0: 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真诚，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周二，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住建局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呢十一假期以后的上线单位。明天9月30号安排的是城管局上线，紧接着是我们十一的假期。10月8号下周四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首创和康洪供水公司上线。10月9号周五是甲方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安排的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唐天林，带领住建局党建科科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长青，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侯科，物业行业监管科科长朱峰，热力与燃气监管科科长谭志华，建设工程消防监管科副科长陈平，园林绿化管理科科长马占元，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刘世春，家装电梯办主任陈峰，是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园林工程管理科科长耿磊，是房屋征收和房产保障管理中心科长丁鹏，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张杰，铜山区住建局二级主任科员汪文正，甲蒙区住建局副局长吴世林，鼓楼区住建局副局长杨兰生，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汤先锋，元龙区住建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董宝成，云龙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庞浩，泉山区住建局四级主任科员邵立红，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主任邱建民，经开区住建局副科职干部王强，代建中心副主任赵庆峰，质量监督科科长段道明，房管处三级专员封尘，高新区住建局副局长胡峰，港务区规划建设部副部长李维善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住建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区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沟通啊。首先请啊唐天林四级调研员代表咱们市住建局向听众致以问候。
4: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唐天林，很高兴在航空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国建的大力支持下，市住建局紧扣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战略目标，全力以赴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全市住建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485万平方米，位居全省第二，二手房住宅交易面积达435万平方米，位居全省第四，同比增长 31%， 增速全省第一，出台好房子设计建造指引，在建改善型住宅项目47个，完成棚镇七里更新项目43个，完成北热南送中线工程16.4公里，新增共享工业绿地22处，面积达15公顷，开展工业家活动380场次，筹集保住房1382套件，改造老旧小区44个，加装和更新电梯723部，农村危房改造588户。也借此机会，我代表市住建局以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们住建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社会国建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各位听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3: 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一位市民杨女士向我们反映，鼓楼区城市花园南苑23号楼外边路面破损严重。此前呢，在7月28号向节目反映过，当时也连线了九里街道物业科的科负责人蒋军，他说呢9月份来进行维修，但是一直没有维修。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汤先锋汤主任把相关的情况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嗯，
5: 好，杨女士你好，这个九里城市花园呢，这个小区一共是25栋楼，12万平方，1044户，因为这个小区呢是我们徐州市第二期经济适用房小区，从建成至今已经达到20余年，因建成较早，目前呢日常运维成本非常高，这个难以引入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来进驻，陆续出现了道路破损等一些质量问题，给居民的生活和居住品质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个小区的室管室氧问题，补齐治理的短板，目前呢我们区房产中心指导九里街道已经组建了城市花园小区的物管会，现在正在公示阶段。关于这个道路破损等问题，我们呢由下一步由物管会来引导居民，我们打算通过申请统筹维修资金的方式去来补齐这一块的工作。目前该小区暂时还没有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现在物管会就一些小区的自治制度、管理规约以及常态化的 运营工作机制，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和完善，下一步呢，这个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地。
3: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汤主任，我们的杨女士也说到了这个关于统筹这个基金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上一次。

0: 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说是九月份能够进行，现在进展的如何？
1: 首先第一个，我们查了一下系统，这个小区的统筹维修资金目前结余是200005000元。
0: 嗯，
1: 这是一个，它就是这个统筹资金的数额。第二个呢，就那个申请统筹维修资金来修建小区的道路，需要组建这个申请的主体。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小区的物管会，在我们的多方努力之下呢，目前物管会已经组建，正在公示阶段，下一步就是物管会的备案工作，备案之后，这个物管会就可以行使这个申请主体的责任，这些工作呢，就都陆续都在逐渐推进。
0: 好，我们来接进我们的反映人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你好。
2: 你好，我出现了。
0: 刚才呢，汤主任就您的问题做了一个回应，还有什么疑惑不解的，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
2: 哦，我说一下哈，因为就是7月28日那天的时候，就是航空热线上线，有个那个蒋主任就当时就给我们表态了，表态就说呢，8月份就是那个评估结束，9月份动工修路，我呢就说那我们期待。我说我这个人很执着，我说我要是九月底要是没动工的话，我继续跟踪。所以说我昨天上线的时候我就跟踪这个事儿。因为另外一个厂主任刚才说的是维修基金，我当时我就问了，维修基金不是说很困难吗？又是开会又是跟人子六十的那个，他们那再进一步的给我强调一下子，说的是啥维修基金利息，我利息不要开会吗？那个女同志是奖励是温丽还是谁？就说了。说的就是那个强调一下子，说的就是维修基金不要那个，说的动用维修基金，不是动用维修。
0: 这样，杨女士，刚才就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汤主任给您做了回复，这是目前进展的一些状况。您还有哪些节点的问题可以直接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期待着和住建局的嘉宾来做交流，好吧？
2: 我给你说一遍，所以说清楚，就是不是用维修基金，是用维修基金的利息，当时这样答复的。
0: 汤主任是不是这个概念？来给市民说清楚啊。
1: 那是这个概念。这个城市花园的维修资金呢，一共目前的本金是800余万。利息呢是200余万。
0: 200余万。
1: 而且根据我们维修资金使用的规定，这个维修资金的统筹部分是用于小区公共基础设施的维修和改造，用于全体业主受益的项目。这是符合这个政策规定的。
0: 我带杨女士问一下，也是我们这个城市花园的居民比较关心的，我们这项工作什么时间能够开始进行啊？就是我们这个，包括你说现在已经组建了我们物管会是吧？物管会主体才能够申请这个所谓的利息，作为维修我们城市花园这个一笔费用。那这项工作什么时间能够开始啊？能不能给市民一个时间节点？
1: 这项工作呢，物管会目前正在公示阶段，公示7个工作日之后，可以进入备案程序。一旦完成物管会的备案工作，随即就可以提出这个申请。
0: 一般的申请要经过多长时间
1: 审批？一般的申请呢，大概从目前预计来讲的话，1个月之内可以完成申请工作。
0: 我们是否对这项工作还要进行工程的招投标？
1: 这个是需要的，由物管会来主导
0: 啊。所以啊，杨女士，你看没有办法给你提出这些问题一个具体的确切的时间，我们大概把这个推进的这个行程给您做了一个介绍啊。我们希望您能够理解这项工作，我们鼓楼区政府正在推进，所以时间的缘故，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3: 啊，你好，领导好。我是那个业主，富春山居的业主啊。就是我们买房子到现在3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上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领导对这一块有关注吗？还是今年能上房吗？
0: 哦，买了房子没有上房，富春山居。
3: 对，
0: 好的，
3: 袁隆区的。
0: 哦，好。唐局长。我们云龙区来，哪位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复？住建啊，
4: 这位王先生你好啊，我看到你反映的问题，可能是主要是反映的是富春山居的 这个没有
3: 上房问题，
4: 按如期上房，哎，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呢，回去我们先带回去，然后呢，线下和开发企业。

0: 好吧，如果是没有这个回应的话，那就在节目结束之前可能做回应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啊。
0: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你好，是我的吧？
0: 嗯，对。
2: 我是家网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在那个豪泽小区买的房子，当时开完房给写那个身份证号的时候，小孩的身份证号是3200开头，他给写个302，现在那个房产证办不下来，就是有这个字2跟0点到了，这个怎么办？
0: 这个有没有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就是您这个提出来啊？
2: 找到房管局，他不给办证或身份证号错了。
0: 身份证号错了啊？好的，
2: 对，
0: 是咱们贾汪的听众啊啊，唐局长。
3: 贾汪住建局
0: 啊，我们请贾汪听众
4: 朋友。我是贾汪区住建局副局长吴世林。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回去之后呢，和公安局联系一下，再给你回复。你把电话留给主播，好吧？
0: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核实啊，这个因为呢涉及到房产的这个产权人的问题啊。好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把电话留下来，保持您电话畅通。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刘星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
1: 啊，您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啊，好的，好的，我是邳州市的一个居民。
0: 嗯。
1: 主要反映的是关于文和江堰小区的物业服务长期履职不到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小区呢，目前存在了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关于小区的封闭管理，还有就是说它的安保巡逻问题。因为小区呢到上房两年了，它一直都没有实现封闭式管理，它的各个道闸口都是开着的，人员进出非常的随意。
0: 嗯。
1: 然后他们的保安呢，可能说存在脱岗漏岗，还有就是说在岗，所谓的在岗，压根也不看，就是说进来的人是谁，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人。
0: 嗯，是的，上房两年了，这个物业
1: 环境卫生，
0: 嗯
1: 啊，您说
0: 啊，你讲，第二个是物业，
1: 就是它的环境卫生不听话。这小区都已经快成菜园子了。
0: 嗯。
1: 就说毁绿，所谓的种菜，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然后对于一些他们的养护可能也不到位，很多的草都已经枯了，也没人去处理。第三个呢，就是小区的车辆的停放，比较乱，非常的，就说很多的时候都挤占了所谓的消防通道。
0: 嗯，
1: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所谓的公共收益以及它的物业用房管理也非常的混乱。
0: 嗯，好，把您
1: 的
0: 问题
1: 一
0: 次性的说完它啊。
1: 消防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嗯、啊，您说
0: 啊，就是存在的以上的若干个问题，我听了应该是五个问题啊，这个门卫的问题，保洁的问题，毁绿的问题，还有这个汽车随意停放，应该一说是一个上房两年的这个新小区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啊，是我们的商品房啊，这个我们这样，今天我们这个是反映的邳州的，我们需要咱们市住建局下线以后转给邳州局来去落实，好吧？保持您电话畅通。啊、
1: 之前给邳州市、嗯、就是在其他平台给邳州反映过，然后邳州市东湖街道反馈呢，就是比较的书面化。
0: 嗯，这个是书面化，要落实到这个行动当中啊。这个当然有些是要在节目当中
1: 对对对，书面回复，然后整改呢，就是迟迟没落地。
0: 嗯嗯，好的，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今天下午将对这个问题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连线要做回应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啊，就这样再见。
1: 好，
0: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
0: 哎，请说。
2: 我是徐州市泉山区泰山街道办事处公安小区五号楼的。
0: 嗯，
2: 我这个楼呢，我所居住的这个楼呢，就是在前几年咱们徐州做面子工程外墙贴的那个瓷砖现在空鼓脱落，不断的脱落。这个问题呢，我也向什么国务院平台和12345以及物业业委会我都反映过，一直迟迟没有解决，但是这个东西还在不断的脱落空鼓，它造成人员伤亡伤害的这个风险，我希望能尽快的能解决。因为这个地方呢，在我说的这个地方呢，在楼的最东边，最东边那个乌山那个地方，楼道很窄，楼道窄还停了一排私家车，那么人经过的时候必须经过脱落的地方，现在还就是大面积的空鼓。我把这个图片已经上传到就12345在那个网上那个平台。
0: 嗯，这位听众啊，您刚才反映的是咱们泰山这个街道的这个公安小区的，这个小区有没有进过小区改造啊？喂，还是你们原来这个小区，这个上房以后，这个经过时间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2: 不是上房以后，
0: 嗯，
2: 是。前几年咱们做面子工程沿街这一排楼，
0: 嗯，就是主要反映的是这个沿街这一排楼，靠近东面，瓷砖脱落的情况是吧？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啊，而且也影响我们这个。
2: 隐患，现在又有很大一片空鼓了。
0: 嗯，好的。
2: 已经脱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其他问题，希望就是能设围挡，或者是就把这个空鼓地方你怎么着把它弄掉下来，它一直在掉。
0: 这样，我们请咱们今天泉山区相关的嘉宾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嗯，
2: 好的。
3: 这个公安小区呢，不是老小区改造，是天气就是有外立面改造过，可能是城管局实施的、
0: 嗯、
3: 这个、
0: 啊

0: 我这个他这个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线下以后我们安排科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看情况，我们进行处理吧。
1: 嗯，好的，排除安全的隐患是第一位的啊，这个不要因为这个来发生一些意外啊。这位听众，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泉山区嘉宾的一个表态啊，这个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核实，请您保持电话畅通，会反馈给您啊，我们争取能够把这个安全隐患首先排除了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我是住在这个保利云上小区，就是杏山这个西边一点的是保利云上，是个新小区。
1: 嗯，
2: 新小区呢，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墙面刷的外面漆呢，外立面漆呢还是比较漂亮的。现在呢严重脱落呢，我们给物业反映了，物业反映了，他说今年从去年的春天我们就给他反映，就是现在他说今年修明年修，到现在还是没有修，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区里边还有一个呢不安全的问题呢，就是说它这个那个机动车和电动车呢都混用一个出入口，这样呢就是说我们骑电动车出去呢，它是有个上坡上去，上面汽车在那等着下，我们骑了半年的时候汽车就要进来，那这个不安全的隐患太重了，我们也向这个物业小区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小区的人员这个反映这个问题。他说今天换明天换，他说要改大门，又改到现在还是没有改，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因素，这是第一。另外呢，他下雨之后呢，这个存放电动车的这个也是不规范的，它是放在一个夹层的一个地方，还要跑到上去，然后再充电呢，那里边那个车辆管理呢也是比较混乱，也没有人管理，那个电动车呢停了歪扭七八的，然后充电也不安全。我想呢，我们通过住建局领导呢，把这个问题呢，看看能帮我们解决一下，就消除这个隐患。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我们搬过来之后呢，它是这个有个这个小区的直饮水呢是2毛钱一升的，然后呢现在呢它这个物业呢被这一家的平价水的撵走之后呢，换了一家这个直饮水呢，然后2.4毛，然后那个优质的水呢是4毛钱一升，然后比桶装水还贵，然后我到物业去找到他那个负责人，我就说你把这个合同拿我看一下，他拿了过来叫合同呢，他不叫我看的合同，然后呢他用合同呢用手机拍照了让我看手机，我70岁的人了，我能看，我连看这个手机都看不清楚，他叫我看这个，然后我叫他转给我，我你转给我我看一看，如果这个要是确实你们定的合理，我们就按照你的执行，他这个合同里面还有内容。最后呢，他最后叫我看，他说呢我们呢一年呢有出租场地费1年1500，他说我们收了2年的是3000块钱，他又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其他的呢那个内容根本不让我看，那里边搞的什么提成啊，还有什么内容呢，他根本不让你看。我看那个小字印密密麻麻的，5-6张，我在哪看清楚？他
1: 就是这位听众，抱歉打断一下您啊，这个也是一位老人家，70多岁了啊。这个您讲的这个就是直饮水当中和物业当中有一个猫腻，就是简单的概括，就是您讲的当中，这个您这个70多岁了，看不清楚他们的合同啊，他们也不会传给您看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业主的一个权利啊。还有没有？您刚才讲到了第一个问题，墙面脱落。第二问题，小区的机动车和电动车混入，安全隐患。第三个就是直饮水机的问题，还没有，有没有其他问题？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嗯，同样，我们这个请泉山区的嘉宾啊，介绍一下自己。
0: 好，
2: 不是泉山区，他是铜山区的。
1: 铜山区的，哦，铜山区的啊，汪局长。嗯，
3: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铜山区住建局王文正。你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外立面的问题。外立面我们回去核实一下是不是在质保期内，因为保利还是一个国企，
2: 在质保期
3: 两期，我们核实这个情况之后，然后制定方案，制定处理的方案，好吧，这是第一问题。
2: 好的。
3: 第二问题，机动车和电动车的这个混行问题，然后这是一个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带回去，然后把叫物业管理股和街道一起和汉王一起来处理这个，跟物业公司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好吧？
2: 好的，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这个呢， 这个关于这个事呢，我已经。

0: 就是找到里面那个通山去。
1: 这样，这位听众啊，你这个向我们反映问题，此前的这个事情就不要再讲了。既然是向航空热线，要相信我们节目，相信我们上线单位落实问题啊。第三个，王局长。
2: 第三个问题就是知音谁呢？就是你反映的有个场地费和这个差价的问题，我们回去要看看的合同，来落实具体情况，予以你反馈，好不好？这位，
0: 全是这有猫腻。
2: 有猫腻，我们要看看合同怎么进行拟定的，约定的，好不好？
0: 他不让我们问那个业主人员看，这不是里边有
2: 不是我们他是物业公司，然后我们安排物业股和我们汉王铁道5.5万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来给你反馈，来给你直接进行对接。行不行？
1: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几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汪局长给做了一个回应，我们记者呢也会到现场实地的采访去落实啊，督促我们该小区这个物业部门，包括我们这个铜山区住建局来去核实落实去解决它，请你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0: 好的
1: 啊，好，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深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

0: 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盐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5克。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建局。涉及到住建局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等及时的交流来沟通。我们来请云龙区住建局的董局长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富春山居的业主这个说买了房子没有上房的问题，来了解的情况怎么样，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5: 你好王先生啊，刚才我们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啊，你关注的是富春山居最后这几栋楼的竣工验收和上房问题。目前呢这个楼主体已经完工了，暴露呢还有配套也基本收尾了，对吧？目前呢我们在已经组织开发公司系统的梳理这个项目，从目前到竣备所存在的所有的问题，准备呢就是一并系统去推进解决。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涉及到一些验收部门欠债等问题，就是您可能关注的就是开发公司资金问题。前期呢住建局也通过各方协调吧，目前开发企业的资金这一块也基本落实，等到这个项目的所有问题梳理完之后一并推进解决，争取呢尽快推进上房工作，感谢您的支持。
4: 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泉山区王陵街道锦绣园申请安装电梯两次都公告了，为什么不能够安装电梯，想反映一下。好的啊，唐局长，是关于我们加装电梯的问题啊。
6: 陈主任。
4: 好啊，那么我们这个属地属于泉山区啊，应该是咱们泉山区比较了解，请我们泉山区的嘉宾啊。
7: 喂啊，他是
4: 通过视频号的留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7: 锦绣小区。
4: 对啊，
7: 这个
4: 锦绣园。

0: 锦绣园小区应该不符合政策吧？我们镇上是15年以上的电梯都申报了，他这个我线下我去给他对接一下吧。
1: 嗯，
0: 具体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好的，这位听众可能表述的不是太清晰啊。虽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了，但是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啊。
0: 我们线下对接一下。
1: 嗯，好，线下对接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咨询一下2027年云龙区黄山街道办事处西甸子村还会征收吗？还会这个拆迁吗？想了解一下。嗯，
2: 云龙区。
1: 好，我们请云龙区的嘉宾啊，董局长。
3: 喂，你好。您反映的是应该是黄山街道办事处西甸子村，这个应该是城东大道北侧。有一个城东村目前还没征收。据我们目前了解呢，2027年这个城东村呢暂时没有拆迁的计划。好吧。
1: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你好。
1: 嗯，
4: 是我这边是吧？
1: 哎，对，是你电话
4: 啊。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泉山区春雨花园的。
1: 嗯，
4: 我们南面不是有一块工地，就是有一处工地嘛，它不是现在正在施工嘛。从它施工到现在，基本上晚上十点以后都在施工，然后昨天一直施工到11点半，然后我们小区的居民已经可能通过12345已经投诉过好几次了。
1: 嗯，就是晚上一直施工。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对，晚上施工，施工到11点多，
1: 哦，
4: 嗯，法定的不是10点吗？
1: 嗯，
4: 对不对？然后前段我昨天打12345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小区已经有好多人反馈过这个问题，也已经反馈到住建局了。
1: 嗯，
4: 我想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么难解决吗？
1: 这个
4: 是不让他晚上施工这个事。
1: 泉山区的是哪个小区？哪个区的？
4: 春雨花园。
1: 是哪个区？
4: 南边的那个工地。
1: 是
4: 哪
1: 个区啊？泉山区的是吧？啊，
4: 泉
1: 山区，
4: 泉山区
1: 的嘉宾啊，
5: 行，这位女士，这个工地呢，我们昨天应该接到了这个12345的投诉，我们也跟这个开发公司的这个施工单位啊，进行了电话沟通。我们目前呢，这个工地呢，正在做一些前期的施工准备，平整场地。同时呢，我们和开发公司和施工单位，包括监理单位，约定的是明天。啊，对自己家这个责任单位啊进行约谈，啊，要求其严格按照省市的要求进行施工，啊，
4: 对，因为太吵了，离我们小区太近了。
5: 好的，我们明天就约谈他们，嗯
1: 嗯，
4: 行，好嘞，谢谢啊，嗯，好，再见，
1: 再见啊，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您好，这位听众，抓紧时间，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6: 喂，
1: 哎，请说。
6: 你好，地址是在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大道大河运这个小区，一共有3个问题，反映一下，请各位的领导回复。
1: 哪个小区？把小区的名字说清楚。
6: 大河运。
1: 大河运啊，嗯。
6: 人民大道上面的有三个问题，
1: 嗯，
6: 就是麻烦各位的领导待会儿，
1: 嗯，简单说一下。
6: 第一个问题呢，
1: 哎，
6: 就是地库。什么时候能交付？第二个，3号楼的外立面已经开裂了好几个月，目前还是没有维修。第三个问题是，上房有1年多了，2025年8月底上的房，到现在的接口费还没有交。这三个问题。
1: 嗯，好的，这个区域也是属于我们啊，哪个是？啊，我们啊，好，我们也是全站的嘉宾啊，嗯。
0: 这个暖气费呢，接口费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督促开发商，就是尽快把这个暖气的开口费交上，这个已经正在进行。你说这个万箱油脱落，啊，还有什么地库未启用，这个呢，我们需要去现场核实一下。对，
1: 嗯，
0: 线下我们给你恢复，好吧？
6: 那你这个问题还是相当于没有回答我呀。包括这个接口费，
0: 接口费这样
6: 不说
0: 吗？现在已经在
6: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业主一直在反映，不光过是今天，一个月、半个月或是半年前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
0: 这个接口
6: 现在地产就是没有钱，就是不交。
0: 对，是的，现在督促地产已经把它后期准备销售房子已经停止让它销售，必须先把这个接口费。

0: 交信，他才允许他后续进行受罚，现在正在走这个程序，
1: 就是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啊。
0: 对对，是的，是的。
2: 那这个措施大概有多长时间我们能等到结果？
0: 这个我们继续还是跟开发商尽快吧。
2: 那我们想知道结果找谁？
0: 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就是川山区这个工人办公室。
2: 然后找谁，有没有联系方式，或者怎么联系哪位领导？
0: 我们现在还可以联系，具体联系人我到时候把我们工人办那个联系人电话和联系方式交给您，好吧？
1: 这位嘉宾，您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啊，这样的话让我们市民知道是哪位来给您做。
2: 我是业主，
1: 我知道，我说的是嘉宾啊。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我们泉山区。
0: 我是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邱建民。
1: 邱建民邱主任。这个他给您做的一个回应，记住他就可以啊，也可以到工人办就其他的问题来去落实。他在节目当中承诺了来给您去落实的话，就要去落实到位，来给市民做回应，好吧？包括前面的几个问题啊，房产服务中心的问题，泉山区的房产服务中心啊。好，这位听众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你好。
1: 哎，请说。
3: 哎，你好。
1: 说你的问题，抓紧时间，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
3: 业主。
1: 哪个小区？
3: 哎，可以听到吗？
1: 哪个小区？
3: 徐州市经开区，徐州市经开区万锦城南区的业主
1: 啊，万锦城的业主啊，什么问题啊？
3: 然后我现在反映四个问题，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小区的门禁，它现在形同虚设，外来人员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一直没有启用过。第二个就是现在小区里面都有人生明火烙饼在外面，物业没人管。全靠我们业主自查自管，你说我还要物业有什么用？第三就是小区的外墙，特别是11号楼的东面的外墙，之前有漏水的情况，然后大概1到2个月之前嘛，进行了防水的一个施工，施工后现在一直没有把外墙恢复原样，现在11号楼的东面的外墙一片黑，一片黄，特别丑。而且在抖音上都有很多人拍照损毁我们小区。然后第四个就是地库的管理非常混乱，僵尸车很多，外来小区的车辆都可以随意停放。
1: 好的，反映的四个问题啊，这个万锦城小区啊，好，我们请经开区的嘉宾来给他们做一个交流啊。
4: 哎，你好，这位听众，这我是我们经开区房管处封尘。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好这个详细记录。下线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情况，对问题的这个处理的进度以及结果会及时向您反馈。
1: 好，刚才我们的封尘处长给您做了回应，您说
3: 能不能管？
1: 啊，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做回应了啊，也做了一个承诺，我们线下可能记者也会到现场去采访落实核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 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6: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注一下一位未有反映的问题，说万科五山小区物业问题太多了，物业费太贵，4.5块一平方，这个收费和服务不成正比，是否合法合规啊？这个希望嘉宾能给做一个回应，并且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希望能够线下联系啊。这个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物业收费的问题，万科五山小区这个属于咱们哪个区？来啊，汤主任啊，属于咱们鼓楼区是吧？啊，收费是4.5块，这个是否是合规？
8: 是这样，万科五山小区呢，是我们鼓楼丰台街道办事处一个新上方的一个小区。关于这个小区的物业费高的问题呢，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这个物业费的测算是根据这个小区的建筑品质、规模、物业服务登记标准、物业运营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在招投标这个系统经过评审专家的综合评审来确定的。第二个呢，这个万科五山的小区，它在设计上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小区。按照我们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办法的相关规定，这个住宅物业，这个普通住宅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我们徐州市的标准是1.56块上限。由于这个万科五山小区呢，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实行了市场调节价。第三个呢，这个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由于是属于前期物业的服务合同的约定的标准，这个如果广大业主对这个物业费有质疑，或者说有其他想法，待该小区这个入住比例达到50%以后，可以申请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物业费的标准进行重新的约定。
1: 好的，关于物业费的问题呢，给市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线下我们再请汤主任和这位市民来进行沟通。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是我啊。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9: 哦，那我的问题就很简单，就是我是那个玉兰苑，云龙区玉兰苑拆迁的那个安置房。然后呢，就是2019年上房的时候，现在上房不都要交全额物业费吗？然后到现在7年了，一直都是按照70%收的，然后今年呢，那个房子一直没去住，也没那个，我就家人给他给卖了。卖以后我就想，第一年的物业费那30%还能不能退，就咨询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也给物业说了，也找了这个翠屏山。
1: 好的，就想咨询这个问题，长话短说啊，这个我们请嘉宾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云龙区的啊，庞浩主任。
10: 哎，您好，这位听众。这样，您待会儿把电话留给导播，我线下安排相关的这个业务科室的工作人员及时和您联系，然后对接物业，看看是不是可以给您进行相应的退费或者是。
9: 第一是可以退的，是吧？
10: 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您的这个交费是交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和物业进行一下核实，也请您理解。
9: 就是什么嘛？ 就是一直都是交的，就是无非是顺序错的。
10: 我听清楚了，就是第一年是按照全款交的，后面全部是按照70%交的。现在就认为第一年是不是因为也没有入住，是不是那个30%可以退？
9: 对。
10: 这样我待会儿下线以后马上安排人员和您联系，然后到物业进行核实，好吧？
1: 嗯。
10: 哎，这个不是电话
9: 尽量不要安排那个尽量不要安排翠屏山的了，因为我到那个王杰中学那个。
11: 谈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2: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1: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1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4: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个中秋节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咱徐州啊下大雨、下大雨呢就导致很多朋友呢就在家里的做饭，对吧？我就看很多朋友的朋友圈晒的都是自己的菜，
0: 哎，真是的，
1: 是吧？
0: 那天晚上我也是翻了一下朋友圈，我看大家都是、哎呀，
1: 你出去雨那么大，到哪去都不方便，湿漉漉的。
0: 就是欢庆这个中秋啊，
1: 因为你也看不见月亮，对吧？
0: 然后呢，好像我看了一下哈，真的没有说，我没看到，至少我没看到，然后没有看到那个在饭店里拍的那个，大家都是
1: 都不稀奇了。
0: 对，大家都是拍自己在家里啊、做的啊、特别漂亮的、美味的、然后好像每一家都有大闸蟹，都有螃蟹，好像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然后一起准备，一起在家里很温暖的这个环境当中，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一起来吃，这个氛围感还是不一样的。那你到酒店里好像感觉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是谈的晚了一下，然后你会不会感觉到比较谈得高兴了，人家该下班了，就八月十五人家得熬着陪着你，是不是？
1: 对。
0: 可能有的饭店呢就是服务员，哎呀，你们需要，你们有什么需要吗？然后其实就是想赶你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哎，你们需要打包吗？然后你就不好意思了。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嘛，你就可以玩得比较开心，也会比较放松。那我也是看到朋友圈当中很多都是自己来做饭然后自己分享这个厨艺，然后发到朋友圈里。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在家里过的，以前好像都是在饭店。我说后来大家就提意见了，我说在饭店里吃不着什么东西，
1: 太俗了。对，
0: 就是好像就是你看点一大桌花一千多，至少得一千多吧，一大家人是不是，一千多块钱好像就是吃不完，还很油，然后你吃不完带回家第二天呢好像也不大想吃了，然后反而是自己在家里做的很扎实的菜，那吃不完比较准备的比较多，吃不完的话那几家分一分，然后回到家，哎，那个自己家做的菜和这个饭店里做的菜就感觉不一样。饭店里做的菜就是你觉得吃的时候特别好吃，但是一放冷了，然后第二天吃了你就感觉到哎呦糊嘴难受，那个味精味儿就出来了。
1: 对，
0: 好像大料啊什么香，就是味精啊也都特别多，所以到最后也感觉没吃什么。所以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家里一家人忙忙活活的，早来一会儿，对不对？准备一下，
1: 对，
0: 大家相互帮忙搭把手，然后各自拿出自己的这个拿手菜，我觉得大家就吃的也挺开心的，好像大家也不至于不是说想吃什么了，其实简简单单的做几道菜，然后什么下个饺子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行。
1: 对，
0: 你看今年我婆婆准备了好多菜，后来我那个弟弟他就说。他就说给他姑姑说你下次在那个咱过春节的时候啊，来下次就吃火锅，就比较方便。
1: 对，冬天吃火锅。
0: 对，冬天吃火锅，然后下个饺子。我说行，那就简单了。那你看这个有的吃这个东西吃菜，然后有老人一准备就比较多。
1: 对。
0: 然后还不想剩，然后就是各自打包。然后我这次呢是在我自己家里做的，就是中秋节不是晚上嘛，然后我自己在家里准备了这个几道菜。就是还算是我比较拿手的，或者是我认为比较好吃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们上次不是摘栗子嘛，然后我就一直在冰箱里放着啊，还是很新鲜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很新鲜的嘛。
1: 对对对。
0: 非常新鲜，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当时拿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它那个皮就是比较软，然后就是刚从那个里面扒出来的，刚从那个壳里面扒出来的，然后就放冰箱里冷藏了。冷藏之后。我打开怎么打开的呢？就是我之前买过这种带皮儿的栗子，就是把那个屁股啊用刀切一下，用刀切一下，你也不需要用手，就是你把切了之后，你就用刀尖儿，然后再摁着这个菜板上啊，就把它剥下来了。然后你那个剥完之后，不是栗子那里面的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小皮儿嘛，然后你用开水烫一下，然后放在冷水里，然后一激它就剥出来了。反正我也剥了一大碗，就是给的时候剥了一大碗。 然后上次我在家里做栗子鸡呢，就是我就用酱油，然后放点蚝油啊，放点老抽啊，就是我觉得颜色也挺好的，也特别好吃。这个栗子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栗子辣椒炒鸡，对吧？但是栗子我感觉到我吃完上次之后，感觉栗子就是鸡可以喝辣椒，但是栗子和鸡的话就不太喝辣椒，你就要吃这种栗子的香甜味儿。上次呢我就做的就是酱油为主，然后这一次呢我就突发奇想，我想栗子鸡不能吃这种辣的，那我们家里正好有这个南方潮汕地方那种沙茶酱，沙茶酱特别鲜，然后呢我就用就是锅炒完之后就放了大约得60克，就大约是半只鸡吧，那个鸡呢切的块不要太大啊，我改成小块，然后呢把
1: 那就是鸡丁，
0: 对，反正也得像个大拇指那么大吧，反正就是不是特别大的一块，我觉得吃着不入味儿，我就把它改了一下。然后你就油锅里啊放姜，把姜呢就是炸的这个稍微焦黄一点，然后放点那个八角，放两三个八角，然后呢再
1: 大茴香。
0: 对，然后你再把这个，你可以再放点花椒，花椒也行。然后就把鸡呢，就是不要焯水啊，就是泡一下，就是把鸡放到这个油里，你就开始煎，然后翻，然后等到把它这个水汽全部炒完的时候，我加了一点米酒，加一点酱油，然后呢，加一点糖也可以啊，加一点糖，然后呢就是。

0: 我放了大约是六十克，因为我现在买这个调味料啊，因为不是本地的，比如说酱油啊什么，你肯定买瓶的。
1: 对。
0: 但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我们家调料也多，然后我之前也吃过亏，就是你买的东西，买一瓶一瓶或者一大袋一大袋的，你吃不完，吃完之后它就坏了，
1: 你就浪费了，
0: 它就浪费了。
1: 对呀。
0: 后来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家里有，然后也不想吃，也可能就是哎呀没看见的也不想扔。然后你吃吧，可能就觉得过期了或者什么，然后可能很长时间就不太买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我们家所有的就是外地的这种调料，我基本上都是买这种就是小袋了，
1: 嗯，
0: 小包装的，
1: 嗯，
0: 然后吃一些，然后吃几袋就拿出来几袋，
1: 嗯，
0: 然后就是再用，刚才不是说把鸡然后煎，就是把水汽炒完了之后，然后你再加酱油啊，加点米酒，然后就是沙茶酱，然后加一点糖啊，再加一点酱油，然后你就炒，然后就把它翻一翻，然后翻一翻就是水啊没过这个鸡，大约我觉得，你自己应该清楚买的，如果是就是当年的这种小公鸡的话，然后你就大约是20分钟，你煮20分钟，或者是你尝一尝，当然这个鸡那天我煮的可能有半小时了，然后
1: 没有味了
0: 或者多了，然后它基本上就快熟了，你快熟了也不行，因为你快熟了你还得再加栗子呢，
1: 对
0: 吧，它不同步，对吧，它熟的不同步，
1: 栗子就要煮很长时间，
0: 对，然后我大约就觉得哎，我吃的时候觉得鸡有点烂了，就是差不多已经好了，但是呢你那个栗子还没熟，然后后来我就就是再加上栗子，然后煮了这个十几分钟，你尝一下，可能就10来分钟这个样子，然后就小火把它收汁儿，然后再撒一点这个小葱。小葱花，然后就是我觉得哎呀，那个沙茶酱本来有那种比较鲜甜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栗子又有栗子香，然后又融入到这个鸡味当中，然后这个栗子呢又有这种沙茶的这种鲜甜的这个味道，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因为当时我想到了之后我没有到网上去搜，比如说这个栗子沙茶栗子鸡的做法，但是我刚才小东在做节目之前说你今年做什么了啊，八月十五做什么了，然后就说我做的栗子鸡，我说我自己发明的这个栗子鸡就是沙茶栗子鸡，那我就说，我说我自己想的自己琢磨的，然后我在网上就是查了一下，这个南方它也确实有这个沙茶栗子鸡，人家这个沙茶，比如沙茶牛肉堡，沙茶粉丝，然后沙茶这个鱼丸，然后或者是沙茶面，
1: 都是沙茶的，
0: 对，甚至南方还有沙茶的这个麻辣烫，就是后来等到再过一段时间，比如小孩来了或者什么，我也可以给小孩做这种沙茶的麻辣烫。
1: 它这个沙茶是什么呢？是茶叶？
0: 沙茶好像是有这种小的，比如说虾米啊、瑶柱啊，就是
1: 它是一种
0: 小红葱啊，不是，沙茶是一种酱，
1: 是一种酱，
0: 就像咱这个就是辣椒酱一样，
1: 沙子的沙。茶叶的茶，
0: 茶叶的茶，对，你搜一下，它那个颜色有点酱色的，就是酱灰色那种。
1: 它这个是甜味儿、咸味儿还是？
0: 它有点，它有，因为有海鲜嘛，我可以查一下到底
1: 有
0: 什么做的，有什么，就是南方嘛，人家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南方的一些原材料，好像有瑶柱啊，就是它就比较鲜嘛，还有像虾米呀、什么放在一起，我之前好像看过这种沙茶酱熬制的方法，就是像如果说像咱可以买这种沙茶酱，那有的比如说像潮汕地区的那种比较高档的餐厅，他会有这个主厨他自己熬制他自己的这种沙茶酱
1: 啊，就带有自己的特色，
0: 他是有这种有这个配料的，而且他还可以根据这种自己的喜好啊，自己来添加，然后形成自己的特色，那我买的就是那种小包装的这种沙茶酱，然后会比较鲜甜，刚才我说了就是南方人他会就是你去那个叫什么泉州啊、福州啊，它会有用沙茶面、沙茶粉然后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牛肉啊，
1: 都帮你
0: 就是肥牛，还有那个肝呀、还有肠啊，就是或者是牛杂煲那种，它也会加这种沙茶，它会有沙茶面，然后再给你烫这个牛杂，然后烫完之后，然后浇在这个牛粉，然后有沙茶这种高汤，然后再加上各种生烫的一些东西，然后盖在上面，这个就是潮汕地区他们 比较流行，就像咱吃喝米线，
1: 当地的，
0: 然后兰州人吃兰州拉面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是沙茶面或者沙茶粉，
1: 嗯，
0: 是它的特色，
1: 嗯，
0: 所以这个沙茶我非常建议大家，然后买上一些，
1: 嗯，
0: 就像我一样，我就买20袋，可能也就10几块钱，
1: 哦，
0: 就合成可能是6-7毛钱一小袋，就是15克，
1: 哦，
0: 就是你
1: 一顿饭够用了。
0: 一顿饭我尝了一下，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那种小的砂锅，
1: 嗯，
0: 然后基本上什么肉菜什么一锅的话，
1: 嗯，
0: 好像3袋有一点淡，
1: 哦，
0: 然后我就会放4袋，
1: 嗯，
0: 就是60克左右，
1: 哦，
0: 大家可以看这个菜量，因为我的那个砂锅，然后
1: 根据口味，
0: 根据口味，嗯，根据这个菜量，如果你说你2个人吃，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2袋
1: 少一点
0: 啊，
1: 嗯，
0: 最多3袋可能就够了。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像我们家4口人，然后做一砂锅的话，可能就是要这个就是4袋，
1: 多一点，
0: 你尝一下，
1: 嗯，
0: 再加一点这个生抽，然后味道更就是足一些，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做一下。我觉得现在正是吃栗子的时候嘛，
1: 对，
0: 栗子也很有营养，在秋季的吃的时候也比较滋补啊。大家可以做这个沙茶栗子，栗子鸡，
1: 哎，
0: 啊，就是大家在网上啊，就是都可以买到，就是你搜这个沙茶酱小包装，我建议大家买小包装，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吃过亏，然后栽过跟头，啊，然后觉得
1: 多了吃不完就坏了，
0: 对，因为我们那天我看了我们家好像真的有好多好多这种小包装，
1: 嗯，
0: 比如说做番茄酱的，做那个番茄酱，然后还有那个跟你说的新疆的板酱，还有那个叫炼乳，还有像椰子粉。沙茶，小包装的那个叫什么黄油，还有各种各样的，哦，就是都是那种小包装，如果说大家想买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沙茶，小包装，我觉得那天这个也特别受欢迎。然后当时我做了比较多嘛，后来我婆婆说你不用拿太多，我这边菜挺多的。然后第二天我就留了一些，第二天吃它也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我觉得还是现做的会味道比较更鲜一些。然后刚出锅的时候，我就啊尝了一下啊，简直太好吃了。后来我又炒的这个辣椒炒肉，哇，也是特别好吃。其实我觉得

0: 想给大家分享这个辣椒炒肉。这个辣椒炒肉呢，其实是我们徐州也有，因为我在小时候，我奶奶就会，我特别期待什么，就是那时候咱小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是白菜呀、萝卜呀占据了很多。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
1: 白菜萝卜保平安，
0: 到三四月份还是四五月份就开始有这个辣椒了。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奶奶就用辣椒然后炒土豆片儿、然后加肉片儿，然后也会炒这个辣椒炒肉。这个辣椒炒肉就是我吃完这个带辣椒的那种，我也感觉到春天来的那种感觉。我就这种，那时候好像冬天真没有什么菜，
1: 没有，对
0: 对吧，
1: 也没有大棚，
0: 就也没有大棚，
1: 对，
0: 好像我还记得就是每年过节然后家里的院子我爷就挖挖挖挖那个把那个萝卜放进去，然后呢这个白菜呢就堆在那个外面，然后也比较就是那个
1: 怕不化冻，
0: 对，你比如说你们楼梯的或者什么就放在外面对吧，然后摞起来
1: 旁边是蜂窝煤，
0: 好像那时候还真的就是对
1: 大葱粉条
0: 啊，对，还真的是需要过冬。还有那时候买苹果，还有我们家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然后就闻着那个苹果的那个烂味儿就会，
1: 对，一个冬天就全坏了，
0: 对，一个冬天就吃这些东西。那时候我就觉得吃这个辣椒炒肉啊，或者辣椒然后炒菜呀、就是闻到那种辣椒的清香味儿就感觉到特别好吃。然后我是辣椒炒肉是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做呢？可能就从去年，还反正这一两年。然后我去可能前两年去的那个长沙，长沙那个湖南，湖南辣椒，然后然后那个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有一些品牌，就是叫什么小炒肉大王啊什么的，我就特意排队啊，然后就去品尝了一下，然后回来呢我就自己琢磨，就是自己能不能炒这个辣椒炒肉。结果我认为我炒的非常好吃
1: 啊、你看
0: 非常好吃。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辣椒肉都是包括怎么切，然后买什么样的辣椒，
1: 对，怎么选材，
0: 对，然后怎么做这种先后顺序，
1: 都很重要，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天一个朋友他就问我，那你做的什么什么，你的好吃点在哪里，我说每一个选材，每一个工序，还有时间火候都非常重要。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你好像你会表达，你作为主持人来讲，你就感觉说的就让人感觉特别想吃。他说那你的，他就问我，那你认为你做的好吃的点在什么地方，我就说很多很多，就是每一个细节，就是我做了好几年这个吃的，我就每一个细节我都把它把控得很好。
1: 对，
0: 就是原材料啊、这个地方的原材料不行，我觉得有一点后味儿，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然后我就还是要选择，就是选择我认为的那个品牌，然后那个或者是那个地方的，
1: 对，
0: 就是哪个产地的，就是不同。
1: 当地的，
0: 你比如你云南的、贵州的，那些地方的，他做的一些东西，酱油啊，一些调料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还有产的一些辣椒啊，它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辣椒炒肉，大家可以拿着笔记一下。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辣椒的选择。辣椒。我这次炒辣椒炒肉，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买辣椒，然后就买的会辣一些，后来我买了几家的，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一家，这个辣椒呢你一定要选择这个樟树港的辣椒。其实你看我们徐州有很多辣椒炒肉，我也去吃过，我觉得没有我做的好吃。我觉得没有，因为有

0: 有的就是我们徐州的辣椒炒肉，他会选择用什么？用那个螺丝椒。
1: 嗯，
0: 螺丝椒是特别辣，
1: 对，
0: 特别辣。然后要么就选择徐州的一种辣椒，徐州的辣椒呢，它又厚，
1: 哦，
0: 皮又厚，它和这个肉啊、什么酱料啊，它完全不融在一起。
1: 对对 对，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
1: 对，我知道。
0: 就是那个螺丝椒，你要不把它炒倒了之后，
1: 食堂用螺丝椒，哦呦，我就辣，
0: 是吧？辣的冲天，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
1: 一般我看都是用那个避那个味儿，比如说要炒肝，
0: 嗯，
1: 或者是大肠的味儿重呢，他用螺丝椒上，
0: 嗯，
1: 是不是？
0: 然后那个螺丝椒呢，它一个是辣，还有呢就是炒了还是支棱起来的那种。我觉得就是你支棱起来，就是和这个菜融合不到一起，
1: 对对，
0: 我就觉得就对影响它的这个味道。还有呢，就是你看徐州说，哎呀，它的名字就叫辣椒炒肉，但是我吃了之后，我觉得除了油，然后就是还是融合不到一起。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这个辣椒呢，我还给那个什么我们食堂的师傅那天聊了一下，然后我们食堂呢就辣椒炒肉，其实我就说你的甜面酱有点放的太多了，然后他说好像是的，他说这也不是我炒的，然后就给他聊了一下，我说没有必要放那么多，你吃的都是那个甜面酱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就是太夺味道了，
1: 那有啥意思？
0: 你吃不到辣椒和那个肉的那种本身的那种香味了。
1: 对，
0: 我做辣椒炒肉，我觉得应该就是大人小孩到六七岁的小孩都爱吃的，都能吃的。然后就是你可以选择啊，在网上搜一下，叫湖南樟树岗，樟呢就是樟树的樟，就是木字旁加个那个文章的章，树呢就是樟树嘛，岗就是港口的港，叫樟树岗辣椒。它的辣椒的形状呢，它有点像我们这种小的那种小米椒，但是比小米椒要大。
1: 比
0: 小米椒要大，然后呢，你有时候吃辣椒会吃到什么味道呢？就会吃到那种皮比较厚，紧紧拉拉的那种皮的味道，然后这个辣椒你吃完之后呢，就是比较软，就像蔬菜一样，它没有说又硬，然后就是又不进味儿，然后皮又厚，还没有，它就是比较软，它比较容易炒软，炒软了之后呢，你吃完之后没有那种皮和那种筋的那种感觉，这个叫选择那种樟树岗辣椒，你可以搜一下，然后如果大家不会买的话呢，就买那种叫它有 A 级和 B 级，
1: 那什么意思呢？
0: A 级呢，它就是小嫩，然后 B 级呢 ，B 级呢就是大，皮要厚一些，但即使它皮比较厚，它依然就是你炒完之后也不会说有筋有皮，这就是它辣椒的这种特点。
1: 它那个种类就是
0: 叫樟树岗，然后我那这次我去那个不是就是湖北嘛，然后他也有这个樟树岗辣椒，我问他多少钱一斤，10块钱，我说我在网上买也差不多，但是现在再想想哈，就是我在当地看的就像一个小拇指这么大，然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辣椒很嫩，皮儿很薄，就是10块钱一斤，就是比我买的感觉还要合算，我买的话在网上你可能就不准了哈，就有时候会大会硬，皮就厚，他那个辣椒就是比较小，比较皮比较嫩啊，就感觉一吃就是感觉皮儿很薄，这个是选择辣椒。其实我们现在那天我在另外一个店里，我就说哎呦你这个辣椒好，因为我吃完一次之后，我就感觉到是小时候的那种辣椒，就现在这个辣椒各种各样的就是品种
1: 科技
0: 或者科技变异的那种哈，然后我就觉得有的辣椒都这么大，我觉得太大了吧，因为那个辣椒又小，皮又薄，也不是特别辣，
1: 对对对，
0: 特别好，我就给他说这个肯定是老品种的这种辣椒，你看这个辣椒的选择它就
1: 很有讲究，
0: 对，这是辣椒。肉呢，
1: 那就更有讲究了，
0: 而且这个切法什么都有讲究，
1: 对，
0: 就是
1: 哪一块的，
0: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你买普通的猪肉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五花肉，五花肉你去皮也行，不去皮也行，去皮呢，
1: 带皮五花肉，
0: 带皮的，就是那个猪可能不能太老，你太老的话一定要去皮，你就把它切成很薄很薄的，就有一次我偷懒，我说这个切肉太累了，
1: 对，
0: 就切肉很累，你如果刀
1: 去嚼呗，
0: 不是，它有那个就是切肉机，切肉机，然后蹭一下子它就切成片了，然后那一次偷懒，我让师傅买肉的时候让师傅过来切成片，
1: 切好，
0: 结果它就炒不透，
1: 哦，
0: 就得那个就是把肉爆了20分钟，就是 我那次真的就是我就炒按正常那种炒肉的炒、
1: 嗯、
0: 炒完之后呢然后我就放辣椒了、
1: 嗯、
0: 放辣椒我一再都感觉要出锅了、
1: 哦、
0: 怎么感觉到这个肉咬不动
1: 你看
0: 然后就把辣椒一点点挑出来、
1: 嗯、
0: 然后再加水、
1: 嗯、
0: 然后再把肉给弄熟、
1: 嗯、
0: 然后后来再把这些辣椒再放进去再炒一下收一下、
1: 嗯、
0: 然后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就感觉到不好吃、
1: 嗯、
0: 因为就是你煮的那个肉你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爆好的那个肉、
1: 嗯、
0: 然后你要炒土豆啊你炖菜啊、
1: 嗯、
0: 是用这种但是你要炒辣椒炒肉就是要切的薄薄的真的需要刀工、
1: 嗯、
0: 后来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刀一刀切
1: 对
0: 就大家可以选择五花肉、
1: 嗯、
0: 那昨天其实我选的是梅花肉炒的也不错
1: 嗯
0: 那天呢我选的是叫什么了叫什么有的叫元宝肉
1: 嗯
0: 有的叫什么叫什么猪后颈肉
1: 后槽
0: 哦后槽、
1: 嗯、
0: 它是那个猪后槽啊它里面不是有那个肥肉嘛
1: 对对对
0: 一大片肥肉
1: 不能当的
0: 但是肥肉里面有一块、
1: 哦、
0: 就一块、
1: 哦、
0: 叫六两、
1: 哦、
0: 叫做六两黄金六两肉那个、
1: 嗯嗯、
0: 就是那个就是感觉就是像什么就是像肥牛一样、
1: 嗯、
0: 雪花肥牛一样
1: 特别好
0: 你把它切、
1: 嗯、
0: 切成薄薄的然后那个你再炒它的、
1: 嗯、
0: 我对比了一下然后这三天我就炒了两次辣椒炒肉、
1: 嗯、
0: 我对比了一下就是那天
1: 肉不同
0: 第一天炒的那个肉就是出的那个油会比较多比较香、
1: 嗯、
0: 啊然后我用的这个梅花肉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油了
1: 梅花肉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0: 梅花肉一个梅花肉、
1: 嗯、
0: 一个是前颈那个颈
1: 后槽
0: 叫元宝肉、
1: 嗯、
0: 因为我买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这叫元宝肉、
1: 嗯、
0: 也叫什么肉了我叫什么了松板肉、
1: 哦、
0: 叫松板肉其实它的这个学名可能叫松板肉你可以搜一下有卖这个松板肉的、
1: 嗯、
0: 就一定要把它切的比较细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炒制也是有讲究的比方你肉切好了、
1: 嗯、
0: 辣椒炒好切好了你再切点蒜片
1: 嗯
0: 放里面、嗯、然后你就放一点点油
1: 嗯
0: 你把这个肉把它炒了
1: 嗯
0: 就它也很快可能几分钟就炒好了
1: 嗯
0: 炒好了之后呢你放一点点酱油
1: 嗯
0: 啊或者是不放也行你可以放一点点酱油把它炒出颜色
1: 嗯
0: 把它盛出来之后呢就是然后你再放辣椒就多放一点辣椒嘛、
1: 啊、
0: 然后你在那个锅里面你也不要洗
1: 嗯
0: 就是锅里面有油还有干粘在锅上的一些东西你也没关系
1: 啊
0: 你就用就是这个油或者是没有油也行就把辣椒、
1: 嗯、
0: 就是你炒完肉之后剩多点油都行
1: 嗯
0: 然后你再把辣椒放在里面放一点点盐把它煎了
1: 嗯
0: 煎了之后差不多了哦还可以还要再放一点木耳、
1: 嗯、
0: 就正宗的这个湖南的小炒肉它放的是白木耳、
1: 哦、
0: 啊如果你家有就放如果没有就很少嘛、
1: 嗯、
0: 没有的话你就放黑木耳也行、
1: 嗯、
0: 就是最正宗的这个辣椒炒肉是放那个白的木耳、
1: 哦、
0: 啊大家可以搜一下有白木耳、
1: 嗯、
0: 就是你在准备的时候有辣椒有肉、
1: 嗯、
0: 然后泡木耳、
1: 嗯、
0: 我木耳呢我建议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炒肉会比较快、
1: 嗯、
0: 速度比较快大家泡好了之后、
1: 嗯、
0: 我建议是先用热水把它煮一下、
1: 嗯、焯一下
0: 煮一下、
1: 嗯、
0: 就是等于把这个木耳给炒熟了因为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1: 嗯、是
0: 啊然后你这个辣椒放在锅里炒的时候呢就是炒塌了之后、
1: 嗯、
0: 加一点盐它比较容易塌嘛、
1: 哦、
0: 然后你就放一点这个就是把这个肉放进去、
1: 嗯、
0: 把木耳放进去、
1: 嗯、
0: 然后再把蒜瓣放进去
1: 嗯、
0: 其实还可以加一点那个豆豉
1: 嗯
0: 就那种黑的豆豉
1: 嗯
0: 把它切碎
1: 嗯
0: 就是放这么十几粒吧啊，十几粒把它切碎、
1: 嗯、
0: 切碎之后放进去你再加一点酱油你可以再加一点蚝油、
1: 嗯、
0: 加一点盐加一点糖最后快出锅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锅边醋淋一点、
1: 哦、
0: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如果说你要现吃的话你锅边醋如果不现吃的话呢就不建议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锅边醋它晚上吃的时候它就颜色变了、它就变了就是大家也能知道、
1: 嗯、
0: 对它就颜色就变了反正你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好吃、
1: 嗯嗯、
0: 啊好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往往都会选择就是背井离乡到城市啊，特别是大城市去拼事业。那么在那儿经过几年之后啊，买房定居结婚生子，那有了一定的这个经济能力之后呢，有一些这个子女啊，就会把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啊都接到城市跟自己一起住。

0: 这不挺好吗？对吧？那些就是背井离乡啊，就是离开自己家乡跟孩子团聚啊，就是这个照顾老人呢、啊、这些往往这些老人叫随迁老人、
1: 嗯、
0: 就是你孩子去哪儿我跟着你去大城市随迁老人。
1: 嗯
0: 一般人外人这个一看呢，你想想从这个乡下到大城市居住的父母，那不是跟着儿子女儿去享福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大城市里头这个医院这个就医条件也好，对吧？这个吃的喝的玩的啥都有。
1: 嗯，
0: 但是现实生活中啊并不是这样，有很多老人呢他融不进去。
1: 嗯，
0: 融不进，因为他以前呢他习惯了，虽然说以前那个生活比较简单，种一小片地啊，或者是养个鸡喂个狗。
1: 嗯，
0: 但是呢他常年他习惯了，所以呢他到了这个大城市以后呢他融不进去，导致呢精神压力大，
1: 和谁都不认识呀。
0: 焦虑不安。
1: 对
0: 、嗯、以前虽然在村里头有认识，但不见得都关系多好。
1: 嗯，
0: 也可能有关系一般的。
1: 嗯，
0: 但是主要呢环境他熟。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北京大学呢有一个报告啊，叫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
1: 嗯，
0: 这样一个报告就显示啊，中国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抑郁。
1: 哦，
0: 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40%显示出有较高程度的抑郁的症状。
1: 嗯嗯，
0: 你看这你没想到吧？
1: 嗯嗯，
0: 你觉得年轻人更容易抑郁？
1: 嗯，
0: 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嗯、因为年轻人他舒缓的这个东西多。
1: 嗯，
0: 你看你别看他有时候熬夜对身体不好，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他玩个游戏或者什么，他很开心，
1: 很开心，对。
0: 他那个熬夜对身体不好是长期的。
1: 嗯
0: 但是那一天两天他当天晚上就是高兴。
1: 嗯，
0: 我就是放松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再说老人呢，就导致老人抑郁呢，就这个报告就说啊，有三大诱因。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精神上空巢。
1: 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年随迁呢，还有长期压抑啊，情绪得不到疏解。
1: 嗯嗯，
0: 哎，就是很多这个随迁老人呢，就是就算是他们还没有患病吧，但是呢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精神焦虑。
1: 嗯，
0: 这点就是这怎么说呢，很多人呢就有就是感同身受吧。你比如说有一个小陈啊、为了方便照顾这个老母亲啊，
1: 嗯，
0: 把母亲接到广东去住，但是不到半年时间，双方啊就为这个回老家这个事儿啊就开始吵架。
1: 嗯，
0: 小陈的母亲呢就说啊，他说你看我这个病啊就得去人多的地方，熟悉的邻居啊能够让我有安全感，要再不回去我就在这儿就等死了。
1: 嗯，
0: 你看他就是就像你刚才说他不熟悉。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就是小陈呢他的这个父亲去世了，母亲呢就确诊了是轻度的抑郁症。那么那吃药啊，对吧，你的医院既然看了诊断了就是吃药呢减轻了一点。但是呢就是自从去了大城市啊，虽然说离孩子比较近，但是呢这小陈呢平时忙工作加班，那白天基本上都是老母亲一个人在家。那需要买什么东西呢，有超市，去超市吧，去完超市就回家，两点一线。跟别人交流吧也不熟悉。
1: 嗯，
0: 而且呢思路也不一样，口音也不同，就没法交流。所以呢他越是这样呢他就越痛苦。那你像咱这比如说楼下有跳广场舞的或者什么的，你如果愿意跳能够融进去也行。
1: 嗯嗯，
0: 但是很多从乡下来他可能不想跳这广场舞。
1: 嗯，
0: 他也不习惯。
1: 哎，你说有的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大城市的生活呀，嗯，然后有的呢老人能适应，有的老人呢就适应不了。
0: 对。是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就得自己啊，这个作为老人自己就得要想办法。有人就说啊，这个父母跟子女在一块儿住啊，那到底是孝顺呢还是枷锁啊？这个我们就不由得想起啊，这个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曾经在节目里头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就是不要随便呢把父母接到身边，那不是孝顺。啊，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撒贝宁曾经用亲身经历呢，就告诉听众说，把父母呢接到身边呢，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儿，因为呢，这个父母啊会失去很多原有的快乐。哎，这撒贝宁说啊，撒贝宁说，我还是比较后悔的，就是把父母接过来。撒贝宁跟他的妹妹呢都是在北京生活，他父母呢都是在武汉老家。那武汉其实也是大城市，但是跟北京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二老呢经常说挂念子女，他和他妹妹都在北京。
1: 嗯，
0: 于是呢撒贝宁就把父母接到北京，慢慢的发现反而父母不快乐了。
1: 嗯嗯，
0: 这点他是没想到的。 因为大城市你跟你妹妹来的早啊，你从小就适应了，
1: 年轻人的适应能力也强，
0: 强
1: 对吧？
0: 对，这还没去国外来，那国外你更不适应。
1: 就是咱不说六七十岁的老人，就是如果让咱再去大城市生活，
0: 那有个需要一个过程，
1: 那我觉得咱可能也未必适应，是不是？
0: 对，就是撒贝宁呢，后来就是说啊，他说父母呢从熟悉的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就是被迫，就等于是被迫失去了那种熟悉的生活环境，还有人际关系，节奏也不一样，他们以前慢悠悠的走着这儿走着，你现在走地铁，哎呦挤的，那北京更是这样啊，拥着你往上走，到哪去了，到站了，你要是不提前站到那门口，你不等你下车就走了，
1: 还有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说有熟悉的这个邻居啊，
0: 对，
1: 还有熟悉的战友啊、同事啊、朋友啊，你刚才也说了，可能有的关系一般，有的关系也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肯定有他熟悉的人，甚至兄弟姐妹，甚至父母，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比方出个门，然后你会遇到一些朋友，然后你约个人也随时能约上，然后你想着找人聊天也能聊得来，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点，就是菜市场在什么地方，哪家的好吃。对吧？
0: 那他在老家呀，那很多他自己种了
1: 啊。对，
0: 他不像大城市，
1: 对，一个是自己种，一个呢就是，比如你在武汉你没有，那你可能就是哪个大街小巷有什么样的好吃的，然后你都很知道，你脑子里就是一个地图一样。但是你如果到北京的话，那北京哪有好吃的或者是什么？然后如果没有在一个没有熟人，孩子又这么忙，他也顾不上你，那你很难就是能够，你可能得花那么一段时间才能够就是熟悉。比如说我见过一个老人，他在就是在徐州啊，帮他本来是也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到城市里帮孩子带孩子，然后呢，我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妈妈和谁谁谁，就是他这个关系呢，好像是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小孩，和另外一个小孩是一个班的或者一个年级的，然后妈妈呢聊聊，然后这个孩子们就是好朋友，然后这个两个奶奶呢，哎，人家也是抱团儿，然后一起说，哎呀，我妈今天又去哪个什么我们七里沟啊，或者雨润啊，又批发市场又跑去了，
0: 找个事儿干，
1: 找个事儿干，然后一起去批菜，然后一起跑多远去干这个干那个，他觉得还适应了。就如果说他没有就是这种适应的话，或者是没有一个朋友的话，感觉就很难受，因为把孩子送上学了，然后就是大人呢，然后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就很孤单，
0: 对，
1: 他也需要伴儿，因为你觉得就是即使孩子们回来了，但也不一定能够聊得来，对吧？他跟你说我今天什么什么什么，你那个你都工作都烦死了，他跟你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很难能够融进去，也可能也不想听，就是你说的他也听不懂，所以呢，就他也有他的这个圈子。你刚才说撒贝宁，他还是武汉的是吧？然后还有那个刘强东，他不之前他还
0: 是宿迁的吗？
1: 对，他每年
0: 就在这附近的，
1: 他每年不是过年的时候去送礼吗？
0: 对，
1: 那他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孩子在村里头，把房子把这个宅基地，然后房子给盖得特别漂亮，特别舒适。他说他也试图，之前我听过他采访，他说他也想把父母接到北京去，然后带一起过日子，一起生活。他发现老年人不适应。那刘强东的妈妈，你可能想象，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消息了吗？他还在他的公司，就是食堂弄了个摊位，然后包水饺，
0: 挺好。
1: 然后包水饺，他觉得有事儿干，
0: 对，
1: 他就觉得很开心。
0: 我挣多少钱？关键是我有事儿干，
1: 可能人不需要挣钱，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给那个刘强东的员工，然后你看，哎，人家妈妈多好，你看我们老板也很好，对不对？他可能会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是看着他的孩子的，他儿子的这些员工，然后吃的也很好，然后他也就很满足，
0: 对。
1: 所以他的这种形象，他肯定是给刘强东加分的，但他自己对待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我觉得首先是，比如说他儿子就这么有出息了，对不对？每年又给村里面的老人，然后送节礼，然后还都挺多的哈。他应该很那种自豪感，就是你看他的儿子这样，那你说他在和这个邻居相处的时候，肯定会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就会在这样能够找到一种就是自我实现的这种价值成就感。然后他还给他的儿子的这个员工，然后再去做饭，然后他就是他天天在家躺着，我觉得人还是要动的。那天我听一个专家就说，做适量的这种 家务或者是劳动，
0: 嗯，
1: 然后就特别有利于健康。
0: 那是啊，
1: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做家务的一些老人或者什么，哎呀，心思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就是每天慢悠悠的做做家务，买买菜，然后这个自己做做饭，然后收拾收拾，把家收拾干干净净，这些活累不着人。
0: 对，
1: 但他又恰好就是能够锻炼人的这种四肢。
0: 对，
1: 那你说一个人天天就说，哎呀，我享清福了，我什么也不干，那你在
0: 废了，
1: 那你就废了，
0: 嗯，
1: 对吧？然后那个你做饭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什么，
0: 嗯，
1: 就是或者是老伴儿啊想吃什么，孩子想吃什么，
0: 嗯，
1: 我得去买，
0: 对，
1: 买，那你得出去走路，对吧？老人有时候拖个小车，然后他也不骑车，然后拖个小车到附近的菜市场去买了，你得经过构思买什么东西，先吃什么，
0: 嗯，
1: 买什么，然后你回家再去做，做的过程当中你就感觉到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
0: 是，
1: 然后你再品尝，然后你再收拾，然后你就比躺在那儿我啥也不干，然后就
0: 那强多了，
1: 干瞪着眼儿。你说这个人的这个大脑构造和身体的这个构造不是这样生活的，
0: 用进废退。
1: 对，那天就是那个人说的，就是适量的，
0: 嗯，
1: 这种劳动，包括家务劳动，
0: 对，
1: 包括适量的这种工作，
0: 嗯，
1: 它是有利于人体健康的。
0: 那是。
1: 那你说什么不利于人体健康？就是高强度的
0: 焦虑。
1: 我说的一个是体力劳动，是高强度的，
0: 嗯，
1: 这种体力劳动，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焦虑紧张。
0: 对，一般就是现在呢就是高强度的就扛大包，
1: 嗯，
0: 没大有了
1: 啊，
0: 啊，对吧？
1: 对，
0: 但是焦虑却很多，嗯，
1: 就是我觉得哈，就你扛大包人家这个心情愉悦，
0: 嗯，
1: 你看他的身体不至于这么快就垮掉，
0: 嗯，
1: 但如果你睡眠不足，你精神高度紧张的话，人肯定
0: 是
1: 很快就垮了。
0: 特别是老年抑郁，
1: 还有呢，
0: 不痛快，
1: 他不痛快，对，他不快乐。人这个，
0: 嗯，
1: 人的这个开心和这个不开心，这个都可以在你脸上看出来。那还有呢，就是紧张，因为焦虑可能就会紧张，紧张也会导致焦虑。那你这个，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如果身体放松，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精神，
0: 啊，
1: 还有这个精神，还有这个神经系统，
0: 嗯，
1: 它都是紧绷的，紧绷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0: 那是，
1: 就特别这段时间我看的也比较多，就是你如果身体是紧的，然后你精神是紧张的，就是说明你比较紧张，
0: 嗯，
1: 比较忙碌，
0: 嗯，
1: 那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非常有害的。
0: 对，
1: 然后我们适当的就是比如说，哎，我要考试了，我要，
0: 嗯，
1: 哎稍微紧张一点，对吧？其他时间，哎，
0: 适度紧张，
1: 我放松，
0: 嗯，
1: 啊，我放松。
0: 大部分情况
1: 每个人就是每天从从容容，就其实我每天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你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0: 对，
1: 你是紧张的去面对，哦，我领导要说我了，或者我这个没做好，我紧张，天天担心，
0: 嗯，
1: 没有用。
0: 嗯嗯，
1: 对不对？你不如想着有这个精力，想着我怎么把它做好。
0: 哎，
1: 然后你就哎，先别想了，我先把这顿饭吃好。
0: 嗯，
1: 对吧？我先把身体运动好，然后锻炼好，先把这一觉睡好。
0: 对，
1: 然后明天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精神一定要放松。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嗯，
1: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
0: 再见。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

0: 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心灵向美而生，就会有美好的相逢；脚步向美而行，就会有美丽的风景。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加入我的幸福我做主的微信群，我们的群号是17772259921。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草原歌曲呢，以其悠远辽阔的风格及清新纯净的味道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带有民族风味的草原歌曲风格比较独特，抛开了尘世的杂质，似乎能让人瞬间置身于广袤的天地之间，让身心在这悠扬的旋律中得到放松。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响属于大草原绿色的歌声，陪你一起看草原，徜徉美丽的大草原，感受草原的宽广与豪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凤霞带来的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之夜》。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周凤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具有维吾尔族韵味的歌曲《草原之夜》。这首歌是彩色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插曲，被称之为东方的小夜曲，它旋律悠扬婉转，令人陶醉，抒发了词曲作者对新生活的憧憬，更像一股奔放的暖流，激励无数军垦战士去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下面我就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我在纳林湖等着你》。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美丽的大草原令人神往，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抚育着珍珠般的牛羊，清澈的湖水到处散落着金色的毡房，小伙弹琴，姑娘歌唱，幸福美满的生活犹如天堂。下面我把这首《我在纳林湖等着你》送给大家，如你有空，一定去浏览美丽的草原，享受大自然付给人们的美景吧。谢谢大家。

0: 任。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仔细听好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可以快速锁定福利。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贴上之后呢，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非常的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草原歌曲以其悠远辽阔的风格及清新纯净的味道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带有民族风味的草原歌曲风格独特，抛开了尘世的杂质，似乎能让人瞬间置身于广袤的天地之间，让身心在这悠扬的旋律中得到放松。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唱响属于大草原绿色的歌声，陪你一起看草原，徜徉美丽的大草原，感受草原的宽广与豪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天边》。
1: 大家好，我是魏芳。草原犹如大地一块绿色的绒毯，总是那么美丽，那么神秘，又总是让人心旷神怡，令人向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草原歌曲《天边》，让我们通过这首深情优美的旋律，一同走进广阔的草原，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和草原的氛围，向天边奔跑吧。谢谢。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3: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8: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9: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亮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何成立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缘人》。
5: 尊敬的雪儿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何成立。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无数的人，但无论是短暂的相遇，还是陪伴一生的伴侣，都是我们生命之中的有缘人。今天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缘人》送给大家，让我们共同珍惜每一次相逢相遇的缘分，珍惜每一个有缘人，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大家接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大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迎风流泪，严重的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15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领取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孟慧茹带来的一首思乡歌曲《故乡的目光》，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5: 朋友们好，我是孟慧茹，故乡之情如岁月般悠长，如流水般纯净，深深烙印在心中，无论何时何地，总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温暖与怀恋。今天我把这首《故乡的目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4: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幼

0: 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十一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0: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0: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块9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哈、啊。 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

0: 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地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1: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元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

0: 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傅志高谋划让妻子设下圈套，引诱双枪老太婆现身，双枪老太婆又身在何处？她会上当吗？请听《红颜魂》第44集。
4: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5: 第44集。
6: 傅志高佩服啊，他佩服什么？你看人家国民党特务机关呢、啊、真有出手的啊，真给金条啊，真给元宝啊，哎，你是一动一静他就给你钱，你是个玩意儿。现在傅志高这脑子里没别的呀，就全是钱了。他有他的打算呢、啊、他知道在徐鹏飞手下干久了也没什么好结果，他毕竟是半路投过来的，人家不会信用他，现在来讲那就是个利用而已，再想回共产党那边去，哈哈，是比登天还难呐。他现在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是个人人唾弃呀，自己呀、啊、明知道已经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了，先花了俩钱有什么话再说吧。叔叔，我谢谢您。说着把金条抱起要走。哎，徐鹏飞，还等一等，怎么得给我回话啊？你把这拿走了，这那么多少天的时间呢、啊？我现在那意思你不明白吗？我现在活了眉毛，我急着呢。傅志高心说，我明白，您现在都要跳墙了，那有一样这玩意儿，这您得给我几天时间。
5: 几天？
6: 你把它给我说准，三天吧。
5: 好了，你回去休息吧。
6: 是，把他打发走了，徐鹏飞和沈阳台到密室去了，人家才商量人家的方案。有些话根本就不能当着傅志高说呀。哎，这个傅志高呢抱着金条回家了，进门来哭疼把这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他老婆呀乐得也找不着北了。三妹，我的个天哪，自从你归顺了国民党的这个军统局二处，你可了不得了。怎么

0: 这家伙一劲往回抱金子呀、啊！啊，要知道有这俏事早过来几年呢，真是晚了。冯志高一看呢、啊，哼，妇人之见，笑什么呢？你就知道金子呀，银子。那、啊、怎么了？你又做出什么成绩来了？又抓了几个共产党啊？徐处长这么重赏你，
1: 别提了。你坐这儿，我跟你好好说说。
0: 他把他老婆拉到身边坐在那会儿，傅志高就把这经过说了。他老婆这么一听，你是幻觉呀、啊，还是真看见了这双枪老太婆？我真看见，我就看见那个侧脸，在哪儿看见呢？在温泉公园。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好办呐，我呀应该绷着点就对了。哎，再进一步啊，跟踪跟踪，打探打探，然后再跟处长说。我这个嘴他不兜风啊，一下就说出去了。现在好，徐鹏飞给了我三天线，让我做香饵，把这双枪老太婆给调出来。我怎么调她呀？啊，徐处长说的挺容易，我要一见面，那老太婆非把我崩了不可呀。咱们得想个主意啊。他老婆想了想，要不这么着吧，自从你归降了这个二处之后，咱们现在手底下够富裕的了，是不是？咱们起个黑票离开重庆得了。哎呀，傅志高一听，这什么主意？这是怎么？你想离开重庆？你以为徐鹏飞是吃干饭的呀？我的一举一动后边都有人监视着，知道吗？正因为我对他这么忠心耿耿，他才对我稍微放宽了一点。上哪儿走啊？咱们要到船上，还没等上船，大概就掉江里了。也不能想这事儿。那你说得怎么办呢？这事儿啊，我就得烦劳你了。老百姓什么？烦劳我？我一个女流之辈，我能干点什么？还你能干大事啊？你必须如此这般，肯定老太婆能相信。她要相信了你，啊，她就逃不出我的手心了。那时候徐处长还得重赏咱们呀。哦，他老百姓真是好主意啊。可是这老太婆能相信吗？哎呀，你装的得像啊，要不然人家怎么能信呢？傅志高给他老婆出一什么主意？这傅志高可太坏了，他让他这个老婆出面说，你呀虽然是我的妻子，但你不是党员。哎，可是呢，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那么现在我归顺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了，共产党把我看作是叛徒了，你呢也挺怨恨我，哎，想随时把我杀死，但是没得下手。你呀就跑到老太太跟前去了，哭诉这么一番。好在咱们和老太太见过面，你只和她见过一面，有这一面之实，所以你才到他跟前去告发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能协助你把我除掉，咱不就能把他抓住了吗？他老婆想了一想，我说，啊，志高啊，这能行吗？这个，我听说这老太婆可厉害着的呢，就我这么三言五语他就能进海。他是游击队一个司令，你别看呐、啊、他精明强干，他打仗有两下子，想动这个心计头脑啊，他远不是我傅志高的对手。我设个圈套他就得上。哎，遗憾的是，我要不亲自到广安去抓江雪芹，我现在就直接去见他。哎，我再告诉你应当怎么做，咱排练排练好吗？这俩折腾一宿没睡。那么傅志高给徐鹏飞打电话说，他发现双枪了。

婆是真的是假的，一点还都不假。老太婆二进重庆城，司令员真来了，因为他是来接受任务来了，是李静元把他给调来的。老太太就住在这个温泉公园呐、那个平安别墅，那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一座别墅。李静元早已经派人秘密的就把这座别墅给监视起来，他已经通知了所有的地下交通以及这些地下工作者，必须要确保双枪老太婆的安全。老太婆都没在乎这些事儿，哎，他反倒笑了，笑什么呀？警员书记想得太周到了，哎，没有必要这么安排，保护我干什么呀？你怕敌人发现我，我还巴不得他发现我呢。如果徐鹏飞亲自来抓我，那倒好了，怎么，我两枪，我能在他身上穿四个窟窿？你这多大本事，这家伙！老太婆呀，就住在这地方，一般呢，他也不怎么出去，只是就来的那天，那么一下汽车，就这一瞬间，被福昭给发现了。老太太没看见这个叛徒，那当然了，那看见，按双枪老太婆这脾气，那是一点都不客气啊，那抬手就把这个崩了，不管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啊，二出门口，他都能把特务打死，这算得了什么呀？双枪老太婆真没看见傅志高，他急于要见到静元书记。他知道要没有重大的事情，哎，李书记不会呀、从这第一线把他给调回来。当他一见李静元，这才明白，明白什么呢？静元向他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说最近这个形势啊，对我是十分有利啊。解放大军已经渡过了长江，而且是节节胜利，敌人屡战屡败啊，已经龟缩到四川来了。四川呢，也在这个风雨飘摇之中。重庆指日即可解放啊，我们呢，应该怎么配合一下？最最主要的，就是营救狱中的那些同志。要能把这些同志，哎，一个不伤的给救出来，那是奇功一件的。队长也有个交代，因为许云峰、江雪琴、程刚都在敌人集中营里关押着。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就沉下来了，怎么回事？他听静元向他传达，他是越听越激动，越听越兴奋的。眼看这就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眼前了。通过静元书记这一传达呀，双枪老太婆就好像看见了这座山城四周已经是红旗飘摆，号角长鸣。他当然激动了，但是一提到狱中的老许和江姐姐程刚，老太太心情非常沉重。她才跟静元说，我不是没有这个想法，我已经多次派人刺探歌乐山，因为这几座集中营都在歌乐山这儿，那么我得把这个进去的这个道路以及出来的这个路线都得搞清楚，未思进先思退，这作战吗？打仗吗？另外，我是华营游击总队的司令员，配合大军解放四川、解放重庆，义不容辞啊，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啊。静元书记，你就只管
给我安排。哎，这个任务越重越好，是工作越多越好啊。警员笑了，还是那个老脾气。我这儿啊有一个设想，这儿还有一份情报，现在我跟你商量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份情报是秘密的送进集中营。老太婆一听啊，警员同志，你就别客气了，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这就不必跟我商量了。警员点了点头，心说我这个老战友思维是真够机敏的呀，啊，早已经判断出来了。李警员都布置好了，一点不假。今天来见双枪老太婆，主要是传达呀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把这个整个的部署啊，哎，交换一下意见，做些安排。是这样，因为什么？警员呢知道敌人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哎，黔驴技穷了，把所有的解数都使出来，看来什么也不好使了，现在敌人是不分昼夜呀，往这个台湾呢抢运东西，空运一天这个飞机最少是58架次，呜呜的黑白这么飞，从重庆往这个台湾那边飞，把这尽量能抢走的东西全抢走。那么南方局指示呢，这个重庆市委说尽快的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狱中的同志营救出来，免遭敌人的毒手。那么敌人一边运这个东西，一边就要杀害这些革命志士，所以警员才把双枪老太婆给调了来，没有武装配合不行啊，哎，等大军到了的时候，刷游击队一配合，那么一举拿下这座山城是不费吹灰之力呀。警员同时告诉双枪老太婆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狱中还有咱们一个同志，他生活得很好，但是受了无数的折磨。双枪老太婆一愣，是什么人呢？嘿，警员微微一笑，你还记得吗？远在10多年前，川东有一位特委书记叫华子良。老太婆听得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她轻轻摇了摇头，警员同志，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怎么，我怎么能够忘了他呀？华子良啊，那不是双枪老太婆的丈夫吗？他的爱人呢？这个人早已经不在了啊。不，警员连连摆手，他活得很好，而且他身上负有重要使命，现在已经在狱中和狱中的党组织接上关系了。感情警员全都知道，全都掌握，那当然华子良这不是首先在这个许云峰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老许这才知道，感情这就是我们忍辱负重的华子良同志啊。他呀肩上负有重要使命，车月贤和罗世文两位领导同志牺牲之前就对华子良做了安排，告诉他不到必要的时候绝对不能暴露身份。现在华子良先在这个许云峰跟前说明了自己这个来历，许云峰告诉他，那么你必须和狱中的齐小轩接上头，因为小轩同志啊是集中营内中共第一

0: 能破其小圈，接上头啊！这几天狱中的同志也发现了好多问题，发现什么问题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尤其是这后半夜，这敌人呢，悄悄的往外搬运东西，看得出来他们是夹的十分的小心，怕弄出响动，但是也不行，因为东西太多。 不用别的，光使这档案材料啊，就抻口袋抻口袋的往外背呀。有的时候啊，一不注意，哎，也不知道是文件呢，是报纸啊，是什么材料，反正就撒一地。这东西往地上这么一撒，那特务头子就火了，啊，包括那个看守所那所长啊，什么典狱长啊，这那个的，就狠呆呆的骂他们。 咬着后槽牙骂，声音不大，但是他们自己觉着声音不大，每个牢房几乎都能听见。骂他们什么呀？你们太废物了，都把这东西全都撒在地上，赶快收拾起来。有只慌忙走捡的东西。另外呢，每天晚上都有飞机从这个空中飞过，大家一辨别这个方向。 就知道敌人正在大量的往外运东西，很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都运到台湾去了。嗯，还都让同志们给猜中了。可不知道敌人这几天由集中营里头往外搬什么，但是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啊！哎，什么兆头啊？搬完了东西之后，很可能敌人就要对这些政治犯下手了。 那么齐小轩呢，已经秘密的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狱中的每一个共产党员，让大家保持高度的警惕，警惕敌人下毒手。小轩同志现在急于想和外面党组织取得联系，那么只有得到外面党组织的批准。 这些同志就准备抱成一个团儿，就越狱了。可是呢，这消息怎么往外传呢？啊，在这些看守当中，只有一个看守，哎，心里是倾向这些政治犯的。但是好几天没见这个人了，大家心里都很不安呢，怕这个人呢。 遭到什么不幸？小轩呢？秘密的通知了程刚和刘思阳，在图书馆里开个碰头会。这狱中还有图书馆呢，啊，有座图书馆，但是这图书馆很不像样子了。您别看不像样子，那政治犯们几乎是用鲜血换来的这座图书馆呢。
1: 那经过一番殊死的斗争，还是车月仙罗什文在世的时候，敌人万般无奈，才开了这么个图书馆，允许这些政治犯在放风的时候，进去啊，什么翻一翻看一看呢、啊，可以。当然这些书，大多都是很反动的了。那么你像什么这个总裁言论集呀、啊，什么墨索里尼自传呐、啊，什么情报学呀、啊、侦查术啊。
2: 什么心理作战经济、跟踪方法研讨、指纹学、爆破讲义，再就是些个什么《辞海》《辞源》《康熙字典》就这个了。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红颜魂》塑造了一群意志坚定的革命英雄，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在绝境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0: 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众人终于得知华子良装疯隐忍的真相，华子良能借着外出买菜的机会把狱中的情报顺利送出去吗？精彩内容请听《红颜魂》第45集。
8: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9: 第45集。
10: 平常啊，也没有多少犯人到这里边来，连特务们也不来，因为什么？一股子发了霉的味儿，尘土飞扬，里边竟是蜘蛛网，谁进这里边干嘛呀？可恰恰正是因为这样，才掩护了多次同志们在这边开会碰头，商量一些大事。今天首先来的呢是程刚和刘思阳。刘思阳进来这么一看，我说：“程刚啊，哪天咱们收拾收拾不行吗？” 这帮特务太懒了，你瞅瞅这图书馆弄成这样了，把这书好好重新摆一摆。春刚冲他摆摆手，瞪了刘思阳一眼，怎么回事？收拾什么呀？你收拾完了咱们还能来吗？哦，思阳这才明白。随后齐小泉就到了，三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准备研究一下当前这个特务的动态。哎，咱们应该采取些什么样的措施，让同志们怎么样来提高警惕保卫自己。哎，另外呢，想研究一下这个越狱暴动的计划和域外呀党组织怎么取得联系。这话刚说了一半，吱扭的这么一声，这图书馆的破风门子开了，那老疯子就外边进来，好紧张，当时这个屋里空气就变了。刘思阳也不知道在哪儿来了这么一股的力气，思阳是个文弱的书生，今儿可真急了，眼睛都红了，他噗的一下一个饿虎扑食上去就把华子良脖子给掐住了。陈刚顺手摸起块石头来，举起这石头朝着华子良看影去就砸下来了，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可是华子良呢也做好了准备了，他啪啪两肩这么一晃，一下就把思阳给晃开了，左手往上这么一抬呀、啊、不知道华子良练没练过武术，他使了一个拨云见日，这一下就把程刚给推了一边去，扑通一下那石头掉地上了。程刚暗吃一惊啊，怎么？别看程刚屡屡受刑啊，身上啊有好多伤痕，但是他力气还是不小啊。要收拾华子良这样的，收拾个三五个，那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今天是程刚吃一惊，不是别的，他就不知道这华子良这两倍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居然一下把他给抗到一边去。华子良也没理这两个人，他几步走到齐小轩的跟前，小轩同志，我有重要情况汇报啊。说着话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齐小轩，当时齐小轩也愣了，怎么他眼前的这个疯子华子良整个换了一个人，不像他平常在狱中啊那坐着看这个老疯子跑步那样，现在整个换了一个人。哎，看华子良的炯炯的目光，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他根本就不是疯子。小轩同志，我是华子良啊。啊，齐小轩一下就愣住了，什么？你是子良？正是我呀，当初月仙和世文同志对我有指示，他又把自己接受任务这个经过说了一遍，华子良看得出来啊，现在眼前的这齐小轩对自己不是完全相信，还抱着半信半疑的这个态度。他猛地想起来，冲着小轩说了一句话，小轩等着，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哎呦，一听这句话，小轩一把就把华子良给抱住。这句话从哪块摘录来的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表的那篇重要文献论联合政府最后的这句话。感情这是狱中啊街头语。那么假设小轩同志要遇害了怎么办呢？华子良当时告诉齐小轩了，罗世文同志指示得很清楚，一旦齐小轩要是遇难，还应该找谁找谁，感情都有安排。这时把旁边站着的程刚和刘思阳就给说愣了。小轩把他们招呼过来，告诉他们华子良同志是谁谁谁， 哎呦，成刚、思阳啊，两个人都激动不已呀、啊。哦，感情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成刚掉眼泪了，怎么，我一直啊误解着你呀、啊。成刚看不起他，知道华子良曾经啊陪过绑，枪声一响我就吓疯了，是一个胆小鬼，怎么能够配做一个革命者呢？今天才知道这得有多大的毅力，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啊，装疯装傻这么长时间吃了多少苦啊。陈刚怎么还能控制得住眼泪？几个同志不能光这么激动啊。啊，华子良就把在地牢里和许云峰接头的情况跟小轩几个同志都说了，说现在急于啊把这个情报得送出去。哎，敌人这些活动华子良全都看见了，他的想法和小轩是一样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秦小轩告诉华子良，如此这般，一旦要有机会，那么特务带你上街买菜，你就把这个东西带出去，感情早就写好了，在这个医生边里头这儿缝着呢，把衣角撕开，把这封密信交给了华子良。子良一看，不能耽搁时间太久啊，赶快走吧。同志们一个个的陆续离开了这个破图书馆。第二天一走，还没吃早饭呢，特务就把华子良叫去了。哎，老疯子，今天你上趟街啊，跟着我们去挑点菜，你准备准备。华子良啊点了点头，那意思他明白。猫头鹰一点手，从身边叫过一个人来，朱小三啊，有，你带着他去。哎，放聪明点啊。哎，我知道，您放心吧，所长，我到这儿都二年多了啊，能会有什么闪失啊？别废话，叫他去准备准备。华子良准备两个大筐扁担啊，挑着跟这特务朱小三出去了。楼七室还有其他几个牢房的人已经发现了，华子良叫特务带出去了。齐小轩和陈刚几个同志暗自舒了一口气呀、啊，怎么回事？情报已经让子良同志带走了。朱小三领着这个华子良就奔这瓷器口来了。这是一条热闹的大街，两边都是买卖铺户。朱小三啊站在这路口这看，他看什么呀？他知道菜金多少，一共多少钱，他想从这里边啊得捞点油水。哎，得找点那什么这个打折的呀，让利的呀，哎，这地方去买东西。嗯，所以他站这看一看，看着看着忽然耳边一阵鞭炮声把他吓了一跳。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绿火，嘿，朱小三抬头一看，看见了，这儿有一个大杂货店新开张。呵，三间门脸，呵，挺红火呀。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的是买卖兴隆冲四海，下联呢财源茂盛达三江啊。横着一块大匾，蓝地金字，两边还插着金花呢，上书几个大字，新元记杂货店。只见门前站着一老板，这老板呢是一米八的个头，年纪在四十上下，生个四方大脸，粗眉大眼的，身穿五四罗的裤褂，脚下是丝线的袜子，一双缎儿鞋，干净利索漂亮，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的买卖人。只见这位老板呢朝特务朱小三这么一招手，哎呦呵，哎，

0: 老弟，请这边坐一坐吧。
1: 他没有发现朱小三什么，他看见朱小三身后挑着两个大空筐的那疯子，
0: 所以他十分热情的把这朱小三给叫过来了。
1: 朱小三一看，哎，老板是新开张吗？啊，当然。哎呀，给你道喜呀！啊，恭喜恭喜，请多关照。这边坐，这边坐。让这朱小三坐下，随后这就给告过茶来了，马上就点烟呐。不但点烟一顺手，还拿过两条烟来，就放在朱小三身边了。那意思，走时候您可想带着，啊，道上抽。
2: 朱小三暗自点点头，这老板呐，行，挺外行。哎，老板，能让点力吗？
1: 哎呀，老弟，这还用您，开金口啊？还用您说出来？咱们是一律三折，只要您多照顾我两趟，这全有了，放心吧。哎，我们这是一百多人的伙食，哎，只要是掌柜的你开面够朋友，那么今后啊，甭管买什么，包括油盐酱醋茶，就是你这儿了。谢谢您，谢谢您。哎，那位您请进来，请进来。说着过去，呵，挺热情的，拉话子凉去了。嗯，嗨嗨。朱小三一摆手，你拽他干什么呀？他是给我打工的一伙计，一个长工，用不着这么客气。哎，别别，那也得吃点，当然喝。顺手给华子良抓了一把糖，又端过一盘瓜子来，哎，还拿两块蛋糕。华子良两眼直勾勾的，也不看这老板，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学么什么呢，没搭理这老板。朱小三说：“你看怎么样？他是个魔怔，他根本不懂，你多余跟他客气。好，老弟，您都用什么？这有单子，按这给我拿。好嘞。可该拿的东西全都给拿齐了，是两个筐装的满满的呀。哎，算账吧，噼里啪啦，算盘一响，一共多少钱？乒乓一下，这老板把这票子一点点完了，单拿出几张来，用手这么一卷本儿，就塞在这朱小三的兜里了。不但买东西让利，而且还给他塞了一个包。哎呀，朱小三挺高兴 啊，这趟赚着了，跑了好几趟了，还没遇上一次这样俏事呢。老板，这烟您带着。老弟，这儿还有两瓶酒呢，只要多关照兄弟几趟就全有了，放心吧，放心吧。朱小三收拾了收拾，喝家里烟，滴了酒，疯了，咱们走吧。他呀满足了，华子良也满足了。怎么？就在老板给他拿瓜子拿糖送蛋糕那时候，这情报啊已经送到这位老板的手里去。老板呢、啊、把党的指示也交给了华子良了，那就像打了一道闪似的那么快。那特务朱小三根本什么都没看见呢、啊、他那心思也不在这上，最后乐呵呵的加了烟，滴了酒。哎，老板你辛苦着来呀，疯子，走，咱们走了。回来了，瓜子良借着送饭的这机会就把党的指示传达给了齐小轩，就刚把这个字纸条递过去，可了的，怎么了？就听啊一声哨子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电铃就响起来了。子良的暗吃了一惊，他知道这东西都不是轻易响动的，几年恐怕才发生一次，而且啊特务得有重大的行动，要不然不能把空气搞得这么紧张。就在这时，过来两个特务，咵一下把华子良就给推一边去了，当一脚把这饭桶就踢开了。特务大喊这么一声：“谁也不许吃饭！”把门都开开，哗哗哗哗哗，先哗先哗先哗，所有牢门全都打开，甭管男牢还是女牢。这怎么了？紧跟着全副武装的特务就出动了，就把整个这个牢。

房给围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每一间牢房。这集中营特务看守所的所长，那猫头鹰背着手往院子当中一站，大家肃静肃静，你们都一个一个的从屋里给我出来，站到我的跟前来，谁也不许乱动。在这同时，谁想要随便抬抬手投投足，别说我不客气啊！当时他说了，唰一下把手枪掏出来，我一枪就毙了他。现在我要开始大检查，检查吧。检查了一遭，敌人什么也没发现。最后啊，他们从牢房里抓出两个人去，是分心吊打。哎呀，可把这两个同志给打坏了。这两个同志是咬紧牙关的，不予承认，怎么好端端这怎么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你们搜查半天发现什么了？虽然被打的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还在质问敌人，敌人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你们说不说吧，不说呀就活活的打死。就在这时，只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慢着。这声音很沉很洪亮，一下把敌人给吓了一跳。不用说敌人，牢房里边啊有好多同志都为之一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从来也不讲话，看他那个身体呀、是已经软弱的没法再软弱了，就勉勉强强的用精神那么支撑着，不然的话这个人就垮下去了。谁呀？齐小轩。可是今天看齐小轩往这一站啊，二目炯炯有神，声音特别洪亮，倒把敌人给吓了一跳。猫头鹰几步走到齐小轩的跟前，你要干什么？你们不要打了，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你们发现什么了？发现什么了？给你看看。唰的一下扔过来了，什么呀？是一张字纸条，上边写着几个字，写的这字可太重要了。写的是什么呀？说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同时还有地点在河北石家庄附近。你这了得吗？这个字体清秀，字写的特别漂亮，仿宋字一笔一画。我就发现这个，这是谁写的？齐小轩呢暗自舒了一口气。他以为啊是华子良从瓷器口回来，有什么不慎之处叫敌人抓到什么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小轩紧张是紧张这个，现在一听说是这么大的事儿，他一毛腰把这个字纸条捡起来看了一看，这笔记说这是我写的。啊，你写的？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你是怎么知道的？齐小轩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吵嚷好不好？怎么发什么威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啊，好，猫头鹰吩咐先查黄一生的报纸，全狱中只有这么一个人有读报权，而且每月一天一份30份，但原封不动还得收回来，看看那报纸有丢失的没有。其实黄一生每次看完报之后都要给这个

0: 吉小泉这些同志传阅一次，有重要的这个消息都要摘录一下，然后我们报纸还还回去。现在一查报纸，一张不少。你是从哪份报纸上抄下来？就从你们的报纸上。我们啊，你们怎么了？给你看看，吉小泉说着拿过半张报纸，啪一下扔到这个猫头鹰的跟前了。猫头鹰傻了，一看可不是吗？他们狱里头订的报啊，还是他们的中央日报。那你从哪儿找到的？不要吵了，你们这两天慌手忙脚的搬家，拿了满院的东西，大概你们自己没发现吧。我在院子里捡的，报纸上登了这么一条，还真把呀这猫头鹰给问住了。怎么这家伙常年也不看报？他不读书不看报吗？整天作威作福的在这瞎咋呼，现在他一看跟报纸这么一对，哎，字条上写的和报纸上写一样，那也不许你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红颜魂》取材自真实的革命事迹，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忠于信仰、不怕牺牲的英雄赞歌。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

0: 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国民党当局拒绝签署和平协定，北平和谈彻底破裂，总前委敲定渡江战役纲要，百万雄师集结长江北岸，全力筹备渡江作战，静待出征号令。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4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四集。
1: 1949年4月17日，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还说：“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称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啊。于主张一方面速提对岸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当天蒋介石拟定对付原则如下：提出具体相对条件付之，不提出对岸，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条件而愿先订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在此和谈期间进攻渡江，则其战争责任应由共匪负之，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共产党专制政府等等。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南京方面的消息。接到蒋介石意见的南京方面既不敢签字，更不敢拒绝。18日和19日，李宗仁又组织了两次讨论，还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拖的不是办法的办法。19日，南京政府发电商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发电的李宗仁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2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中午，李宗仁、黄绍竑、程思远三人在李宗仁家里吃饭，彼此心情沉重，

中席无一言。饭后，黄绍竑同张治中通了电话，他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李宗仁，并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张文白要我通知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长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我将于下午3时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广州，转去香港。从此，李黄各赴前途，直到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他们才在首都机场重新见面。当天深夜，中共方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代表南京政府发来的电报，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这天下午，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消息就传到长江前线，同时部队也收到了总部发出的渡江命令。傍晚时分，人民解放军渡江突击集团接到上级首长电话，电话中说，毛主席今晚不睡觉，坐在总部等候我们的捷报。这一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前线。突击部队官兵的回答是，请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去，用胜利回答毛主席。渡江战役就要拉开序幕了。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水位在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余厘米，如遇大海潮，下游入海地段还会江水倒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到1949年4月初，已经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部署了115个师、70余万人的兵力。而江南没有解放军主力部队，仅有一些刚刚从游击队整编的武装。到1949年1月，已经有50000余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陈兵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却是绝对的压倒优势。其中第二野战军28万人，有各种火炮1500门，第三野战军58万人，组成后就进驻到庐江、无为、滁县、六合、扬州一线，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有迁至武汉白崇禧部的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再加上一些负责后勤的部队，总共有120万人。在有些地段，我军的兵力是对岸的2至3倍，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中共中央军委对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时，中央军委曾提出叶桃两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纵队随同南下。后来中央军委认为鲁西南需要有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大军南下，部队分散南下对全局不利，便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粟裕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粟裕经过周密考虑，权衡利弊，于4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并说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斗胆之城是否正确，上级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中央军委最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尽量多的歼灭在长江以北的敌军主力，然后再南渡长江。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华野领导人提出了渡江作战的设想：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月至7月同刘邓协助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为提前进行渡江战役创造了条件。第四次是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毛泽东12月12日致电总前委，要他们在歼灭黄维集团之后开一次总前委会，商量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便要他们在淮海战役结束之后部队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的雨衣、货币、炮弹、药品、汽车等，并逐步完成政治动员。渡江战役开始的时间暂定在1949年5月或者6月。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几个人共同研究渡江战役问题，并初步确定渡江作战开始时间为4月10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3月8日，在西柏坡的陈毅、邓小平致电第二、第三野战军，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渡江作战日期。渡江作战的方案最终形成是在总前委的孙家圩子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华东局军政联席会议上，时间是1949年3月25日到28日。标志性文件是邓小平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孙家圩子位于安徽蚌埠南郊，交通便捷，易于机动，而且背靠连绵群山，可预防空袭。从3月22日下午，二野、三野和华东局领导陆续来到这个小山村。3月25日，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经过两天的汇报研讨，对渡江作战的部署上逐渐清晰起来，定下了以下的几条原则：一、建议推迟渡江作战发起时间，渡江时间原定为4月13日，考虑到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16，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18，下午9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首肯，后因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又几经变更。二、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原定为了给即将开始的北平和谈增加砝码，要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会议研究之后认为，如果攻占浦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人员势必立即逃散，不利于签订有利于我之协定。据炮的射程测算，炮击南京需将火炮拖到江边，不利于隐蔽。从战术上讲，
是否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并将原至浦口对面的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配备，留第34、35军在两浦正面佯动，牵制对岸的国民党军。三，确定处置国民党军江北桥头堡的方案。为了便于人民解放军控制北岸渡口、船只和开辟渡江通道，中央军委曾计划在4月6日前后肃清国民党军在北岸的据点和桥头堡。会议对这个方案又做了更加具体的设计，认为攻击时间要视攻击的难度而定，而且应与渡江时间间隔5天至7天为宜，否则国民党军队可摸清我们的意图，做出从容的部署，而我军则会丧失战术上的突然性。具体部署是，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又容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前一日或数日拔除之，凡对我准备及渡江妨碍大者，则是情况于2日或2日以后拔除之。四，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会上精确计算了国民党军可投入作战的兵力，查明了其兵力部署，分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国民党军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在拥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正面同时展开强度与有重点的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使其防不胜防，以保证渡江一举成功。刚刚提到的宽正面，就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不分主渡佯渡，分路同时突击强度。有重点，就是为了减轻东兵团因地形敌情而力守不利攻击的压力，确定中集团军过江之后和东集团实行东西对进，打通中东两集团的联系，使东集团不致孤立，然后在运动当中寻求割裂、包围和歼灭国民党军。

28日，粟裕和饶漱石、张鼎丞、书童等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时至晚上7时，新到达的同志和先期到达的同志又开了一个会，被称为华东军政联席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和会议讨论结果确定，二野负责接管南京，三野负责解决沪杭，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稳妥推进，以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作战的重心在宁沪线，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州地段，以求迅速截断宁沪铁路，切断南京周围国民党军之退路。为了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段，有利于东西集团渡江，以及在渡江成功后中东集团能迅速汇合，决定中集团军提前一天渡江。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渡江时间定在了晚上。以上战略设想，总前委将25至26日和28日两次会议的情况分别向中央军委进行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因感电量达，该电同意你们推迟至15日渡江，渡江战役的具体部署望即拟定电告。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邓小平于3月31日亲自组织拟定了

0: 交给陈司令员转邓政委审阅。邓政委看后说，大兵团的作战纲要是指导性的，不能写得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的发展变化以及预案等即可，要给两个野战军根据战场实际机动形势的余地。随即他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渡江战役开始时间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渡江战役实现目标为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进入四月，部队进入紧张的训练和政治动员阶段，先是筹集船只和动员船工，然后选择隐蔽方式。到渡江战役前，二野和三野共筹集各种船只20000余条，分别为皖北10039条、淮河3131条、苏北8000条，用于渡江作战的船只9400条，使第一梯队的每个军平均拥有大小船只500条至600条，一次可运送10000余人。此外，船工还创造性地用木材扎成4米多宽10米多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架上轻重武器，制成30多艘水上土炮舰。部队还设法制造了一些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排。结合水上训练，战士们在沿江老百姓的帮助下摸索自制了部分的救生器材，如用7.5公斤的稻草，或者用4根0.5米长的毛竹围成圈状，即可保证一人在水中全负荷漂浮。如此，渡江的舟楫之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筹集的近10000条船只大多位于沿江地带，如何将其隐蔽好，既避免遭到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的轰炸，又能使船只由内河决渠翻坝尽快出航进入长江，以达到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成为前线指挥员面临的新的难题。4月13日，总前委向二野三野发出了完成开渠翻坝工程的指示。前线部队在沿江中共地方组织政权机构的鼎力支持下，动员上百万民工和部队协同奋战，挖掘构筑了众多的船坞来隐蔽船只，并创造性地采取开渠灌水、决堤引渡、拉船翻坝以及陆地行舟等措施，以保证船只隐蔽入江。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部队开展水上实战练兵，动员大批民间船工助力作战，攻克战事渭水难题。中央敲定渡江作战时间，领导人发布进军命令，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5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15集。
1: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进入紧张的训练和政治动员阶段。前线部队动员了上万名船工参战，要把这些船工训练成勇敢熟练的水手，是一项艰巨而又繁重的工作。训练工作从教育入手，通过形式教育使他们认清了个人翻身与革命前途的关系，通过诉苦运动启发了船工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参与解放全中国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同时还制定了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优抚条例，并妥善安排了船工家属生活，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船工的阶级觉悟，建立了船工与部队战士的密切联系，坚定了共同完成渡江任务的决心。在此基础上，请有经验的船老大当指导，加紧训练船工、渔民和部队有一定游泳技能的战士，使他们尽快成为驾驭船只的渡江水手。经过突击训练后，将他们按照战斗需要分配到每条船上，按战斗序列分配给部队。在渡江战役中涌现出了很多船工英雄，比如苏北船工段祥富一家六口带船之前连续八昼夜往返长江两岸，渡江结束之后他荣立一等功，其母荣立三等功，还有人民日报刊登的14岁的渔家姑娘马毛姐，7天7夜往返长江两岸，最后被评为渡江英雄、之前模范。随着渡江船只的解决，各参战部队在内河、湖泊、夹江日夜展开了水上练兵。为了指导部队作战协同和战前练兵，前线部队印发了刘伯承3月24日撰写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经过几周的训练和摸索，前线部队对渡江作战的打法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想法，那就是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以强渡为主，船只以一字形排列，实施宽大、正面、多点同时突破，以抢滩登陆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为目标，不与其在江心纠缠。登陆成功后迅速建立和扩大滩头阵地，接应后续部队和友邻部队登陆，尤其要解决粉碎国民党军的反扑，并乘势插入纵深，变被动为主动。由于部队中北方战士多，他们是旱鸭子，不少人对长江产生了恐惧心理。尽管对战士们进行了反复的政治动员，他们的思想觉悟、战斗意识有了提高，但是对于横渡长江作战仍然信心不足。为了消除大家的畏难情绪，各部队水上练兵有针对性地从谈水、看水、试水开始，通过讲解长江的水性、江边实地观察、组织练习游泳等，使战士们逐渐地摸熟了长江的水性，克服了畏水心理和晕船、呕吐等生理上不适应的问题，很快由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一时间，江河湖面穿行如梭，人涌如潮，呈现出繁忙的练兵景象，显示出人民解放军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训练从上船、下船、乘船、划船、救护、堵漏、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与使用、水上瞄准与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一般科目，逐渐转入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再到根据预定登陆地段情形找出相似的地形进行实战式的综合练习。到战役发起前，一个连队每分钟平均航速可以达到70米，靠岸之后30秒内全连即可登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然而，军事有时候要服从于政治。原定的15日渡江，也因为政治问题一再延期。只要有一线可能，中共中央还是希望和平解决长江以南的中国问题。4月10日、20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二野三野，电文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渡江战役即改变为和平渡江，由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急告以便决策。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总前委和二野三野立即进行了多渠道的调研，当天晚上就反馈了意见，推迟一个月后用战斗渡江困难甚多。就水师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是粮食柴草困难，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认为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以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29日以后为好，并对后者情况的出现提出了应对措施。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到合肥，再由合肥运至前方。4月11日，总前委即向二野三野前委和各兵团党委发出指示，充分信任前方指挥员，不回避为了谈判对推迟渡江时间做出了正面解释。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的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将更加的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为有利。电报还对由推迟渡江时间造成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办法，对延长时间做出了工作安排。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对总前委的做法和工作安排大加赞赏。电文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在谈判结束的当日，也就是4月15日，中央军委电视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15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比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急需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梁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务务为要。当日总前委回复中央军委，电文说，我们意见能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20日行动，凡能一夜夺取者则夺取之，不能一夜奏效者应留置之。照目前前线实况，今后军事行动已能于开动后持续进行为更有利。同日中央军委立即复试。

为着充分准备，二是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前委通知谭震林。16日，毛泽东又致电总前委，谈了自己对形势的预判。他说，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在22日签字，但要求签字后给他们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22日改至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做这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是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要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25日实行战斗渡江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到了最后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以渡江前线的意见为主来决策了，已经不愿意再跟国民党纠缠拖延了，只要渡江前线说打就马上开打，不再给南京政府讲价钱的时间。

接到毛泽东带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之后，邓小平、陈毅立即电话就近通知在前线的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姚港连夜进行研究，于第二天，也就是17日凌晨回电报告了他们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已确定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并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的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并表示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在芜湖安庆段973等三个兵团准备军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有一处成功能够立稳脚步，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当日下午，总前委再次把进一步的研究结果电告中央军委，说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也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之后再考虑停顿。18日上午，毛泽东复电总前委，同意了他们的总部署，并要求请你们即按总计划坚决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须，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须，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

0: 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18日下午15时，担任20日最早渡江任务的中集团军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致电总前委，提出攻占国民党军的江心洲据点应与渡江同步进行的建议。他说，如果先一天打黑沙洲，则更引起敌之注意，次晚渡江更不易取得突然性。19时，陈毅以总前委名义复试，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1000余里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仍应审慎考虑，防止下面轻敌。至此，渡江时间最后确定，渡江只等总前委的一声令下了。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几乎同时，中集团军打响了渡江战役的第一枪，渡江战役开始了。渡江战役恢宏壮烈，气势非凡，有许多的图书文章、回忆的文字记载了这一庞大的场面，但是都无法复原那惊心动魄的3个晚上。毛泽东为整个渡江战役写了3篇新闻消息和1首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文字不多，但是把渡江战役的轮廓和意义都表现了出来。2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消息，大军30万昨日渡过长江，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他写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在正向繁昌、铜陵、青阳、敌港、鲁港诸城进击当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如下：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之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以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出发做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 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的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1949年4月21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保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1集。
12: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

0: 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 第一集，在幽深的山谷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这株山南常见的红梅，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被猝然爆发的山洪冲到谷底来的。同它一块冲下来的其他梅树，都压在坍塌的岩层底下了。只有这一株，因为长得特别粗大硕壮，侥幸地活了下来。不过他受到的伤残是如此厉害，以致整个躯干像从当中挨了一斧头似的，可怕地劈裂开来。伤口的部位结痂累累，永远无法重合了。他的半盘已经死掉，剩下黝黑朽烂的一段木蕨，另外半盘艰难地扭曲着，又挣扎着坐了起来，却再也直不起身子。于是他就这么弓着腰坐着，过了一年又一年。
2: 渐渐他变得很衰老了，连南方吹来的熏风也不能使他恢复一点活力，一年到头似乎都沉浸在冥思默想当中。他在想什么呢？是回忆无忧无虑的儿时光景，是重温心酸而甜蜜的少年春梦，还是追赴凌霜傲雪的壮岁情怀？这些都无从知道，只是他的枝干一天天的干枯下去，他的花朵和叶子也一年比一年稀少了。
1: 有一阵子他好像已经死掉，不过冬至过后，山南的梅花纷纷开放，它那粗糙僵硬的枝丫上冷不丁又开出一朵憔悴的小花，看上去就像一个奄奄待毙的老人忽然睁开了一只发红的粘滞的眼睛。
2: 当年洪水滔天山崩地裂的可怕一幕，想必还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无法理解那一场埋葬了他的理想、青春和最优秀伙伴的奇祸巨变是受着什么样一种力量主宰，又为什么偏偏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中古难平的怨愤像利爪纠扯着他的心，每逢风雨之夜，他就会专侧难眠，颤颤巍巍地抖动着那只瘦骨嶙峋的独臂，发出凄厉的呼啸，咒骂命运的不公和天地的无情。
1: 有一天，一位踽踽独行的旅人经过这里，这株悲惨的老梅树引起了他的惊异。他绕着他反复端详了半天，最后坐下来抚摸着老梅巨大而支离的躯干，默默地用心声同他交谈了很久很久，直到红日西沉，徐徐升起的暮霭使山谷变得一片苍茫，他才站起来抖一抖衣服上的泥土，背起行囊大步走去。
2: 自此之后，老梅树安静了，他更加沉默。有好几年他不再开花，也不再长叶，仿佛打算就此长眠下去。可是一种缓慢的转机终于来临，那已经死掉铁石般坚韧的表皮，有如一领沉重的护甲，本来紧紧地裹住老梅树的

0: 躯体竟无声地撤裂了。开始是不显眼的一道缝，不久裂缝扩大了，接着又出现了第二道、第三道。看来老梅树正从身体内部拼命向外挤破，它在力图摆脱老死的皮层，对于剩余生命的窒息，摧毁与生俱来的这一部分身体对另一部分身体的蛮横禁锢。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悲壮绝伦的自我搏杀。夜深人静时，山谷里老远就听见那发自心肺的沉重喘息和含泪的嘶喊。最后老梅树被自己弄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有一次他偶然在月光下看见自己丑陋不堪的影子，竟害怕的浑身发起抖来。
1: 终于又硬又厚的肩甲瓦解了，剥落了，而他这梅树仍旧是蜷曲受苦的姿态，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可他已经获得了新生。几年后，他出乎意料地抽出数十芽粗壮碧绿的新枝，接着小骨朵似的蓓蕾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枝头。在一个凄清微冷的冬晨，它终于开出了满树璀璨的繁花。
0: 瞧它如今有多美呀、啊、山南的梅花浓艳如火，山北的梅花晶莹如雪，它呢既不是红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恬静柔和的绿色。无疑这绿很轻很淡，骤然一看你会错认这是一株白梅，须得把它同真正的白梅放在一起，才会分明显出它其实是绿的。
1: 更为特别的是，阳光下看它还不怎么样，而当天色昏暗或是在夜里，它的每一片花瓣都会悠悠地发出光来。这时它仿佛不是一株梅花，而是一位美丽的精灵。清风吹过，微光颤颤，它便轻盈地舞蹈起来。它的香气也不寻常，细细的，凉凉的，在满山红梅浓烈的香气包围中，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可是你仔细嗅嗅，那凉凉的香气又冒出来，愈久愈烈愈鲜明，末了你就只嗅到这一种凉凉的细香了。
0: 消息很快传扬开去，人们成群结队来观看这株幽谷奇葩。荒凉寂静的山谷顿时热闹起来，丛生的杂草之间不久便踏出一条一条的路径，风雅之士们甚至在花下排开筵席，疏疏地点上几盏灯烛做长夜之赏。它成了诗中的佳题，画中的尤物，以至香闺中的逆友。人们经常地提起它，再三地宣扬它，把它说得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神而又神。
1: 可怜的梅树是多么激动啊！他吃惊、怀疑、不知所措，终于快活地哭起来了。从此他变得十分辛苦忙碌， 绎不绝的来客令他简直应接不暇。为着不使每一个人失望，他一天到晚殷勤地微笑着，尽量舒展开繁密的心枝，毫不吝惜地把异彩和奇香奉献给四方八面。只怕不够表达自己的感激和热诚，第一次花朵凋落后，他紧接着又开出了第二次繁花。这一下引起的轰动更大，游客们纷纷去而复来，都要供奉这梅开二度的难得盛世。山谷里愈加熙来攘往，挨挤不开，各式各样的茶寮、火摊、石担、杂耍乃至戏棚都竞相出现，热闹的景象赛过盛大的庙会。到后来，连远近的达官贵人们也不惜降贵虚尊，携卷而至，说是与民同乐。于是又有人竭力凑兴，悬出厚赏为梅花征求名号品题。据说由于争议纷纭，始终悬而未决。
0: 花团锦簇的日子过得飞快，渐渐梅树又感到了一种寂寞，一种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经常地想起了过去，想起他走过的那一条苦难的坎坷的道路。他忽然觉得他有好多好多故事准备向人们述说，这些故事无疑并不美丽，甚至也不动听，但一个一个都那样真实，那样亲切，那样重要。与眼前的一切相比，似乎实在的多，也有意思的多。梅树很奇怪，自己竟会把它忘却了这么长久。现在每回想一次，他都止不住心头发颤，热泪盈盈。啊，应当向人们一一讲出来，讲出来。
1: 偏西的早春阳光透过窗外竹树丛的间隙，把斑斑驳驳的影子铺洒在梅花暖帘上。每当清风摇动翠竹，那一帘碎影便像溪水般来回流淌。地板上厚厚的红曲书衬托着褐色的雕花窗棂和紫檀木桌椅，使这房间的基本色调显得十分和谐。而华美的泥金描花草围屏映衬着大铜火盆里通红的炭火，又增加了寝室的温暖和凝贴。粉壁上那尊独一无二的北宋院画人物颇有分量地暗示出主人的趣味和家世。在画的下面还摆着一张式样素雅的古琴，两家收拾的纤尘不染的线装书，一只装饰着走兽图形的景泰蓝博山炉正袅袅地吐出沉潭的烟缕，淡薄的若有若无的幽香在房间里浮荡。
0: 这间小小的整洁舒适的闺房虽然是用绫罗锦绣和金玉器皿布置起来，显得奢华而富丽，却依然保持着高雅的气息。这里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摆设，也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的。即便是一根雀翎、几片绿叶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反复的比较，被安插在最恰当的位置上。

0: 躺在悬着流苏锦帐的跃动式门罩架子床上的柳如是，靠着白缎红花软枕，斜瞅着那一帘烛影，渐渐觉得目眩起来。他重新把眼睛闭上一会儿，从大红云缎被底下慢慢地伸出来一只雪白的胳膊，然后又伸出另外一只，悠悠地舒展了一下身子。
1: 14岁的丫鬟红晴听见响动，垫着小脚从围屏后面转出来。她长着一张苹果样的小圆脸和一双灵活的眼睛，看见女主人打算起床，她就走近前去，轻轻地把柳如是扶起来，又从暖笼上取下一件绿绒女衣替女主人披在身上，然后走到靠门内侧的一张八仙桌旁，用一只仿成化斗彩葡萄纹茶盅细细地沏了一杯艳茶送到柳如是的手中，含笑请安道：“夫人，你醒了，睡得可好？”
0: 柳如是没有回答，他远远地瞟着窗前的一张紫檀木书案，那上面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张诗笺。他心不在焉地揭开茶盅的盖子，凑在嘴边轻轻地吹着热气问道：“
1: 老爷又作诗了？”“嗯，老爷又做了2首七律，真好，早一阵子着人送进来的，婢子见夫人正睡着没敢惊动，就搁在书案上了。夫人您这就看。”
0: 柳如是摇摇头，啜了一口茶，这是他平日里爱喝的蓝雪茶，泡冲时又加进一点松萝茶叶，使茉莉的香味稍煞，而茶味更艳。他含着茶就在红晴捧来的拓壶中漱了口，抱着膝盖又出了一会子神，终于掀开锦被，把两条腿儿垂落在床沿上。等红晴服侍他穿好衣裳，裹好了脚，又把一双寿材半纸的红绣鞋替他套上之后，他就扶着红晴的肩膀，踩着花梨木脚踏，款款地走下地来。
1: 她是一个25岁的标致女人，因为长得娇小玲珑，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儿。一头又黑又亮缎子似的丰厚柔软的长发，椭圆形的异常白净细嫩的脸蛋儿，一双顾盼含情的细长眼睛，在远山般弯曲的眉毛下流动着美妙动人的波光，光洁平整的前额使她的脸容显得高雅，微微张开的鼻翼和紧闭的小巧的嘴唇又使她有一种果决的桀骜不驯的神情。她生性耐冷，虽然正是春寒料峭的天气，也只穿了一身薄薄的暗花紫绒衣裙，越发见得轻盈俏丽。去冬以来他一直都在闹病，举止之间时时显出娇弱不胜的样子。
0: 他不慌不忙地走到窗下的紫檀木书案前，拿起了那页诗笺，看见上面写着《献岁抒怀2首》，诗后有一则附注：“新四冬，河东君抚姑苏辽吉，月岁未归，不胜蒹葭之思，诗以促之。月三日，迁邑以周姑苏，迎返常熟。眷眷此情，耿耿是心，河东君当能察之也。”下书：“迁邑，崇祯15年壬午元旦。”
1: 柳如是的目光在最后几句

0: 不同的角度和表情反映在镜子里。末了，他似乎被自己依然娇艳动人的风韵逗弄得快活起来，便把头一仰，对红晴说：“嗯，来吧。”
1: 红晴起初听见女主人哼的一声，止不住心头一跳，捉摸不透是吉是凶，正有点惴惴不安。这会儿他连忙答应一声，把机上一只镶嵌着螺钿和玛瑙的梳妆匣子移过来，开始动手替女主人把睡乱了的发髻拆散，小心翼翼地把瀑布般倾泻下来的丰厚长发捧在怀里，然后捡起一把象牙大梳梳理起来。他生怕把女主人扯痛了，下梳很轻很慢，一边梳一边笑着说：“
0: 不是婢子又爱说嘴，夫人这头头发啊，真是越来越漂亮好看了，又黑又密又匀净，梳子下去像到了水里似的，自自然然就顺溜了，半点劲儿也不费。婢子见的人也不少，可从来没见过夫人这样的好头发。”
1: 说着他偷眼去了去镜子，发现女主人半眯着眼睛像在沉思，对他的恭维讨好似乎根本没有留意。红晴于是揣摩刚才那一声冷笑大约不是冲自己来的，他暗暗松了一口气，闭嘴不说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柳如是与朱姨太的矛盾愈演愈烈，这场后宅纷争会如何收场？精彩内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二集。
0: 请听第四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二集，红琴于是揣摩刚才那一声冷笑大约不是冲自己来的，他暗暗松了一口气，闭嘴不说了。
8: 然而当他打算移开眼睛，却忽然发现女主人威严的目光正从镜子里怀疑地盯着他。
9: 嗯，
8: 你做什么？柳如是问。
7: 红晴的脸顿时涨红了。
8: 没做什么呀。
7: 他惊慌地说。
8: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9: 刚才婢子是说夫人这头头发好看。
8: 于是他把刚才的话连忙又重复了一遍。
7: 柳如是默默地听着，脸色这才渐渐地平和下来。可是只一呼，他又重新皱起眉毛。
8: 嗯，这也罢了。我问你，我叫你去打听的事你去了吗？
9: 嗯，婢子已经打听回来了，正要向夫人禀告呢。
8: 红晴赶紧说道。怎么样？
9: 听说朱姨太还在闹，今儿吃罢午饭他就把少爷叫到后楼上去，又哭又叫的，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摔了好些家伙。
8: 他都骂些什么？
9: 这婢子可就不知道了。
8: 哼。柳如是眼睛一瞪，猛地回过头去，却不提防带动了头发，慌得红晴连忙跟着踉跄了一步。不过当他重新站稳之后， 柳如是已经把自己控制住了，他醒悟到朱姨太骂他的话其实不用问也可想而知是些什么内容，难怪红琴不敢当他的面复述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人呢？他们怎么说？他悻悻然问道。
7: 红琴惊魂初定，他生怕女主人责怪，不敢再隐晦，便把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都禀报出来。他说啊，由于最近柳如是同三房朱姨太的争宠愈演愈烈，特别是前些日子柳如是到姑苏治病期间，向老爷啊，前礼部右侍郎现罢官在家的钱谦益提出一定要把朱姨太驱逐出府之后，钱府上下如今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朱姨太，一派支持柳如是，此外谁也不帮，站在一旁瞧热闹的也还不少。
8: 自然老爷是一心护着柳如是的，老爷的那班子门客以及府里那些同朱氏有仇怨的人也一样，不过由于朱姨太进府的日子长，人熟地熟，加上又是钱家唯一的少爷的生母，所以总的来说眼下还是支持他的人居多。像大总管何思雨两口子，侄孙少爷钱曾，大丫鬟月容，这些人都是朱派。
7: 大太太陈氏表面上不偏不倚，据说也是支持朱氏的，在他的影响下，陈家的那一伙亲戚也都成了朱派。正因为有这些倚仗，朱姨太才敢扯破脸皮大吵大闹。此外啊，还有消息说常熟城里那些同钱谦益一向有矛盾，而对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结合尤其不以为然的乡绅，如今呢、啊，都在盯着钱府内的这一场争斗，扬言倘若钱谦益敢驱逐朱氏，他们就要联名协状声讨钱谦益伤风败俗，不顾廉耻，把他弄个名声扫地。
8: 在红晴这一次述说的当，柳如是始终静静地听着，再也没有打断他。不过他仍然不止一次竖起了眉毛，睁大了眼睛，脸蛋也一次一次因发怒而憋得通红，直到红晴说完了好一会儿，他仍然咬着牙现出恶狠狠的神色。
7: 看见女主人这样子，红晴又害怕起来。他十分清楚女主人脾气急躁，担心会迁怒自己，正想说上几句陪小心的话，然而没等他说出口，柳如是已猛地站了起来。这一次红晴有了准备，等柳如是使劲夺回头发时，他就连忙松了手。
8: 柳如是把头发紧紧攥在手里，开始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似的急速地走来走去，嘴里愤愤地问，那么老爷呢？老爷他怎么样？
9: 哦，老爷，老爷的，
8: 算了。红晴讷讷的样子愈发激起柳如是的怒火，他咬牙切齿地说，什么眷眷此情耿耿是心，哼，说得好听，亏他还有脸写在纸上巴巴地送来给我，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会信这一套，去。他一把抓起案上那张诗笺，用力朝地下一摔，把这破纸片给他退回去，就说本夫人不要。
9: 是。
8: 红晴连忙答应，但是却迟疑着，
9: 去呀。
8: 柳如是瞪大眼睛喝叫，
7: 红晴哆嗦了一下，不敢再违拗，他赶紧捡起诗笺，急急忙忙地向外走去。红晴穿过花木扶疏的庭院，刚走到月洞门前，却意外地发现钱孙爱少爷 一个14岁的少年，不知为什么没有人跟随，正独自一人探头探脑地朝里张望。一见红琴，他那焦急的脸上顿时出现了获救的神情。哎，柳太太，起来了吗？他急匆匆地问。
8: 这位前孙艾少爷是柳如是的对头朱姨太所生，也是钱家唯一的少爷，平日锦衣玉食，百般宝爱自不必说，按理他应当长得又肥又壮，但是偏不，这位少爷自主变羸弱多病，长大后那张还算清秀的脸上总是血气不足，一双肩膀又窄又小，身子还仿佛有点佝偻，不知为什么每当瞧见他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上支着一个晃晃悠悠的小脑袋，红琴就忍不住想笑，不过他此刻却没有这种心情。诶，少爷，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呀？你不怕朱姨太知道啊？红琴站住脚吃惊地问。他很清楚朱姨太对于儿子到我文室来是多么的深恶痛绝，更何况是眼前这种时候。
2: 哎呀，你别管。钱孙爱摇一摇头。我只问你，柳太太起来没有？
9: 啊，你要见她？
7: 钱孙爱点一点头。
9: 干什么？
2: 有事儿。
7: 钱孙爱不耐烦地说。
8: 要在往常，红琴就替他通报了。可是今天他看见钱孙爱身边没有人跟着，胆子就大起来。
9: 先告诉我。
2: 不。
9: 那我不给你报。
8: 红琴傲然地把手中的时间一扬。
9: 夫人派我去干事呢。
2: 哎，你别。
8: 看见红琴要走，钱孙爱慌了，连忙拦住他，随即低下头去，犹豫了一阵儿，终于低声说。
2: 我想求他，别把我娘赶出去。
8: 红琴本来已经摆出一副捉弄人的样子，听了这话神情顿时变了，他怔怔地瞅着钱孙爱半天，轻轻地叹一口气说，
9: 哎呀，只怕他不会答应。
2: 啊，为什么呀？
8: 红琴动了动嘴巴，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
9: 好吧，我替你去报。
8: 他说着转身向里走去。
7: 钱孙爱呆呆地目送着，渐渐又变得紧张起来，他大瞪着眼睛，脸色也更加苍白，随后就开始神经质地来回走动。好大一会儿，从那间垂着梅花暖帘的闺房里传出了柳如是可怕的吼声。
9: 不见不见，谁也不见，让他滚。
7: 钱孙爱浑身一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似的呆住了。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渐渐现出一种恐惧的神色。突然他抱着脑袋逃也似的跑了开去。
8: 钱孙爱急急忙忙地走着，出了东偏院的门，向左一拐，走进背弄里来。

0: 直到我文室那边的声响完全听不见了，他才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放慢脚步。
1: 长长的背弄从后楼一直伸向前门，两边都是高出屋脊的黑瓦白粉墙，把宅地的正院同右边的一盘院落分隔开来。墙上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漏窗，漏窗外正院的高堂华屋和左院的庭轩花树历历可见。这宅子又大又深，尽管住着老幼尊卑数十口人，仍旧十分幽静。特别是这条背路，主要是供夜间巡逻和防火用的，白天走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会儿啊，更是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钱孙爱听着自己的足音在青石板上妥妥地回响着，不由得害怕起来。他赶快从最近的那个侧门往里一钻，回到正院里头。
0: 刚才在我文室所受的惊吓一直不曾消失，而且越来越变得像一团破布似的堵塞在心头。这是钱孙爱感到伤心困惑，摆脱不开。说实在话，这一次他虽然是为朱氏求情而来，而作为生母，朱氏对儿子也一向极其钟爱，百般纵容。但奇怪的是，他对朱姨太却始终缺乏亲近之感，而且朱姨太越是把他当成心头肉掌上珠，他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反而越低。特别是当孙爱逐渐懂事之后，朱氏的专横鄙俗、愚蠢和唠叨都叫他感到受不了。仅仅由于纲常礼教的教诲和约束，才使他从理智上觉得应当尊重他、维护他，站在他的一边。
1: 由于纲常礼教的训诲和约束，使得钱孙爱从理智上觉得应当尊敬和维护他的生母，站在他的生母一边。可是钱孙爱还有另外一位看着他长大的女人，那就是大太太陈夫人。陈氏对于钱家的这位唯一的少爷自然也十分疼爱，按照钱氏的家规，陈夫人才是钱孙爱名正言顺的母亲。不过这位老太太是个秉性懦弱的女人，她过去受二房的王姨太欺负，王姨太被朱姨太逼回娘家之后，她又受朱姨太的欺负。无可奈何之余，陈夫人迷信上了佛法，一心一意地埋头诵经吃素，还招了一个名叫谢空的老尼姑来家里住着，一天到晚讲经参禅，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同钱孙爱也慢慢的疏远了。今年元旦过后，陈夫人知道钱谦益到苏州去把柳如是接回常熟来，她就领着谢空回娘家去，说是打算在那边多住些日子，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0: 如果说对这两位母亲钱孙爱都缺乏强烈的亲近感的话，那么他对于住在我文室的这一位母亲柳如是却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尽管柳如是蛮横的要把朱姨太赶出府去，刚才又是那样粗暴的对待他，但是钱孙爱仍然感到对他恨不起来，这一点使他十分苦恼。这位柳如是听说本是苏州府盛泽镇一位很有名的妓女，半年前才由钱孙爱的父亲把她娶回家里来。钱孙爱清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看见这位新母亲时，她的年轻，她的美丽，她笑眯眯地 瞧着他时那种又高傲又挖苦的神情，都叫他害臊得不得了，以至于赶忙低下头去，不敢再看他。几天之后，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到东偏院那一幢小小的特地为柳如是新盖的我文室去，想再看一看这位美丽而又神秘的女人。柳如是仍旧用那种又高傲又挖苦的神气瞧他，还不客气的说他像个小痨病鬼。可是呢，当钱森爱又害臊又生气，打算立刻逃出去时，柳如是却笑眯眯地捉着他的手，态度又变得十分亲昵，并把他留下来玩耍。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钱森爱在柳如是那儿学会了许许多多有趣的玩意儿，射覆了，投壶了，猜眉了，唱小曲儿了，用墨把脸抹黑，跳胡旋舞了。钱森爱又惊又喜，越玩越着迷。
1: 从此只要父亲不在家，他就跑到我文室去，缠着柳如是玩这玩那。由于笨拙和怯懦，他常常遭到柳如是的嘲骂和捉弄，还挨过他打。但是啊，钱森爱毫不怨恨，他怕的是柳如是不理睬他，把他赶出去，不准他再来。事实上，很快的，钱孙爱就被禁止到我文室去了。不过并不是柳如是这样做，而是他的亲娘朱姨太。当朱姨太发现他的宝贝儿子竟然也被那骚狐狸迷上了，当时又惊又气，他立即率领仆婢气势汹汹地赶到我文室，把钱孙爱抢了出来，还同柳如是大吵大闹了一场。不用说，自从那一次之后，钱孙爱的快活日子便宣告结束了。
0: 钱孙爱叹了一口气，他弄不明白，在他看来应当和睦相处的这两个女人，何以竟会变得像仇人冤家似的势不两立，一天到晚争吵不休，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吞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该有多好啊。不过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从周姨太的口中知道柳如是现在正千方百计要把他亲娘挤出去，他已经向父亲声言，要是朱氏不走，他就宁可重回圣泽。钱孙爱为这事儿忧心忡忡，焦虑不已。刚才他摆脱了身边的跟随，私下去求见柳如是，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钱孙爱觉得，凭着朱氏是自己的生母这一点，父亲最终大概不会把他驱逐出府，也不会放柳如是走。但是指望这两个女人和好起来，只怕是比登天还难了。
1: 钱孙爱感到了一种悲哀，如同被人遗弃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关心他，明白他。他心头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他停住脚步，站在悬着半野堂横匾的大厅前，瞅着屋檐上周鸠迎巢的一双燕子，怔了半天，终于没精打采地折回来，朝西偏院走去。
0: 通往西院的门营里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他们是些看守门户的女仆，也有个把计时的穷亲戚。他们闲日没事，照例坐到这地方来，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嘻嘻叉叉的起劲儿的谈论着什么。看见钱孙爱走来，这伙人都一起住了口，纷纷站起向小主人亲热的问好。钱孙爱心里正烦恼，低着头只管走过去。
1: 钱孙爱一踏进西院，就听见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原来钱谦益的贴身仆 仆人李宝还有自己的书童张慧儿正沿着父廊急急地朝他走过来。
2: 少爷，你上哪儿去了？找的小人好苦啊。哎呀，老爷叫你去呢。
0: 李宝一边说一边站住行李。听说父亲传唤，钱孙爱有点意外，不过他也懒得打听，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跟着李宝走。当钱孙爱登上荣木楼的二楼，来到他父亲的书房斐斋里的时候，钱谦益正低着头在看一封信。
1: 他用威严的鼻音答应着儿子的问安，随手指一指靠窗的几张花梨木椅子，让他坐下，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手里的信件。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1: 我荡漾廊桥栈道相映成趣，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座被称为白房子的0799艺术区。来自各地的30多位艺术家在这里驻扎创作，他们不仅自己搞艺术，还免费教村民画画。这一切

0: 的变化都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网红村长林守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江口村发展近郊游的独特优势，邀请文艺界人士来村里采风，让江口村被更多人看见。艺术唤醒了乡土，村民收获了笑容，如今的江口村已蜕变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你看，乡村的幸福密码就藏在那绿水青山间，藏在那些敢于创造的人们心中。
1: 大家好，我是林村长，欢迎大家来到烟雨江口艺术美村。今天天气有点下雨，这印证了天气算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带你玩转江口。江口是一个离萍乡市区和湘东县城只有10公里左右的小村庄，这里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光，萍水河蜿蜒而过，绿树成荫，0799艺术区，30竹艺，彩色墙绘和随处可见的景观小景，渲染出浓厚的艺术氛围。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烧烤露营地、音乐小酒馆、非遗杂染等等许多传统的手工体验项目。
2: 我就是林村长，我的名字是林守富，不是买房子那个林守富，是林林壮志的林，守富江口的守，富裕村民的富，关注我，带你玩转江口。
1: 这里呢，就是坐落在我们村里的0799艺术区，这里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画展，走，我们去看看吧。
3: 艺术区听上去是个高大上的词汇，北京有798艺术区，深圳有马分油画村，而在江西萍乡的小乡村有这样一个0799艺术区，0799是萍乡的电话区号。
1: 张老师，我们这期展览的主题是什么？
3: 张百乔，0799艺术区入驻艺术家，也是艺术区建设的参与者。
4: 其实呢，我们0799艺术区原先是在安源区，但是那里后来要面临拆迁，2020年大概是6月份左右的样子，我们从市区搬到江口村这边来。我们选了好多地方，但是有一次从这路过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风景很好，每一个角度都感觉像画一样，所以我们就进到这个村子里面来。
3: 曾经的江口是萍乡市萍水河畔的一个古老村落，也是典型的空壳村，缺乏产业支撑，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度在全镇排名倒数。2019年，江口村改造工程破土动工。2020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就在这一年，张百乔和艺术家们决定将艺术区搬到江口村。
4: 整个这一块呢，都是我这两年画的江口村的一些画。这幅作品呢，是画的江口村那个卢思烟雨那边初春的时候画的。
3: 30多位艺术家入驻江口，在这里创作，也为江口带来蝶变的升级。
5: 当时我就想，我们或许可以把艺术和乡村结合起来。
4: 我们对于整个村还进行了一些美化，加入了很多的一些艺术元素。我们的题材都是一种偏乡愁或者是偏儿时记忆的这么一些元素，比如像竹蜻蜓啊、纸飞机啊，包括墙绘也是，在主题上面尽量的跟乡村契合。实际上我们是在引导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生活状态啊，让他们脱离物质层面啊，从精神层面来进行一些对美的一种享受。
6: 像0799这些艺术啊，在这里搞完，看上去感觉很漂亮一样，很好看。虽然我自己不会画，但是我觉得很喜欢看这些画面。
7: 改造了很多嘛，然后我觉得现在环境就还蛮好的，然后空气也蛮好的，比较清新吧。
3: 然而艺术影响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环境，还有住在这里的人。陈云发，江口村的农民画家，原来是个泥瓦匠，3年前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8: 零七九九还没有建成的时候，零七九九的老师啊住在我们家里，我就每天没事就跟着他们玩。我问老师那个我鞋可以不，他说可以，他们就把工具啊颜料啊都供应给我，就慢慢的写。
9: 师傅，
10: 哎，
9: 过来来，
10: 我刚才放了幅画，帮我看一下。
9: 好，你看后面这些颜色就处理得蛮好，但是前面呢，这个草地的颜色和这个树的颜色啊，可能太接近了。你可以让有一个颜色偏黄一点，有一个颜色稍微让它偏绿一点，啊，这样的话整个画面它就啊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了。
3: 从泥瓦匠到作画者，陈云发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8: 这个心态都改变好多了，不是那以前一样，没事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做什么。现在没事的时候就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就，发发，今天没事的发发，就是我们挂腻子本一样，一刷一刷刷，我觉得挺好玩的。
3: 三年来，陈云发用画笔描绘了江口村的山川草木、四季风物，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从陈师傅变成了陈老师。
1: 这里啊，就是我们陈老师的家里，两边的墙上啊都有，全部是他自己画的画。陈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你画的这些画。
8: 像这些画，都是我们家门口的风景。
1: 都是家门口的风景是吧？
8: 有好多是这个。平水河了，是这幅画，这幅是雪
1: 下雪的雪景，
8: 雪景。
1: 这边是油菜 花是吧？
8: 对。
3: 现在陈云发的画一幅能卖到500元，三年来他已经卖出50多幅画，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8: 像这幅画就是我自己先闯的，也不是放的，就是堆起来的。
1: 一个堆颜料堆积的一个新的画法是吧？
8: 对，
1: 非常有创意。
3: 农民拿起画笔在村里算是一件新鲜事儿，然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爱上艺术，还需要艺术家们做的更多。
11: 那么我们今天就以这个我的美丽的家乡为主题，我们来画一幅漂亮的画，
12: 并且要画慢一点，它颜色就会才会下来。
11: 这个云是在前面，就是河在后面嘛。
13: 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尝试，包括我们每年的暑假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让这些村民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去除了看以外他们还要会，所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美育方面的培训。
14: 我画了一只鞋子形的花瓶，鞋子上还有小白兔的花纹，我要穿着这个鞋子去踏青。
15: 我画的是一起大家一起玩，
16: 画的内容只是它表现的一个载体，艺术啊它来源于生活。
13: 像去年我们就做了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在村子里面布了好几个点，放了很多的空白的画布和颜料，所有的游客和村民你都可以在上面画，你想画什么画什么。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画呢把它收集起来，我们还做了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一个展览。
11: 我们希望用艺术独有的特性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
3: 百姓吃上艺术饭，江口村又开始了新的探索。艺术家们围绕文创开发、艺术研学等方向开始大展拳脚。
1: 大家好，我是丁子乐，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江口每村六季的植染季，就在我的身后，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这些饰品都是用植物渣染工艺做出来的， 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瓶子里面所装的颜色不同的东西啊，大家猜一下是什么东西？这些可不是吃的，是我们做植物
16: 渣染
1: 的，所要从植物提取的一些原料。现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学做一件
16: 渣染
1: 的饰品。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体验所做的一件小翻巾，制作过程非常简单，也非常有趣。
3: 扎染工坊由0799入驻艺术家欧亚东华打造，游客和研学团体可以在这里创作自己的扎染作品。
17: 我常常在想，我们30多个人的聚集能为江口村带来什么？
18: 也许不仅仅是满足他们对艺术的好奇心，也应该是将艺术融入到他们当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价值，甚至是更多的发展契机。扎染属于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这个手工艺的话，它对于技术啊，对于体能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并且它是很安全的，材料用料也都是天然的，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去体验。近几年蓝染的服饰年轻人也非常喜欢，所以呢就和村里一起开了蓝染工作坊，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

0: 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一方面是希望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坊去培训一些村民，让他们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就由他们带着游客呀做这个蓝染的体验。
6: 艺术改造后的江口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风景秀美的村庄，在这里常年开办从国家级到省市级的各类艺术展览。江口村借助文化振兴之力，蜕变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美村。艺术与美景在这里交融，文化与产业在这里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我们跟着林首富一起继续了解江口村的故事。
7: 这里是江口村的三十竹艺，丝台竹编的非遗的传承人张三石老师创建的一个工作室，还有另外一个竹编博物馆，张老师收藏的明清以来的一些竹器，大家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
6: 三十竹艺是江口村的竹编文创产业，2019年由江口村人张三石创立。张三石是江西省手工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师傅是走后面，徒弟呢挑着工具走前面，是这样子一个传统工艺呢，在当地呢它就代代相传。
6: 2019年，张三石在江口村开始改造的时候回到家乡，拆除了老宅，建立了这座三石竹艺博物馆，让来到江口的人不仅能看到现代的艺术，也能了解江口的传统手工艺。
7: 张老师
8: 你好，
7: 今天让张老师带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三十竹艺博物馆好吧？
8: 好的，来这边请。在我们的玻璃橱窗里面哈，存放的是一些我们从全球各地收集回来的一些竹编老物件。这个你猜一下是一个什么？
7: 这个是装衣服的吧，我感觉像。
8: 这个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它为什么是一对呢？是因为古代家人两偶结婚的时候啊，一对喜郎。然后这个的话，我相信你应该很有感觉吧？
7: 烤火的，
8: 对，
7: 我们小时候用过，把那个火这么转几下。
8: 对。
6: 然而，传统竹艺在今天如何焕发新生呢？
9: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是一个陶瓷加竹编的一个展厅。
8: 比如像现在这种的话，陶瓷它是非遗，我们上面的画它也是非遗，它是也是多项非遗的结合，而且这样子的话也很实用，
7: 对，
8: 不烫手。
6: 瓷胎竹编在制作过程中完全依靠手工编织，让竹丝紧贴瓷面，所有接头都做到藏而不露，使产品看起来宛若天成，浑然一体。张三石将这种新型技艺也带回江口村，让村民们端起了文创的饭碗。
8: 对于匠人来讲，不仅仅是在编织器皿，还在编织未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就是要让中国传统工艺走进当代人的雅致生活。
7: 我们三十竹艺的师傅们啊，正在做瓷胎竹编，我也想去体

0: 做一个这样的成绩出来，我们心里好像就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传统手艺守正创新，瓷胎竹编也成为江口一张鲜明的文化名片。从0799艺术区到30竹艺博物馆，艺术产业的带动让江口村的美立体多面，原来安静的村庄也逐渐热闹起来。
2: 以前的话从来没有说见过有十个八个人到我们村里面来一下的，没见过，就是好多好多人都跑到在我们江口村来了。
1: 为了接住这泼天的富贵，江口村将山水艺术嵌入文旅产业，打造多样旅游业态。林首富也在此时尝试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口。
3: 大家好，我是林村长。这个小长假你们准备去哪里玩？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想这个时候离开城市，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去哪里玩，那么来江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这里是我们江口的露营基地，在这里可以做天幕帐篷的露营，可以做竹筏游玩，可以做垂钓，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唱卡拉 OK、 K 歌。没有烧烤怎么能够燃烧夏日的激情？烧起来！
1: 林首富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和接地气儿的介绍，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同时，江口村也在短视频的带动下火速出圈。林首富推荐的露营地，每到节假日，很多游客都会到这里体验田园乐趣，感受乡村的烟火气。露营地由村里的几位村民承包合伙经营。
4: 以前我是在外面做了个水泥生意的，2022年下半年回来做这个露营烧烤基地。我们露营烧烤基地这一方面是萍乡排在第一的人气。
5: 我是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今天带着我的学生来过来这里团建。这几年就是乡村振兴艺术区这边打造的非常好，我也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这里的这个艺术氛围。一进入这个江口村，整个的这个艺术的氛围非常的浓厚，然后让我们感觉到，哎呀，生在这样的地方真好，真幸福。所以带学生来感受这种氛围，希望他们也好好读书，以为以后的这个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我们的幸福生活奋斗。
2: 江口啊，以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通过这几年啊，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我们的烟雨江口艺术美村。现在的村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我们的村民也将张开双臂迎接您的到来。
6: 欢迎大家来江口游玩，
7: 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江口游玩，
8: 欢迎来江口。

0: 携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说完了艺术振兴乡村的故事，我们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片丰饶的土地上，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种作物同样带着漂洋过海的传奇色彩，它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红薯。如今在大江南北几乎处处都能看到红薯的身影，它产量高，不挑地，默默地扎根本土，尤其在南方流传着一灶番薯半年凉的说法，就是这样一种全身是宝的作物。

0: 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写下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而他最初的名字番薯也悄悄透露了他身为外来客的身份。那么他从哪里来，又是怎样一步步融入中华农耕文明的谱系？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去聆听红薯的传奇旅程。
1: 红薯又叫甘薯、番薯、地瓜，是老少咸宜的食品。今天呢，红薯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非常的普遍，东南西北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前，中国人是很难见到红薯的，因为红薯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关于红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呢，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把它带到中国来的。那么红薯这种神奇的食物，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期间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红薯的故事。红薯大约是在明中叶以后传入我国的，据说把他带回国的这个人叫做陈振龙。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他幼年呢读私塾，文采很好，一心呢想考取功名，可惜呢连年屡试不第。这样的话呢，他要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渠道，而当时福建沿海啊比较流行就是下南洋，就到海外去做生意。那么受当时的风气的影响，陈振龙就和同乡一起渡海到了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期间发现当地农民种植一种奇怪的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就不用管了，而且呢到了丰收的季节啊产量非常高，吃起来呢又非常好吃，很香甜。陈振龙就想了，这么好的粮食为什么不把它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就动了把红薯引进回国的这样一种心思。我们知道当时啊吕宋被这个西班牙殖民者所控制，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实际上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食物，是西班牙殖民者把它带到了吕宋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那么西班牙殖民者呢就严格的控制这种农作物出口，不允许私自带红薯出境，所以怎么把红薯带回国就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陈振龙想了一个妙计啊，有一次啊他登船准备回国，那么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接受检查呀，这个海关的官员呢把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陈振龙的篮子里面呢装了一截绳子，这个官员就问陈振龙，你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用的？陈振龙说，这是我打水用的井绳。没毛病啊，过去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在水井里面打水，是吧？那么有一根打水的绳子很正常。殖民地的官员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放行了。聪明的听众啊，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奥妙就在这根绳子里面。原来啊，陈振龙发现红薯可以通过红薯藤来繁殖，所以他就把一根红薯藤编入了绳子当中，然后把它夹带着出了海关。那么陈振龙出了吕宋之后，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终于把这根珍贵的红薯藤带回到了福建的长乐，也就是他的老家。红薯藤带回来了，但是这样一种产自异域的农作物能不能够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呢？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啊，陈振龙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找了一块空地进行试种，把这个珍贵的红薯藤种下去。经过了4个月的辛勤培育，终于红薯的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著名的陈振龙引进红薯的故事。

陈振龙的这段传奇经历就被明代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记入了《农政全书》。书中是这样记载的：黍有二种，其一名山黍，闽广固有之；其一名番黍，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易进，不令出境，此人取黍藤，绞入汲水绳中，随得渡海。徐光启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陈振龙从吕宋岛带红薯藤回国的故事。那么由徐光启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本土其实也是有薯类作物的。在闽广地区，也就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啊，我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薯类作物，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薯。只不过呢，这种山薯没有经过人工的繁育，还处在一种半野生的状态，所以它的品质和它的产量无法和陈振龙发现的番薯相比。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指的就是像陈振龙这样的人，他们到东南亚地区去经商，得到了这种农作物的种子，把它带回了国。海外人啊，指的就是那些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意识地禁止中国的移民把这些物种夹带出国。所以呢，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红薯藤绞入汲水的绳子中，就编入绳子当中，随得渡海。所以说，陈振龙实际上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这种优良的粮食作物品种引进回了祖国。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清代的这个《都管县志》，他就记载说，是一个叫陈毅的人，这个人呢，从安南引进回了红薯。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陈毅啊，有一次到安南去做生意，见到了当地的酋长，当地的酋长呢，就拿红薯来招待陈毅。陈毅一吃，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而且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产量很高，这个播种呢，收获呢又非常的容易，那么就想把这个红薯带回国。当地的酋长呢就禁止，看能不能够解决河南缺粮的问题。乾隆啊说这番话，一方面是自己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说给这些朝臣听的。从乾隆的这番讲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关心农业生产的皇帝，他连什么地方有高产的作物都知道。其次呢，这段话也说明，在乾隆五十年之前，红薯的种植主要是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在中原腹地、河南省啊这些地方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否则也不需要去调秧苗了。那么乾隆说这番话呢，既是自我批评，实际上主要是批评这些官员。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发生了大饥荒啊，你们这些当宰相的、当大学士的，你们应该积极的想对策，向皇上建言献策呀。你们不吭气儿，反倒是皇上说我们应该从福建引进高产品种，那养着你们这些臣子干什么呀？所以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自我批评，其实是在批评这些大臣们平时呢吃喂素餐，不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这段记载也说明，红薯在我国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实际上主要发生在清、乾隆、嘉庆以后。清奉节县志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每天敲击这个经络50下，白发变黑，还能消除水肿。
10: 人体中有很多条经络，每一条经络堵塞都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其中有一条经络很神奇，每天敲打它50下，体内的水肿代谢物自然就会去除，让你气血足了，裤管松了，身体也变好了。这条神奇的经络就是胆经。敲胆经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首先敲

掉白发。敲胆经可以提高人体的吸收能力，当头皮营养吸收充足，就能够更好地分泌黑色素，使白头发逐渐减少，黑头发越来越多。掉发同样如此，头皮营养好，头发自然就不掉发，越来越浓密。其次，治疗脂肪肝、胆结石。患有脂肪肝和胆结石的人，敲胆经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的方法。第三，可以排出身体的代谢废物。敲胆经能够帮助身体排出体内代谢废物，让气血通畅。坚持一段时间，脸上的斑会越来越淡，皮肤也会越来越白。敲掉脂肪。由于敲胆经可以使胆经的活动加速，将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的代谢废物排出，因此啊，这个运动直接就会使人的臀部或者大腿外侧的脂肪减少，大约一到两个月就会感觉到腿变瘦了，裤管变大了。第五呢，可以防病强身。根据中医的理论，当脏器功能不佳的时候，刺激其相关的经络，可以强化经络的机能，同时改善脏器的功能。因此，解决肝胆功能不佳的最好方法就是敲胆经。胆经畅不畅，我们一敲就知道。我们双脚正常站立，手臂自然下垂，双手握拳，敲击大腿两侧的风市穴。如果敲这个部位呢，有酸胀的感觉，那说明您胆经不畅了。胆经不畅的表现是什么呢？头痛、耳鸣、眩晕、口苦。胆经不畅，毒素就容易堆积，比如出现油性头发。由于胆汁分泌不足，无法有效分解吃进去的油脂，加上干热的因素，就从头发排出来油了。早生白发，人体的气血不足所致。中医有一句说，发乃血之余，营养供应不足就会造成白发。面部眼角位置长斑，代谢物堆积。胆经沿线的身体部位疼痛，肋下、腿、脚踝、脚疼或者冷，这都说明胆经毒素淤积了。胆囊也会出问题，出现结石、炎症等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中医常说寒邪是万病之源，寒邪入体就会手脚冰凉，穿再多也无济于事。那么怎样判断自己体内有没有寒湿呢？
6: 俗话说万病寒为先，十病九寒，又有万恶淫为首，百病寒为先之说。一旦寒邪入体，就会很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缠身。中医认为寒是万病之源，具有阴冷凝结阻滞的特性。寒邪最直接的危害是会使机体处于凝滞状态。如果寒邪入侵，很多人总会感觉手脚冰凉，怎么也暖和不起来，

别人怕冷，穿再多也无济于事，面容苍白无血色，动不动就累。我们五秒钟可以自测寒湿。如何判断体内是否寒湿呢？各位不妨对照下面的这几条，看看你有几条是中招的。第一，身体虚弱容易疲劳。第二，手脚冰凉怕冷。第三，容易腹泻夜尿多。第四，下肢无力脚踝浮肿，代表肾虚肾寒。第五，四肢关节疼痛，颈肩酸痛，肩周炎，还有腰酸背痛等等症状，代表着体内有寒湿。疼痛的部位越多，时间越长，代表着体内寒湿越重。女性朋友如果寒气过重，则月经总迟到，还会有血块，还容易痛经。如果你以上情况占两样，就要警惕了。寒气过重，气血瘀滞于脏腑、经络某一局部的时候呢，就会发生疼痛，痛有定处，得温而不减，甚至形成肿块。这种类型的人，有些明明年纪未到就已经出现老人斑，有些常在身上某部位疼痛的困扰，比如说女性生理期容易痛经，男性身上多有淤青，身上的疼痛感在夜晚加重等等。湿寒滞留于手，那么我们指意酸痛，重则变形；湿寒滞留于头，则头意疼痛。对于寒湿，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艾灸，但有的艾灸因为灸烟大而就退缩了。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推荐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方法，叫热熨法，特别适合家庭保健，具有温通经络、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消肿止痛等多种效果，而且用的呢都是家家都有的材料。热敷就是将热源置于局部皮肤或者穴位上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有促进炎症消退、缓解疼痛、保暖等功效，可用于治疗风湿，还有像风寒引起的虚寒性的一些病症。它主要原理，一是利用热源的温热，二是中药的温通，三是穴位的作用。具体来说呢，不同的热熨法有不一样的功效。首先我们来说盐熨法，治头痛腰痛。我们取粗盐500克，艾叶20克，在锅内拌炒，使其受热均匀。炒热以后呢，立即放入缝好的布袋内，可以热敷腹部，以治疗虚寒性的胃脘痛。热熨腰背，以治疗肾虚腰背痛。热熨肩部，治疗肩周炎。热熨前额，治疗头痛。第二，姜熨法，风湿关节痛可以治疗。我们取生姜250克，把它洗净捣烂，挤出姜汁备用。将姜渣炒热，装入布袋，热熨患处。熨凉了以后呢，加入姜汁再炒热熨制。适用于因为过食生冷油腻而引起的脘腹疲满、胀痛等症，还可以用于风湿关节炎以及扭伤挫伤引起的局部疼痛。第三，米熨法，治痛经腰痛。用大米500克，艾叶30克，在锅内炒热，装入布袋，热熨小腹部，来治疗女性月经不调、痛经、腰底部位的寒痛等等。第四，促盐熨法，治疗老寒腿。取粗盐300克，炒热，然后加入姜汁、醋各20毫升，边炒边撒。撒完以后呢，再炒一会儿，将炒好的粗盐用布袋装好，来热熨腰底部以及小腹部。
治疗妇女月经不调、热运下肢以致小腿抽筋以及老寒腿。第五，葱运法可以治疗关节痛，取生葱250到500克，捣碎放到热锅内炒至极热，加少许白酒，搅拌均匀，装入布袋，热运脘腹以及腰部患处，治疗因消化不良引起的胃脘痞满、关节痛、腰酸困等等。第六，敷皮运法，颈肩腰腿痛可以治疗，取小麦麸皮500克，炒热，撒入白酒少许，搅拌均匀，装入布袋，热运患处，以治疗肩腰腿痛。第七，卵石运法可以治疗胃痛，先备两个椭圆或者柱形的鹅卵石，洗干净，放入铁锅中加砂热炒，待卵石发烫后取出，装入布袋，置于患处上下滚动，对于寒湿引起的腰腿痛、中寒实质引起的胃痛、腹痛疗效非常好。胃腹滚动应该注意由上向下滚动的时候呢，匀和用力。第八，热水运法治疗腰背痛，如果手头暂时没有这些材料，也可以直接用热水，取热水袋装入热水，塞紧盖子，然后呢热运患处，可以用于腹脘痛、腹痛、腰背痛以及局部扭伤的治疗。需要提醒的是，身体的寒以小腹为中心，所以一定要知道擒贼先擒王，只要想办法保持小腹的温暖，寒气就无藏身之地了。女性朋友们冬天尤其要让腹部暖暖的，就算没有疼痛也可以热敷腹部，这样呢不会老得快。我们还需要注意布袋内温度过高，可以把布袋拿起来，并注意病原的感觉反应，避免烫伤。随时我们观察皮肤有无潮红水泡，如被烫伤应该立即停止热敷，局部呢涂以治疗烫伤的药物。如果热敷它不热了，我们就可以放进微波炉来加热，加热多长时间根据个人的微波炉的实际情况来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守护血管健康至关重要，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简单可行的养护小妙招呢？
3: 家里的自来水管用的时间长了呀，管道内壁就要生锈结垢，管道呢就会慢慢变窄，无法供水。咱们的血管呀也一样有水垢，只不过是指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当它们在血管壁上越来越多，就会形成米粥似的斑块。当这些斑块越积越多，血管壁弹力下降，血液流动变慢，最终会因缺血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一般来说，血管被堵是十分漫长的过程，但在一些病理情况下，尤其是患上某些疾病，这些微血管就会出现一些改变。假如还伴有大血管病变，就会出现微血管阻塞的情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吴健副主任说，脑子里的血管全部是有用的，不能说堵一两条无所谓，堵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神经功能缺损，如失语、偏瘫等。在这里呢，吴主任为大家总结了一套保护血管的方法。一、多吃溶血垢的食物，燕麦、山楂、黑木耳、茄子、金桔、大蒜、洋葱、红薯这八种食物对疏通血管最有帮助，还可以保持血管壁弹性。二、洗澡时给血管做套操，睡前用冷热水交替淋浴，热水温度为40摄氏度至44摄氏度，冷水为12摄氏度至16摄氏度，做操时先冷后热交替5至10次，每次2至3分钟，最后以热水浴结束。这种血管操能促进血液循环，及时冲走血管内的垃圾。另外，大步快走也是不错的心脑血管操，能增强肌耐力，增强血管弹性。三、饭后运动，国外研究显示，每天运动30分钟，如走路、打乒乓球、骑车等，就能保持血管年轻态，延缓衰老。如果饭前适度运动，这种保持血管的效果更好。建议大家每天饭前出门先走一走，然后再吃饭，而不是吃完饭再去运动。四、每周两块黑巧克力，黑巧克力中含有黄酮素，这种物质可以增加血管弹性，减少血管中的胆固醇，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多吃，每周吃两块，半张银行卡那么大就行了。五、喝绿茶，如果您喜欢喝茶，建议把家里的茶换成绿茶。绿茶中的儿茶酚可以减少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含量，提高好胆固醇比例，增加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硬化。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李固一心想要霸占卢家的全部产业，重金收买牢头，打算暗中加害卢俊义。他的毒计能得逞吗？请听《水浒传》第250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250集。
6: 什么事儿？他说有重要事儿，您务必得去呀。
7: 啊，那好吧，那你先进去，我上金尊楼上看看。
6: 哎，你马上去啊，他刚才是帮我找的，楼上跟我说的，所以我特意回来找您。
7: 我知道了。铁胳膊蔡福就来到了旁边不远的一个酒楼，叫金尊楼。迈步一进这个酒楼的功夫，跑堂的赶紧就过来了。哎呦，蔡姐姐您来了啊，楼上面有客人等着您呢。啊，在哪儿呢？进里边那小格子，我领您去。跑堂的领着蔡福就上了楼了，到在井里边这个小格子这儿，就在这里间。好，蔡福一条这软帘迈步进来了。进来一看，蔡福认识，正是李固。你想，卢俊义在北京城是那么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家里边这个大总管方方面面都有联系，能不认识吗？蔡福一抱腕，哎呦，李总管，久违久违。李固满面堆笑，站起身来，扯着蔡福的胳膊，让他坐下了。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兄弟，今天我特意把你找到这儿来呀。咱们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叙谈了，今儿个呢，备上一桌酒席，咱们哥两个好好的近乎近乎，唠扯唠扯。哦，李总管，家里的事这么多，还有心会想着我呀？哎，哪里哪里。咱们这是多少年的交情了，对不对？说着话就给蔡福把酒倒上，把酒杯一端，来，兄弟，咱哥俩先干一个。蔡福说：“好，谢谢，谢谢您这一片盛情。”一杯酒喝下去，酒杯往里一撂，蔡福说：“李总管，我想今天你把我找到这儿来，请我喝这个酒，吃这顿饭。”大概不光是为了叙友情吧，啊，是不是这其中还有别的事儿啊？哎呀，兄弟，你可真是聪明人呐！当着聪明人，咱就别说傻话呀。是，有点别的事儿，咱呐喝完了三杯再说，来，再喝这第二杯。别，李总管，有话您先说明白了。说明白完了咱再喝酒。我这人可有这么个毛病，三杯酒过后就上脸，一上脸就迷糊，迷糊完了说了话可就不算数。你现在趁着我明白咱说清楚。好，是这么回事。我们家的卢员外卢俊义押到监牢里边去了，这你能知道吗？这什么话，我是监牢里边的阶级，我能不知道吗？我刚给他开的房子。嗯，我们卢员外这回一进去，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沟通梁山泊的贼寇，而且他在上边排上了第二把金交椅，梁中书知道了，押进去大概是死囚牢吧。啊，现在还没定呢，啊，反正是我估摸着他进去是出不来了。

0: 这是十恶不赦之罪。
1: 所以呢，为这个事儿，我打算跟兄弟你托点人情。嗯，托什么人情你说吧。我呢，是卢俊义手底下一个总管，他进去之后实不相瞒，兄弟，卢俊义家里边偌大的家财，那就算归我管了。啊，归我管之后呢，那我手底下要说花钱就不用犯愁了啊。但是我想求你对这位卢员外在这监狱里头哎，蔡夫人，你说话痛快点，别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的，我替你说了吧。卢俊义到监狱里边出不来是出不来了，你心里边还担心，对不对？
0: 是是是，我是担心，
1: 你怕他万一要出来，你这个财产就承受不着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跟我商量，打算要把这卢俊义给治一治。
0: 哎哎，是这意思，
1: 你跟我说痛快话，打算怎么治？
0: 打算怎么治，当然是治得越干净越好
1: 啊，
0: 越干净越好。你这意思是让我把它斩草除根？哎，是这意思，我可多给钱。说着话，就看这李固一转身，又打旁边那个兜囊里边拿出一个纸包来，把这纸包往桌子上一放，瞧见没有，这是50两黄金。这50两黄金可够你花后半辈的。
1: 蔡福看了看这包，50两黄金呐，50两黄金就想要卢俊义的命吗？啊，卢俊义那是北京城对角四撑烂颤的名人，他这命就这么不值钱，就给50两。
0: 你说，你说要多少？
1: 我说不行，我看来你是不懂行情啊。不懂行情就别做买卖，要做买卖就大方着点儿。我这个人还这样，从来不要价，看你赏。我觉得你拿这俩钱儿有点太抠，我再多给你1倍，100两黄金，你看如何？
0: 100两黄金，
1: 这要说杀一个平常的人，100两黄金可是富富有余了。要杀卢俊义，100两黄金不行
0: 啊。100两还不行啊？那你说到底多少能行？
1: 多少能行？我要说出个价来，你能给吗？
0: 我给，只要你说个数。
1: 500两黄金。你要把500两金的给我摆在这儿，让我今儿个带着走，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要是摆不出500两黄金来，嘿，咱俩这买卖就不成交。当然，买卖不成情义在，我绝不能往外给你散播这个事儿。
0: 好了，你等着。一转身，这李固又打那大兜囊里边又搬出好几包来。这小子金子还真没少带，500两黄金摆在桌子上了。这就是500两。
1: 嗯，蔡福把这纸包都打开看了看，果然是黄澄澄的金条啊。好吧，你说这个事儿几天办成？
0: 几天？越快越好啊。
1: 哎，你光图快不行啊，这事儿得办得利索呀。如果说弄不利索露了马脚，我姓蔡的脑袋得搬家呀。
0: 啊，是是是，依你说最快得几天？
1: 最快也得10天。
0: 哎呀，10天有点长了。10天还长？我说你这小子心够黑的，你办的事儿我可不是不知道啊。你把卢俊义的家产都给霸占了，把他老婆子也给睡了，现在你花钱还想把他再给治死，你还要马上就得完，哪有这么毒的？
1: 哎，兄弟，你口下留德，这事儿你可不要往外讲。我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
0: 我不往外讲，别人也能晓得。好，那你说能不能行10天？
1: 10天咱就违宪，我只能在10天以里，不在10天以外，怎么样？
0: 好好，那就这么地了。
1: 是这样，那咱回见吧。
0: 哎，咱可得喝酒。
1: 这酒不喝了，你把那包借给我用一用，我好拿这金子。
0: 哎，好。
1: 当时李固把这包腾出来交给了蔡福，蔡福把这500两金条就装在这包里了，这大包往身上一背，回见。蔡福背着这个金子下了酒楼，往家里边走。一边走着，蔡福心里边就想啊，这个金子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他居然拿这钱就要买卢俊义的命。卢俊义那是何等人物，响当当的英雄好汉，这要换第二个人，这批金子到手就得杀了他。可是我蔡福，我不能丧良心呐。黄金能买一切，但他买不动良心，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回到家里边跟我兄弟商量商量再说。背着包进了自己的家门了，一进家门正看见一枝花蔡庆。蔡庆一看，哥哥你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1: 客厅里边有人在等着您。
2: 啊，哪儿的？
1: 不知道哪儿的，他说跟您是老朋友。
2: 哦，我的老朋友你应该认识。
1: 哎，偏偏这个朋友我不认识。
2: 那好吧，你把这包放在旁边屋子里边。
1: 这什么金子？哪来这么多钱？
2: 你别管，放起来。
1: 哎，蔡庆把这个包接过来上旁边屋子里边去了。蔡福迈步就走进了客厅。走进客厅一看，在客厅里边的座位上端坐着一个仪表非凡的人物。这个人一看蔡福进来了，站起身来报完拱手：哎呦，您就是蔡姐姐吧？
0: 哦，正是正是，请问您尊姓大名？
1: 蔡福一看这个人呢不认识。蔡福心里想啊，他自称跟我是老朋友，哪有见面不认识的老朋友啊？这位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2: 他这一问呢，就看对过的人说了：小可姓柴名进，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旋风，乃是沧州横海郡的人士，我乃是周世宗亲敌后代。
0: 哎呦，蔡福一听，这是皇亲国戚呀。小旋风柴进早听说过，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哎呀，听说这个小旋风柴进上了梁山了，今儿个怎么跑我家来了？
3: 哦，柴大官人久仰久仰，大驾光临敝舍，不知有何贵干。
2: 蔡阶级，来到府上必有所求啊。蔡阶级，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您知道吗？
0: 哦，我知道知道。
2: 他现在已经被押你的监房了是吗？
0: 是是是是。
1: 蔡福心想，这梁山上的人真厉害，刚押到监房里边，这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0: 您是为了他的事来的吗？
2: 对，正是为了玉麒麟卢俊义的事来的。我现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了伙了，我这次来呢是奉了大寨主及时雨宋江的命令，特意到这儿探看卢俊义的虚实遭遇。这一来才得知卢俊义被押进了南监。这件事情恐怕你不太清楚，卢俊义是遭他的仆人陷害。蔡福之你不用讲了，他的详情我都知道了。
0: 好，
2: 既然你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几句话跟您说明白吧。想求蔡阶级你在监房里边对卢员外有多加关照，另外想求蔡阶级上上下下的给卢员外打点打点官司，无论如何要保住他这条性命。如果您把卢员外这条性命给保住了，我们梁山坡上上下下的众位弟兄对您都得感恩戴德呀。
1: 这蔡福听到这儿他面有难色。
2: 柴进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也不大好办呐，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只好给您带了一点钱来。因为现在大宋国朝打官司都得用钱，不能让蔡阶级您为了打点官司而自己破费。

0: 啊，
1: 把他钱搭过来。
2: 说到这里，就看有一个人由打外边扛着个大包子进来了。
1: 扛包子进来这位正是神行太保戴宗。戴宗把这个大包子扛进来，咣啷往这地下一放，啪，把这口袋口打开了。
2: 这是1000两黄金，上上下下打点官司够用吧？蔡夫一瞧，够用了，够用了。
1: 好，既然是够用了，我就告辞了。蔡阶级，我们是萍水相逢，以诚相待。我柴进这个人向来是对人没有二心，钱给您撂这儿了，我告辞了，过几天听您的消息。
2: 好吧。
1: 柴进和戴宗两个人迈步往外走，蔡福跟着蔡庆哥两个一块往外送，送到大门之外，俩人走了。蔡福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瞅着这1000两黄金，蔡庆把那500两黄金也弄来了，往桌子上一摆，哥俩瞅着这堆金子在这犯了愁了。蔡福说，这真是罪孽呀，罪孽呀，钱越多是罪越重啊。兄弟，你说这个事咱们得怎么办呢？蔡庆说，哥哥，这卢俊义是好人呐，咱们得想法解救他呀。
2: 怎么解救他？
1: 这么多钱咱还犯什么愁啊？上上下下的拿钱买通了，
2: 买通梁中书啊。
1: 对，梁中书能要这钱吗？去，梁中书干什么不要这钱？他不要小钱，他就要大钱。这黄金呢，送给他他能不要吗？要是送给他能好使吗？准好使啊。那咱们就送给他试试。
2: 对，
1: 好啊，这叫别人拿钱买我，我再拿钱买人，咱就互相买吧。
2: 哦，到了第二天，这铁胳膊蔡福可就下上功夫了，他带着这金子就往梁中书那衙门口里边跑。他假装探看梁中书，一直送到后宅院，一下子给梁中书就乳上去500两。感情李固给那500两金子他一气都给梁中书塞进去了。梁中书一看见这500两金子，那也是满面带笑啊。蔡福跟他怎么说呀？蔡福不能说梁山上来人来贿赂他来了。蔡福告诉梁中书，说是这卢俊义好人缘，他手底下买卖铺户各家掌柜的大家伙凑了这么一笔钱，托他送给梁中书，不求别的，就求给他买一个轻罪。梁中书也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含含糊糊的点了点头，说容我思之。蔡福一看容他这一私之，这就有门。蔡福打点完了梁中书，又弄了几十两黄金送到孔木那儿，梁中书周围这些个官员都给买通到了。你还别说，这钱还真好使。原来说对卢俊义得闷一个死罪，可由于把这钱使上之后，梁中书和这堂官员一合计，说这卢俊义呀，不用判死罪，证据不足，毕竟他没有行动，只是有人作证，怎么办呢？几仗四十，充军杀马海岛。这个判决一下来，李固就知道了。李固找蔡福啊，说怎么弄的，怎么改判了？蔡福说，那没办法啊，这是梁中书下的命令，我也违抗不了啊。你要知道，这梁中书可是太师蔡京的女婿啊，人家说句话我们只有听着的份儿，半个不字都不敢讲啊。李固点了点头，就知道自个儿这钱白花了，500两黄金扔到水盆里都不响。但是李固害卢俊义的心并没有死，他想，卢俊义要不死，他这一部分财产我就承受不住，必须得把他置于死地。你不是不害吗？我把押送卢俊义的两个借差我给买通好喽，我让借差在半道上杀他。这李固，别看表面上都称李老实，实际上这心里边可是一点都不老实，狠着呢。李固就打听，谁押送卢俊义，够奔沙门海岛。打听的结果问明白了，押送卢俊义的，就是大名府衙门口里边两个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

0: 这董超薛霸就是想当初在东京汴梁城押解着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四配冲军到沧州去的那两个劫差，走在半道上在野猪林里边要杀林冲，不让鲁智深给碰见了吗？让鲁智深把他们两个差点没要了命，是林冲宽厚待人，饶了他俩的。这两个小子由打那儿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啊，向太尉高俅一复命，太尉高俅是很不高兴，认为这两个人废物，这么点事儿你都给我办不成。高俅一怒之下把他们两个问了一个渎职之罪，充军发配，一下子就给发到北京大名府这儿来了。董超薛霸由打那个时候发到北京大名府，就在衙门口当差了。怎么在衙门口当了差了呢？他一到这儿啊，偏赶上这个梁中书需要人，一看这两个人的行文，他们是当差的出身，细打听属于渎职之罪，再一观察这两个小子还有点鬼主意馊点子，干什么事还挺利索，梁中书正得意这样的人，这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所以他就把这两个人留用了。这俩小子就在大名府衙门里边当了差了。当差这几年呢，在梁中书的跟前混得不错，梁中书觉得这两个人属于精明强干的人。这哥两个到大名府没娶妻室，东京汴梁的妻子孩子那就全扔在那儿了，也不想回去了。哥俩在这儿打算另成个家，但是就愁着钱还不够，没有足够的银两就娶不着漂亮媳妇儿啊。所以这哥两个在一块儿住着，成天合计着怎么能多挣点钱，可这个钱呢没有来路。衙门口当差这点薪水虽然说是不愁吃不愁喝，但是不够富裕。偏偏在这个时候这李固来了。李固打听着董超薛霸两个人的住处，他们俩就住在衙门的公寓里。李固这天就到这儿找他俩来了，约他们两人到外边饭馆里边聚一聚。这两个人平素和李固也有一面之识，知道这位是卢俊义手里边的大总管。今天一看大总管请他们俩，他俩就跟着出来了，倒在酒楼上找了一个雅座单间，在里边一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李固伸手就拿出一包黄金来放在桌子上，包打开让他俩看看，二位瞧见没有，这是100两黄金，我要求二位办点事。俩人一看这100两黄金，那个眼珠子瞪大了，从那铜人里边往外直反光啊，哈哈，哎呦，您让我们办什么事啊，拿出这么多钱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押送卢俊义的官差早已被李固重金收买，图谋半路痛下杀手。身陷险境的卢俊义能否挣脱这致命困局？请听《水浒传》第251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251集。
4: 办什么事儿？大概你们俩也能知道。听说二位最近要押送一趟差。
5: 对，
4: 我们要送玉麒麟卢俊义充军发配上沙门海岛。哎，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您二位也知道，我原来是玉麒麟卢俊义手下的一个管家，现在卢俊义犯了罪了，他家的这个财产就都由我接管了。卢俊义充军的沙门海岛，要是混几年说不定还能回来，他要是回来的话，哎，我跟你说话不蒙着不盖着啊，那么这个财产我可就承受不着了。正因为我要彻底的、永久的、长期的占有他这部分财产，我要拜托二位在路上给做点手脚。事情要成了，这100两黄金，一人50两，就是您俩的。哥俩一看，这个数可是太大了。互相看了看，董超就说了：“嗯，我明白。那就是说，在道上，让我把这卢俊义给收拾了。对。”好了，这事儿咱们就拍板定案，一言为定了。话说到这儿的功夫，这李固一伸手，把这黄金抓起一多半又放包里了。看见没有，这是40两黄金，您二位先带着，这60两黄金我这儿带着给您存着。您二位如果说在路上把玉麒麟卢俊义收拾完了之后，就把他脸上刺的那个金印你给我刮下来，带回来交给我，拿那金印换我这60两黄金。董超、薛霸说：“好吧，就按您说的这么办。”李固跟两个人告辞之后，出来饭馆回家了。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把这40两黄金划得起来，往腰里边一揣，也回到自己的住处。到住处这儿，这哥俩就商量：“这事儿咱干呐。”董超是怎么不干呢？才送到门口上来了，咱们哪能不要呢？薛霸说：“一干这事儿，我就想起当初咱们俩害林冲来了。走到野猪林那儿，咱们俩一动手蹦出那大和尚，险些要了咱哥俩的命啊。咱哥俩干的这个事儿，这叫图财害命啊！啊，嘿，大哥，图财害命，这名声可不怎么样。我想这卢俊义咱们能不能害得了呢？嗨，都像林冲似的啊！林冲有个和尚跟着，这卢俊义还有个和尚跟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那回没成，这回就成。那回呀，该着咱们哥俩运气不顺，有财发不了。这回咱们苦的日子够多的了，该见俩钱了。这俩钱可不是少数啊！100两黄金，咱哥俩一人50两，把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咱这差就不当了，回老家买上几十亩地，置上一处宅子，娶个漂亮媳妇儿，再生个好儿子，哎，乐享晚年，这不就结了吗？薛霸一想也对，就这么办。这回咱们俩怎么办？咱们俩这回可别像对付林冲是那样的，对付这卢俊义呀，咱们给他来个顺水推舟，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哥俩商量好了。到了卢俊义上路的这一天了，董超、薛霸两个人收拾利索之后，到监狱里

0: 里边提卢俊义，卢俊义项带长枷，由于身上招了棒伤，两条腿走路很不方便，一点一点的往外挪呀。蔡福、蔡庆这哥两个送卢俊义出监房，一看董超、薛霸，哎呦，董薛二位，是您送这趟差。对了，我们哥两个这回得去趟山盟海岛啊，哈，来去日子长着呢。卢员外，没别的，这回路上是我们哥俩伺候您，一路之上，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们哥俩说。卢俊义一听这两个借差不错，一说话很客气，说道上伺候我。卢俊义说：“二位借差，我卢俊义乃是阶下之秋啊，一路之上，倘蒙二位关照的话，我当终生难忘。哎，您就客气了，我对您卢员外久慕大名啊，您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哥两个能跟着您走了一趟差，我们哥两个都觉得脸上有光彩啊。卢员外，有什么难处您尽管说，对不对？人呐，难免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您落到这一步了，我们呢应该帮您这忙。”哎，卢俊义心想，天底下还是好人多，这两位借差说的这话不管怎么地很顺听。由打这儿，他们三个人就登城上路。卢俊义离开了大名府北京城往前走，这哥两个一左一右的陪着他，他们两个人手里边提溜着水火棍，肋下挎着腰刀，在道上走着，什么要求也没有。他们两个倒是老问卢俊义：“卢员外，您呐，自个儿量力而行啊，出了大名府啊，就是我们哥俩说了算了。您要觉得棒伤疼痛走不动了，咱就坐道旁边歇会儿；您要是觉得困了乏了，咱就找个村镇住店，咱就睡觉；您要饿了，咱就买东西吃；您要渴了，咱就买水喝；您要想酒了，我就给您买去。您看这怎么样？”卢俊义说：“哎呀，二位借差，这是苍天保佑，让我碰上您这二位好人呐！我卢俊义现在是倒了运了，可没想到倒运之时却碰见两个贵人。哎呀，我可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哥俩不敢称您的贵人，只可能说是您的朋友。哎，你们两个是我的患难朋友。哎，好好好好，走吧走吧。”卢俊义他可没看透这两个人，这两个小子这回改了招数了。当初对付林冲的时候是一个扮红脸的，一个扮黑脸的，今儿个对付卢俊义，俩人都是红脸的了。走了一天，住了店房了。到在店房里边住下之后，吃完了晚饭，他们安排卢俊义在屋子里边休息，这俩小子就在院子里边低声的嘀咕着，合计事儿。合计什么呀？我说怎么办，咱们得到什么地方下手啊？董超说不能走得太远呐，走太远了咱们哥俩往回来那也远呐，明天道上看看有合适的地方就动手把它收拾了得了，早收拾咱们早回来，早回来咱们早发财，早发财咱们早走。对，俩人商量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起得身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然后跟卢俊义他们三个人又是一起登城上路。离开这个镇店走出来足有十五六里路，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一条小路顺着树林子当中穿插而入。这时候正值晚秋天气，纷纷黄叶坠，是对对赛红飞呀。卢俊义此时可以说是心怀四海三江闷，长饮千辛万古愁。愁闷之中又听得在树林的深处有短笛之声，这一阵短笛声音吹过之后，不免又引起卢俊义一片感慨之情。这卢俊义一边走着就信口吟了一首诗：谁家玉笛弄秋清，缭乱无端恼客情，此时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吟诵完了这首诗，卢俊义长叹了一声。董超、薛霸两个人看了看卢俊义：“哎呦，卢员外， 您可是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您刚才信口吟的这诗，我们哥两个听都听不懂啊。看来卢员外心情不太好。我跟您说，到了山门海岛混不了几年，您就回来了，用不着犯愁。这俩小子听见吹笛儿啊，心里合计，这哪有吹笛儿的，大概是放牛的牧童，得离开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牧童也不行，我们两个办这个事必须谁也看不着才行。又往前走了有六七里路，这个林子还真大，走了六七里路还没走出来，他们发现在林子旁边有一座庙。他们看这个庙宇是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断壁残垣，茅草丛生。快到庙这儿的时候，董超就说了，哎，卢员外，走得怎么样，累了吧？要是累的话，咱们上庙里边歇会儿。卢俊义身带棒伤，现在恰恰是已经感到累了。啊，二位借差，那我们就到庙里歇息片刻吧。好嘞，走。三个人迈步就进了这庙了。进了庙一看，大殿里头倒还没有坍塌倒坏，院墙有几处倒了，大殿里边这个神像有的缺一只手，有的断一只胳膊，蜘蛛在那神像脑袋上织着网，神像前面有一张供桌。这董超把身上这个小包袱解下来，拿这个包袱把供桌上的尘土打扫了打扫，把香炉挪到了旁边，告诉卢俊义，卢员外，您就上这供桌上在这躺一会儿，我们在这儿睡一觉，然后再赶路，怎么样？卢俊义说，多谢二位公差。卢俊义把这身子往这供桌那么一切位，半躺半卧的在这休息。董超看了看薛霸，薛霸瞧了瞧董超，两人在眼睛里边就说了话了，这个地方可不错呀，啊，在这儿动手不会有人知道啊。董超告诉薛霸，哎，你上外边转转看看，这周围附近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啊，啊，哎，我瞧瞧。薛霸就出去了。薛霸到外边围这庙转了一圈，一看周围都是树，这庙的后边不远处呢有一片坟茔地，看来这是荒坟。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周围没有闲杂人呐，哎，这庙后边有片坟地，都是死人住的地方，没看见活人啊，呵呵。哎呀，该说咱们哥两个也应该在这睡一觉。就是啊，行了，咱俩就别睡了，卢员外，您睡吧。他俩一说这话呢，卢俊义心想，他们两个为什么不能睡呀？他们两个走路也困也乏呀，恐怕是怕我跑喽。卢俊义觉得人家以诚待我，我当以诚待人呐。卢俊义说，二位公差，你们二位也睡一觉吧。不不不不，我们不能睡，就您睡吧。卢俊义说，不，你们二位那个包裹里边不带的有绳子吗？你把那绳子拿出来，你把我捆到这供桌上绑好喽，你们再睡觉。我知道你们不睡觉的原因是怕我卢俊义逃走，你们二位放心，我卢俊义绝不会在此逃走的。二位公差对我如此仁义，我卢俊义不是没良心的人，要在这里逃走怎能对得起二位呀？我让您二位用绳子把我捆到供桌上，就是让您睡一个安稳觉。哎呦，卢员外，您这么一说，那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了啊。其实董超学霸这俩小子目光一碰，心想，没想到你自个儿提出这么个事儿来，你不提我们正想着往上引呢。好吧，要是把您捆在这供桌上，对您可有点大不恭敬。卢俊义说，这没有什么，一路上你二位对我够宽厚的了。好嘞，恭敬不如从命。董超又打包袱里边就拿出一条绳子来，把卢俊义捆在这个供桌上，捆完之后在供桌底下他系了一个死扣，系完了之后他告诉薛霸，你上外边再瞧瞧，看看别有闲杂人等进来干扰咱们睡觉。薛霸说好。薛霸到外边站着，实际上他心里头明白，这是董超告诉他在外边观风料哨，里边要杀人了， 万一这功夫要有一人闯进来，看见里边杀人走漏风声，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薛霸在门口外边站着，董超呢在屋子里边一伸手，唰，就把腰间这个腰刀就瞪出来，手中把腰刀一颠喽，转过身来就变了另一副嘴脸，一路上那种满面堆笑一扫而空，现在面露杀气。他瞪眼瞅着卢俊义，卢俊义当时就一愣，啊，公差，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哈哈，卢俊义，实不相瞒，今儿个咱别上山门海岛了，到那里遭几年罪，还说不定回得来回不来，干脆我给您来个快性得了，就在这儿，我就把您杀了。这庙后边就是坟营地，把你埋在这儿就得了。卢员外，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你的这个总管李固已经花100两黄金把我们哥俩给买下来了，让我在路上要你的命，拿你面上的金印回去清赏。我们哥两个要把你杀了呢，回去拿你的金印见了他，他能给我们100两黄金。我们哥两个拿着100两黄金回到老家，可以买宅子置地娶媳妇生孩子。卢员外，您就成全我们哥俩这件好事吧。说着话，董超把这刀一举，照着卢俊义举刀就剁。卢俊义此时刻什么也来不及想了，罢眼一闭，心想我命休矣。这刀一举的功夫，就听见噗扑通。卢俊义睁眼一看，这董超啊躺地下了，不动了。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心里纳闷，这小子怎么回事？得什么疾病了？一举刀的功夫病犯了，怎么倒那儿了呢？他一倒这儿，卢俊义也不言语。薛霸在门口外边站岗放哨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站了一会儿，听了听这庙里边没动静。杀了没杀呀？这事儿按说用不着费多大劲呢，手起一刀那就完事儿了。唰，他把单刀拉出来，拉出这刀来，他迈步往里走，走进大殿一看，呀，哎，我说大哥，你怎么的了？一看董超躺在地下了，他看董超躺在地下了，走到跟前一摸，董超这鼻子没气儿了。哎，卢俊义，这怎么回事？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公差，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自己就死在那儿了。
2: 嘿嘿嘿嘿。这可真怪呀！
0: 哦，他忽然发现，在董超的前胸这儿插着一支短箭。哎呦，这谁弄支箭给射到前胸里了？这屋里还有谁？他抬起头来，往四周这么一找，有打那大梁坨上就听一声响，啪，又一支箭射下来了。这支箭正射到薛霸的根嗓咽喉，噗！薛霸连话都没说出来，扑通，薛霸也倒下了。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定睛往梁坨上一看，这是谁呀？是神仙显圣吗？就看又打那大梁坨上噌跳起一个人来，站在大殿地中间。卢俊义一瞧，正是浪子燕青。
3: 哎呀，燕小乙，你怎么到这儿啊？
1: 燕青说，主人，我跟了您一道了，您打进监狱那天，我是天天打听您的情况，现在不是我跟着您，您还活得了吗？
0: 燕青一伸手把短刀抽出来，到他跟前啪啪啪啪把绑绳就给他挑开了。卢俊义又打供桌上，双手一扶，他就坐起来了，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这两个公差。这董超学霸从打小的时候就喜欢钱，直到现在就死在这钱上了。要不是这个钱人人都想得，他也不算什么好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钱呢，钱像包袱身上背，没他不好办，有他成累赘。钱像一个是非婆，没他太寂寞，有他是非多。钱像一把遮雨伞，雨天用一用，晴天常看管。钱是一把无形的刀，砍的情人能分心，砍的朋友能断交。这哥俩呀， 为钱伤身是为钱送命，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
1: 燕青说：“主人，事到如今，我们别的话别说了，您快跟着我走吧。”卢俊义说：“上哪儿啊？”燕青说：“没有别的道，只有上梁山。”卢俊义说：“我身带棒伤，行走缓慢，怎么能上梁山？”燕青说：“能不能上梁山，咱先离开这庙，我背着您过来。”燕青一转身，背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庙了。他背着卢俊义一出这庙，卢俊义在燕青的身上，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眼泪正淌到燕青的脖子上，燕青说：“主人，您怎么哭了？”卢俊义说：“燕青，事到如今，我才知道你是我的贴心义仆啊。李固这个人，他是狼子野心，我卢俊义聪明一世，怎么就没认出他这个坏人来呢？”嗨，主人，您就别说这话了。这人世上最好认的是动物，最不好认的就是人。动物一看就知道是鸡鸭鹅狗，您要分辨好人坏人，可得需要多年的交往啊。哎，卢俊义说：“走吧。”燕青背着卢俊义往前走，走出三四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上有一个店，他背着卢俊义就住到这个店里头。住到店里之后，到了第二天，燕青一合计，这么背着卢俊义上梁山那可太困难了，我得到前面那大镇店上给卢俊义买一点药，回来给他棒伤上上，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将养那么三天五日，等他伤势好喽，再领着他一起上梁山。燕青告诉卢俊义：“您在店房里边等着我，我上前面那个大镇店给您买药去，这一来一往大概就得半天的功夫。”卢俊义说：“好，你去吧。”燕青就到这大镇店去了，到这大镇店药铺里边买了很多棒伤药，买完了之后提溜着药包子，燕青往回来。当他没到这小村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村子外边有很多的人在那围着。燕青当时就一愣，他仔细再一看，有打村子里边一伙公差押着一个人就出来了，押的这个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看卢俊义身遭绑绳，推推搡搡奔他这个方向走过来了。燕青一看，哎呀，坏了，卢员外，你是方出虎穴又落龙潭。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十一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1: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 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1: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元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
2: 对出来唱四句。
3: 哎，
2: 是这个词儿。
3: 什么词儿？
2: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3: 哎，
2: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3: 不错，
2: 苏三此去好友一笔，
3: 哎，笔作何来。
2: 哎，崇公道的词儿。
3: 哎，这句词儿重要。
2: 哎，崇公道问完之后呢，苏三接着唱，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3: 不错，
2: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3: 是啊，
2: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3: 那么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2: 我给你学学。
3: 你学一学。
2: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3: 哪点儿？
2: 苏。

0: 什么意思？
1: 苏三此去后有一笔。
0: 我他这找什么呢？
1: 他找崇公道呢。
0: 崇公道哪儿去了？
1: 闹肚子又上厕所了。
0: 嗨、哎，你怎么？时候上厕所了，
1: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0: 你这怎么办？
1: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0: 是啊，
1: 他当时一着急，
0: 哎，
1: 两兄，
0: 怎么梁兄又出来了？
1: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0: 你说这多糟心呢！
1: 我一听就不对了。
0: 是啊，
1: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0: 嗯。
1: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0: 说的是啊，
1: 把词儿忘了，
0: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1: 就是啊，
0: 对吧？
1: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
0: 怎么样？
1: 一拍惊堂木，
0: 哦，
1: 咚，壮志携弟苏三，叩称两兄，分明是刁夫。
0: 哎，你给他提醒过去了，
1: 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再看呢，咱
0: 好嘛，全用上了。
1: 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
0: 嗯，
1: 哎呦，我细看了，那刚两岁把字音得唱出来了、
0: 啊。这说什么呢？
1: 说的是上海话
0: 啊！
1: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0: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1: 啊，
0: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1: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0: 你这多糟啊！
1: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0: 怎么样？
1: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0: 唱梁祝了、
1: 啊、冲我一叫板、
0: 嗯、
1: 两兄

0: 两兄亲，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2: 我又一拍金堂木。
1: 嗯。
0: 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伯学的。
1: 嗨。词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2: 啊？达人谋死妻。

0: 府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0: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0: 这楼台相会之事吗？也要问。
1: 哎，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0: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0: 问得的，
1: 问得的，
0: 审哪，
1: 审哪，
0: 问哪，
1: 问哪，
0: 啊啊！
1: 讲呢？
0: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哦，
1: 那是热闹啊！
0: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0: 直嘀咕呀。
1: 哦，
0: 哎哎，二哥，嗯，这是这什么戏啊？
1: 嗯，
0: 什么戏？《玉堂春》呢？
1: 是啊，
0: 《玉堂春》不对啊。
1: 嗯，
0: 那梁兄干嘛来了？
1: 说的是啊，
0: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1: 啊、
0: 嗯，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0: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1: 嗯，
0: 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1: 啊、
0: 哎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
1: 嗯，
0: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呀、
0: 啊、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0: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0: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0: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0: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啊、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呀、啊、
0: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0: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0: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0: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0: 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哦，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0: 啊？
1: 那怎么唱呢？
0: 还是用越剧的调、
1: 哦、
0: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1: 还是越剧，
0: 冲我一叫板
1: 啊？怎么唱的？
0: 大人，
1: 嗯，

0: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台，只当是两人今天谈。
1: 谈什么呀？
0: 恋爱。
1: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
2: 啊？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1: 你这多闹得慌啊！
2: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1: 那么怨谁呀、
2: 啊？怨工会主席
1: 啊！
2: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呀、啊？
1: 对呀、
2: 啊，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1: 哦，怎么样？
2: 我一拍惊堂木。
1: 嗯，
2: 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
1: 嗯。
2: 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1: 说什么呀？
2: 是啊，
1: 嗯，
2: 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啊城来。
1: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
2: 啊？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1: 是啊，
2: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1: 哦，
2: 一看找不着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哇，
1: 工会主席人走了，
2: 他走了，
1: 正是
2: 来带马寻找、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啊、
1: 对呀、啊。
3: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

0: 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张莹、冯阳为您表演相声《声大与声小》。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饭馆服务员和顾客的互动，以及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场景，巧妙地展示了声音大小在不同场合的运用。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充满欢声笑语的相声吧。
1: 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啊，我可以看出在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你，
2: 是吗？
1: 啊，特别的喜欢你。
2: 哎，你别说啊，我这人他倒是挺招人喜欢的。
1: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2: 为什么呢？
1: 开始我也纳闷
2: 哦，
1: 后来我这么一琢磨呀，
2: 啊，
1: 这正符合咱们中国一句老话。
2: 哪句呀？
1: 谁的儿子谁不爱呀？哎，
2: 走。怎么说话呢？这
1: 不是他，我这话错了吗？
2: 就没这么比喻的啊！
1: 我问你，
2: 嗯，
1: 你说咱们做演员的是为谁服务？
2: 为广大人民群众啊！
1: 还是的，我们把人民比成我们的母亲，
2: 嗯，
1: 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这比喻错了啊！
2: 哎，不是你要这么说嘛，他倒是有点道理，
1: 是不是？
2: 是。
1: 你看，我们不但把人民比作我们的母亲，
2: 嗯，
1: 我们还常常把我们的祖国比成我们的母亲。
2: 不错，
1: 虽然我们的祖国目前还不很富裕
2: 啊，
1: 但我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2: 对，
1: 这又使我联想起咱们中国的另一句老话来。
2: 又联想起哪句了？
1: 叫儿不嫌母丑，
2: 哎，狗不嫌家贫。
1: 你看我妈长得再丑我都不嫌，
2: 你看我们家再穷我都在门口趴着。哎呀，我说你这可又不对了。你啊，
1: 不是，我没让你接那后半句。
2: 对了，你老在那儿引我，我还不上钩啊。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2: 您看这相声演员呢，他不开玩笑不说话。
1: 哎，你看这也是我们一个规律啊。
2: 哦，
1: 甭管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律。
2: 是啊。
1: 啊，你就拿咱们这个平时说话来说吧。
2: 说话怎么了？
1: 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
2: 嗯，
1: 说出话那声音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啊，你看他有的声大，
2: 哦，
1: 有的声小，
2: 嗯，
1: 有的调低，有的调高，有的慢悠悠，有的连珠炮，有的柔情蜜语，有的吓你一跳。
2: 嚯，那什么地方得说话声大调高呢？
1: 声大调高
2: 啊，
1: 你就拿这个饭馆的服务员来说
2: 啊，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一般说话都声大调高，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他这样显得热情啊。
2: 哦，
1: 他这么一热情，兴许你一松裤腰带又多吃两碗。
2: 多

0: 不怪你，怪谁呀？
1: 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都有哪些看法啊？
0: 我不告诉你。
1: 还不好意思呢。那你说你爱我吗？
0: 爱。
1: 你爱我什么？
0: 我爱你，爱学习，懂生活，有礼貌，说话富有幽默感。我还爱你那对水汪汪的
1: 什么呀？
0: 大鼓眼睛
1: 啊！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心里明白。
1: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0: 你看着办吧。
1: 春节怎么样？
0: 春节就春节，
1: 一言为定。
0: 骗你是耗子，
1: 来，拉钩，
0: 拉就拉，
1: 拉钩上吊一百年。
0: 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
1: 好吗？我还真受不了这个。
2: 您看这男女双方谈恋爱，一般是不是这样？
1: 还真是这样。
2: 哎
1: 啊，我又有个想法。
2: 又什么想法？
1: 这男女青年在谈恋爱的时候
2: 啊，
1: 他说话的声音再大点，
2: 哦，
1: 调门再高点，
2: 嗯，
1: 那不是显得更热乎吗？
2: 哦，你这意思是说男女双方谈恋爱
1: 啊，
2: 甭管男的还是女的，说话声音再大点，
1: 对呀，
2: 调门再高点。
1: 是啊，
2: 行，咱照您说这再来一回。
1: 哎，再来一回，
2: 词儿不变，
1: 词儿不变，
2: 开始啊。
1: 好嘞。啊！你来了！
3: 啊！来了！
1: 今天约你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3: 不怪你，怪谁呀？
1: 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都有哪些看法？
3: 我不告诉你。
1: 那你说，
3: 嗯，
1: 你爱我吗？
3: 爱
1: 我什么？
3: 我爱你，爱学习，懂生活，有礼貌，说话富有幽默感。我还爱你那对水汪汪的
1: 什么
3: 大鼓眼睛
1: 啊？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3: 你心里明白。
1: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3: 你看着办吧。
1: 春节怎么样？
3: 春节就春节，
1: 一言为定。
3: 骗你是耗子，
1: 来拉钩，
3: 拉钩了，
1: 不怕你，
3: 讨厌。
1: 哎，走，我咱这是谈恋爱呢。
2: 啊，这两口子打离婚呢？
1: 打离婚呢？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巩汉林与杨雷为您呈现小品《花盆》。再亲近的人也会有各自的小心思，卖花盆的大爷就把私房钱藏进了花盆里，他老婆管钱管得严，心里却满是对丈夫身体的牵挂。一场意外的小插曲把藏钱的小秘密层层揭开，夫妻俩也起了争执。可您细品，这管钱从不是苛责，藏钱也并不是故意欺瞒，看似针锋相对的拉扯，藏的全是彼此的在乎。这对夫妻能不能借着风波读懂对方的心意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几十车，
4: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3: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4: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3: A 派克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4: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3: 你放我这放会儿呗。
4: 快点儿，
3: 就这些。
4: 那个兜
3: 还有点，
4: 上边
3: 没了，
4: 下边
3: 没了呢，
4: 真没了。
3: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4: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3: 是
4: 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3: 好，
4: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3: 哎，还给我买袜。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化整为零，把它藏花盆里，这个盆藏上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桶里啊，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
5: 哎，老同志，
3: 来生意了。
5: 花盆多少钱一个？
3: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5: 哎呦，真便宜啊！哦，还带土的，
3: 这叫方便服务吗？
5: 你看看。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3: 哎呀，这花不错呀。
5: 哎，别动啊。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3: 不就是红玫瑰吗？
5: 你认识啊？
3: 哎，我认识，红玫瑰就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5: 对，
3: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5: 这里还有2个盆啊。
3: 等会儿，大兄弟，对不起
5: 啊，
3: 这2盆可不能卖。
5: 你看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3: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4: 啥事儿怕我呀？
3: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儿啊挑不中这盆儿。
5: 好，我挑中了，就要这个盆
3: 儿。小伙子
5: 啊，
3: 那么多盆儿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5: 哎呀，既然那么多盆儿，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3: 你要要这个最低5块。
5: 啊，你刚刚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3: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的。
4: 干啥呢老头子？
3: 干啥呢？
4: 小伙子，我说了算，5毛。
5: 五毛吗？
3: 啥5毛啊？
4: 5毛。
3: 5块吗？
4: 5毛。
3: 5块吗？
4: 5毛。
3: 5块吗？
4: 哎呀，
3: 你看看，
4: 哎呀，真对不起
3: 了吧。
5: 没关系没关系，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哎呀，你看看，大过年的不要因为几块钱搞得不愉快。
3: 嗯，
5: 算了，5块就5块。
3: 哎，啊，这不白折腾了吗？
5: 哎，这个买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3: 就是心理作用嘛。
5: 其实这些花盆对于我来讲都一样。
3: 都一样，
5: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嘛。
3: 哎，你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
5: 你什么意思？
4: 干啥老头子，你也太害 黑了。
6: 黑啥呀？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盆确实十块，这盆五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7: 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5: 哪里？十块就十块，现在你拿去。
6: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啊！哎呀，
5: 算了算了，
6: 你再给五毛钱盆钱。
5: 奸商，十足的奸商！
4: 大兄弟，你就拿这盆，
5: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五毛变五块，有五块涨十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6: 花盆。
5: 它是金的吗？
6: 那不是。
5: 是银的吗？
4: 那不是。
5: 你的花盆能长出钱来吗？
6: 那倒是。
5: 什么？不是不是不是，大兄弟了，他说的花盆能长钱呢。
6: 兄弟，你别喊了，大兄弟。
4: 瞎咧咧。
6: 瞎咧咧。
5: 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
6: 执照。大兄弟，你别我
4: 咧咧吧，瞎咧咧吧，我看你怎么给人长出钱来。
6: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说种庄稼还得有个种的，我这兜里一分钱没有，我怎么能
5: 给你？我有五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吧，我看他怎么涨钱啊！同志们，走。
6: 那我要种出来，你让我走；
5: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6: 那我试试。
5: 哼，胡说八道，这怎么能够涨钱呢？
6: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也简单。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5: 别动！
4: 老头子，你是咋鼓秋出来的？
6: 快走！
5: 站住！你兜里有钱？
6: 没有，他刚翻过。
4: 对，我证明。
5: 慢着，把那十块钱还我。你再给我中十块的，
6: 大兄弟。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5: 哎呀，你说中出来十块钱，我就放你走，我就不信你中。
6: 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十块，翻一倍。其实这事儿挺惭愧的。
5: 哎呀，哎呀，
6: 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5: 大爷，
6: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5: 不不，你就是大爷。
6: 小伙子，以后别这样，哪能得理不让人呢？
5: 是，
6: 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也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里边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兄弟多年还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4: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鬼。
5: 但是大爷，我没有搞懂啊，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到底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4: 人为反应。
6: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呀、啊、
5: 哎呀，我不气呀、啊、
6: 你服气你坐。哎
5: 呀，大爷，哎，能不能再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6: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哦，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五块和十块，你要拿出五十我照种。
5: 真的？
6: 你拿呀。
5: 那你再给我种五十。
6: 没问题。
5: 美元。
6: 美。啊，这不没事找事吗？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那个你是人民不？
5: 我当然是人民。
6: 你看这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4: 顾客让种啥种啥呗。
6: 你瞎掺和啥呀？自己的土地上种个这外国玩意儿，说不定长出啥来。
5: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6: 那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4: 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5: 对，你先给我试一试嘛。
4: 试试
5: 试试
4: 试试
5: 试试，
6: 有你俩这句话我就试试。哎， 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哎，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1: 长啊！
0: 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那就是摸不着人民币啊。你吹啥呀你？
2: 哎呀，不能拔苗助长。
0: 性子可急了，
2: 我给你浇点水。
0: 等会儿，那不更摸不着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3: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呀，
0: 还没看着，小伙子，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哦，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他带领的。对，
2: 但是大爷，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0: 你说，
2: 哎，你中的钞票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0: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2: 藏的，
0: 我藏的。我不藏，我的。
4: 老伴，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呢，
1: 老头子啊，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4: 是紧点，
1: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
4: 我知道。
1: 你说，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0: 小伙子。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哎呦，
5: 好浪漫，好可爱哦！
2: 来，这束红玫瑰送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0: 来，我，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买个法签。来来来，老伴，我给你带着。哎呀，
2: 谢谢。哎，
0: 好盆配好花，
3: 好人配好家，
2: 生活一定比蜜甜，
0: 和老婆千万别藏钱。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 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7: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8: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

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伟、冯巩与牛振华全新奉献相声《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冯巩偏不认这个理，他非要赶时髦，找到一个完美的属相。别人说猪浑身是宝，他立马宣称自己属猪，人家夸狗忠诚可靠，他又转头改属狗。偏偏猪有缺点，狗也有不足，绕来绕去折腾一圈，最后又改回属龙。这一回人人称颂的龙，就真的挑不出半点瑕疵吗？
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2: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啊，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大伙儿没意见吧？啊，
1: 好了，太好了，我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1: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2: 这不时髦吗？
1: 你今年多大？
2: 29，
1: 应该属猪。
2: 别逗啊！
1: 逗，
2: 29我就属猪啊？
1: 没错，
2: 让大伙儿瞧瞧。
1: 瞧什么？
2: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2: 我就没感觉出来。
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2: 你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 不可能，
2: 绝没有。
1: 不信咱问问啊，在座朋友
2: 有？没有。
1: 刘伟，戴志成属猪代表来了。
3: 没错，
1: 你看
2: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猪的。
2: 你属猪？
3: 那
2: 不能吧？
1: 怎么？
2: 你怎么这么瘦呢？
3: 我瘦肉型。
2: 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3: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 哎，
3: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2: 这才是绝招
1: 啊！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朱啊？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
2: 哪位？
1: 猪八戒。
2: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 天蓬元帅啊！
2: 那什么形象呢？
1: 你看有漂亮的呀？
2: 谁漂亮？
1: 诸葛亮。
2: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 朱棣。
2: 这老朱家的发展到外国去了。
1: 蛛丝马迹，
2: 这是成语。
1: 人名
2: 谁呀？
1: 蛛丝马迹嘛。
2: 谁呀？
1: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来，他们三个呀，仨人都属猪啊。
2: 没事，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2: 哪首啊？
1: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汗。
2: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1: 猪饿极了也吃。
3: 哎，他从不挑食啊。
2: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1: 憨厚吗？
2: 兄弟，
3: 怎么着？
2: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3: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2: 是这话啊，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1: 宣布什么？
2: 我就是属猪的。
1: 好，欢迎欢迎。
2: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啊，
1: 猪也有缺点。
3: 这，
1: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2: 哎。这都是小毛病，
1: 无关紧要。小毛病，猪有严重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他作风不正。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3: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啊！
1: 猪有致命弱点。
2: 什么弱点？
1: 猪不会看家呀。
3: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来吧，
2: 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3: 谁？
2: 这个我多的是我属猪。
1: 等等，
2: 我不
3: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2: 我属什么？
1: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2: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1: 哎，
3: 你说什么能看家？
1: 狗。
2: 哎，我就是属狗的。
1: 哎，
2: 那狗怎么样？
1: 太棒了！好啊，
2: 知道那狗比猪
4: 属狗太好了。
2: 你怎么回事？
4: 我就是属狗的。
2: 你比他属猪强吧？
4: 强多了。
2: 你说说，
4: 狗能看家呀？
1: 你看，
4: 狗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2: 是吧？
4: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2: 怎么样？
4: 全牵着狗去，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2: 谁骑那个？
1: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4: 对对。
1: 狗皮褥子能御寒，
2: 没错。
1: 狗拿号吧，
5: 都管闲事是吧？
4: 别提这
1: 个，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2: 属狗有点意思啊。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2: 哪首？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2: 干嘛呢？这是？
1: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呢？
2: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4: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2: 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狗的
1: 啊，
2: 芝麻狗。

0: 狗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腿脏，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2: 此话怎讲？
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2: 什么弱点？
0: 你像狗他不会下蛋的是吧？
2: 我不是属狗的。我
1: 那你属什么呀？
2: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0: 哎，
1: 什么能下蛋？
2: 鸡。我就属鸡的。
1: 你又属鸡了？
2: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1: 干嘛？
2: 鸡狗不到头。
3: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2: 甭问，他属鸡的。
1: 没错没错。
2: 问啊，你有什么缺点？
3: 属鸡的没有缺点。
2: 没缺点。
3: 对，
2: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3: 怎么？
2: 脖子太长。
3: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2: 怎么？
4: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2: 是吗？
3: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2: 怎么样？
3: 你说这脖子长，哎，
4: 这风度多美啊！
2: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5: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咯叽咯叽，
4: 我们爱你。
2: 跟鸡没关系的。
4: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2: 怎么？
3: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4: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
3: 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2: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麻的啊，还是双黄的。
0: 鸡真有缺点。
2: 我就知道是这句
0: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嘎，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嘎嘎嘎嘎嘎嘎嘎，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2: 这什么毛病？这都
0: 对自己伙伴就是这个样子，
2: 太可悲了。
0: 鸡有致命弱点。
2: 什么弱点？
0: 它不会爬树啊。
2: 我不是属鸡的。我
3: 那你属什么呀？
2: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3: 什么能爬树？
2: 我就属猴。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
4: 他挑
2: 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5: 他
6: 可恨。
7: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2: 你们怎么回事？
7: 我是属猴的。
2: 怎么俩猴呢？
7: 我们双胞胎。
2: 就剩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
5: 三胞胎。
2: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5: 是吗？
8: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
0: 你这歌没猴、
2: 有猴。
5: 没有猴。
2: 第一句就是嘛。
0: 怎么唱？
8: 小时候。
0: 小时候。猴的缺点太多。
2: 什么缺点？
0: 猴啊，上蹿下跳。
7: 那是不安于现状。
0: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住，猴的吧唧，
7: 那是天真活泼，
0: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7: 那是向往未来。
0: 对，
7: 放眼世界。
0: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2: 我
0: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2: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0: 这不是。
2: 皮带，皮带，皮带。
0: 猴有致命弱点，
2: 弱点，
0: 他不会耕地呀。
2: 那我属牛，
0: 呀，牛跑得太慢了。
2: 我属兔，
0: 兔不会游泳。
2: 我属蛇，
0: 蛇不会挤奶。
2: 我属羊，
0: 羊不会拉车。
2: 我属马，
0: 马不会挖洞。
2: 我属鼠，
0: 鼠胆子太小。
2: 我属老虎，
0: 老虎不会飞。
2: 我属家雀，不是燕虎，他我就属龙了。
1: 好，属龙好。
2: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7: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7: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2: 我是龙的传人，
7: 我是正宗龙种，
2: 我是龙子，
7: 我是龙孙。
2: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1: 是吧？
0: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2: 黑龙江。
0: 那哪块呢？
2: 二龙路。
0: 标记。
2: 九龙壁。
0: 门前。
2: 龙旗沟。
0: 你父亲。
2: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0: 哦，你哥哥。
2: 赵子龙。
0: 你弟弟。
2: 陆文龙。
0: 你爱人。
2: 白金龙。
0: 你儿子。
2: 一条龙。
0: 你。
2: 水龙头。多少歌都赞美龙吧。
8: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9: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2: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9: 坐盘龙啊当当当当当。
8: 我从龙山走过，
9: 龙上一片秋色。
2: 龙根里干儿龙根龙，
7: 龙根龙干儿里
0: 是龙嘛。
2: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了。
0: 龙也有缺点，
2: 龙也有缺点，
0: 极其。

0: 我还没想好呢。
1: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蒋大为带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2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脆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郭达、蔡明与李文启带来小品《都是亲人》。迷路老人记性差，走在街上错认儿女，还把小饭馆搅得鸡飞狗跳。当年这部小品就关注老人孤独问题，如今空巢老人的话题依旧扣人心弦。但您猜，这群素不相识的人是怎么抛开误会成为真亲人的？下面咱就重温小品《都是亲人》，回味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
3: 一二三四五，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一二三四五，
4: 把钱给我。
3: 凭什么？你是谁呀？
4: 我是你爹。
3: 你谁爹啊？
4: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3: 他是谁呀？
4: 他是你妈。
3: 这老头糊涂了。
4: 把钱给我，我饿了。
3: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4: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啊？你是我闺女，我饿了。哎，
3: 你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4: 这儿有饭馆。
3: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10块8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4: 哎，好闺女真孝顺。
3: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5: 哎，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4: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3: 我的妈呀，吃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
5: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啊。
3: 来半斤素馅包子。
5: 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俩炒菜
3: 啊。不用了，
4: 我吃炒菜。
3: 你不用用用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5: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可好吃了。
3: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5: 真抠门儿，
3: 不花你的钱。
6: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3: 不错啊。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5: 包子来了。
6: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哎，有炒菜吗？
4: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5: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6: 啊。来一个溜肥肠。
5: 好嘞，溜肥肠。
4: 我吃溜肥肠。
3: 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4: 猪粪。哎，
6: 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5: 你瞎说什么呢？
3: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儿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6: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哎，
4: 我吃红烧鱼。
3: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6: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5: 哎，行行行行，你别走啊。
6: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我

0: 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给我喝了？
1: 我吃蛤蟆。
0: 那个嘿，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2: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1: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刘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
0: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1: 来扎啤酒。
2: 嗯，你说什么？
3: 他要啤酒。
2: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0: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3: 没吃饱。
0: 啊，没吃饱，吃包子。
3: 我等着吃鱼呢。
0: 没有鱼。
3: 有鱼。
0: 没有鱼。
2: 鱼来了。
3: 有鱼吗？
0: 不是，那鱼是。
3: 鱼过去了。
0: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
1: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3: 我喝啤酒。
0: 啤酒不好喝。
3: 好喝。
0: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你瞧，吐了吧。
1: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
2: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0: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1: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扎。
2: 先生，您呢别理他，他有毛病。
1: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
2: 是
1: 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3: 我吃鱼。
0: 鱼不好吃。
3: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0: 那您也吧唧。
3: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0: 不吃刘，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3: 我不怕刺儿。
0: 哟，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咔咔
2: 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鼻子卡着了。哎呦，
0: 瞧，卡住了吧？
1: 都怪你，你老说卡住，我卡住了。
2: 他嗓子要出了毛病，你得负责任。来，喝点酒。
1: 啊，好多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1: 哎呦，你怎么说话的？不
0: 是，您卡住，他就不吃鱼了。
1: 什么人呢？你这是？你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0: 他不是我爹，
2: 谁信呢？
0: 你还是不信？这，嘿，
3: 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4: 他是我闺女。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4: 我是他爹。哎
0: 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1: 承认了吧？真是。
0: 那个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
4: 在大街上，
0: 嗯，对，
4: 我不认得家了。
0: 对，您就碰见我了。
4: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0: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那个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4: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0: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4: 我是他爹。
0: 又回来了。
2: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主意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0: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啊！
1: 哎，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2: 就是
1: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4: 我吃鱼。
1: 哎，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
0: 啊。吃包子啊，吃包子。
3: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0: 我
3: 吃鱼。
2: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哎呦，
2: 你亲爹 小炼狱一池。哎呀，
0: 他糊涂了，
1: 他没办法，他这有装糊涂。老爷子想吃鱼呀、啊，冲你闺女要。
2: 就是，
1: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3: 不是，我不孝顺。
1: 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呐？
4: 我是你爹。
1: 不是，这怎么是我爹？你这
2: 怎么是我？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的。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4: 哎，
2: 他不是你儿子。
4: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2: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0: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
4: 他是你媳妇儿。
1: 不是，关键不是我。
0: 还真般配，
4: 咱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2: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4: 你跟他离婚了？
2: 那谁跟他离婚了？
4: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2: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1: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0: 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4: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1: 不是老爷子，
0: 你别着急啊！
1: 你干嘛，老爷子？老爷子，
0: 别着急啊！
4: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2: 老爷子，你小心滑！
0: 哎呦，我认你，我认。
4: 你认我？
0: 哎，
4: 叫我。
0: 爹。
4: 大点声。
0: 爹。
4: 哎。
0: 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4: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哎、
1: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
2: 啊，我再给您加俩菜。
1: 哎，
4: 你们，
1: 我也认你，
2: 我们都认你，
0: 爹。
4: 哎，好孩子，
1: 您坐，您坐啊，
4: 都是我的好
1: 孩子。哎，
0: 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快看快看
1: 啊！
0: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
1: 哟，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
0: 哦、
1: 打电话
2: 吧。哎，别
1: 啊！
2: 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1: 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
4: 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儿吃啊！你带着我做孙女。
0: 哎，爷爷要成孙女了。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高英培、孟凡贵带来的相声《宠物》。现在养宠物的讲究越来越多，有人花大价钱给宠物买进口粮、办美容卡，却忘了给他们打疫苗；有人捡只小流浪粗茶淡饭的位置，却愿意牵绳散步、耐心陪伴。其实爱宠物真不在于花钱多少，用心和责任才是更好的疼爱。下面咱正好借着这段荒唐的养宠故事，品一品和宠物相处的真正门道。
8: 孟凡贵
9: 是我的名字，
8: 我给你提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8: 今年是什么年？
9: 这您还用问我吗？
8: 你说，
9: 今年是狗年，
8: 狗年
9: 去年是鸡年。
8: 哦，
9: 也就是说鸡下班了，今年该狗值班。
8: 对，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历啊，它以12属性为定，
9: 12种动物。
8: 请大家注意，这12属性各有一缺。
9: 怎么叫有一缺呢？
8: 它都是生理上短点东西。
9: 是吗？
8: 哎，
9: 我可没注意过。
8: 你不研究？
9: 您说说
8: 啊。
9: 这个子鼠
8: 啊，
9: 这鼠没有什么？
8: 鼠脑。
9: 鼠脑，
8: 耗子没脑子。
9: 怎么没脑子呢？
8: 您常听有这么句话吗？
9: 哪句？
8: 这人属耗子的，没脑子，撂爪就忘。
9: 哦，
8: 真这样？
9: 是吗？
8: 耗子在洞里头
9: 啊，
8: 给自己算
9: 算什么呀？
8: 哎呀，我今天饿呀。
9: 嗯，
8: 我出去得找点食吃
9: 啊。
8: 我出了洞就奔西。
9: 为什么奔西呀？
8: 西边有粮食。
9: 嗯，
8: 我不能往东。
9: 东边怎么了？
8: 东边有猫。
9: 算出来了。
8: 算出来了，算得挺好。
9: 嗯，
8: 一撂爪忘了。
9: 哦，
8: 出来就奔东边来了。
9: 你瞧瞧，
8: 东边有个猫，喵。嗯，吃了。
9: 这叫耗子
8: 鼠脑。
9: 那么这个老虎没有什么？
8: 虎无相。
9: 什么叫无相？
8: 老虎没脖子。
9: 谁说老虎没脖子？
8: 那当然了，连脑袋带脖子一边粗
9: 啊。
8: 有这么一句话。
9: 哪句？
8: 老虎不吃回头食。
9: 是啊，
8: 这就是道理，证明它没脖子
9: 啊。
8: 老虎不会回头。
9: 哦，
8: 它不是不吃回头食，
9: 那是
8: 它没脖子，它回不了头。
9: 哦，
8: 这叫鼠虎
9: 无脑无相。
8: 哎
9: 啊，您说说这个狗没有什么？
8: 狗无味。
9: 狗没有这个味？
8: 不是，没有味道的味。
9: 哦，狗不知道味道，
8: 香的臭的随便吃。
9: 哎，
8: 这可是过去。
9: 现在呢？
8: 现在不是了。
9: 现在怎么样？
8: 现在狗叫宠物。
9: 您算说对了，
8: 是不是？
9: 现在很多人都养狗。
8: 没错，
9: 而且特别的宠爱。
8: 哎，
9: 不过我跟您说啊，养狗您在郊区养。
8: 哦，是
9: 不让在市区里养狗。
8: 有这规定？
9: 有啊。
8: 嗨，
9: 怎么了？
8: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啊？
9: 早跟您说怎么着？
8: 我就养两条狗。
9: 怎么着？您养着两条狗呢？
8: 两条。
9: 是啊，
8: 一条雄性的，一条雌性的。
9: 您说一公一母不是都完了吗？
8: 不能那么叫它。
9: 为什么？
8: 我这狗是进口货。
9: 还进口的？
8: 打国外来的品种，坐飞机来的、
9: 啊、
8: 我不能叫一个锅一母。叫一锅一母对他老人家不够尊敬。
9: 您瞧瞧，
8: 我必须得叫雄性雌性。
9: 您那狗是怎么来的？
8: 坐飞机。
9: 嚯，
8: 麦道八二
9: 啊。
8: 我都没坐过麦道八二，什么样我不知道。
9: 嗯，
8: 就光听人说麦道八二有146个座位。
9: 哎，
8: 那次那班机带来148条狗。
9: 你这还多俩。
8: 其中就有我两条。
9: 哦，
8: 一个雄性一个雌性。
9: 嘿，挺好啊。
8: 哎，俄罗斯的品种。
9: 嗯，
8: 那个雄性，你是听不舒服吧？
9: 不是，您就说说这个雄性跟雌性。您给那狗起什么名字了吗？
8: 起了。
9: 叫什么呀？
8: 还是按你说，咱就说郭母。
9: 公母
8: 啊。
9: 您就说说那个公狗叫什么。
8: 公狗它是俄罗斯的品种，我起的是按俄罗斯的语。
9: 俄罗斯语您说说叫什么。
8: 你听得懂吗？
9: 能听明白吗？
8: 伊文托夫斯基。
9: 多绕嘴这名字。
8: 伊文托夫斯基。
9: 您再说说那个母狗。
8: 有点日本血缘。
9: 那叫
8: 小里本木子。
9: 小多别扭呢，
8: 这俩狗不一样的价钱
9: 啊。
8: 我一共花了23000。
9: 这公狗多钱？
8: 10000。
9: 那母狗呢？
8: 13000。
9: 哦，比那公狗还贵。
8: 在我们那个楼里您打听23000就是我。
9: 哇，23000。23000就是您。
8: 哎，外号叫23000。
9: 太有名了。
8: 这俩狗到我家来以后，我就好好培养它。
9: 怎么培养？
8: 叫它了解咱们中国的国情。
9: 哇，
8: 每天晚上陪着我看电视。
9: 这狗它能老是坐那儿跟您看电视吗？
8: 你得想辙呀。
9: 想什么辙？
8: 给它预备吃的。
9: 预备什么吃的？
8: 一盘糖醋排骨。
9: 啊，
8: 一盘酱牛肉。
9: 比我吃的都好。
8: 这俩狗真通人性。
9: 怎么通人性？
8: 那天我刚把菜摆那儿，你瞧这俩狗，
9: 嗯，
8: 一个狗叼着一块就奔我岳母那儿去。
9: 上那儿干嘛？
8: 尤其那个伊芬托夫斯基，
9: 嗯，
8: 拿那爪子刀我岳母的那裤腿儿，
9: 啊，
8: 刀就问我，太讨厌，去，他还咬。待会儿一瞧，哟，怎么回事
9: 啊？
8: 我岳母一伸手，
9: 怎么样？
8: 这俩狗把吃的搁到我岳母手里，
9: 嘿，
8: 感动的我岳母啊，脸儿都白了，直夸我，
9: 夸你训练有方。
8: 哎，看见没有，这俩狗比你都疼我呀。
9: 你岳母啊，那是骂你呢。
8: 我倒不理会儿。
9: 还不理会儿呢。
8: 那天我给他们过生日。
9: 哎，您等会儿，这狗又不是在您这儿坐的月子，您怎么知道他生日啊？
8: 他来我家四个月了，
9: 来四个月就过生日，
8: 猫三狗四嘛。
9: 妈，你要到他这儿都新鲜。
8: 来了之后给他捯饬，
9: 怎么捯饬？
8: 过生日给他洗澡，
9: 给他打扮打扮。
8: 哎，母狗，我给用洗发香波，
9: 瞧用这东西多好啊，
8: 给他洗，洗得干净，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给他梳小辫儿，给他梳了八个小辫
9: 儿，嘿。
8: 中间留一桌弄的定发胶，嘣拿吹风给定尖，定起来之后给它打眼影，
9: 还给抹眼影。
8: 打眼圈，
9: 呵，
8: 打蓝眼影，绿眼圈
9: 啊，
8: 给它抹口红，嘿，捯饬完了您再看我这小母狗
9: 漂亮多了，
8: 变狐狸了，
9: 什么模样？这是
8: 公狗。
9: 公狗怎么给捯饬的？
8: 公狗毛硬，
9: 那怎么办？
8: 我找了把推子，
9: 啊，
8: 洗完了澡之后，我给他推着头，
9: 推什么头？
8: 推了一个，我就给他推了一个，板寸。
9: 甭问，照我这脑袋推的，是不是？
8: 差不来零。您别误会，不是您的，我让着那美国职业篮球队员这发型给他推，
9: 啊，按照那推的，
8: 哎，对，
9: 给捯饬好了，
8: 捯饬好了，捯饬好了，请他们喝酒，
9: 哎啊，还让这狗喝酒，
8: 还让这狗喝酒啊？这狗可能喝了，
9: 是吗？这公狗喝什么？
8: 二锅头，
9: 母狗呢？
8: 扎啤，
9: 这也难怪，俄罗斯过来的酒量都大。
8: 我端起酒杯来跟他俩说。你们两只狗，为了庆祝你们的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干杯！
9: 好嘛，跟这狗干杯。
8: 嘿，这狗能喝
9: 啊，
8: 越喝越有意思。喝了喝去一看，嘿，小母狗来劲儿了。
9: 怎么了？
8: 小公狗脸红扑扑的，哎呦，小母狗直冲我飞眼儿。
9: 你瞧，
8: 呀，
9: 他
8: 还懂得调情。
9: 那公狗呢？
8: 冲我呲牙咧嘴。
9: 吃醋了？
8: 有那么点意思。
9: 好，
8: 真有那么点意思。
9: 真好。
8: 冲着我要说话。
9: 说什么呀？
8: 玩去。
9: 玩去。
8: 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了。
9: 打起来了。
8: 哎呦，人喝醉了撒酒疯。狗喝醉了照样。
9: 是啊。
8: 哎呦，你瞧打的，不可一地的狗猫啊！
9: 我跟您说呀，您养狗还是没有经验。
8: 谁告诉你？
9: 养狗不能这么养狗。别让大家伙听听，那狗打外边过来叫什么？伊文托夫斯基。叫这名字叫着多闹得慌。养狗，你这狗打外边引进来了，它是小狗。你先得给它起一名字。
8: 起名？
9: 哎，你得给它起名。起完中国名，你起中国名，咱们中国狗叫什么？小黄啊，黑子呀，叫棒棒啊，这好听。你给它改名字，它慢慢的就行了。
8: 太庸俗，哪叫这名字？叫小黄啊，棒棒，多难听啊！
9: 那叫什么呢？
8: 但是您要给我的启发
9: 啊，
8: 我是得给它改名字。
9: 您改名字就好了。
8: 因为我跟它不懂啊，这玩意儿
9: 啊，
8: 改名吧，改名它慢慢就懂我的语言了。
9: 哎，
8: 还真有了。对，给它改名，
9: 叫什么？
8: 公狗啊，叫它凡凡，
9: 好听啊。
8: 母狗啊，叫它贵贵，
9: 多有意思呀、
8: 哎，我叫凡凡
9: 啊。
8: 哟，这小公狗摇着尾巴就来了。
9: 你瞧，
8: 我那一呆等着吃的，我一喜欢这个贵贵
9: 啊，
8: 小母狗嘿窜着就过来了。
9: 你瞧多有意思、哎！
8: 我一高兴叫俩，
9: 那怎么样？
8: 凡贵，
9: 哎，
8: 过来。
9: 哎，拿我开心是不是？
8: 有你什么事儿？
9: 把我名字给那狗搁上了。
8: 你别误会，借你的名儿。
9: 借我名儿干什么呀？
8: 同学们都知道您是大腕儿。
9: 什么大腕儿？
8: 我一叫您的名字，一开叫这狗，这狗就变大腕儿了。
9: 那要用您自己的名字，明儿这狗腕儿不是更大吗？
8: 用我自己的名字
9: 啊，
8: 不合适吧？
9: 怎么不合适？
8: 叫什么？一个叫英英，
9: 多好听、
8: 一个叫培。

0: 有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本山、宋丹丹与崔永元演绎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这部作品讲述了黑土和白云两位老人参加央视的栏目《实话实说》，回忆着这几十年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那句秋播就是秋天的菠菜，也在当年的春晚舞台上随着小品火遍了大江南北。下面就来一起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7: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嘿，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8: 第一次。
9: 是。
7: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9: 是。
7: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8: 咋介绍？
7: 按您家里的习惯。
9: 那我先说呗。
8: 好。
9: 我叫白云。
10: 我叫黑土。
9: 我71，
10: 我75，
9: 我属鸡，
10: 我属虎，
9: 这是我老公，
10: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9: 差辈儿、
7: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8: 哎，
7: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0: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8: 很简单。
7: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9: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7: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8: 是后天。
7: 不是后天。
9: 那是哪一天呢？
7: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10: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9: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9: 对，没有这么问的。
10: 是吗？那得
7: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8: 我说吧。
9: 你说。
8: 我有准备
7: 啊，准备好了。
1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

0: 地，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那他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诗。
0: 那等你啊，那也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没硬核活欺负人，谢谢。
0: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个。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0: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2: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吗？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2: 成功。
0: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早说呀，你来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帮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你别汗脚。
0: 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2: 不礼貌呢。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0: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儿。
2: 怎么的？
0: 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五八。
2: 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这词儿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啊，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别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你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1: 大妈说，
2: 谈恋爱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纺成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叔，不对，这样，哎，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去？
2: 不陪了，
1: 别，
2: 我不陪了。
1: 别，
2: 你当不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2: 大岁数的，别
0: 不，你脾气的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0: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对，我跟小崔说，
0: 你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

0: 圣手诗。
1: 别说、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3: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那、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0: 我就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3: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我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3: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0: 嗯，
1: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3: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0: 嗯，
3: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3: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3: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4: 好，好，
1: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3: 拉倒！
0: 这是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3: 这么丢人！
1: 那大叔，您说一句话。
3: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3: 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3: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6: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7: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6: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7: 意见不同
6: 可以坦诚相见，
7: 可以不予理会，
6: 只是别冷嘲热讽，
7: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6: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苏文茂、朱向臣为您献上相声。

0: 联播老太太讲戏和北京地名。这位老太太看戏专挑自己认为看懂的地方与人分享，她靠着角色名字的字面意思来分辨善恶，把杜十娘的杜直接当成肚子的肚，认定这人肚子里装的全是实在话，绝对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反倒觉得李甲名中带个甲字，妥妥是个虚情假意的薄情之辈。你以为这就够热闹了，转头咱们又能遇上一位熟门熟路的老北京，他的本领可不小，竟然能把全城的地名全串进一个人的人生故事里。下面就来欣赏苏文茂和朱向臣的相声联播《老太太讲戏和北京地名》。
1: 这个相声嘛，它虽然是短小
2: 啊，
1: 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2: 哎，
1: 也有一个故事。
2: 哎，对，
1: 那个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报纸上呢，经常见到，
2: 嗯，
1: 啊，有一些个起义评论，啊，当然这个写评论文章，那个写的主很多。
2: 是，
1: 我们看完一个电影，
2: 嗯，
1: 就有影评，
2: 有观后感嘛？
1: 对呀、啊，
2: 哎，
1: 我们观摩一个戏，看完了以后，我们观后感是什么？
2: 对，
1: 可以用文字嘛来写下来，
2: 嗯。
1: 对一出戏的评论
2: 是，
1: 但是那个评论文章啊，这是最难写
2: 哦，不好写，
1: 必须得举例比喻、
2: 嗯、
1: 啊，这里边得有丰富的东西来说明这个问题，
2: 是是，
1: 对不对？
2: 哎，
1: 您像我母亲要看戏，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2: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1: 爱看戏，
2: 嗯，
1: 最爱看评戏。
2: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1: 对对对，
2: 哎，
1: 她这个有时候也讲。
2: 哦，
1: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他也讲，
2: 嗯，
1: 可是讲的呀全都不太合乎情理。
2: 哦，
1: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2: 嗯，
1: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2: 啊
1: 二大娘，我给买了两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2: 哦，什么戏啊？
1: 看这出戏，传统戏。
2: 哦，
1: 很好啊。
2: 嗯，
1: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
2: 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1: 就是啊，
2: 嗯，
1: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2: 嗯
1: 啊，当时看他还真看懂了。
2: 哎，
1: 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
2: 嗯，
1: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2: 嗯，
1: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2: 哎，
1: 杜十娘啊，她是好人呐、啊。
2: 嗯，
1: 名字也好。
2: 怎么？
1: 杜十娘，她那肚子里全是实诚的。
2: 好嘛，
1: 你看那个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个那人不怎么样。
2: 啊？怎么？
1: 那不是接杜十娘走吗？
2: 嗯，
1: 你看他啊，他叫李甲。
2: 这名字也有假。
1: 他那里边全是假的。嘿。你看脸上画豆腐块那个，那是坏人，那叫孙富。
2: 哦，这怎么讲啊？
1: 那孙子他富裕。
2: 嗨，
1: 你说这叫怎么讲的啊？
2: 哎呀，
1: 可有一样，虽然是讲的不对吧，
2: 嗯，
1: 但是他的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也是看懂了，
2: 爱憎分明啊。
1: 哎，看评戏还可以。
2: 是啊，
1: 啊，因为通俗嘛，好懂。
2: 嗯，
1: 你要让我妈看京戏就不行。
2: 哦，差点了
1: 啊。那不前些日子我给买张票嘛，他看京戏去了。
2: 什么戏啊？
1: 这个戏很好啊。
2: 啊，
1: 三堂会审，玉堂春。
2: 这个戏好戏。
1: 好戏。
2: 好戏。
1: 可是我母亲看不懂。
2: 哦，不明白。
1: 往那儿一坐，坐的还是前排。
2: 嗯，
1: 坐那儿就烦了。
2: 你看看。
1: 不懂啊。
2: 哎，
1: 有起介时候看着就别扭。
2: 哦。
1: 哎呦，哎呀，这什么戏？哎呀，这小媳妇儿，哦，这还是新媳妇儿。
2: 怎么？
1: 穿一身红嘛。
2: 好嘛，那是醉衣。
1: 哎呀，他犯什么罪了？怎么还带着那玩意儿？那叫什么呢？哎，哎，一定啊，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哎，再分这样啊，你说难道就没人管他吗？到后边啊，三堂会审，
2: 嗯，
1: 这点他更听不懂了。
2: 哦，
1: 仨官审一个，
2: 嗯，
1: 更纳闷儿。哎呦，怎么仨官审一个呀？哎呀，这不好办呢，这官司啊，
2: 嗯，
1: 一定不好打。苏三一唱呢，他又不懂，
2: 嗯，
1: 他趴那儿睡着了。
2: 你看看，
1: 他不是着了吗？
2: 啊，
1: 换了戏。
2: 什么戏呢？
1: 换了大咒戏。
2: 哦，
1: 武戏，子龙救主。
2: 长坂坡。
1: 这个赵云一上场，四喜头，
2: 大
1: 雷呛呛，且不呛，且呛，家伙点一催，把我妈给惊醒了。
2: 哦，吵醒了。
1: 我妈一醒，当时高兴了。
2: 嗯
1: 嗯，好。哎呀，小媳妇这官司好打了。
2: 怎么？
1: 他娘家哥哥来了。
2: 哦，娘家哥哥。
1: 这个相声演员呢，
2: 啊，
1: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2: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1: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
2: 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1: 北京生人
2: 啊。
1: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2: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1: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2: 是啊，
1: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2: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1: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2: 他姓什么呀？
1: 姓王，叫王广福。
2: 王广福
1: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2: 王广撇街。
1: 哎，对，就是他。
2: 那人所共知啊。
1: 对，就是
2: 那谁都知道 啊。
1: 对对。
2: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1: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2: 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1: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壁间了。
2: 啊，是半号，是半号。
1: 对，
2: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1: 大高个儿。
2: 哦，
1: 比您个儿高。
2: 多高？
1: 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2: 那要站起来呢？
1: 那就过了鼓楼了。
2: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1: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项
2: 啊，
1: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2: 哦，还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2: 天天在哪儿练呢？
1: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2: 哪天我得看看去。
1: 现在他不练了。
2: 怎么不练了？
1: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正练着呢
2: 啊，
1: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2: 嗯，这烂还不小啊，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1: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2: 这什么礼节呀？
1: 人家还不答应。
2: 那怎么办呢？
1: 他跟人装病。
2: 哦，
1: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2: 什么病啊？
1: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2: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1: 现在
2: 啊，
1: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2: 在哪儿啊？
1: 在罗马市。
2: 好地方。
1: 嗯，
2: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1: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2: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1: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1: 叫石老娘。
2: 石老娘
1: 啊，
2: 我怎么不认识？
1: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2: 他爸爸谁啊？
1: 石继海。
2: 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1: 对，
2: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1: 特漂亮。
2: 好，
1: 她是漆黑的头发胡同，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2: 好嘛，花市上脑袋上去了。
1: 雪白的前门脸，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比琉璃厂还亮。
2: 好眼睛。
1: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2: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1: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挺漂亮的豁口。
2: 哎呀，这还漂亮啊。哎呀，
1: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厂，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吃两吃不大的皇城拐角。
2: 还不大了。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1: 啊。够漂亮。
2: 这真够漂亮。
1: 就是一提的时候
2: 啊，
1: 人家女方不乐意。
2: 为什么不乐意啊？
1: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2: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1: 岁数我不记得了。
2: 您说他属什么的吧？
1: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2: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侯啊？后来怎么成的？
1: 后来王广福把女方同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2: 哦，成了。
0: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生活是这样美好，刘玉婉。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路边的

同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青岛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感生灵，运恩凤。旧时黄土高原，山大沟深，交通闭塞，不少人靠赶骡马长途驮运物资谋生，当地人亲切称骡马为生灵。民间艺人张天恩本身就有常年赶生灵、走三边下柳林的亲身经历，在翻山越岭的路途之间酝酿出这支曲调。歌曲描绘原上姑娘远远望见赶生灵的队伍走来，满心期盼，悄悄辨认心上人的模样，质朴鲜活，充满黄土高原独有的浪漫，代代口耳相传，成为陕北民歌的标杆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谭咏麟《爱在深秋》。

谭咏麟《爱在深秋》，歌名看上去温馨甜蜜，但歌词写的却是分手。人生本是聚少离多，即便分手，对所付出的爱也不后悔。从词到曲，再到谭咏麟的演绎，都传达出了那种淡淡的哀而不伤的情绪，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殷秀梅，永远是朋友。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余淑珍，泉水叮咚响。余淑珍1984年曾在春晚舞台上演唱过这首《泉水叮咚响》，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情感和她出色的演唱技巧，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首歌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此后，这首歌久唱不衰，百听不厌，影响深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爱梅、高明俊《谁说我不在乎》。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同时也是台湾光阳机车的广告歌。一方面，大家终于注意到了和高明骏同时出道的陈爱梅，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广告中那位被女友泼水的帅哥，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郭富城在其中倾力出演，让他在台湾大红大紫，签约飞碟唱片成为歌手，进而回到香港成为四大天王之一。陈爱梅、高明骏，谁说我不在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纳奴湾情歌》《万沙浪》，歌曲开篇的旋律就像山间的清泉，清澈而动人。随后万沙浪的歌声响起，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美好的爱情故事。在1988年的龙年春晚舞台上，这首歌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春晚的广泛传播，《纳奴湾情歌》迅速走红，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 Eruption One Way Ticket 单程车票。

这原本是一首抒情流行作品，70年代英国的 Eruption 乐队改编成 Disco 舞曲，风靡整个欧洲，在多个国家榜单拿到冠军成绩。主唱 Precious Wilson 充满爆发力的嗓音给这首歌注入热烈的舞曲能量，悲伤的歌词搭配动感强劲的节拍，忧伤的内核却包裹着热烈跳跃的节奏，形成非常奇妙的反

擦干。80年代这首歌传入国内，是最早一批走进我们国人耳朵的西洋舞曲之一。 Eruption One Way Ticket 单程车票，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向天再借500年，韩磊。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极其优美，加之罗文的精湛演唱，让人不知不觉走入那沧桑的歌声中，感受到那看尽花开花落，经历了世事沧桑后的淡然。歌词也不知是否是他的人生写照，但却道出了很多人的孤寂的心声。罗文、陈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古老的故事，陈红。

古老的故事，陈红。这首歌收录于陈红1993年的首张个人专辑《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由骆宾作词，周迪作曲，弦乐与传统乐器交织，营造出悠远怀旧的氛围。陈红是东北姑娘，但她声音柔美，细腻的演唱将歌曲中江南水乡的温婉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斯的美妙歌声《婚事》。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国民党当局拒绝签署和平协定，北平和谈彻底破裂。总前委敲定渡江战役纲要，百万雄师集结长江北岸，全力筹备渡江作战，静待出征号令。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4集。
10: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四集。
1: 1949年4月17日，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还说：“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称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啊。予以主张，一方面苏提对岸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当天蒋介石拟定对付原则如下：提出具体相对条件付之，不提出对岸，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条件而愿先定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在此和谈期间进攻渡江，则其战争责任应由共匪负之，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共产党专制政府等等。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南京方面的消息。接到蒋介石意见的南京方面既不敢签字，更不敢拒绝。18日和19日，李宗仁又组织了两次讨论，还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拖的不是办法的办法。19日，南京政府发电商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发电的李宗仁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2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中午，李宗仁、黄绍竑、程思远三人在李宗仁家里吃饭，彼此心情沉重，中席无一言。饭后，黄绍竑同张治中通了电话，他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李宗仁，并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张文白要我通知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长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我将于下午3时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广州，转去香港。从此李黄各赴前途，直到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他们才在首都机场重新见面。当天深夜，中共方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代表南京政府发来的电报，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这天下午，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消息就传到长江前线，同时部队也收到了总部发出的渡江命令。傍晚10分，人民解放军渡江突击集团接到上级首长电话，电话中说：“毛主席今晚不睡觉，坐在总部等候我们的捷报。”这一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前线。突击部队官兵的回答是：“请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去，用胜利回答毛主席。”渡江战役就要拉开序幕了。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水位在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余厘米，如遇大海潮，下游入海地段还会江水倒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到1949年4月初，已经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部署了115个师、70余万人的兵力，而江南没有解放军主力部队，仅有一些刚刚从游击队整编的武装。到1949年1月，已经有50000余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陈兵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却是绝对的压倒优势，其中第二野战军28万人，有各种火炮1500门，第三野战军58万人组成后就进驻到庐江、无为、滁县、六合、扬州一线，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有迁至武汉白崇禧部的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再加上一些负责后勤的部队，总共有120万人。在有些地段，我军的兵力是对岸的2至3倍，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中共中央军委对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时，中央军委曾提出叶桃两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纵队随同南下。后来中央军委认为鲁西南需要有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大军南下，部队分散南下对全局不利，便放弃了这一计划。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粟裕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粟裕经过周密考虑，权衡利弊，于4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并说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斗胆直诚，是否正确，上级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中央军委最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尽量多的歼灭在长江以北的敌军主力，然后再南渡长江。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华野领导人提出了渡江作战的设想：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月至7月同刘邓协助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为提前

进行渡江战役创造了条件。第四次是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毛泽东12月12日致电总前委，要他们在歼灭黄维集团之后开一次总前委会，商量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并要他们在淮海战役结束之后部队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的雨衣、货币、炮弹、药品、汽车等，并逐步完成政治动员。渡江战役开始的时间暂定在1949年5月或者6月。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几个人共同研究渡江战役问题，并初步确定渡江作战开始时间为4月10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3月8日，在西柏坡的陈毅、邓小平致电第二、第三野战军，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渡江作战日期。渡江作战的方案最终形成是在总前委的孙家须子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华东局军政联席会议上，时间是1949年3月25日到28日。标志性文件是邓小平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孙家须子位于安徽蚌埠南郊，交通便捷，易于机动，而且背靠连绵群山，可预防空袭。从3月22日下午，二野、三野和华东局领导陆续来到这个小山村。3月25日，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经过两天的汇报研讨，对渡江作战的部署上逐渐清晰起来，定下了以下的几条原则。一，建议推迟渡江作战发起时间，渡江时间原定为4月13日，考虑到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16，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18，下午9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首肯，后因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又几经变更。二，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原定为了给即将开始的北平和谈增加砝码，要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会议研究之后认为，如果攻占浦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人员势必立即逃散，不利于签订有利于我之协定。据炮的射程测算，炮击南京需将火炮拖到江边，不利于隐蔽。从战术上讲，是否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并将原至浦口对面的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配备，留第34、35军在两浦正面佯动，牵制对岸的国民党军。三，确定处置国民党军江北桥头堡的方案。为了便于人民解放军控制北岸渡口、船只和开辟渡江通道，中央军委曾计划在4月6日前后肃清国民党军在北岸的据点和桥头堡。会议对这个方案又做了更加具体的设计，认为攻击时间要视攻击的难度而定，而且应与渡江时间间隔5天至7天为宜，否则国民党军队可摸清我们的意图，做出从容的部署，而我军则会丧失战术上的突然性。具体部署是，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又容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前一日或数日拔除之，
凡对我准备

及渡江妨碍大者，则是情况于二日或二日以后拔除之。四、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会上精确计算了国民党军可投入作战的兵力，查明了其兵力部署，分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国民党军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在拥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政敏同时展开强度与有重点的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使其防不胜防，以保证渡江一举成功。刚刚提到的宽政面，就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不分主渡洋渡，分路同时突击强度。有重点，就是为了减轻东兵团因地形敌情而力守不利攻击的压力，确定中集团军过江之后和东集团实行东西对进，打通中东两集团的联系，使东集团不致孤立，然后在运动当中寻求割裂、包围和歼灭国民党军。

28日，粟裕和饶漱石、张鼎丞、书童等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时至晚上7时，新到达的同志和先期到达的同志又开了一个会，被称为华东军政联席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和会议讨论结果确定，二野负责接管南京，三野负责解决沪杭，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稳妥推进，以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作战的重心在宁沪线，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州地段，以求迅速截断宁沪铁路，切断南京周围国民党军之退路。为了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段，有利于东西集团渡江，以及在渡江成功后中东集团能迅速汇合，决定中集团军提前一天渡江。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渡江时间定在晚上。以上战略设想，总前委将25至26日和28日两次会议的情况分别向中央军委进行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因感电量达，该电同意你们推迟至15日渡江，渡江战役的具体部署望即拟定电告。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邓小平于3月31日亲自组织拟定了指挥第2、第3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方案。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次日纲要上报中央军委，3日即得到了批复。参与纲要谋划起草工作的张震，时任三野司令部参谋长，对纲要的诞生过程给予了清楚的回忆。他说，在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期间，邓小平政委提出要陈毅草拟一个作战计划，陈毅司令员对我说，这是司令部的工作，你熟悉，马上写一个包括2大野战军行动在内的渡江作战命令。我便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拟就，交给陈司令员转邓政委审阅。邓政委看后说，大兵团的作战纲要是指导性的，不能写得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的发展变化以及预案等即可，要给2个野战军根据战场实际机动形势的余地。随即他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渡江战役开始时间，决于4月15日18时，以

0: 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渡江战役实现目标为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进入四月，部队进入紧张的训练和政治动员阶段，先是筹集船只和动员船工，然后选择隐蔽方式。到渡江战役前，二野和三野共筹集各种船只20000余条，分别为皖北10039条、淮河3131条、苏北8000条，用于渡江作战的船只9400条，使第一梯队的每个军平均拥有大小船只500条至600条，以此可运送10000余人。此外，船工还创造性地用木材扎成4米多宽10米多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架上轻重武器，制成30多艘水上土炮舰。部队还设法制造了一些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排。结合水上训练，战士们在沿江老百姓的帮助下摸索自制了部分的救生器材，如用7.5公斤的稻草，或者用4根0.5米长的毛竹围成圈状，即可保证一人在水中全负荷漂浮。如此，渡江的舟楫之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筹集的近10000条船只大多位于沿江地带，如何将其隐蔽好，既避免遭到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的轰炸，又能使船只由内河决渠翻坝尽快出航进入长江，以达到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成为前线指挥员面临的新的难题。4月13日，总前委向二野三野发出了完成开渠翻坝工程的指示。前线部队在沿江中共地方组织政权机构的鼎力支持下，动员上百万民工和部队协同奋战，挖掘构筑了众多的船坞来隐蔽船只，并创造性地采取开渠灌水、决堤引渡、拉船翻坝以及陆地行舟等措施，以保证船只隐蔽入江。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部队开展水上实战练兵，动员大批民间船工助力作战，攻克战事渭水难题。中央敲定渡江作战时间，领导人发布进军命令，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15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十五集。
1: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进入紧张的训练和政治动员阶段。前线部队动员了上万名船工参战，要把这些船工训练成勇敢熟练的水手，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工作。训练工作从教育入手，通过形式教育使他们认清了个人翻身与革命前途的关系，通过诉苦运动启发了船工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参与解放全中国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同时还制定了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优抚条例，并妥善安排了船工家属生活，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船工的阶级觉悟，建立了船工与部队战士的密切联系，坚定了共同完成渡江任务的决心。在此基础上，请有经验的船老大当指导，加紧训练船工、渔民和部队有一定游泳技能的战士，使他们尽快成为驾驭船只的渡江水手。经过突击训练后，将他们按照战斗需要分配到每条船上，按战斗序列分配给部队。在渡江战役中涌现出了很多船工英

雄，比如苏北船工段祥富一家六口待船之前，连续八昼夜往返长江两岸，渡江结束之后，他荣立一等功，其母荣立三等功。还有《人民日报》刊登的14岁的渔家姑娘马毛姐，7天7夜往返长江两岸，最后被评为渡江英雄、之前模范。随着渡江船只的解决，各参战部队在内河、湖泊、夹江日夜展开了水上练兵。为了指导部队作战协同和战前练兵，前线部队印发了刘伯承3月24日撰写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经过几周的训练和摸索，前线部队对渡江作战的打法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想法，那就是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以强渡为主，船只以一字形排列，实施宽大、正面、多点同时突破，以抢滩登陆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为目标，不与其在江心纠缠。登陆成功后，迅速建立和扩大滩头阵地，接应后续部队和友邻部队登陆，尤其要解决粉碎国民党军的反扑，并乘势插入纵深，变被动为主动。由于部队中北方战士多，他们是旱鸭子，不少人对长江产生了恐惧心理。尽管对战士们进行了反复的政治动员，他们的思想觉悟、战斗意识有了提高，但是对于横渡长江作战仍然信心不足。为了消除大家的畏难情绪，各部队水上练兵有针对性地从谈水、看水、试水开始，通过讲解长江的水性、江边实地观察、组织练习游泳等，使战士们逐渐地摸熟了长江的水性，克服了畏水心理和晕船、呕吐等生理上不适应的问题，很快由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一时间，江河湖面穿行如梭，人涌如潮，呈现出繁忙的练兵景象，显示出人民解放军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训练从上船、下船、乘船、划船、救护、堵漏、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与使用、水上瞄准与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一般科目，逐渐转入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再到根据预定登陆地段情形找出相似的地形，进行实战式的综合练习。到战役发起前，一个连队每分钟平均航速可以达到70米，靠岸之后30秒内全连即可登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然而，军事有时候要服从于政治。原定的15日渡江，也因为政治问题一再延期。只要有一线可能，中共中央还是希望和平解决长江以南的中国问题。4月10日、20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二野三野，电文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渡江战役即改变为和平渡江，由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急告以便决策。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总前委和二野三野立即进行了多渠道的调研，当天晚上就反馈了意见，推迟一个月后用战斗渡江困难甚多。就水师一点来说，

推迟半月，即在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是，粮食、柴草困难。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认为，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以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29日以后为好。并对后者情况的出现提出了应对措施。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到合肥，再由合肥运至前方。4月11日，总前委即向二野三野前委和各兵团党委发出指示，充分信任前方指挥员，不回避为了谈判对推迟渡江时间做出了正面解释。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的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将更加的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为有利。电报还对由推迟渡江时间造成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办法，对延长时间做出了工作安排。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对总前委的做法和工作安排大加赞赏。电文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在谈判结束的当日，也就是4月15日，中央军委电视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15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比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急需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梁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务务为要。当日总前委回复中央军委，电文说，我们意见能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20日行动，凡能一夜夺取者则夺取之，不能一夜奏效者应留置之。照目前前线实况，今后军事行动已能于开动后持续进行为更有利。同日中央军委立即复试，为着充分准备20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前委通知谭震林。16日，毛泽东又致电总前委，谈了自己对形势的预判。他说，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先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在22日签字，但要求签字后给他们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22日改至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做这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是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要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25日实行战斗渡江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到了最后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以渡江

方前线的意见为主来决策了，已经不愿意再跟国民党纠缠拖延了。只要渡江前线说打，就马上开打，不再给南京政府讲价钱的时间。

接到毛泽东带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之后，邓小平、陈毅立即电话就近通知在前线的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姚港连夜进行研究，于第二天，也就是17日凌晨回电报告了他们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已确定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并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的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并表示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在芜湖安庆段973等三个兵团准备军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有一处成功能够立稳脚步，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当日下午，总前委再次把进一步的研究结果电告中央军委，说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也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之后再考虑停顿。18日上午，毛泽东复电总前委，同意了他们的总部署，并要求请你们即按总计划坚决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须，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须，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18日下午15时，担任20日最早渡江任务的中集团军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致电总前委，提出攻占国民党军的江心洲据点应与渡江同步进行的建议。他说如果先一天打黑沙洲，则更引起敌之注意，次晚渡江更不易取得突然性。19时，陈毅以总前委名义复试，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1000余里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仍应审慎考虑，防止下面轻敌。至此渡江时间最后确定，渡江只等总前委的一声令下了。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国民党拒绝接受

0: 国内和平协定。几乎同时，中集团军打响了渡江战役的第一枪，渡江战役开始了。渡江战役恢宏壮烈，气势非凡，有许多的图书文章、回忆的文字记载了这一庞大的场面，但是都无法复原那惊心动魄的三个晚上。毛泽东为整个渡江战役写了三篇新闻消息和一首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文字不多，但是把渡江战役的轮廓和意义都表现了出来。2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消息，大军30万昨日渡过长江，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他写道，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均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在正向繁昌、铜陵、青阳、敌港、鲁港诸城进击当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如下：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之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以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出发做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的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8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1949年4月21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世扰》。你好，是业内小有名气的亲子教育。

0: 懈怠，依旧按计划筹备线下亲子讲座，专注经营自己的事业，维持稳定的生活节奏。请听《耳无尘事扰》第四到第五集。
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2: 第四集，群里的师哥师姐们对蔡大勇和张静在江楚涵手底下实习讨论的热火朝天。张静问到底性格是怎么个古怪法的时候，大家商量好似的打着哈哈，再追问干脆就假装没看到了。真是奇怪。张静整晚都没有睡好，此时跟陶依然确认说，
3: 真的有传说中这么邪乎吗？
2: 蔡大勇还在琢磨着陶依然刚才说的话。
4: 为什么说又被投诉？他经常被投诉吗？
2: 陶依然捏了捏鼻子，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忍住笑，轻咳了两声。
4: 何止是又啊，听其他前辈说，持续一年多，每个月都稳坐全院患者投诉率最高的冠军交椅，让其他医生望尘莫及。
2: 张静轻咳了一声说，
3: 啊，真的？也太夸张了吧。
2: 检查室近在眼前，陶依然做了个虚的手势，示意两人闭嘴。两人会意，敲了敲门，鱼贯而入。
3: 一个年轻的男医生正面对他们，坐在耳显微镜旁带滑轮的靠背椅子上，听到开门声，冲两个新来的医学生点点头。灯光昏暗的检查室内，一股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张静不由得往后退了两步。他和蔡大勇异口同声道，
5: 江
3: 老
5: 师
3: 好。
4: 你们好。
3: 江楚涵盯着两个人的名牌，一字一顿地读道，
4: 张静，蔡大勇，是吧？
3: 不等二人回答，他转过头朝陶依然伸出手。陶依然是组里的住院医，见状赶紧把手里的一沓报告单递过去。江楚涵一张一张地翻看着，刚入院的女患者已经坐在综合治疗台前的检查椅上，她的右手将显微镜推到眼前，左手拿着喇叭状的窥耳器轻轻地放入了患者的外耳道。那窥耳器呈尖细圆孔状，仿佛稍有不慎就可能把人的鼓膜给捅破了。患者因为害怕，肩膀不停地抖动着。
4: 别动。
3: 江楚涵拍了拍患者的肩，又转向三个人。
4: 病人的诊断是什么？该怎么治？你们仨说说吧。
3: 蔡大勇离得最近，接过报告单，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地说。
4: 江老师，病人耳闷堵，鼓膜完整，稍增厚。听力检查传导性听力下降， CT 显示骨室可见软组织密度影，无骨质破坏，可能是分泌性中耳炎，要做手术。
3: 张静偷瞄几眼江楚涵的脸色，怯怯地咬着嘴唇补充道，
6: 也可能是胆汁瘤，要手术。
3: 江楚涵起身走到窗户边的洗手池旁边冲手。
4: 你们两个说的也对也不对。
3: 蔡大勇开心地冲张静挤挤眼睛。
4: 至少后半部分是正确的，确实要手术，不然我为什么收他住院？
3: 这话说得非常不留情面，张静和蔡大勇面面相觑，场面颇为尴尬。偏偏站在一旁的陶依然忍着笑一声不吭，这阵势让患者有点慌，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6: 大夫，

0: 很严重吗？
1: 还行。
0: 江楚涵重新坐到椅子上。
1: 蔡大勇，我问你啊，如果是分泌性中耳炎，为什么骨窦和乳突气房里没有软组织密度影？可能液体较少，液屏问题仅在骨室。既然这样，你给病人做个增强核磁，亲自带他去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江老师，我这个诊断对吗？做完检查你来告诉我对不对。
0: 蔡大勇不敢多问，拿着检查单带病人走了。
1: 江楚涵指了指 CT 片子问张静，胆汁流的好发部位是这个地方吗？张静汗如雨下。
0: 哦，确实不是。胆汁瘤好发上骨室，病人在下骨室，也可能是罕见的先天性胆汁瘤，或确实是分泌性中耳炎。江老师，我觉得蔡大勇的诊断是对的。
1: 张静越说越慌张，江初寒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既然这样，那你和他一起带病人去做检查吧。
0: 啊？
1: 张静有些茫然。江老师之前说自己和蔡大勇的意见只有后半句是对的，也就是说患者的病既不是中耳炎也不是胆汁瘤，但为什么不告诉他俩正确的诊断，却叫自己跟着蔡大勇一起带病人去检查呢？难道他俩的诊断其实是正确的？或者其实江老师也不是很清楚，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张静冲旁边的陶依然使了个眼色，发现对方也是一脸茫然，吐吐舌头，只得领命去了。
0: 陶依然其实并不赞成蔡大勇的诊断，正皱眉盯着检查单，突然听到江楚涵问道，
1: 你的诊断呢？江老师，
0: 陶依然说着凑到电脑旁，
1: 这不可能是分泌性中耳炎啊，病人做 CT 核磁是躺着做的，躺着做的话液屏不应该是这样啊。
0: 江楚涵赞许的点点头，
1: 我知道，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病人躺着做检查时的液屏，好亲自排除自己给出的错误答案，详细且深刻地知道自己是怎么错的。
0: 原来如此，虽然跟了江老师已经有些日子了，陶依然还是有些哭笑不得，直接告诉他们俩做错了不就好了吗？这样做未免有些兴师动众。想到这儿，陶依然放低姿态，
1: 那江老师，正确的诊断是骨室体瘤。
0: 像是看出来陶依然心里在想什么，江楚涵解释道，
1: 放心，增强核磁倒也不会白做，可以鉴别排除其他疾病。
0: 陶依然的脸火辣辣的，自己的这点小心思都被他老人家看出来，还没想好怎么解释，又听到致命一击。
1: 你回去看书啊，明天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分析我为什么让他们去做增强核磁。
0: 分析报告？陶依然心想，不是吧？
1: 适才还庆幸没去核磁室带着病人做检查的陶依然，认为自己是三人中稍稍聪明那么一丢丢，表现好那么一丢丢，心中喜滋滋一丢丢的陶依然，此刻非常羡慕蔡大勇和张静。早知道这样，自己也说是分泌性中耳炎，去放射科看病人躺着就好了呀。写什么报告啊？泪流满面。
0: 看完所有的病人，江楚涵正准备开溜，冷不防后脖领被人拽住。党支部书记孔成波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1: 来我办公室。
0: 江楚涵挣扎了几下，未果，只得改变策略，压低了声音道，
1: 这么多人看着呢。
0: 整个科室，谁见到他不尊称一声江老师？

0: 唯独孔成波，他见了就躲着走。孔成波比他年长十来岁，但是1米9的大个头比他还要高出几厘米。眼见着小护士、年轻的医生们捂嘴偷笑，越挣扎只会引起更多的注意。江楚涵只得放弃抵抗，任凭对方连推带搡地把他弄进了办公室。孔成波的手里不知何时抓着一本装订成册的白皮笔记本。天气炎热，他一边用它不停地扇风，一边问道：
1: 哎，说吧，上一周你都干嘛了？
0: 江楚涵干笑两声，在他对面坐下。
1: 哎呀，我能干什么呀？出门诊，做手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
0: 孔成波扬起手，在江楚涵的肩膀上使劲地扇了一巴掌。
1: 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啊，还真敢用词儿啊。你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仅上一周就有5个投诉。怎么着，这一年多作为一名医生，每个月稳坐患者投诉率最高的冠军宝座，你飘了是不是啊？还想挑战一下自己，有个新突破啊？
0: 江楚涵站起来，依然是不服不忿地说：
1: 孔书记，我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什么意见？
0: 今天真的是要被江楚涵给气死了。孔成波大口喘着气，本来不想搭理他，想了想转移了话题。
1: 离婚手续办完了还顺利吗？
0: 刘杰那突如其来的两个耳光让他回家冰敷了好一会儿，早上起床脸还隐约有些肿胀。想到这儿，他摸了摸脸，低低回了一声：
1: 啊。
0: 孔成波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1: 刘杰那个暴脾气，没再难为你吧？啊，夫妻一场，又曾是同事，不要闹得太僵。啊，行。
0: 孔成波看得出来，江楚涵不愿意再多讲了。
1: 以后带着江抗菌好好过啊，出诊的时候，别胡闹了。有什么难处需要大家帮忙的，你吱声。
0: 江楚涵点点头。
1: 还有啊，再有人投诉你，你到院投诉接待办自己解释去。
0: 江楚涵撇撇嘴，刚溜到门外，又听到对方吼道：
1: 哎，明天的手术早点过来啊，不许迟到。好嘞。
0: 江楚涵赶紧关上门，这次真的溜了。
2: 旧书店有阵子没来了，江楚涵意外淘到好几本心仪已久的书。直到手机设置的放学闹钟响了，赶紧直奔学校去接江抗菌。小家伙并没有站在班级的队伍里，而是被单独拎出来站在队列外班主任的旁边。其他见到家长的孩子们一窝蜂地冲出来，很快消失在了学校门口。唯独江抗菌像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一动也不敢动。江楚涵心里咯噔了一下，班主任殷苗笑呵呵地冲他招手，示意他过去。三言两语间，班主任把事情说清楚了，原来是江抗菌知道爸爸今天要带自己去木工房玩，一天都没好好上课。殷苗歪着头：
0: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孩子呀太兴奋了，板凳上像是有钉子，根本坐不住。今天的测试小卷子错得有点多，您别忘记给他听写和预习啊，回头要考的。
2: 江楚涵忙不迭地点头。
0: 江抗菌这个时候倒是乖了，低头一声不吭。坐上车，这贼孩子还是扫眉搭眼的，江楚涵看得不忍。
1: 至于吗？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冒不就完了吗？
0: 小家伙仰起头狐疑地说：你不骂我？
1: 多大点事儿啊，我就骂你。那你该骂的事情可多了去了。
0: 江楚涵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
1: 我们小时候春游还不是整晚睡不着？哎，这事儿赖我，以后再带你出去玩不提前通知，省得你兴奋。
0: 这下小家伙高兴坏了，把书包甩到旁边的座位上，兴冲冲地说：

0: 我今天做冲锋枪吧。不等江楚涵回答，他低下头，又摆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江楚涵瞧他眼圈都红了，像是预料到肯定会被拒绝，他苦苦哀求道：
1: 爸爸，求你了。
0: 停顿了几秒钟，眼泪汪汪地说：
1: 哎，肯定不行是吧？算了，你就当我啥也没说。
0: 这是以退为进了，戏精啊，又来这一手博取他的不忍拒绝。江楚涵笑笑：
2: 400多那个。
0: 江楚涵原本有些肉疼，但看着江抗军的表情心软了，已经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这件事情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终于和刘杰离婚，晚上做梦他都要蒙着被子，怕自己笑得太大声把贼孩子给吵醒。这几天他有心跟江抗军同学缓和关系，毕竟要正式开启单亲爸爸的生活了，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这孩子会选择跟他生活，于是爽快地说道：
2: 行，不说求也给你做。
0: 说求就严重了，将来的将来，求人的事情何其多呀。
3: 木工房叫入木三分，老板娘穿着宽松的软牛仔背带裤、白衬衫，留着颇显气质的露耳短发。她的个子不高，走路时双肩挺拔，像当过兵，很是英姿飒爽。江楚涵常见她辅导学员，为人爽利，做事麻利，木工活非常出色。整个木工房是一套四合院的一个厢房，大概有100来平米，采取预约制，两边墙上挂满了板凳、梳子、挂饰、火车、木偶、摩天轮、水曲柳、黑檀木、紫檀、桃木、黄杨木、黄花梨、樱桃木，应有尽有。这些手作因为材质、纹理、味道均不同，像是有了生命，列队欢迎着进店的客人。
0: 大厅里放着十几个操作台，人不多，江抗军噔噔地跑进去，指着挂在前台后面墙上的冲锋枪，几乎要跳起来。
1: 阿姨阿姨，我要这个。
3: 江楚涵原以为躲在里间小屋玩游戏的小哥是木工房的技术大拿，平时指导会员们的老板娘不过是绣花枕头，直到今天自己做诸葛连弩，弩臂怎么也装不进去。老板娘本来带着他家江抗军用线锯刚切出手枪的大型，转头看到自己的窘状，甩甩头发就走过来，眯眼比划两下，将弩反转，抓着木锉飞快锉了几下，顺利挺进。江楚涵惊得连谢谢都说不出口，对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甜美。
0: 差了点精密度，
3: 又眯起眼说，
0: 大概 0.6 毫米吧，这款对精密度要求特别高，直接影响激发能力。
3: 江抗军两眼直冒小星星，欢呼雀跃着拍马屁说，
1: 哦，游云阿姨好厉害。
2: 游云，这名字好。
3: 江楚涵频频点头，飘游云于太清，即长风呼万里，依稀记得出自24史中的晋书，成公遂的孝父。他当时看完了非常喜欢，没想到有人取他作为名字。游云没太听清楚他说的话，正要说话手机响了，按了接听，游云直接问，
0: 怎么还没过来啊？
3: 对方不知道回了什么，他坚持说，
0: 你先过来再说。
3: 挂了电话，游云亲昵地摸着江抗军的头说，
0: 走，继续做枪去。
3: 小孩屁颠屁颠地跟他走了。不知过了多久，最后一道工序终于完成，诸葛连弩10连发如风似电，伴随着铮铮的响声，齐齐穿透对面墙中央放置的纸箱，仿佛这阵子他心中所有的苦闷、疲惫、痛苦、辛劳都跟着一扫而空。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1: 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你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江初涵是顶级的耳科专家，出身医学世家，医术精湛，但是他性格直白且毒舌，常年高居医院投诉榜的榜单。他对外严肃疏离，唯独对儿子格外的上心且细致。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五集，江初涵沉浸在完成作品后的满足与喜悦中，直到殷苗打来电话，他的语气有些急。
7: 江先生，请问您现在方便带着抗菌同学回趟学校吗？
6: 开玩笑，不方便。这么想着，江初涵却也不好直接说，问道：有什么事儿吗？
7: 是这样的，您先别生气啊。就是班里有个男生叫王子晨，是江抗菌的前桌。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江抗菌用尺子在他的脖子上来回磨，脖子上肿了挺大一片的，虽然不是很严重吧，但像是有点见血了。王子晨在学校时没说话，回家了家长看到了不干，来了学校正闹呢。江初涵的脑袋嗡的一声，那边又在问：请问江先生，您现在能带着江抗菌同学来学校把问题解决一下吗？在江初涵操作台的右前方，江抗菌正在把玩着刚刚做好的冲锋枪，爱不释手，眼神痴迷，心中的火苗蹭的就窜起来，这小混蛋他怎么敢。江初涵大步走过去，揪着江抗菌的衣领就说道：
8: 江抗菌，你下午在学校都干什么了？
7: 小孩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吼声吓到了，整个人懵住，目光房其他人也吓了一跳，齐刷刷地看着父子俩。那通电话几乎抽走了江初涵所有的理智，恨不得把眼前的江抗菌给整个撕碎。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打算先吓唬吓唬。
8: 说，你把人家王子晨怎么了？
7: 这招对江抗菌一点用都没有，

0: 他的眼神里闪过许多的害怕和慌张，但眼皮颤了几颤，依旧咬紧牙关。江初寒把手又往上扬了扬，怒道：
1: 老师电话全都告诉我了，你还不承认？
0: 说时迟那时快，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个女生，一把抓过江抗军护在身后。这位家长，请你冷静一下。这个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呢。江楚涵看了看躲在你好身后的江抗军，又看了看你好。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教育孩子关你什么事儿？
2: 同那天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非常时髦的连衣裙的你好完全不同。眼前的她随便套了件肥大的 T 恤长裙，黑眼圈深得吓人，不知道是没化妆的缘故还是哭过，整张脸浮肿的厉害，看上去仿佛老了四五岁。她的手捂着半边脸，头发毛毛躁躁，不论是跟之前在学校做讲座的他，还是在民政局单方面想跟人结婚的他，都判若两人，像是极不愿意管他的事儿。你好强打精神说：
0: 先生，我在我的店看到一位成年人即将对一位未成年人进行暴力殴打、辱骂、恐吓，怎么就不能管了？
1: 你的店？这明明是……
2: 正在前面指导学员做梳妆台的尤云这才反应过来，急急跑过来解释说：
0: 哎，江先生，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合伙人，这里不方便，来来来，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啊。
2: 江初寒本想拒绝，却看到躲在你好身后的江抗军露着小半个头，正在啃指甲。这孩子一害怕紧张就忍不住啃指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毛病，好像是幼儿园上课外班也是，老师叫他起来问个问题，站起来什么都不说先啃一顿指甲。有时候在家里不经意问起他学校过得怎么样，也不说话，磨磨唧唧啃指甲好几年了。他两手食指突突，比他裤兜都干净。自己有几年没剪过他指甲，他就有几年啃指甲的历史。江初寒后悔了。大庭广众之下冲着江抗军怒吼着实不妥，伤害了父子之情不说，也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此时尤云给了台阶下，他也就半推半就跟着几人去了木工房的里间。
0: 里间内正在玩游戏的那位染了一头黄毛的小哥被众人打断，有点不爽。亲爱的，尤云冲他使了个眼色，听得旁边的你好直起鸡皮疙瘩。小哥虽然有点不高兴，但还是站起来亲了尤云一口，麻利地离开了。江抗军笑嘻嘻地抱着你好的胳膊，两个人说说笑笑，很是亲密。江楚涵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刻的感受，就他之前狂躁的样子，他说自己是贼孩子的爸爸估计都没人信，但此刻如果有人说你好是贼孩子的妈妈，肯定没有人怀疑。江楚涵冲着贼孩子伸出手，友好的和蔼的说：
1: 走，江抗军，跟我回学校向王子晨道歉。
0: 贼孩子没动，你好说不清是职业病犯了，还是他单纯的和江楚涵过不去，更或者是江抗军过于可爱，他和这孩子有缘分。你好就是没有办法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以那么简单粗暴的方式管教这个小孩，眼看江初寒上前要强行拖走小抗军，他一个箭步挡在他面前。你为什么不问问孩子的说法？
1: 什么？问他？那还用问吗？
0: 老师说了什么你就全信，完全不找他证实，听听他的说法吗？
1: 老师说的还有假？
0: 江楚涵觉得虽然自己没有义务跟你好解释，但熊孩子也在旁边听着，间接的说给他听也是好的。不管真假，不能听取单方面的说辞，即便是真的也会存在片面的情况，你应该找他证实，给他解释和辩解的权利，而且他也应该有这个权利。
2: 江楚涵一时语塞。

0: 那天在民政局被自己揶揄，他不会还在记仇吧？不知道你银行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火？江初寒隐约觉得你好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可面子上又挂不住。好在你好没再搭理自己，半蹲在江抗军的面前说：
1: 小朋友，我可以叫你小抗军吗？
0: 小孩点点头。
1: 你好啊，我是你好，是这个店的老板之一，也是一名新教育讲师。
0: 小孩对陌生人还是很有礼貌的，他鞠了个躬。
1: 姐姐好。
0: 你好愣了愣，被姐姐这个称呼打动的，笑得眼睛眯着，语气越发温柔。
1: 抗军好，那你能告诉我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江初寒翻翻白眼。江抗军贼眉鼠眼地瞄了瞄亲爹说：
1: 我请信任我们，我们不会评价你，也不会指责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帮你一起解决问题。你说是不是啊，江先生？
0: 江初寒翻白眼翻得都快累着了，他看着江抗军黑溜溜的小眼睛，声音变得柔和了很多。是，爸爸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鬼灵精哪儿肯上当啊？鼓着腮帮子迅速反驳：
2: 你骗人，你刚才已经骂我了，你还想打我？要不是这位漂亮的姐姐救我，说不定我都被你打残了，正在救护车上呢。
0: 救护车？姐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江初寒差点又引爆自己。你别给脸。你好拉了拉他的胳膊，摇了摇头。江初寒识趣的闭嘴。你好换了条腿，仍是半蹲着。
1: 小抗军，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头小怪兽。
0: 江抗军狐疑地看着他。
1: 什么？这头小怪兽呢，我们肉眼看不到，却非常重要。当我们情绪稳定的时候，小怪兽会很听话，很讲道理。可是呢，
0: 你好顿了顿，非常为难的样子。江抗军听得正专注，急忙问：
2: 可是什么？
1: 可是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当他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小怪兽就会从身体里跑出来，它吞噬我们的理智，让我们无法冷静，煽风又点火，怂恿我们干坏事。
0: 小家伙认真地听着，眉头紧皱。
2: 坏家伙，这可不行。
1: 更可怕的是，它还会让我们不像我们自己，伤害我们深爱的人，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更让整个场面都失控。
2: 那得赶紧抓住他。
0: 江抗军挥了挥拳头。
1: 是呀，我们要抓住他，我们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0: 小家伙不断点头，眼睛越来越亮。
1: 我偷偷告诉你哦，姐姐身体里的小怪兽叫小豹，每当它跑出来的时候，我会深呼吸30秒，然后对小豹说：小豹乖哦，赶紧回家啦。然后呢，我就不说话，不做任何决定，直到小豹回去。
0: 江初寒越来越搞不懂你好要做什么，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尤其是音苗又连发了好几条微信问自己在哪里，一个箭步上前抓住江抗军的手：别跟我整那些有的没的啊，跟我去学校找王子晨道歉。小孩挣扎着小小的身体使劲地往后退，高呼着：
2: 姐姐救我啊，今天要杀人了，快帮我报警。
0: 游云歪头看着三个人，不说话也没上前拦着，摆明了要看戏。你好坚持着说：
1: 小抗军，请你告诉爸爸，爸爸请管理好你身体的小怪兽，等你恢复冷静后我们再对话。哦对了，你还可以给你爸爸的身体里的小怪兽起个名字。
0: 小孩眼睛一亮：
2: 那就叫小韩吧。我认为你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等你冷静后再和我说话。
0: 他迅速地重复了一遍，还补充了一句：
2: 小韩你要乖哦。
0: 江初寒都快要哭了，今天出门应该查查黄历的。你好微笑着再次发问说，
1: 那现在你能告诉我们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2: 我爸他真的不会打我也不骂我吗？
1: 当然了。
0: 他冲江初寒使了个眼色。
1: 嗯，是吧江先生。
0: 江抗军已进入全面防御备战状态，继续威逼利诱下去恐怕事态更僵。念及此，江初寒不得不点头。一旦出现什么矛盾纷争，他觉得与江抗军的父子关系就迅速变成了一匹死马。你好是新教育讲师？行，今天就死马当活马医，交给他，看他能折腾出什么动静来。见江初寒面色缓和，小家伙终于开口了。
2: 今天下午自习的时候，王子晨老是用身体撞我的桌子，特别使劲，我没法写作业了，我就让他别动了。
0: 所以你就用尺子磨人家的脖子？
2: 才没有，是王子晨说你别写作业了，咱们玩个好玩的游戏吧。我就问他是什么游戏，他说他新买了一个直尺，可锋利了，用它都可以来砍鸭子的头。
0: 你好问道，
1: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2: 我说我才不信。他说不信你拿尺子拉我脖子试试。
1: 然后呢？
2: 我说我才不要。然后他就发飙了，说我是个胆小鬼，根本不敢，还骂我，你不敢用尺子拉我脖子就是个孙子。
0: 游云婶笑审得十分辛苦。小孩又说，
2: 我不想当孙子，如果我当了孙子，那我爸就是儿子，我爸还得管王子晨叫爹。
0: 江楚涵的脸一阵白一阵红，养孩子太难了，自己上辈子是欠了江抗军多少债，得以有幸当他的亲爹呀。送走江初寒父子，你好像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整个人瘫在沙发上。游云手忙脚乱地从抽屉里取出车钥匙，迅速搀起他说，
1: 我送你去医院。
0: 他整个人几乎全倚靠在游云的身上。
1: 这个江初寒是这里的会员？办了三年年卡，超级大会员，平时话不多，听说是个医生，怎么了？
0: 你好摇摇头说，
1: 没什么。
0: 游云问，
1: 昨天下午长达医院的大夫给你套了下耳朵，你就这样了？
0: 你好整个人在抖，后背都是湿的，声音越发虚弱无力。
1: 医生说可能是电凝栓塞，就用了个什么电动吸耳器伸进我的耳道吸，当时只是疼了一下，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
0: 他重重地吸了口气，踉跄着跟着游云往外走。
1: 医生开了瓶药水让我点三天，说也许丁宁就软了，三天以后再去找他。结果回到家，我整个脑袋像炸掉一样，就像是孙悟空拿着金箍棒钻了进去，时不时的上蹿下跳扎一下子，半个脑袋都疼得要死。
0: 游云的汽车就停在了木工房的门外。拉开后座的门，游云小心地扶他在后座躺平，直奔市第一医院。
1: 市第一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比二级甲等的长达医院规模要大得多，离木工房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停好车已经是晚上六点，医生们早就下班，耳科诊室哪里还有人？两人直奔急诊，在护士的指引下很快便找到了耳科大夫。那位穿着白大褂的男大夫认真地看过你好带来的检查单，用仪器检查了他的耳朵，询问你好用了什么药水，吃了什么药，有点爱莫能助。
0: 目前来看呢，长达的医生处理方式没什么问题，您再继续点上两天药水再去找他。
1: 刘
3: 都晕齐了。
1: 医生，您确定吗？他都疼得站不起来了。你好强打着精神，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医生，我真的太疼了，我快受不了了。
0: 哎呀，我这里只能做一些应急处理，比如昆虫进耳朵什么的。您这种病吧，我确实没办法。实在不行呢，给您开点止疼片吧。
1: 好吧，刚刚燃起的希望之光就这样被浇灭。你好，连谢谢都没有力气说，任凭游云扶着他坐到了等候区的长椅上。游云飞速地赶到护士站补挂号缴费，又跑去药房拿药。回来时细心如他，还买了瓶矿泉水，拧开瓶盖小心地为你好吃止疼药。你好就像是个木偶人一样任游云摆弄。你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疼得不成个人样，已经有濒临死亡的感觉，大夫却觉得没什么。是自己从小娇生惯养太矫情了，还是自己对疼痛过于敏感了，还是因为鲁长君悔婚自己悲痛欲绝夸大了痛觉？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

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1集。
5: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1集，在幽深的山谷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这株山南常见的红梅，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被猝然爆发的山洪冲到谷底来的。同它一块冲下来的其他梅树都压在坍塌的岩层底下了，只有这一株因为长得特别粗大硕壮，侥幸地活了下来。不过它受到的伤残是如此厉害，以致整个躯干像从当中挨了一斧头似的，可怕地劈裂开来，伤口的部位结痂累累，永远无法重合了。他的半盘已经死掉，剩下黝黑朽烂的一段木蕨，另外半盘艰难地扭曲着，又挣扎着坐了起来，却再也直不起身子。于是他就这么弓着腰坐着，过了一年又一年。
7: 渐渐他变得很衰老了，连南方吹来的熏风也不能使他恢复一点活力。

0: 一年到头似乎都沉浸在冥思默想当中。他在想什么呢？是回忆无忧无虑的儿时光景，是重温心酸而甜蜜的少年春梦，还是追赴凌霜傲雪的壮岁情怀？这些都无从知道，只是他的枝干一天天的干枯下去，他的花朵和叶子也一年比一年稀少了。
1: 有一阵子他好像已经死掉，不过冬至过后，山南的梅花纷纷开放，他那粗糙僵硬的枝丫上冷不丁又开出一朵憔悴的小花，看上去就像一个奄奄待毙的老人忽然睁开了一只发红的粘滞的眼睛。
0: 当年洪水滔天山崩地裂的可怕一幕想必还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无法理解那一场埋葬了他的理想、青春和最优秀伙伴的奇祸巨变是受着什么样一种力量主宰，又为什么偏偏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中古难平的怨愤像利爪纠扯着他的心，每逢风雨之夜他就会专侧难眠，颤颤巍巍地抖动着那只瘦骨嶙峋的独臂，发出凄厉的呼啸，咒骂命运的不公和天地的无情。
1: 有一天，一位踽踽独行的旅人经过这里，这株悲惨的老梅树引起了他的惊异。他绕着它反复端详了半天，最后坐下来抚摸着老梅巨大而支离的躯干，默默地用心声同他交谈了很久很久，直到红日西沉，徐徐升起的暮霭使山谷变得一片苍茫，他才站起来抖一抖衣服上的泥土，背起行囊大步走去。
0: 自此之后，老梅说安静了，他更加沉默。有好几年他不再开花，也不再长叶，仿佛打算就此长眠下去。可是一种缓慢的转机终于来临，那已经死掉铁石般坚韧的表皮有如一领沉重的护甲，本来紧紧地裹住老梅树的躯体竟无声地撤裂了。开始是不显眼的一道缝，不久裂缝扩大了，接着又出现了第二道第三道。看来老梅树正从身体内部拼命向外挤破，他在力图摆脱老死的皮层对于剩余生命的窒息，摧毁与生俱来的这一部分身体对另一部分身体的蛮横禁锢。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悲壮绝伦的自我搏杀。夜深人静时，山谷里老远就听见那发自心肺的沉重喘息和含泪的嘶喊。最后老梅树被自己弄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有一次他偶然在月光下看见自己丑陋不堪的影子，竟害怕的浑身发起抖来。
1: 终于又硬又厚的肩甲瓦解了剥落了，而他这梅树 仍旧是蜷曲受苦的姿态，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可他已经获得了新生。几年后，他出乎意料地抽出数十芽粗壮碧绿的新枝，接着小骨朵似的蓓蕾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枝头。在一个凄清微冷的冬晨，它终于开出了满树璀璨的繁花。
0: 瞧它如今有多美呀、啊、山南的梅花浓艳如火，山北的梅花晶莹如雪，它呢，既不是红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恬静柔和的绿色。无疑这绿很轻很淡，骤然一看，你会错认这是一株白梅，须得把它同真正的白梅放在一起，才会分明显出它其实是绿的。
1: 更为特别的是，阳光下看它还不怎么样，而当天色昏暗或是在夜里，它的每一片花瓣都会悠悠地发出光来。这时它仿佛不是一株梅花，而是一位美丽的精灵。清风吹过，微光潺潺，它便轻盈地舞蹈起来。它的香气也不寻常，细细的，凉凉的，在满山红梅浓烈的香气包围中，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可是你仔细嗅嗅，那凉凉的香气又冒出来，愈久愈烈愈鲜明，末了你就只嗅到这一种凉凉的细香了。
0: 消息很快传扬开去，人们成群结队来观看这株幽谷奇葩，荒凉寂静的山谷顿时热闹起来。丛生的杂草之间，不久便踏出一条一条的路径，风雅之士们甚至在花下排开筵席，疏疏地点上几盏灯烛做长夜之赏。它成了诗中的佳题，画中的尤物，以致香闺中的逆友。人们经常地提起他，再三地宣扬他，把他说得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神而又神。
1: 可怜的梅树是多么激动啊，他吃惊怀疑不知所措，终于快活地哭起来了。从此他变得十分辛苦忙碌，络绎不绝的来客令他简直应接不暇。为着不使每一个人失望，他一天到晚殷勤地微笑着，尽量舒展开繁密的心枝，毫不吝惜地把异彩和奇香奉献给四方八面。只怕不够表达自己的感激和热诚，第一次花朵凋落后，他紧接着又开出了第二次繁花，这一下引起的轰动更大，游客们纷纷去而复来，都要供奉这梅开二度的难得盛事。山谷里愈加熙来攘往，挨挤不开，各式各样的茶寮、火摊、石担、杂耍乃至戏棚都竞相出现，热闹的景象赛过盛大的庙会，到后来连远近的达官贵人们也不惜降贵虚尊，携卷而至，说是与民同乐。于是又有人竭力凑信，悬出厚赏为梅花征求名号品题。据说由于争议纷纭，始终悬而未决。
0: 花团锦簇的日子过得飞快，渐渐梅树又感到了一种寂寞，一种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它越

0: 越来越经常地想起了过去，想起他走过的那一条苦难的坎坷的道路。他忽然觉得他有好多好多故事准备向人们述说，这些故事无疑并不美丽，甚至也不动听，但一个一个都那样真实，那样亲切，那样重要。与眼前的一切相比，似乎实在的多，也有意思的多。梅叔很奇怪，自己竟会把它忘却了这么长久。现在每回想一次，他都止不住心头发颤，热泪盈盈。啊，应当向人们一一讲出来，讲出来。
1: 偏西的早春阳光透过窗外竹树丛的间隙，把斑斑驳驳的影子铺洒在梅花暖帘上。每当清风摇动翠竹，那一帘碎影便像溪水般来回流淌。地板上厚厚的红曲书衬托着褐色的雕花窗棂和紫檀木桌椅，使这房间的基本色调显得十分和谐。而华美的泥金描花草围屏映衬着大铜火盆里通红的炭火，又增加了寝室的温暖和凝贴。粉壁上那尊独一无二的北宋院画人物，颇有分量地暗示出主人的趣味和家世。在画的下面还摆着一张式样素雅的古琴，两家收拾的纤尘不染的线装书，一只装饰着走兽图形的景泰蓝博山炉正袅袅地吐出沉潭的烟缕，淡薄的若有若无的幽香在房间里浮荡。
0: 这间小小的整洁舒适的闺房，虽然是用绫罗锦绣和金玉器皿布置起来，显得奢华而富丽，却依然保持着高雅的气息。这里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摆设，也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的。即便是一根雀翎、几片绿叶，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反复的比较，被安插在最恰当的位置上。
1: 躺在悬着流苏锦帐的跃动式门罩架子床上的柳如是，靠着白缎红花软枕，斜瞅着那一帘竹影，渐渐觉得目眩起来。他重新把眼睛闭上一会儿，从大红云缎背底下慢慢地伸出来一只雪白的胳膊，然后又伸出另外一只，悠悠地舒展了一下身子。
0: 14岁的丫鬟红晴听见响动，垫着小脚从围屏后面转出来。她长着一张苹果样的小圆脸和一双灵活的眼睛，看见女主人打算起床，她就走近前去，轻轻地把柳如是扶起来，又从暖笼上取下一件绿绒女衣替女主人披在身上，然后走到靠门内侧的一张八仙桌旁，用一只仿成画斗彩葡萄纹茶盅细细地沏了一杯艳茶送到柳如是的手中，含笑请安道：“夫人，你醒了，睡得可好？”
1: 柳如是没有回答， 他远远地瞟着窗前的一张紫檀木书案，那上面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张诗笺。他心不在焉地揭开茶盅的盖子，凑在嘴边轻轻地吹着热气问道：
0: 老爷又作诗了？嗯，老爷又作了两首七律，真好，早一阵子着人送进来的，婢子见夫人正睡着没敢惊动，就搁在书案上了。夫人您这就看。
1: 柳如是摇摇头，啜了一口茶，这是他平日里爱喝的蓝雪茶，泡冲时又加进一点松萝茶叶，使茉莉的香味稍煞，而茶味更艳。他含着茶就在红晴捧来的拓壶中漱了口，抱着膝盖又出了一会子神，终于掀开锦被，把两条腿儿垂落在床沿上。等红晴服侍他穿好衣裳，裹好了脚，又把一双寿材半纸的红绣鞋替他套上之后，他就扶着红晴的肩膀，踩着花梨木脚踏，款款地走下地来。
0: 她是一个25岁的标致女人，因为长得娇小玲珑，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儿。一头又黑又亮缎子似的丰厚柔软的长发，椭圆形的异常白净细嫩的脸蛋儿，一双顾盼含情的细长眼睛，在远山般弯曲的眉毛下流动着美妙动人的波光，光洁平整的前额使她的脸容显得高雅，微微张开的鼻翼和紧闭的小巧的嘴唇又使她有一种果决的桀骜不驯的神情。她生性耐冷，虽然正是春寒料峭的天气，也只穿了一身薄薄的暗花紫绒衣裙，越发见得轻盈俏丽。去冬以来她一直都在闹病，举止之间时时显出娇弱不胜的样子。
1: 她不慌不忙地走到窗下的紫檀木书案前，拿起了那页诗笺，看见上面写着《献岁抒怀二首》，诗后有一则附注：新四冬，河东君抚姑苏辽疾，月岁未归，不胜蒹葭之思，诗以促之。月三日，迁邑以周姑苏，迎返常熟，眷眷此情，耿耿是心，河东君当能察之也。下属迁邑，崇祯15年壬午元旦。
0: 柳如是的目光在最后几句附注上逗留着，终于哼了一声，把诗笺放在一边，随即在书案前坐了下来。他先歪着脑袋对镜子端详一下自己的影子，特别仔细地查看了眼角和嘴边，直到证实这些地方依旧嫩滑光洁，并没有出现哪怕一丝皱纹，他才放下心来，伸出两根纤长的手指，在脸上的一小块枕琴压出来的烟黄痕迹上轻轻揉搓着，一边转动着脖颈，使自己的面影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表情反映在镜子里。末了，他似乎被自己依然娇艳动人的风韵逗弄得快活起来，便把头一仰，对红晴说：来吧。
1: 红晴起初听见女主人哼的一声，止不住心头一跳，捉摸不透是吉是凶，正有点惴惴不安。这会儿她连忙答应一声，把机上一只镶嵌着螺钿和玛瑙的梳妆匣子移过来，开始动手替女主人把睡乱了的发髻拆散，小心翼翼地把瀑布般倾泻下来的丰厚长发捧在怀里。 然后捡起一把象牙大梳梳理起来。他生怕把女主人扯痛了，下梳很轻很慢，一边梳一边笑着说：
0: 不是婢子又爱说嘴，夫人这头头发呀、啊、真是越来越漂亮好看了，又黑又密又匀净，梳子下去像到了水里似的，自自然然就顺溜了，半点劲儿也不费。婢子见的人也不少，可从来没见过夫人这样的好头发。
1: 说着他偷眼去了去镜子，发现女主人半眯着眼睛像在沉思，对他的恭维讨好似乎根本没有留意。红晴于是揣摩刚才那一声冷笑大约不是冲自己来的，他暗暗松了一口气，闭嘴不说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柳如是与朱姨太的矛盾愈演愈烈，这场后宅纷争会如何收场？精彩内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二集。
8: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9: 第二期，红晴于是揣摩刚才那一声冷笑大约不是冲自己来的，他暗暗松了一口气，闭嘴不说了。
10: 然而当他打算移开眼睛，却忽然发现女主人威严的目光正从镜子里怀疑地盯着他。你做什么？柳如是问。
9: 红晴的脸顿时涨红了。
10: 没做什么呀。
9: 她惊慌地说。
10: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11: 刚才婢子是说夫人这头头发好看。
10: 于是她把刚才的话连忙又重复了一遍。
9: 柳如是默默地听着，脸色这才渐渐地平和下来。可是只一呼，他又重新皱起眉毛。
10: 这也罢了。我问你，我叫你去打听的事，你去了吗？
11: 婢子已经打听回来了，正要向夫人禀告呢。
10: 红晴赶紧说道。怎么样？
11: 听说朱姨太还在闹，今儿吃罢午饭，他就把少爷叫到后楼上去，又哭又叫的，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摔了好些家伙。
10: 他都骂些什么？
11: 这婢子可就不知道了。
10: 哼。柳如是眼睛一瞪，猛地回过头去，却不提防带动了头发，慌得红晴连忙跟着踉跄了一步。不过当他重新站稳之后，柳如是已经把自己控制住了。他醒悟到，周姨太骂他的话其实不用问也可想而知是些什么内容，难怪红晴不敢当他的面复述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人呢？他们怎么说？他悻悻然问道。
9: 红晴惊魂初定，他生怕女主人责怪，不敢再隐晦，便把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都禀报出来。他说由于最近柳如是同三房朱姨太的争宠愈演愈烈，特别是前些日子柳如是到姑苏治病期间，向老爷前礼部右侍郎现罢官在家的钱谦益提出一定要把朱姨太驱逐出府之后，钱府上下如今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朱姨太，一派支持柳如是。此外

0: 谁也不帮，站在一旁瞧热闹的也还不少。
1: 自然，老爷是一心护着柳如是的。老爷的那班子门客，以及府里那些同朱氏有仇怨的人，也一样。不过由于朱姨太进府的日子长，人熟地熟，加上又是钱家唯一的少爷的生母，所以总的来说，眼下还是支持他的人居多。像大总管和思雨两口子，侄孙少爷钱增，大丫鬟月容，这些人都是朱派。
0: 大太太陈氏表面上不偏不倚，据说也是支持朱氏的。在他的影响下，陈家的那一伙亲戚也都成了朱派。正因为有这些倚仗，朱姨太才敢扯破脸皮大吵大闹。此外啊，还有消息说，常熟城里那些同钱谦益一向有矛盾，而对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结合尤其不以为然的乡绅，如今呢、啊，都在盯着钱府内的这一场争斗，扬言倘若钱谦益敢驱逐朱氏，他们就要联名协状声讨钱谦益伤风败俗，不顾廉耻，把他弄个名声扫地。
1: 在红晴这一次述说的当，柳如是始终静静地听着，再也没有打断他。不过他仍然不止一次竖起了眉毛，睁大了眼睛，脸蛋也一次一次因发怒而憋得通红。直到红晴说完了好一会儿，他仍然咬着牙，现出恶狠狠的神色。
0: 看见女主人这样子，红晴又害怕起来。他十分清楚女主人脾气急躁，担心会迁怒自己，正想说上几句陪小心的话，然而没等他说出口，柳如是已猛地站了起来。这一次红晴有了准备，等柳如是使劲夺回头发时，他就连忙松了手。
1: 柳如是把头发紧紧攥在手里，开始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似的，急速地走来走去，嘴里愤愤地问：那么老爷呢？老爷他怎么样？
2: 哦，老爷，老爷的，
1: 算了。红晴讷讷的样子愈发激起柳如是的怒火，他咬牙切齿地说：什么眷眷此情，耿耿是心，哼，说得好听，亏他还有脸写在纸上巴巴地送来给我，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会信这一套。去。他一把抓起案上那张诗笺，用力朝地下一摔，把这破纸片给他退回去，就说本夫人不要。
2: 是。
1: 红晴连忙答应，但是却迟疑着。
2: 去呀。
1: 柳如是瞪大眼睛喝叫。
0: 红晴哆嗦了一下，不敢再违拗，他赶紧捡起诗笺，急急忙忙地向外走去。红晴穿过花木扶疏的庭院，刚走到月洞门前，却意外地发现钱孙爱少爷，一个14岁的少年，不知为什么没有人跟随，正独自一人探头探脑地朝里张望。一见红晴，他那焦急的脸上顿时出现了获救的神情。哎，柳太太起来了吗？他急匆匆地问。
1: 这位钱孙爱少爷是柳如是的对头朱姨太所生，也是钱家唯一的少爷，平日锦衣玉食，百般宝爱自不必说，按理他应当长得又肥又壮，但是偏不，这位少爷自主变羸弱多病，长大后那张还算清秀的脸上总是血气不足，一双肩膀又窄又小，身子还仿佛有点佝偻，不知为什么每当瞧见他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上支着一个晃晃悠悠的小脑袋，红晴就忍不住想笑，不过他此刻却没有这种心情。
2: 哎，少爷，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啊？你不怕朱姨太知道啊？
1: 红晴站住脚，吃惊地问。他很清楚，朱姨太对于儿子到我文室来，是多么的深恶痛绝，更何况是眼前这种时候。
0: 哎呀，你别管。钱孙爱摇一摇头。我只问你，柳太太起来没有？
2: 啊，你要见她？
0: 钱孙爱点一点头。
2: 干什么？
0: 有事儿。钱孙爱不耐烦地说。
1: 要在往常，红晴就替他通报了。可是今天，他看见钱孙爱身边没有人跟着，胆子就大起来。
2: 先告诉我。
0: 不。
2: 那我不给你报。
1: 红晴傲然地把手中的时间一扬。
2: 夫人派我去干事儿呢。
0: 哎，你别。
1: 看见红晴要走，钱孙爱慌了，连忙拦住他，随即低下头去，犹豫了一阵儿，终于低声说：“
0: 我想求他，别把我娘赶出去。”
1: 红晴本来已经摆出一副捉弄人的样子，听了这话，神情顿时变了，他怔怔地瞅着钱孙爱，半天。轻轻地叹一口气说，
2: 哎呀，只怕他不会答应。
0: 啊，为什么呀？
2: 你。
1: 红晴动了动嘴巴，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
2: 好吧，我替你去报。
1: 他说着转身向里走去。
0: 钱孙爱呆呆地目送着，渐渐又变得紧张起来。他大瞪着眼睛，脸色也更加苍白，随后就开始神经质地来回走动。好大一会儿，从那间垂着梅花暖帘的闺房里传出了柳如是可怕的吼声：
2: 不见不见，谁也不见，让他滚。
0: 钱孙爱浑身一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似的呆住了。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渐渐现出一种恐惧的神色。突然，他抱着脑袋，逃也似的跑了开去。
1: 钱孙爱急急忙忙地走着，出了东偏院的门，向左一拐，走进背弄里来，直到我文室那边的声响完全听不见了，他才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放慢脚步。
0: 长长的背弄从后楼一直伸向前门，两边都是高出屋脊的黑瓦白粉墙，把宅地的正院同右边的一盘院落分隔开来。墙上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漏窗，漏窗外正院的高堂华屋和左院的庭轩花树历历可见。这宅子又大又深，尽管住着老幼尊卑数十口人，仍旧十分幽静。特别是这条背弄，主要是供夜间巡逻和防火用的，白天走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会儿啊更是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钱孙爱听着自己的足音在青石板上妥妥地回响着，不由得害怕起来。他赶快从最近的那个侧门往里一钻，回到正院里头。
1: 刚才在我文室所受的惊吓一直不曾消失，而且越来越变得像一团破布似的堵塞在心头。这时钱孙爱感到伤心困惑，摆脱不开。说实在话，这一次他虽然是为朱氏求情而来，而作为生母，朱氏对儿子也一向极其钟爱，百般纵容，但奇怪的是他对朱姨太却始终缺乏亲近之感，而且朱姨太越是把他当成心头肉，掌上珠，他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反而越低。特别是当孙爱逐渐懂事之后，朱氏的专横鄙俗、愚蠢和唠叨

0: 都叫他感到受不了。仅仅由于纲常礼教的教诲和约束，才使他从理智上觉得应当尊重他、维护他，站在他的一边。
1: 由于纲常礼教的训诲和约束，使得钱孙爱从理智上觉得应当尊敬和维护他的生母，站在他的生母一边。可是钱孙爱还有另外一位看着他长大的女人，那就是大太太陈夫人。陈氏对于钱家的这位唯一的少爷自然也十分疼爱。按照钱氏的家规，陈夫人才是钱孙爱名正言顺的母亲。不过这位老太太是个秉性懦弱的女人，她过去受二房的王姨太欺负，王姨太被朱姨太逼回娘家之后，她又受朱姨太的欺负。无可奈何之余，陈夫人迷信上了佛法，一心一意地埋头诵经吃素，还招了一个名叫谢空的老尼姑来家里住着，一天到晚讲经参禅，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同钱孙爱也慢慢地疏远了。今年元旦过后，陈夫人知道钱谦益到苏州去把柳如是接回常熟来，她就领着谢空回娘家去，说是打算在那边多住些日子，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0: 如果说对这两位母亲钱孙爱都缺乏强烈的亲近感的话，那么他对于住在我文氏的这一位母亲柳如是却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尽管柳如是蛮横的要把朱姨太赶出府去，刚才又是那样粗暴的对待他，但是钱孙爱仍然感到对他恨不起来，这一点使他十分苦恼。这位柳如是听说本是苏州府盛泽镇一位很有名的妓女，半年前才由钱孙爱的父亲把他娶回家里来。钱孙爱清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看见这位新母亲时，她的年轻，她的美丽，她笑眯眯地瞧着他时那种又高傲又挖苦的神情，都叫他害臊得不得了，以至于赶忙低下头去不敢再看他。几天之后，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到东偏院儿那一幢小小的特地为柳如是新盖的我文室去，想再看一看这位美丽而又神秘的女人。柳如是仍旧用那种又高傲又挖苦的神气瞧他，还不客气的说他像个小老饼鬼。可是呢，当钱孙爱又害臊又生气打算立刻逃出去时，柳如是却笑眯眯地捉着他的手，态度又变得十分亲昵，并把他留下来玩耍。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钱孙爱在柳如是那儿学会了许许多多有趣的玩意儿，射覆啦，投壶啦，猜眉啦，唱小曲儿啦，用墨把脸抹黑，跳胡旋舞了。钱孙爱又惊又喜，越玩越着迷。
1: 从此只要父亲不在家，他就跑到我文室去缠着柳如是玩这玩那。由于笨拙和怯懦，他常常遭到柳如是的吵骂和捉弄，还挨过他打。但是啊，钱孙爱毫不怨恨，他怕的是柳如是不理睬他，把他赶出去，不准他再来。事实上，很快的，钱孙爱就被禁止到我文室去了。不过并不是柳如是这样做，而是他的亲娘朱姨太。当朱姨太发现他的宝贝儿子竟然也被那骚狐狸迷上了，当时又惊又气，他立即率领仆婢气势汹汹地赶到我文室，把钱孙爱抢了出来，还同柳如是大吵大闹了一场。不用说，自从那一次之后，钱孙爱的快活 活日子便宣告结束了。
0: 钱孙爱叹了一口气，他弄不明白，在他看来应当和睦相处的这两个女人，何以竟会变得像仇人冤家似的势不两立，一天到晚争吵不休，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吞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该有多好啊。不过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从周姨太的口中知道柳如是现在正千方百计要把他亲娘挤出去，他已经向父亲声言，要是朱氏不走，他就宁可重回圣泽。钱孙爱为这事儿忧心忡忡，焦虑不已。刚才他摆脱了身边的跟随，私下去求见柳如是，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钱孙爱觉得，凭着朱氏是自己的生母这一点，父亲最终大概不会把他驱逐出府，也不会放柳如是走。但是指望这两个女人和好起来，只怕是比登天还难了。
1: 钱孙爱感到了一种悲哀，如同被人遗弃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关心他，明白他。他心头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他停住脚步，站在悬着半野堂横匾的大厅前，瞅着屋檐上周鸠迎巢的一双燕子，怔了半天，终于没精打采地折回来，朝西偏院走去。
0: 通往西院的门影里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他们是些看守门户的女仆，也有个把计时的穷亲戚。他们闲日没事，照例坐到这地方来，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嘻嘻叉叉的起劲儿地谈论着什么。看见钱孙爱走来，这伙人都一起住了口，纷纷站起向小主人亲热地问好。钱孙爱心里正烦恼，低着头只管走过去。
1: 钱孙爱一踏进西院，就听见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原来钱谦益的贴身仆人李宝还有自己的书童张慧儿正沿着父廊急急地朝他走过来。
2: 少爷，你上哪儿去了？找的小人好苦啊。哎呀，老爷叫你去呢。
0: 李宝一边说一边站住行李。听说父亲传唤，钱孙爱有点意外，不过他也懒得打听，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跟着李宝走。当钱孙爱登上荣木楼的二楼，来到他父亲的书房斐斋里的时候，钱谦益正低着头在看一封信。
1: 他用花梨木椅子让他坐下，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手里的信件。
3: 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云灵子真的投敌了吗？这背后藏着什么惊天秘密？此事又与兰亭集序有着怎样的关联？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3集。
9: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23集。
9: 几天后，一个瘸腿的独眼老道晃晃悠悠地来到了金大林的住处。一顿酒席之后，丁瑞奇家的噩梦就此开始。起初是伙计刘三在一天晚上被活活地吓死，而后丁瑞奇便一病不起，眼看着就没命了。汉口有名的郎中都请遍了，也没有瞧出到底是啥病。当时丁建邦刚刚9岁，但说话办事已经有了10几岁大小伙子的风范。爹病重期间，丁建邦一边东跑西颠请郎中，一边伺候丁瑞奇吃喝拉撒。作为一个孩子，这些事儿让丁建邦着实早熟了很多。这一天，丁建邦正在煎药，忽然听见屋里丁瑞奇喊自己的名字。跑到屋里后， 只见已经卧床多日，平时连翻个身都困难的丁瑞奇忽然自己坐了起来，并且精神抖擞，双目放光，正招呼自己过去。眼看着这情景，丁建邦开始还挺高兴的，以为爹的病好了，但没有想到丁瑞奇摸着丁建邦脑袋，把后事好歹交代了一下以后，嗓子里咕噜一声便一命呜呼了。对于爹这突如其来的死，丁建邦真是欲哭无泪，但更没想到的还在后面。就在丁建邦刚想出门找棺材店的时候，好几个月都没露面的金大林忽然带着一帮子人砸门，号称丁瑞奇借了金家的钱，黑纸白字的借据啪的一下拍在了桌子上。丁建邦是个机灵的孩子，捡了这阵势，虽说心里纳闷，但还是立即显出一副孩子般的天真，吓得哇哇大哭。金大林先是让人把丁建邦的身上搜了一遍，

0: 无所获以后，不容分说便闯到了里屋，看了看丁瑞奇确实已经断了气，这才哈哈大笑。而后几个人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丁建邦明白，这是找房契，偷偷从柜台底下拿出十几块大洋以后，丁建邦偷偷地溜出了门。临出门正好看到一个瘸腿独眼的老道进屋，着实把丁建邦吓了一跳。以前店里来过不少丑八怪买鞋，但也没见过这么丑的。瘸腿老道看了一眼丁建邦，一句话没说，一瘸一拐地进了屋。跑出鞋店以后，丁建邦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爹的交代去找自己的大姨，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生身母亲。但是来到爹所说的地址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住的是一对外国人，一打听，这里很久以前的确住过一个姓何的女人，但后来生重病说去上海看西医，把房子卖给这对外国夫妇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丁建邦一看投奔大姨是不可能的，便转头直奔武当山去投奔自己的大伯。听到这儿，张国忠皱起眉头，那他爹的尸体还躺在床上，他就不管了？孙婷默默地说，哎，他还只是个孩子，那时他只有9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景，能安全到武当山就已经是万幸了。那后来呢？后来啊，那个金大林抢了吴家鞋店，用一口薄棺材把丁瑞奇埋了，后来还是他弟弟丁瑞宗，也就是云灵子，用一些很奇特的方法找到了他的埋葬地点。来到武当山以后，云灵子恰巧不在山上，丁建邦在富真观足足住了一个多月，云灵子才回来。听丁建邦说丁瑞奇死的消息以及那个瘸腿老道的事以后，气得一把捏碎了茶杯，当即带着丁建邦返回了汉口。原来那个瘸腿独眼的老道名叫李秀，论辈分应该是自己师叔辈，当初因为用道术害人，被左丘阳真人打断双腿以后逐出了师门。此次听丁建邦的学舌，云灵子断定自己哥哥的死就是这个李秀搞的鬼。回到汉口以后，云灵子发现自己哥哥的尸体已经被埋了，而且葬在哪儿都不知道，更是怒发冲冠，只身找到了金大林，要求金大林归还鞋店的房子，而且就自己雇凶杀人的事儿去警察局自首。当时金大林觉得眼前这个老道肯定是疯了，哈哈大笑之后便做手势让底下的人把这个老道轰出去，但是没出2分钟，金大林手底下4-5个彪形大汉便被云灵子放倒了。直到金大林拔出了盒子炮，云灵子才无奈地离开了金大林家。一个流氓怎么可能听一个老道说几句话就去自首呢？听孙婷这么一说，张国忠也觉得很好笑，对一个流氓进行说服教育，这种事儿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没有可能的事儿啊。孙婷微微一笑，张长教，你错了，一个月后金大林就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听这老道的话去警察局自首。哦，张国忠不解，莫非云灵子他？是的，没错。孙婷微微一笑，云灵子在金满楼对面租了一间房子，而金大林也知道自己可能得罪能人了，所以把那个瘸腿老道李秀又请回来了。听说要对付的人是云灵子，李秀心里也虚， 起初是死活不接金大林这单买卖，但有句老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驴上墙啊，1000块大洋往李秀眼前一拍，李秀也犹豫了。转念一想，这云灵子可是名声在外，况且还是个小资本，自己要是能借金大林这次机会把云灵子扳倒，以后这买卖可能就要往上提价了。想到了这儿，李秀便又到了金大林家，摆了个法坛，专门和云灵子对着干。起初见李秀并没在金家，云灵子便只是想给金大林点教训，让他知道厉害以后就乖乖地去警察局自首，所以并没有下死手，只是以金福楼为中心摆了一个墓葬防盗用墓局，活人离着金福楼酒店几百步开外就会感觉心烦意乱，说不出的别扭，打老远就绕着走，甚至连酒店里的伙计都待不踏实。不到3天，金福楼便已门可罗雀，一天下来一个大子儿都没赚到。除此之外，金大林家的院子外边还被云灵子暗地里布了一个鬼阵。云灵子的想法很简单，要回鞋店的房子，将金大林与李秀绳之以法，然后将丁建邦抚养成人，完成哥哥的遗愿。想法虽然简单，但事后李秀的出现却完全破坏了云灵子的计划。一系列招灾引邪的绝户道法下来，还真把云灵子打了个措手不及，险些连丁建邦的命都搭进去了。这一来，云灵子算是彻底被激怒了，开始跟李秀硬碰硬的干。不出半个月，金家人便发现李秀与金大林双双吊死于自家后院，啥时候吊的都不知道。哦，有这么厉害？张国忠皱起了眉头。那云灵子会降术，那他岂不是破戒了？按理说，当年赵昆城杀廖家少爷，也是借着其开车出行的机会。降术到了民国，那些不杀活人就让人足不出户而死于非命的绝招，差不多都已经失传了。而按孙婷的说法，云灵子应该是个好人，怎么会为了这事儿而滥杀无辜呢？这时候一直在旁边喝茶的老刘头忽然开口了，
1: 不是降术，那也算不上破戒。云灵子那本书我已经看过一遍了，他用的是隐藏大法，他就是用这种阵法破的那个炼尸窑，算不上降术。
0: 老刘头抽了一口烟，嘴撇得跟八字一样，但是也折寿啊。说实在的，这个阵法就是把破炼尸窑的方法倒过来用，只不过他那本书上并没写明白。哦，隐藏他发明的？张国忠倒吸了一口凉气，当年听师父说过，曾经有人发明过一种很厉害的阵法，能将汾港之脏器引至百里之外，虽说折阳寿，但是很厉害，一般人如果摸不清原理，很难破解。没想到发明这种阵法的人就是云灵子。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云灵子自知已经铸成大错，秘密见了一次师父沈真人之后，便带着丁建邦远走南昌，当起了郎中。凭借其神乎其神的医术，不到一年变成了南昌小有名气的神医。这期间他曾经回过一次汉口，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哥哥的葬地，并为哥哥超度了一下。孙婷继续说，我研究过内地道教的规律，武当山富真观应属素土教的分支，按他们的规矩，云灵子的所作所为至多算是打了一个擦边球，算不上是破戒，
1: 更不用像当年李秀一样被打断双腿逐出师门。

上则八十就应该是最重的惩处了。况且按现在的说法，他的做法也应该算是正当防卫，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是道门中人。而且当年傅贞观的沈真人认为他斗法李秀是为傅贞观清理门户，也并没有责罚他的意思。孙廷话里话外好像都在帮着云明子开脱。张国忠叹了一口气，这个我明白，可能是他自尊心比较强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当郎中，在那个年代如果去看风水或者驱鬼邪，以云明子的名声和能耐应该很轻松啊。孙廷淡淡地说，他封法了。那次之后，云明子便开始封法，未来的20年内他只行医术，不再做法。时间很快便到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因为武器装备差距过于巨大，以及国民党上层的保守政策，日本人很快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开始逐渐向南扩张。此时丁建邦已经长大成人，在云明子的要求下，丁建邦参军入伍，投身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王耀武部，当了一个文书。虽未涉足前线，但也算是为国出力了。1939年，日本人占领南昌。1941年的8月3号，一辆小轿车停在了云明子家门口，后边跟着一个日本产的太阳牌卡车，一队日本兵开始大箱小箱的礼品往云明子家中搬，还有一个宽袍大袖的日本人进了云明子的家，3-4个小时以后才出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宽袍大袖的日本人离开的时候，云明子竟然满脸堆笑地将其送出门外，这绝不是云明子的作风。一时间谣言四起，丁郎中卖国投敌的谣言很快在南昌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哦，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卖国，这其中好像有蹊跷啊，自尊心如此之强的人怎么可能被金银收买呢？张国忠若有所思。哎，我说你别老插嘴，让人家说完嘛。老刘头不耐烦了，此时已近傍晚，老刘头的肚子饿了。张掌教，你有所不知，那个日本人名叫原田幸九郎，是当时日本最有名的巫术师。他这次来找云明子，确实想让云明子帮一个大忙，因为全天下能办这件事的非云明子莫属。但在他的言语中，无意中也透露了一个大秘密，所以云明子在与其谈话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很危险的决定。张国忠听到这儿眉头一皱，巫术这种东西是由中国的降术演变过去的，发展到近代，其威力比降术更厉害，施术的方法也更加的匪夷所思。他想干什么？莫非是想让云灵子帮助暗算国军的将领？此事后不久，至多也就是1个月左右，武当山和茅山都放出口风，不承认云灵子是道教弟子。孙廷并没有直接回答张国忠的问题。当时马思甲真人刚刚继了掌教位，第一件事就是站出来针对云灵子。不知道张掌教，您对这件事儿怎么看？这张国忠真被孙廷这一问给问住了。哦，惭愧，对本教先人的事迹，在下实在知之甚少。
马思甲真人的事迹，在下全是听家师口述的，并且十分有限，并没有提及这件事儿。哦，既然这样，我就暂且绕过这段，先往下说。孙婷面带微笑，似乎在卖什么关子。张长教，不知你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了解多少？哦，这个还算可以吧。提到了抗日战争，张国忠又是一脑门的官司。当年自己上学时学过的课程，大部分是以阶级教育为主，对史实以及各大战役的细节描述相对的含糊。而此时这个孙婷，不但对中国近现代史了如指掌，甚至对茅山教的历史也比自己这个掌教更了解，这让张国忠着实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那中条山战役，张长教你了解多少？孙婷微笑着看着张国忠，如果你了解很多，咱们可以绕过这段话题，如果你不是很了解，我可以讲细一点。这个对于中条山战役这种对日作战的关键性战役，张国忠的了解程度仅局限于听说过而已。哦，孙先生，在下很惭愧，麻烦您讲细一点。不过这和云灵子以及兰亭序又有什么关系呢？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云灵子这场以命相搏的救国谋划能顺利达成吗？兰亭集序的传世真迹究竟藏于何处？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4集。
4: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24集。
6: 张国忠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从不弄不懂装懂的那一套。有很大的关系啊。张长教，你是我见过的最谦和的人，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与谦卑。哦，您过奖了。张国忠黑着脸，不知道孙平这是在夸自己还是在损自己呢。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被国军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1938年以来，日本军队曾集结重兵，先后13次围攻中条山，在国民党孙蔚如部的顽强抵抗下均未得逞。中条山战役最后胜利完全打乱了日军对华的作战计划，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1941年5月，日军第33师团进驻中条山，加入中条山战役。然而，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怪事儿，给这个刚刚加入战役的师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众所周知，日本军人在所谓的武士道精神的刺激下是什么都不怕的，自杀飞机、自杀潜艇这类的东西都出自日本，且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但中条山的怪事儿却让这些日本人士闻风丧胆，甚至出现了有人恐惧而精神失常的事儿。就连师团长甘破仲太郎和樱井醒三也是畏惧三分。万般无奈之下，樱井醒三才从日本请来了当时有名的巫术师原田幸九郎。听到这儿，张国忠非常感兴趣。哎，那他们碰到什么情况了？自杀，莫名其妙的自杀，而且死法匪夷所思，让整个日本军队人心惶惶。起初，一般日本兵在挖战壕的时候，忽然有几个人昏倒在地，长官并没在意，以为这几个人劳累过度而已，就吩咐人把他们抬下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几个人在当天晚上忽然全部自杀，而且有的人是不停地啃噬自己的身体，最终死于失血过多，有的人干脆是用自己的肠子把自己勒死的。自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人死得无声无息，没有任何惨叫或呻吟。要知道，这些死法放在常人身上将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自杀，听到自杀这两个字，张国忠立即皱起了眉头。没错，是自杀。到了后来，死者已不仅仅局限于最开始挖战壕的几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军营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不论夜晚放哨的士兵观察得多么仔细，第二天清晨，始终会有人在军

宁不远处惨死，残缺的肢体大部分是其自己所为，这让一向无所畏惧的日本士兵也开始恐惧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第33师团的死亡人数已达数百，整团的士兵每天不敢睡觉，生怕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样的军队是没法打仗的。无奈之下，师团长樱井醒三请来了原田幸九郎，希望他能够指点一二。原田幸九郎虽然是一名巫术师，但对中国的道术也是有所研究的。来到中条山后，原田很快确定了士兵自杀的罪魁祸首就是炼尸窑，并且在出事地点周围搭建了一个结界，而后指导樱井师团后撤到了安全距离之外。与此同时，原田还发现日本驻中条山的其他军队也有过零星的类似现象，只不过远不如樱井师团严重而未加在意而已。经过一番调查，原田发现整个中条山埋着9个炼尸窑。结合中条山的地形分析，这9个炼尸窑的排列与传说中的赞龙阵完全吻合，索性断定这是一座规模庞大的中国古代墓葬。在这之前，樱井醒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保证军心，防止有人再次自杀而已。但在原田幸九郎的挑唆下，樱井也对这处中国古代墓葬产生了兴趣。按原田的说法，能布出这种阵法的墓葬至少也是王侯级的人物，且葬在山中，应该是个唐墓。日本人向来对中国的唐代充满了幻想，听原田这么一说，樱井也很想挖开这个墓葬一窥究竟。但问题是，这9个炼尸窑该怎么处理？张国忠听到这儿插话说，所以原田就找到了云灵子。对，原田幸九郎认为当今世界能破炼尸窑者非中原云灵子莫属。在樱井醒三的委派下，原田找到了云灵子，并许诺以黄金30斤的代价请云灵子出山。那云灵子答应了？对，不但答应了，而且收下了所有的报酬，30斤黄金以及银元无数。这，孙先生，你给我讲这些到底想说明什么？张长教，希望你听我说完。就像三国时期庞统向曹操献的连环计一样，云灵子在听罢原田的邀请以后，心中也生出了一个连环计，就是借着这个由炼尸窑构成的赞龙阵，除掉33师团长官樱井醒三与甘破仲太郎。这对于整个中条山战役将有很积极的帮助。虽说当时云灵子并没有详细的计划，但他相信一定会有办法将这件事办得干净利索。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云灵子很痛快地答应了原田的邀请，并定于一个月以后亲自赶赴中条山。这一个月中，云灵子将这件事秘密地通过了师父沈方卓真人以及茅山派掌教马思甲真人，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后来武当以及茅山双双拒云灵子于道门之外的说法。哦，张国忠终于听出点门道来了，苦肉计。没错，日本人不是傻子，要想博取他们的信任，首先要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让他们觉得你没有退路的时候才会相信你。想用炼尸窑除掉樱井醒三与甘破仲太郎的话，前提是他们两个人一定要在场，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计获取他们的信任。其实在云灵子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已经打定了一

0: 事后云灵子制定的计划几乎全是玉石俱焚的计划。说到这儿，孙婷的眼圈仿佛有些湿润。整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原田幸九郎，因为他是内行，想骗他很难。而且到了中条山之后，云灵子发现中条山所埋的炼尸窑，其规模与数量比自己当年在常家营破过的炼尸窑厉害了不止一个量级，所有预定的计划基本上全要重新安排，于是不得不飞鸽传书，希望茅山的马思甲真人能助一臂之力，这也是云灵子最后身败名裂的原因。哦，此话怎讲？张国忠此时有点不自然，爱国之举反遭唾骂，怎么又莫名其妙地和茅山沾上边了呢？
1: 嗨，剩下的我给你讲吧。坐在一旁的老刘头饿得实在不行了，孙少爷你也该歇会儿了，剩下的东西让我来讲，他可能明白得更快。这些日子我也研究过这个什么炼尸窑，大体上应该是这么一个原理。老刘头放下了茶碗，一边比划一边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早先的炼尸窑是对金身愧的俗称，仅指炼就赤灵丹的容器而已，但是到了后世，因为某些道门败类对于炼尸窑的特殊性质的利用，这一词儿也就变成了一种邪气的称呼。相传大唐光化元年曾经有人发明邪气炼尸斧，实际上与这个炼尸窑便属同一类。最早的炼尸窑其成分大概为蒙脱石，其材料构成大致与家庭用的水缸相仿，当年常家营的那个也是如此。如果有活人惨死于缸内，由于其环形的结构以及特殊的材料构成，死者的冤气是很难发散，便容易积存在四壁之中。而到了后世，一些不法之徒干脆用汉白玉或者死玉打造金身愧，让其四壁吸怨隐灭的能力是大大加强，并且直接将活人烧煮于此内，这种东西便是炼尸斧。即使其中死不了几个人，其威力仍旧是不可小视啊。而当时原田幸九郎在中条山发现的便是炼尸斧，因炼赤灵丹而积怨的炼尸窑仅在正阳之位或正阳之夜才会生效，就好比当年常家营害死丁一的那个。当年常四山稀里糊涂地在山里挖出了一个炼尸窑，还以为就是普通的水缸，便搬回了家里，而他家恰巧就是常家营的正阳之位，才招来灭顶之灾。但中条山那个炼尸斧则不一样，见阳则祸，也就是说挖开土见了天便会生效，这也是那些日本兵频频自杀的原因。而且比起常家营那类的传统炼尸窑而言，这些更为专业的炼尸斧则更厉害，既然是赞龙镇的镇台，便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说到这儿，老刘头顿了顿，国忠啊，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关键在于你得知道云灵子其实是个好人，咱师父其实也对他有误会，最重要的是他的遗志咱得想办法完成啊。这个我知道，不过既然跟茅山有关系，我倒是想知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张国忠看看老刘头又看看孙婷，既然他向马思甲真人的求救成了他身败名裂的原因，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破炼尸窑，不，破炼尸斧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况且云灵子还有一个连环计。孙婷又开始了叙述，当时马思甲真人很支持云灵子的连环计，派出茅山三个弟子协助，最后

这三个人以身殉教，而连环计却未能成功。孙挺一阵叹息，忽而恍然大悟，不，不是殉教，是殉国。为了试探云灵子，樱井醒三甚至找了几个日本女人到其身边当卧底，甚至原田幸九郎也开始弄苦肉计来试探云灵子，但云灵子忍辱负重，最终博得了樱井与原田的信任。1941年9月中，在原田的尾随监督下，云灵子先后破了9个炼尸府中的8个。对于云灵子的身手与道行，原田幸九郎是佩服不已。但令原田没想到的是，其实云灵子并未将这8个炼尸府真正的破除，而是用某些方法将这炼尸府的力量暂时移到了他处。这一项工作就是由那3个茅山弟子在百里之外协助完成。当时云灵子等待的就是日军师团长甘破仲太郎与樱井醒三的出现。孙挺刚一说到这儿，老刘头忽然一拍桌子，啪的放下了茶杯，满口感慨：天不作美呀。突然大雨浇灭了3柱引魂香，茅山义士由此命丧引葬大阵。云灵子以身相搏，无奈惨死枪下，除贼不成，反种下祸根。张国忠渐渐听出点门道来了，此话怎么讲，好像云灵子最后计划的失败纯属偶然，而这次偶然的失败好像又带来了什么不好的后果。是这样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张长教，你知道他们发现的是谁的墓吗？孙挺并没有解释所谓茅山义士命丧大阵的事儿，而是又迈出了一个关子。谁的墓？张国忠越发奇怪了，是谁的墓和这个连环计的失败有关系呢？

张掌教，你知道温涛这个人吗？孙婷看着张国忠微微一笑，知道，太知道了。张国忠一听温涛，不禁笑了一下，可算问到自己强项上了。对于中国的古代史，张国忠还是比较了解的。温涛，唐末时曾任耀州节度使，梁太祖朱全忠建立后梁以后，温涛以耀州献降后梁，后来朱全忠改耀州为崇州，温涛便继续在这片地方当起了节度使。温涛出生的时候，相传曾有匪星坠落在嵯峨山，其在镇的七年之中，丝毫没有辜负这颗坠落的匪星，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把辖区内的所有唐朝王陵地冢道了个遍，这其中甚至包括大名鼎鼎的昭陵，可以说是中国盗墓界的一朵奇葩了。这也是其作为一个五代乱世时期一个小小的节度使，竟然比很多帝王将相更加出名的原因。比起温涛这种搬家公司性质的盗墓贼头子，汉末的董卓、曹操派人盗的那点墓简直就拿不上台面，民国时期的孙殿英简直就是良民了。对于昭陵的盗取，应该算是温涛盗墓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了。相传盗出的宝物车拉马驮，几千人搬了一个月才搬完。昭陵，也就是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是唐代规模最大的帝陵，总面积达20000公顷，陵长周围60公里，陪葬的王公贵族超过了200人。用现代的数据估算，包括太宗陵以周围陪葬的王侯陵在内的整个

0: 高陵，其陪葬品总价值大概相当于大唐朝鼎盛时期三年左右的国民总产值。在众多稀世珍宝之中，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应该算是其中最耀眼的至宝了。在李世民遗诏中点名要用《兰亭序》陪葬，按照史书记载，这部王羲之的巅峰之作就应该在李世民的棺椁之中。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温涛盗墓也有失手的时候。在其到武则天的乾陵时，忽然天降风雨，挖掘工程只能停止。等到风平雨止的时候，温涛刚一下令继续，风雨忽然又来了。这温涛便认为此乃天意，虽放弃了乾陵。
1: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电影《打击侵略者》出品于1965年，由华春执导，讲述了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英勇事迹。影片根据宋芝的话剧《保卫和平》改编，通过真实描绘战场环境和深挚感情刻画，展现了战士们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国际主义精神。该片充满了战场的硝烟，贯穿着一种高昂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段峥嵘岁月中战士们为了和平与正义而奋勇战斗的历史。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马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村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3: 是。
1: 少睡下。
4: 哎，
1: 少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3: 镇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呢？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5: 不，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5: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5: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5: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5: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5: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4: 首长，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全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5: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5: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 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6: 报告。
0: 哦，谢凯同志。
6: 金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6: 好好。
0: 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6: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

0: 报告。
1: 嗯。
0: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嗯，小姐，怎么了？
2: 啊，把人打成这样。
1: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0: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1: 哼，
0: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1: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
1: 也好，遗憾的是
0: 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1: 他会把你约定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先把他押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押下去。

0: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2: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3: 班长。

0: 我下去看看。
1: 好，你和刘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哥的到。

0: 报告副探长，抓了个活的。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0: 哦，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0: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1: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1: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0: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3: 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2: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4: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4: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5: 是尹玉山同志吗？
1: 韩军探长。
4: 尹玉山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4: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重新。谢谢你，尹玉善同志。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4: 哦，冷静些，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6: 敌人在14号破晓向我发动进攻，一面攻山，一面穿场，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呢。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7: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金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2: 我
7: 谁呀？
2: 没什么。
7: 你看打搅金长了吧？
6: 好，是丁大勇。
7: 来来来，你来得正好，坐吧。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6: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着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6: 嗯，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2: 全说完了。
6: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2: 是。
6: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2: 当然也可以。
6: 一个连呢？
2: 也行。
6: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 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怕去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2: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第一天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6: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2: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6: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7: 是。老李。
2: 政委。
6: 我跟大勇登台关于潜伏问题。
7: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2: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6: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他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7: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6: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阴风，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8: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7: 4个师？
6: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2: 军长，
6: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两个穿插任务。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

0: 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阴锋，这是第二关。坚守阴锋，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阴锋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徐凯啊，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亲人

0: 走。
1: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问问观察所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是。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0: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1: 是。

0: 刚才敌人向我前沿打冷炮，有几发炮弹落到部队潜伏的地方，把草打着了。
1: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0: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谁？难道是你吗？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用通常。
1: 不要管我，快去带路。班长，班长，
2: 班长你。
1: 李云山同志，你们先走吧。
2: 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3: 是，走。
1: 加加油，
2: 到。
1: 怎么样？卫生员，
2: 到。
1: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2: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1: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2: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师父，白塘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3: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正在被屠杀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1: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2: 是，
0: 小大哥，来
2: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2: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0: 师傅，师傅，师傅，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2: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
1: 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怜杜毅，可怜杜毅，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季建奎同志，请您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
0: 走。
1: 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
0: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到我们竖在阴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2: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秋瑾》于1984年上映，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李秀明倾情主演。电影深情讲述了革命志士秋瑾为追求真理，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投身革命，并最终为革命理想献出年轻生命的壮丽故事。影片根据夏衍的话剧剧本《秋瑾传》精心改编，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跌宕起伏的剧情，生动地展现了秋瑾一生的奋斗与牺牲。该片在1984年中国电影金鸡奖中荣获了最佳男配角和最佳道具奖。这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内涵和艺术感染力的佳作，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秋瑾的英勇与坚定，更能在电影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精神的伟大。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重温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岁月。
3: 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0: 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为民族自由献身的女性。她早期接受新思想，深深感到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在这同时，她又受到封建家庭压迫，便决心向西方寻求真理。在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组织共爱会，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影片《秋瑾》书写了剑湖女侠光辉的一生。
1: 大清国满西历1900年12月22日，即中历光绪26年11月初一，文内各款，经大清国大皇帝降旨，全行照允，足使各国之意妥办。大清国大皇帝
0: 故事是从那动荡不安、风雨如磐的本世纪初开始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允定各使馆进京。
2: 一只素手纤纤款款摆动，摘下一副耳环，一只玉簪，一串珠子，一对宝石戒指，放在乌黑的红木梳妆台上。梳妆台旁，一个6岁的男孩和一个4岁的女孩注视着这堆五光十色的贵重首饰。啊，人们很快看清楚了，原来穿戴华丽的就是秋瑾，那两个孩子是他的儿子和女儿。这两双天真而幼稚的眼睛正在望着母亲那张深沉寂寞的脸，那思索期望的眼神。此时此刻，一切都很平静，一切又都不平静。秋瑾的心已经越过身旁的孩子和富丽堂皇的卧室。

多灾多难的辛丑之秋啊。圆明园的废墟上，烧焦的房梁余烟缭绕，残破的正阳门门楼下，八国联军的炮队、步兵、骑兵耀武扬威，横冲直闯，有多少难民妻离子散，东奔西躲。北京城正笼罩在阴郁、沉闷、屈辱而麻木的气氛中。

王家的富贵荣华没能使他忘怀国难当头，王家的深怨书斋也难以紧锁他的报国心愿。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寒愁。

0: 这诗句是秋瑾洗尽铅华的素手写下的，但它不是一般女子的伤春悲秋，而是中华民族一位巾帼英雄的历历肝胆。就这样，秋瑾书写了忧国忧民的《秋风曲》，咏唱了为国征战的《宝刀歌》。谁知这把锋利的宝刀使得他那暴发户出身又做了京官的丈夫王子方胆战心惊。那天书房里，王子方和几个同僚正在闲谈，突然一首短短的诗犹如一颗炸弹爆炸在这伙人中间。
1: 汉家宫阙峡阳里，五千余年古国
2: 死。
1: 这
2: 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
1: 作读词。
3: 子方兄
1: 啊，这必是嫂夫人的大作吧？
3: 不，这是一首反诗，不像是妇道的手笔啊。
2: 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汉人金破奴才梦。
3: 这明明是革命党的口气嘛！你看，
1: 哪儿来的这个混账诗啊？
4: 可了不得，这张扬出去那就是杀头的罪名啊。
3: 你别乱扔啊，
1: 烧、哎、
3: 对，
1: 烧了算了，
3: 烧了。哎，
5: 别烧。
3: 哦，嫂夫人，
2: 嫂夫人
5: 给我们。这诗是我写的，放心吧，连累不了大家。
0: 心中坦然的秋瑾无所畏惧，而王子方却如临大敌，怒火油然而起。
5: 白，
1: 我写的，你什么意思啊？存心造反吗？
5: 秀荣，带孩子们玩去。
1: 你也算是个大家闺秀、官家的太太，怎么动不动就谈心学呀、论国事？你还写出这样大逆不道的歪事来？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啊？自己丢了脑袋不算，还要诛九族，你明白吗？
5: 那我走，走得远远的，省得连累了你的脑袋。
1: 你可以走，你不是一直嚷着要去东阳上学堂？去吧，去找你佩服的张太炎、邹荣，还有那个陈什么什么天，
5: 陈天华，
1: 一群乱党。好，你去跟他们讲你的，讲你的男女平等去。你走你的吧，可是唯独一点，王家的孩子是我们王家的，王家的东西都是王家的，想要盘缠没有、啊、你不要妄想跟我闹家庭革命，你不想一想，王家是伐越之家，容得了你这样的媳妇吗？
0: 王家已容不得秋瑾，秋瑾也无所依恋，走出这令人窒息的门户，到向往已久的远方去。
6: 陈青卫、
7: 啊、王太太，
6: 来来来，你看怎么样？
7: 就和子方拌嘴啦？
6: 拌什么嘴，早都拌腻了。志英姐，我决定到日本去。
8: 去日本？
0: 这个大为吃惊的人，
8: 贤星了，
0: 正是秋瑾的好友，
8: 性子太躁，
0: 吴知英。
8: 夫妻毕竟是夫妻，
0: 他们俩还是结义姐妹。
8: 何必把成人闹到这步田地呢？
6: 我不是跟他怄气，国事家事没有一样顺心的，我实在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8: 你没有经历过世上的风霜啊，一个单身女子要出去闯天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何况日本正在跟俄国打仗，乱世惶惶的。
6: 俄国和日本打仗，战场可在咱们中国的领土上啊。知英姐，我看再这么下去，咱们当亡国奴的日子可就不远了。
8: 我是怕你年纪轻，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放心啊。你看你一个弱女子，千金之体要漂洋过海寻那鉴真和尚。
6: 我又不是去礼佛拜庙，我是去求学访友。志英姐，书看过了，还给你。你看人家邹荣和章太炎为了写这本书连坐牢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0: 他轻轻地抚摸着这本书，
6: 那我的懊悔借给你看了。我觉得
0: 就是周荣和章太炎所做的《革命军》。
6: 你总是菩萨心肠，我看你、
0: 借给他书的知英姐也没想到
6: 观世音
0: 秋瑾会对这本书的作者如此崇拜
6: 与敬佩。我的幸福倒是
8: 归瑾呐、玄清，
6: 告诉你，我从此走出闺阁，再也不叫什么秋闺瑾。鄙人改名秋瑾，字静雄，别号剑湖女侠。
0: 像是脱口而出，又像是心中脱石的蕴积。可她总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千丝万缕的儿女情，她如何理得清，争得断？
6: 太太，您真的要去东洋？那小少爷跟姑娘呢？
9: 男孩子王家不肯放，姑娘到绍兴去跟外婆过日子。
10: 妈妈，你要到哪儿去啊？
9: 外婆家。
10: 妹妹去吗？妈妈，我跟你到外婆家去。爸爸去吗？
9: 他不去，他有事儿。乖孩子，你在家陪爸爸。
10: 不要去吗？不要去吗？不要去。
9: 你听话，
10: 妈疼你。妈妈，让哥哥去吧，我再也不跟哥哥吵架了。
0: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何况一位温柔慈爱的母亲呢？不几天，秋瑾变卖了首饰衣物，筹集了盘缠，登上了日本长崎丸海。海阔天空，心旷神怡，起了诗兴。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到了日本，秋瑾读日语，习体操，学骑马，练射击，吃着简单的日本饭菜，过着清苦的留学生生活。 在东京，他见到了所崇敬的徐锡麟、陈天华，还有刚到日本的陈伯平。他们虽是初次相见，却是神交已久。
1: 这边走。姓熊，这是陈伯平。
11: 怎么就要走？是怪我没在家恭候吗？同盟会开会，所以我回来晚了。嗨，你准备进什么学校？
1: 好，他要学造炸药，他是我们出名的实行委员。
11: 哦，那好啊。伯森，入振武学校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军事学校不收近视眼，我已经决定立即回国。
11: 就回去？
1: 嗯。
11: 大嫂带的鞋你也总不来取，还有那只火腿。
1: 火腿嘛，分享之，鞋穿回去。
11: 三生，大嫂就怕没人给你做鞋。
1: 不多不多，登山越岭用得着啊。一双上四明，一双上天台，一双上雁荡，那个山里都有我们光复会的会员呢。
11: 齐大哥，你是我们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你也应该加入同盟会。
1: 我不。
11: 今天我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同盟会的宗旨是对的，你应该
1: 异途同归嘛。
11: 大哥，你有你的山头。
1: 谁能像你呀、啊？来日本没多久，已经参加了共爱会、十人会、洪门天地会，现在既是光复会，又要参加同盟会，哪个山头没有你呀、啊？
11: 鄙人多山头，乃无山头，尽是山头，山也平了，成了一大高原。我就想站立在我中国的高原上，遥呼四方。
1: 我就在四明山头和你遥相呼应。
11: 好，一言为定。
1: 还有我，我们旗长为盟，山海作证，这个星期天我们就去大森湾，下个星期天上富士山。我回国以前好好聚一聚啊，要约上天华。
11: 哦，陈天华，仰慕已久，无缘得见。
0: 白雪白皑，富士山高耸，环山树木婆娑，好似层层绿浪翻滚。山间小道上，远远走来四个中国青年，他们环臂高歌，昂扬好。

0: no, no, no, no, no。
1: 来，为徐兄进行。
2: 要翻天覆地。
1: 徐兄此次回国也要翻天覆地。
3: 哦，不敢狂言呢、啊。余兄在这里毫无用处，不像天华学兄文章盖世，一曲警示钟果然是沉重入骨，震惊世人。鄙人人平凡，文也平凡。
2: 大哥另有宏志。电话兄，又熬夜了，那篇文章还没脱稿吗？
4: 快写完了。我渐渐感到文章难以唤醒苍生。
2: 兄智慧过高，忧虑则重。来
1: 喝酒，喝酒。
5: 我是周三万的师傅，俺们俩的兄弟。
1: 啊，我进来了。

0: 我就想造个大炸弹，把那些昏聩之臣一个个炸得个粉身碎骨。
1: 可是我觉得文章和炸弹都需要，宣传是对民众的，炸弹是对权贵的。
2: 行，
1: 可是无论徐大哥天花学训薄平老弟，我以为驻军对妇女的痛苦了解不够，这一点我深感激。
3: 是啊，包括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妇女仍然是奴隶。
0: 好，大哥回来了。
4: 回来了。哦，
5: 来。
1: 徐大哥，你的大衣呢？
5: 舍不得大衣，换不来酒啊！来来来，
0: 给大哥，我年轻刚动。
1: 豪情盛开，当谈剑。
0: 剑没有，我有刀。嗯，
1: 好刀啊！天华修士不惜千金买宝刀。徐大哥，你雕裘换酒也堪。
0: 好，
3: 好诗啊！找支笔写下来。
1: 大哥，临别前余弟再赠兄一句：天华学兄如不嫌失着，请收据。
5: 学习学习，
1: 洒去幽棱画壁涛。好啊，我心中早想写一篇弹词，不用皮的装，用剑，用刀。
3: 有歌岂能没有舞？为徐兄壮行。

0: 群情肃穆，仿佛正在率领着劳苦大众驰骋沙场，砸烂封建牢笼。
1: 嗨
0: 对日本政府无理取缔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中，秋瑾被选为敢死队队长。
1: 后进，
2: 让我来说几句。
1: 后进，我提议组织敢死队开个公使馆去交涉，同意不同意？
2: 同意。同学们，我们推荐秋瑾做敢死队队长。
1: 我不推辞，我发誓头可断。

为了唤起民众的觉醒，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宣传革命思想的名著《警世钟》的作者

杰出的革命宣传家，用以身倒海的壮烈之举，再为国人敲响了警示。

0: 海水拍击着海滩，沿着沙滩默默走来的秋季，心就像那海水汹涌澎湃。
1: 你的万言一述，多少人为之痛哭失声，多少人为之义愤填膺，大家团结一致，奋死力争，使得日本政府搁置了限制留学生一案，我们是胜利了。但是秋瑾感到自己在此难有作为，祖国在召唤我，天皇，你不能跟我一起走了，你就自己漂洋过海，魂归故土吧。这三首诗集，就算是我对你的纪念吧。
0: 慢慢的将自己的一张张诗签抛下海去，他在用自己的心声祭奠离去的战友。一天天过去了，秋瑾还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中，他感到留在异国他乡难有作为，决定束装回国。临行前，他拜见了当时任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先生。
1: 打扰先生。
2: 您是哪位？
1: 邱静雄。
2: 哦，是邱瑾女士托您来的。
1: 邱瑾就是我，后改名静雄。
2: 哦，静雄。与天下豪杰争雄，嗯，请坐，请坐。决心回国？
1: 啊，是的。
2: 好，很好。现在，光复会偏于国内，偏于武；同盟会又偏于国外，偏于文。这是两大革命团体难成一体。
1: 依我之见，应该是情同手足。
2: 嗯嗯，
1: 手足应由头脑指挥。
2: 静雄同志，何日启程？
1: 就在近日。
2: 请你回国以后，把光复会和同盟会的手足情和国内外的文武工作协调在一起吧，委任你为同盟会浙江省的主盟人。
1: 秋瑾定不负重托。
2: 静雄同志，我们相见何晚，却又离别在即。
1: 他日我恭迎先生于中原，愿为前驱，挥师黄龙。
0: 祖国路尘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肩负着烈士的遗愿，革命的重任，秋瑾告别了学习、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从东京回到了上海。
3: 静雄，静雄，静晨姐，知音姐。
4: 你知道我家已经搬来上海了，还是给你预备了下榻之处。上海滩有名的小万柳堂。
5: 行李放这儿。
4: 放这儿。

0: 而是母亲去世的噩耗。一只乌篷船摇啊摇，载着一位远方游子回家乡。山阴道上如画的山水勾起他对故乡的依恋，故居和唱堂内的陈设昭示他对母亲的深情。
1: 就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天，王家派人把孩子领走了，母亲也是有些伤心，后来又犯了病。王家原想不要秀荣去，秀荣硬跟着，孩子也拉着不放，就一同去了湖南，我们就放心一些。

0: 灵前哭母，墓前跪拜。要不是母亲的教诲，他怎知杜少林心家轩，又怎知花木兰秦良玉。今天得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像是自己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创办中国女报，为千万母亲和女儿们说话。世纪风云争竞烈，唤回归梦说平权。
1: 从此我了无牵挂，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创办中国女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连吴知音后来也不能理解。
2: 我准备好好花点功夫，把我最好的书法一种字帖，就叫小万柳堂帖，让他来募捐，你们看怎么样？
3: 哦，那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女报的资金可就不成问题了。
2: 不，我想劝你不要再办女报，太招风太危险了。我想让我们发起一种女子国民捐，我国每年要付给英美各国的庚子赔款数目很大，国家拖累太重了，我们能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也是我们女界爱国的一种表示。我想你一定赞成的。
3: 我不赞成。知音姐，我劝你不要做这种没有意思的事。
2: 我简直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不好。
3: 庚子赔款是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让人巧取豪夺的把戏，盘剥的是老百姓身上的血汗，伤的是中华民族的元气。我们反对还来不及，你还去提倡什么女子国民捐，这不是泾渭不分为虎作伥吗？
2: 啊，什么？
4: 知音姐，季兄妹的意思是好的。
0: 夜深如漆，浓云如墨，秋瑾伫立窗前，沉思长叹。秋瑾，你是在为中国女报的资金不足而忧虑，你是因得不到知音姐的理解而倍感寂寞和痛苦。是的，你在《缅女权歌》的歌中写下了恢复江山劳素手之句，如今志愿未遂，不禁喟然长叹。
3: 一轮航海又难归，小住深江愿尽为。满眼

0: 会矣。江河日下是情非。
1: 随着不眠之夜，还是个不平静的早晨。
2: 楼下有位戴眼镜的先生要见你，他说姓徐。
3: 请。徐大哥。
4: 进雄。
3: 你什么时候到的？
4: 我要到安徽做官去了。大同学堂没了头，你能不能回绍兴去？
1: 徐锡林的突然来访，使刚才还是心事重重的秋瑾顿时精神焕发了。
4: 我此番前去，想在安徽打开一个局面，来博平也带去，你看怎么样？
3: 那好啊。博平的伤好了吗？
4: 太好了，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江西湖南两省不久就要有一番举动。萍乡安源煤矿的工人、李林防疫的士兵、浏阳洪江会会员正在策划起事，声势浩大，参加的人马已经有万多。
3: 哦，太好了！等到萍乡、李林、浏阳一声起义，如果全国各地能够闻风响应，要是军事顺利，人心归向，
4: 就可以大干起来了。
3: 嗯，回绍兴正合我意。中山先生也希望我能去浙江呢。
4: 哦，鄙人多山头乃无山头，登高一呼，
3: 四方响应。我要去朝拜大禹岭，遥祭我们的祖先皇帝轩辕之墓。我要把钟声敲响四方。
4: 啊。
1: 秋瑾离开了上海，去浙江上巴府走走，到各个山头敲一敲钟来了。
5: 邱先生，你为啥要女扮男装？你为啥要登山涉水闯龙潭入虎穴？
3: 快到了吧。
5: 就在前面了。来了。
4: 嗯，

0: 前面这个就是王金发。这就是邱先生。
1: 邱女士，久仰。这是盛县的朱少康。
2: 久仰。
3: 久闻浙江有个秀才出身的江洋大盗王金发。幸会。
1: 秀才是冒充，强盗还差不多。请。
2: 请。
1: 人称剑湖女侠，我以为你是三头六臂的女英雄，却原来是一位翩翩家公子。被叫，请上轿。
3: 我骑马。
4: 好一个剑湖女侠，但她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式刺客，也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松式豪侠，更不是咆哮山林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对秋瑾来说，重要的是为革命党积蓄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于是他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对学员进行军事操练。
5: 邱先生都准备好了。
3: 好。连下雨都害怕，将来怎么打仗？
5: 怕什么？继续操练。
3: 以后
5: 回去。
3: 站队。
5: 立正，前有说，
3: 我有宝刀真锋利，

0: 贵福，并没有去掉戒备之心。他常常与随员们在暗地里注视着秋瑾等人的活动。
1: 秋瑾，奇女子也，新女子也。我贵福在八旗子弟当中也算是个标新立异之人吧。可是在心，我也不能够心得有负皇恩，有负祖宗。是不是啊，刀南兄？人们都说大同学堂的枪支弹药是我给他们批的，就是我批的又当如何？难道我能够批下去叫他们打我自己吗？大南兄，听说那批枪支弹药都是你给他们采办的。
2: 清单，数目多少，什么牌子，都清清楚楚。既为督学，学堂里总得有个耳目。秋瑾和徐锡林的书信来往，我偶尔也抄了几本。秋瑾行动虽然诡秘，可他何日骑马，何日坐轿，何日撑船，他也略有记载。
0: 徐锡林又从安徽远道赶来，和秋瑾商量起义大计。
3: 活动还算顺手，巡抚恩明也很看重，前不久把我提升了警察会办，还派了陆军学堂监督的差事。不过外面风风雨雨，传闻不少，这里大同学堂招兵买马的消息也传到了安徽。有一次恩明就当面问我，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是吗？
4: 那你怎么回答？
3: 我当时沉住气回答了四个字，大帅明鉴。恩明说，那你好好干吧。
4: 那你就好好干吧。
5: 我们要在安徽浙江同时高举一旗，双管齐下，一举抵定东南，这样就可以左右大局。杭州军学两界都有我们的人，我马上再去联络准备内应。
3: 我同意两省一起行动，可是风云紧急，万一恩明生疑，我们在安徽见机行事，也可能先行一步。
4: 对
3: 对，
0: 箭在弦上，
5: 是不是该回去
0: 不得不发？
3: 不了，我要
0: 徐锡林像当年治水的大禹
3: 浙江方面的事，
0: 过家门而不入，
3: 长进了。
0: 大禹临下，只有秋瑾
5: 放心吧，
0: 为他送行。
5: 这是大禹的家乡，勾践的故国，我们列祖列宗都是不朽的榜样。
0: 紧张的安排总算告一段落了。苏堤、断桥、垂柳依依，雨丝蒙蒙的西湖，一片恬静，正好让秋瑾对季晨倾吐心迹。也许相见正是永别时，这一肚子的话语从何说起呢？
5: 每次来西湖，看到岳飞的坟，我老是想起张昌水的两句诗：国王家破与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青山有幸埋忠骨。季晨姐，我们这次分手

0: 依我。你和知音就把我葬在西岭桥边好不好？
1: 快不要这样想。
0: 从庚子那年起我就看穿了，我倒是总在想，多年来为革命牺牲的志士人人不少，可其中就没有一个女的，这是我们冥界的羞耻。这是母亲给我的，是我留下的唯一的首饰，你戴上。
2: 季晨看着这对翡翠手镯，又抬起头望着秋瑾，姐妹俩依偎在一起，两颗心紧紧地相连着。此别深愁再见难，临其握手煮家餐。从今莫把罗衣换，留取行行别泪看。这急促的敲门声，深夜里不禁使人心惊肉跳。这正是秋瑾的家门，门打开了，神色慌张的王金发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3: 安徽完了。
2: 秋瑾接过一张报纸，恩民被刺，徐锡麟被处死，这行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犹如晴天霹雳响在耳际。他哭无泪，泣无声，木然地坐在凳子上。

0: 后一次大病，这时秋瑾才从沉思中回到现实。
1: 大师你去，你快走，我保护你。
2: 不，你走，你去通知各个山头立即转移隐蔽，积蓄力量，我来收拾残局。
1: 这残局怎么收拾得了啊？
2: 我一走，绍兴无主，清兵要乱抓人的。我要安顿好大同的同学和老师，能突围就突围，不能也就跟西林、薄平毁于地下。富士山下，天华慷慨奋斗，在场的有四个青铜手足的同志，不久之后天华先去了，不到一年，徐大哥和波平老弟也都去了，而我还活到今天。这是浙江各地同志的化名册，你要好好的保存。这把宝贵的刀，天华那时说过，此去谁敢夺，都托给你了。
1: 大姐，
0: 王继发泪水满面。这个号称江洋大盗、勇猛刚强的七尺男儿，竟然痛哭着跪倒在秋瑾的面前。王金发是撤走了，秋瑾也离开了家门，然而他是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死则留给了自己。

0: 在重兵包围的大清雪场，他终于因为寡不敌众被捕。绍兴府的衙门里阴森森的，那些狗官们失尽了淫威，可是无论是酷刑、危险，还是诱之以儿女之情，秋瑾全部为所动。
1: 秋瑾，你就写一句秋瑾罪该万死，也可以免于一死嘛。
0: 秋瑾知道，敌人当然是不会对个
2: 人的招，没想到温涛还真中招了。他的谋士可能跟你一样，认为道术不可能掌风控雨，所以才建议他收手。没想到李嗣源参考温涛的成败，在自己的墓中也用上这招了。按田中千户的说法，当云灵子点上三炷香的时候，忽然天色大变，瞬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原田幸九郎的脸色也变了。而云灵子忽然拔出佩剑刺向离自己比较近的樱井信三，结果被旁边的日本兵乱枪打死。说到这儿，孙婷的语气仿佛有些激动，用拳头砰地砸了一下桌子。那是引魂香。老刘头皱着眉头，若有所思。依我的分析，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云灵子参考狸猫的方法，暂破了由炼师府组成的暂龙阵，并以引藏大阵将炼师府的力量暂时引到了那三个茅山弟子那里。理论上讲，这么做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在一定时间内炼师府的力量不被引回来，那么那三个茅山兄弟肯定有性命之忧。然而当云灵子点着引魂香，准备把炼师府往回引的时候，突然李嗣源墓里那种呼风唤雨的道道生效了，浇灭了引魂香，引葬大阵失败，茅山的三个兄弟一命呜呼是肯定的了。但云灵子却孤注一掷，见引葬大阵未成，便想以真功夫一剑刺死樱井幸三，结果也是被乱枪打死。老刘头顿了顿，稍微理了一下思路。炼师府的力量被引葬大阵引走之后，那个赞龙阵基本上也就没什么威力了，所以云灵子死后，日本人便大摇大摆地搬空了李嗣源墓中的所有陪葬品，其中也包括稀世珍宝《兰亭序》。但这一切，尤其是下雨的事儿，马四家老爷子并不知情。眼见三个徒弟惨死，国宝也被倭贼搬空，而云灵子却就此失踪，马老爷子不得不怀疑到云灵子的头上，所以云灵子才有现在的汉奸名声。说到这儿，连老刘头都叹了一口气。张国忠叹了口气，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哎，原来是这样。对了，田中千户是谁？是当时樱井幸三的贴身警卫，我专程到日本走访过这个人。按他的描述，云灵子至少身中七枪，最后以佩剑称帝，战力而终。就连原田幸九郎本人最后也是对着云灵子的遗体鞠了一躬。说到这里，孙婷忽然眼眶红润，语气也有些颤抖。张掌教，关于云灵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查了整整五年。

但内地与香港的道门中人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所以我希望你能以茅山掌教的身份帮我澄清这件事，还云灵子一个清白，在下将感激不尽。说到这儿，孙婷忽然咬着牙站起身，向着张国忠深深鞠了一躬。哦，孙先生，使不得。孙先生，为抗日志士诚实清白是我等义不容辞的责任，快坐下。张国忠搀扶着孙婷坐下后，不禁满脑袋的疑惑。请恕在下冒昧，不知孙先生为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昭雪而耗费5年时光，究竟是为了什么？

0: 云灵子，也就是丁瑞宗，其实是我的阿公。丁建邦，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孙启林。丁瑞奇是我祖父，我父亲就是被阿公抚养成人的。
1: 这
0: 张国忠彻底懵了，怎么连姓儿都不一样啊？孙先生，我被你说糊涂了。张大脚，您还记不记得我最开始说的丁一只不过是昆明？记得呀。莫非丁先生本人姓孙？张国忠一皱眉头，正是，我太爷丁一本名就叫孙小臣，按他师门的规矩，子女在15岁之前是不能姓回本姓的，但太爷死得太突然，没有来得及说到这件事儿，甚至连太奶和祖父丁瑞奇都不知道。后来阿公云灵子去常家营破炼尸窑的时候，从以前自家住的房檐下面翻出一封太爷的亲笔信，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由于战乱，阿公和我祖父之间联系甚少，所以我祖父也不知道，直到后来我父亲被阿公抚养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儿。为了让张掌教你有一个客观的印象，所以我一直没有提及这件事，还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了这些话，孙婷长叹一口气，用一种满带寄托的眼光看着张国忠。阿公离开南昌之前曾给父亲留下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我父亲的身世，并把当年何素玲的亲笔信以及日本人送给他的黄金与银元留给了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回家探亲，见到这封信的时候，阿公已经死了。1948年，我父亲先是到了台湾，后来又去了欧洲，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陈德。当时恰巧陈德身患绝症，看完当年何素玲写给自己的亲笔信以后，感到十分的内疚，便把自己遗产的一大半都留给了我父亲。关于自己的身世，我父亲也是在阿公死以后才知道的。其实孙启林这个名字也是知道自己身世以后才起的。唉，百年之冤啊。张国忠的眼圈似乎也有了一丝红，心想中国人就是有这么个臭毛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别人只要说什么，肯定会一股脑的跟风，盲目轻信，根本不去核实真实的情况，听得几句耳边风，便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当事人一棍子打死。史上多少冤案就是这么发生的。孙先生，实不相瞒，除了茅山之外，在下已暂担全真掌教之位。如果你的话有真凭实据，我愿以两教掌教之身为云灵子前辈昭雪，至少尽己所能。
1: 有，当然有。
0: 这里是阿公在去中条山之前写给沈方卓真人的密信，还有，这是阿公留给我父亲的信，这是我去日本走访田中千户时的录音带，还有田中千户的谢罪书与亲笔信，这些都应该可以当作证据。孙婷满带感激握住了张国忠的手，多谢张掌教。
2: 嗨，老刘头在旁边清了清嗓子，觉着说到正事的时候了。国忠啊，难道你就不关心这宝贝的下落？
0: 师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觉得现在应该着手给云灵子前辈证明啊。张国忠也是个热血青年，听孙婷一说云灵子的事迹，早就把什么兰亭序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2: 放屁！老刘头来劲了，中国人的宝贝怎么能在日本人手里放着？咱得把它拿回来。
0: 此话怎讲？莫非去日本偷？在老刘头跟前，
2: 张国忠永远像个孩子似的。
1: 张长教，那些东西其实不在日本，包括你有兴趣的《兰亭序》也不在。
2: 见张国忠这个掌教愿意为云灵子出头，孙婷的劲头也上来了。
1: 张长教，你知道山下凤文这个人吗？
2: 山下凤文？
1: 不知道，我只知道山本五十六。
2: 山下凤文是二战时日本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二战甲级战犯，被称为马来之虎。1942年以后，日军的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日军在东南亚的战利品无法再运回日本本土，山下遂奉天皇之命，将日军从整个东南亚搜刮来的财宝都藏于柬埔寨与缅甸两国境内，这一行动被称为金百合计划。而当时参与中条山战役的日军第33师团，在中条山战役失败之后即被调入缅甸，直接由山下凤文指挥。为了讨好自己的顶头上司，师团长樱井醒三将从中条山李嗣源墓盗得的稀世珍宝《兰亭序》真迹以及其他无数珍宝一起献给了山下凤文。这些宝贝也被山下同其他战利品一样藏在了位于缅甸境内的藏宝之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与当时的缅甸政府曾经联合聘请美国一家重金属探测公司前去探宝，当该公司人员在两国境内大概确定了约170个藏宝地点后，忽然接到了密报，说红色高棉政权准备在宝藏位置确定之后将该公司所有人员灭口，而柬埔寨方面貌似也有此意。此后该探宝公司人员便毁掉了在两国寻宝的所有资料，以偷渡等非法途径逃回了美国。自此之后，山下凤文的宝藏便又陷入了迷踪。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为寻回流失的国宝，也要替云灵子洗刷尘冤，众人决意踏上凶险的探宝之旅。前路漫漫，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凶险？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6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26集。
7: 红色高棉政权倒台后，柬缅两国官方又各自聘请了大批国外探宝公司前去寻宝。然而奇怪的是，两国境内可能藏有宝藏的地方，诸如学校、教堂、二战时的日军军营、防空洞等目标，几乎被挖了个遍。而山下奉文的宝藏却有如人间蒸发一样，再未显露出半点线索。张国忠此时有点将信将疑。那您知道山下奉文的藏宝地点？乔治森博士是当初负责缅甸境内搜寻任务的美国探宝专家，也是我的朋友。他去世之前将事实真相告诉了我。根据乔治森博士的回忆，当时那家美国探宝公司在两国境内找到的那170个藏宝地，基本上全是凭借当时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提供的大量重要线索。后来红色高棉政权倒台，波尔布特病逝，这些线索便又告中断。张国忠有些疑惑，那波尔布特又是从哪儿得到的线索？那些美国专家难道就没有记住一点波尔布特提供的线索？金白河计划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是仍然没有逃过当时柬埔寨游击队的眼睛。日本投降的时候，柬埔寨政府曾经秘密关押了一个叫做本田全彦的人，这个人是金百合计划的全程参与者，但柬埔寨政府并未从这个人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朗诺、士力马达等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柬成立了新政府，本田全彦又落到了朗诺的手里，仍然是只字未吐。说到这里，孙婷的表情仿佛有些异样。这个我理解，对于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张国忠还是能够想象。不过当红色高棉掌控柬埔寨以后，本田全彦曾经被波尔布特本人秘密审讯。这次审讯，本田全彦几乎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秘密，这些秘密只有波尔

其实美国人也留了一手，所谓的170个可疑地点也不过是放烟幕弹而已，包括乔治森博士在内的探宝公司核心人员早已经把可能性最大的地点锁在了有限的几个地方。可惜所有的资料已经被毁，而真正活着逃回美国的专家也寥寥无几。乔治森博士告诉我的地点是他所能回忆起的当时被专家们公认的可能性最大的地点，所以我才会冒险前往。孙少爷的缅甸之行可以说是我的心声了。一直未说话的艾尔逊打了枪，也不管张国忠是否反应得过来，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如何被骗入缅甸又如何被孙婷救出的经历说了一遍。哦，张国忠听了个稀里糊涂，不过多少对这个艾尔逊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您是缉毒警啊，幸会幸会。听到这儿，老刘头觉得时机也差不多成熟了，开始忽悠张国忠入伙。行了行了，说到这儿也差不多该明白了，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啊。不过国忠啊，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师兄你说，国忠啊，日本人侵略中国8年，占领的不仅仅是国土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场文化侵略呀。城市被毁了可以再建，粮食被抢了可以再种，金银被盗了可以再挖，但是那些祖宗传下来的独一无二的宝贝若是被抢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老刘头对张国忠的心思摸得可是太准了，什么事儿，但凡是要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这小子肯定是热血沸腾。嗯，张国忠听罢，眼睛里干脆瞪出了血丝，一只手攥着拳头，咣的一下就砸在了桌子上，差点把茶碗给震翻。他娘的日本鬼子，当初你怎么抢走的，老子今天就让你怎么还回来。好，就等着你这句话。看张国忠上了套，老刘头脸上立即沁满了笑。国忠啊，咱哥俩不仅仅要给云灵子前辈昭雪，更重要的是得把当年那些被盗的宝贝找回来呀。云灵子前辈在九泉之下才好瞑目，你说是不是？嗯，对，这事儿就包在我张国忠身上。张国忠此时是热血沸腾，不由得犯起了文革式养成的毛病，豪言壮语型的浮夸。好，不愧是我师弟，这不光是你的责任，更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你师兄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我孙少爷艾老弟已经制定好了一套去缅甸的详细计划，你协助我们就可以了。好了，大家今天都累了，孙少爷，我们去喝一杯庆祝一下吧。说罢老刘头转头就要开溜。哎，缅甸？张国忠刚反应过来，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这个老不死的怎么到处插圈网套涮自己呀。哎，我说师兄，我什么时候说要去缅甸呀？嘿，你自己说的呀，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大老爷们可是一言九鼎啊。老刘头一边坏笑一边噔噔噔地溜下了楼。张国忠顿时愣在了当场，孙婷也傻了，不是说张掌教对兰亭序有兴趣吗？怎么现在看来这个刘先生反倒比他更积极啊。孙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张国忠见老刘头下楼开溜了，又把头扭向了孙婷。缅甸，这是怎么回事啊？哦，这不是张掌教您的意思吗？孙婷也晕了，心想这都哪儿对哪儿啊，眼前这个张掌教并不像老刘头形容的那么求宝若渴嫉恶如仇啊。啊，是这样的，我准备再去缅甸一趟，寻找山下奉文的宝藏。那个宝藏据田中千户回忆，是由当初那个原田幸九郎参与修建的。

乔治森博士的描述，也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灵异现象，但总体上说并不会阻挠发掘工作。本来我是不大相信这些东西的，虽然我的父亲很信，但是此次埃及之行让我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现在看来，单单的雇佣兵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有您和刘先生帮助才更稳妥。这张国忠咣当一屁股呆坐在了椅子上，上下打量着坐在轮椅上的孙婷。可是孙先生，您现在去缅甸？不，我在病床上躺的时间过久了，肌肉也有一些萎缩，现在还是恢复期，至多再过20天就可以恢复正常。这时候艾尔逊用桌子上的茶杯当着参照物，开始眉飞色舞地白活起来了。其实啊，上次孙少爷去缅甸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由于当时贩毒团伙的大队人马都去做他们所谓的大生意了，所以才能轻松地救我。如果大队人马都在，恐怕那几个美国特种部队的士兵未必是对手，所以啊，这次我们重新制定了策略。首先，这次我们不会继续雇佣美国退役士兵了，他们对缅甸边境一带的丛林环境并不是很适应。我准备发动我以前的关系，找几名当地人做保镖，他们的山地作战经验比美国兵要强很多，而且很讲信用，费用也低，雇一个美国人的钱可以雇一个连的当地保镖了。哦，那咱们要对付的可能是犯罪团伙，万一他们不敢呢？张国忠对艾尔逊的计划有些顾虑。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本地也分很多派别的，跟别的地方一样，贩毒的发财了肯定有眼红的，咱们雇那些眼红的派别就好了。其实那些人的生活也蛮艰苦的，中缅边境以前我执勤的那一带虽然也算得上是山清水秀，但是一无矿藏，二无田地，也没有什么土特产，穷得不得了。那个地方只有两个职业，就是保镖或者抢劫，不过大部分的抢劫对象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走私商队或者毒贩，也是属于黑吃黑的吧，抢到最后也落不下几个钱。那个地方想搞点海洛因，搞把冲锋枪，可比搞辆自行车，搞块手表容易多了。说到了这儿，艾尔逊一撇嘴，一阵的无奈。不过那些人的嗅觉很灵敏，如果你有走私的买卖，不管是毒品还是什么别的违禁东西，濒危动物或者古董文物什么的，他们很快就会得到消息，然后便会主动联系你，问你需要不需要雇保镖。如果你雇他们，他们便会誓死护送你到目的地，如果你不雇佣他们，他们就会抢劫你，就算抢不到什么东西，也会让你的买卖做不成，这样你下次就会雇他们了。张国忠让艾尔逊给说乐了，这简直流氓啊，哪有这样保镖的呀，这种人真的会讲信誉？大部分雇他们的人都是常客，或者是有熟人牵线的，所以他们非常注重信誉，真的不怕死。艾尔逊倒是蛮认真的，以前边境那帮缉私组的同事经常和一些雇了保镖的走私队恶战，哎呀，手榴弹满天飞，就跟老山前线差不多，后来甚至武警野战军都出动过，最多也就和那帮人打个平手，厉害着呢。以我离开中国时的行情算，大概每个保镖人民币也就2000多块，全程护送，昼夜值班，比雇主自己都负责，给5000块钱不但护送往返，有冲突的话连弹药钱都包了，而且面对雇主的货品是毫不动心。再有就是从中国境内雇民兵，费用稍微贵一点，也厉害得不得了，翻山越岭跟猴子一样，各个枪法准得很，绝对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跟那帮只会扔手榴弹拿着冲锋枪扫的缅甸人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但是武器没有那边好，而且拒绝使用别人提供的武器，就用自己的，都是猎枪。如果张长叫你同意的话，我明天就回国联系这件事情，具体雇哪个要到那边。

0: 看情况。艾尔逊毕竟在孙家干的时间不长，一提到回国雇人的事儿，下意识地算计起花费来了。听艾尔逊这么一说，把张国忠也僵住了。哎，那秦歌先生是不是也要一起去？不，秦教授去欧洲了，据说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这次的事只有咱们几个，去不去就看张长教你一句话。
1: 去，这事儿我说了算。
0: 老刘头害怕张国忠改口，蔫了八出的又溜回来了。
1: 国忠啊，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我这把年纪你看着办。
0: 得，艾先生，您赶紧去联系保镖吧。张国忠也无奈了，心里这个骂呀，本来自己被骗来的，老刘头理应理亏，但现在莫名其妙的成了自己理亏了。这个师兄怎么比艾尔逊嘴里那帮边境土匪还流氓啊？半个月后，在美国这些日子跟当初在香港七叔家里完全不同。泳池、网球、咖啡，张国忠对这种纯粹的西式享乐主义依然不像以前那么排斥。虽说不像在七叔家时天天吃人参鲍鱼那些高贵的东西，但类似于牛排、洋酒、奶油汤等等这些西式食谱，反而让张国忠吃得很有胃口。加上这孙婷虽然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浩然正气，但骨子里也是个败家子儿。由于和张国忠年龄相仿，加之张国忠本人的知识面也挺广，时不时也爱吹个牛什么的，两个人立即臭味相投，说得还挺投机。这期间孙启林也来过几次，对于张国忠年纪轻轻却身兼两教掌教也是很佩服。听说张国忠对西餐比较有兴趣后，特意吩咐下边请了几个法国厨子，专门给张国忠和老刘头变着样的做好吃的。要知道这法国菜向来以高脂高热著称，竟是些类似于鹅肝、牛油焗田螺一类的东西。短短半个月的功夫，把张国忠吃得少说长了5斤肉，天天满脸油光锃亮，就跟刚洗过澡一样。随着日子一天天的度过，孙婷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等孙婷恢复了基本的锻炼以后，张国忠才发现原来孙婷这小子的身子骨也有当运动员的潜质。光晨跑就要跑5公里，虽说不会功夫吧，但就体力而言，考古探险是绰绰有余了。这一天，艾尔逊从云南打来电话，说保镖已经雇佣妥当了，是兄弟三人，佤族人，都是边境的民兵，最大的24，最小的只有18，都是村里的神枪手。3个人，张国忠的汗立刻下来了，心想这孙启林家多少也算个大富豪了，怎么办正经事反而这么抠门啊？多雇几个人能花几个钱呀？不是说要去端毒贩的老窝吗？雇3个人，我和我师兄还不会用枪，这不等于去送死吗？老刘头在一旁搭腔了，哎，我说国忠啊，你傻呀你。你当缅甸和中国的边防都是傻子呀？你想雇个1800人，浩浩荡荡拉着大部队去端毒贩的老巢，保管你还没到毒贩那儿呢，就先让边防给拘了，你当你是贺龙啊？那怎么办？张国忠也懵了，眼巴巴地看着老刘头。太危险的事，无论如何我是再也不想干了。师兄，我跟你丑话可说在前头，你弟妹跟你大侄子可还在家里等我回去过年呢。
1: 嗨，谁让你真正去跟毒贩火拼了，那是警察的事儿，咱得智取，知道啥叫智取不？就是4两拨千斤，我早有计划了。哎，过来过来。
0: 老刘头把嘴贴近了张国忠的耳朵一通小嘀咕，听得张国忠是眉头皱得更紧了。师兄，你是开玩笑吧？你不是说那么干折寿的吗？
1: 嗨，这个我心里有。
2: 数。
1: 云灵子也不是傻子，他能那么干，咱们也能。他那本书里虽然没有写明白，但这些日子我可是一直在琢磨。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到时候只要这样。
0: 老刘头喝着茶，一边跟张国忠比划，一边嘀咕。旁边的孙婷就跟听天书一样，眼珠子瞪得跟电灯泡似的。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0: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一场面向家长的亲子讲座让他们两人正式碰面。江楚涵带着江抗君到场听课，你好担任主讲人。初次正式相处，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算不上融洽。请听耳无尘事扰第6到第7集。
3: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4: 第6集，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药起了作用。10分钟后，你好隐约觉得耳朵不那么疼了。孙大圣用定海神针扎耳朵的频率似乎也没那么高了。回家的路上，见你好的精神好了一些，幽云松了口气，终于问了这一晚上自己最想问的那个问题。
5: 鲁长君联系上了吗？
6: 没有。
4: 你好勉强坐直了身体，不躺着了。游云直骂了一句，
5: 这叫什么事？
6: 我回家的时候，人家的东西都拿走了，连刷牙杯都没忘，手机也一直关机，微信还拉黑了我。想不到吧？
4: 游云深吸一口气，没说话。
6: 大家老说不公平，说我太欺负他，我听够了你们说的，将来别辜负了人家鲁长君。
4: 你好呆呆地看着窗外，苦笑说，
6: 没想到先是我被他甩了。那你没去他公司找找看啊？
4: 你好把车窗打开，一股热浪袭进车内，也袭击着自己身上的每个毛孔，又黏又腻。
6: 我还是有些骨气的，怎么可能去他单位找啊？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们俩那天登记，我要是跟我妈说他等我到了民政局才临时悔婚，我妈根本就不信，她肯定觉得是我劈腿了，还把屎盆子往鲁长君的身上扣。那你妈知道了？
7: 还没顾上，他以为我们俩度蜜月去了，不过应该快了吧。
4: 车窗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汽车飞速驶过一座座高楼，那些亮着的房间，那些黑黑的房间，你好不由自主地想，不知道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有着什么样的性格，此时此刻在做着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悲欢离合。红灯，60秒，59秒，58秒。
5: 说吧，你想怎么做？
4: 游云盯着前面不住闪烁的红灯，扫见后视镜中的你好没精打采的，越发心疼。认识你好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过他这个憔悴样？
5: 要是你想杀了他，姐妹帮你毁尸灭迹。
4: 这时候还有心情笑？游云不满地瞥了你好一眼。
7: 我可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啊，我打算自暴自弃一段时间，好好疗个伤。具体什么时候好，将来还要不要再找一个美娇郎，全看我今后的康复状态。就这样啊？不然呢？你走在路上被人捅了一刀，鲜血汩汩，伤口见骨，医生可以根据看到的伤口情况进行医治，止血、缝针、打破伤风针。可是情伤怎么办呢？伤得有多重，别人都看不到，也不知道要采取什么办法来进行急救，是不是？
4: 你好说着，耳朵机灵一下，疼得他直咧嘴。孙大圣又开始玩绣花针了。游云看在眼里，一个急转弯把车停在路边，说：
5: 又疼了。
4: 似乎疼啊疼的就有些习惯了。你好忍着疼说：
7: 没事儿，说不定到家躺会儿就好了。
4: 一路畅通，游云坚持送他上楼，他不肯，只催促游云赶紧回去。
7: 哎，你出来这么久了可没人看店，万一皮小贤跟客人打起来可就麻烦了。我劝你的，他虽然不靠谱，但打架还不至于。你确定能自己上楼啊？那我真走了。
4: 你好点点头，提着小挎包慢慢进了单元楼。
3: 借着楼道里昏暗的灯光，你好打开微信，鲁长君还是没有回消息，也是已经被他拉黑了。难道自己还在期待他发信息给自己吗？倒是大学校友，同他曾经在广播站一起做过播音员的老好人袁敏发了条消息。
5: 好好，你看施悠悠的微博了吗？什么情况啊？
3: 他发了一张施悠悠微博的截图，配图是两个人依偎坐在海边的一块巨石旁，虽然是背影，但你好当然看得出来那是鲁长君。除了配图还有一句话：
7: 喜欢了六年的男人，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3: 见你好一直没有回复，袁敏又问：
5: 我之前听说你和鲁长君不是要结婚了吗？
4: 江楚涵和殷淼解释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后，王子晨和江抗军两个熊孩子互相道了歉。对方家长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尤其是王子晨的爸爸，当着大家面便要扇王子晨的耳光，江楚涵拦住了：哎，都是孩子，谁还没个调皮的时候？两方家长说着客套话，客气礼貌又恰到好处的疏离，抱歉的话说了一波又一波，俩孩子呢却勾肩搭背聊起了游戏，争论着到底是谁的坦克更厉害，嘻嘻哈哈地搂在了一起。好不容易劝开依依不舍的两个熊孩子，回家路上又买了江抗军要吃的全家桶，终于平安回到家。
3: 江楚涵把全家桶放在餐桌上，父子二人洗过手，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聊天。江楚涵猛灌了一口可乐，问道：
4: 在入木三分木工房咱们要走的时候，那个阿姨把你搂到角落里说了些悄悄话，她说了什么？
5: 阿姨？
3: 江抗军啃了一口鸡腿。
5: 你是说你好姐姐？她说我们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但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被别人伤害。
3: 哼，姐姐，姐姐，倒是叫得亲切。
4: 还有呢？
5: 还有就是我也没搞明白的一句话。
3: 江抗军似乎十分困惑，努力地回忆着。
4: 什么？
5: 姐姐说，不要因为别人的怂恿、激将，就改变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那不勇敢，还说什么勇敢是虽然害怕但心里觉得对，即便害怕也要坚持着去做。
7: 这句话倒像是人话。
4: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7: 江楚涵正要解释给熊孩子听，却听小家伙又补了一句，
8: 姐姐说勇敢有的时候是做某件事，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不做某件事。
7: 不做某件事有点意思。熊孩子说完大嚷道，
8: 爸爸，我要听西游记。
7: 江楚涵打开买给他的随手听，郑波至师徒四人进了朱子国，孙悟空为国王治病，猪八戒差点讲漏嘴，马什么马兜铃，小抗军笑得前仰后合，没心没肺的。鬼使神差的，江楚涵突然问道，
4: 江抗军，你说心里话，我和你妈离婚，你为什么会选择跟我生活？
7: 小孩完全没有防备，沉默了好一会儿，眨巴着眼睛。
8: 爸，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4: 当然是真话了。
8: 这可是你选的啊。
7: 小孩狠狠地咬下了一大块鸡肉，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8: 说实话，虽然你也很可怕，但是你每次都是吓唬吓唬我，从来不会真的动手打我。
4: 什么？
8: 以前放学都是妈妈接我，只要我被班主任告状了，他就打我。家里不是有你买的那个打狗棒吗？你说小区里遛狗不带狗链，养大型犬的人太多了，散步的时候用来防身，我妈一次也没用到过，她只用来打我。
4: 窗外几道闪电劈过，雷声滚滚，大雨倾盆而至。江楚涵不知道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说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说自己为了忙工作疏忽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接过他放学。是问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妈妈打他，还是向他保证，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绝不动他一根汗毛？看着江抗军若无其事地继续啃着鸡腿，江楚涵几次想伸手摸摸他的头，几次又无力地缩了回去。雨越下越大，也许还下了冰雹，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雨水透过纱窗浇到阳台上，溅得地板湿漉漉的。小孩又说，
8: 所以你也不用有多感动，我选择你不是觉得你可怜，也没觉得你是什么好爸爸，更不是什么父子情深，我只不过是……
4: 江楚涵站定，直愣愣地看着他。
8: 我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4: 两害相权取其轻？换作往日，他会揪着小孩的衣领问他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他的眼中，不论与亲妈还是与亲爹生活

竟然都是祸事。选择与爸爸生活纯粹是因为这是他仅能选择的两项祸事里比较轻的那一项。江楚涵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问江抗军这句话时的场景，本以为会是个父子紧紧相拥的感动时刻，没想到却是被雷电击中般意识混乱，一时间只觉自己生死不明。你见过被雷电击中的人吗？江楚涵见过，那是在急诊室，雷电击中人时存在时间非常短，不过是刹那之间，但作用面积非常大。被击中的部位通常是头部，沿着头部往下会在皮肤上形成雷击纹，是树枝或神经般的纹路，那纹路极其清晰醒目，像是穷凶极恶的恶魔在人类身上改了个戳，宣扬着攻击时的进攻轨迹。他说不清此时此刻江抗军看似没心没肺的打着说心里话的旗号，却把自己多年对他的怨愤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父子两个到底谁伤害谁的程度更深一些？工作忙就是借口了吗？孩子妈妈管着，自己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吗？至少保证了你衣食无忧就可以理直气壮了吗？被他无意或刻意忽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忽略掉多少个小孩成长的瞬间呀？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那道击中在江楚涵身上的雷电，从他的头顶穿过，行经全身上下每一道经络，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

0: 不知道过了多久，江抗君慢吞吞地蹭过来，拉了拉江初寒的小指。爸爸。
1: 啊。
0: 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很伤人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江初寒沉默了。小孩尝试着解释，我身体里的小怪兽叫小君，我有时候也会控制不好他，就像你的小寒。江初寒再也忍不住，一把搂过小孩。小孩僵了僵，似乎有些不太适应，继而仰起头，长长的睫毛颤啊颤的。你好姐姐说，我有解释和辩解的权利，我想写一份父子同居协议，周末的时候咱们俩讨论一下，到时候要是没有什么异议，请您签字画个押。
2: 你好的右耳似乎越发严重了。第一医院的医生开的止疼片药效越来越短，止疼时长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至5小时、3小时，又不能多吃。看着镜子中不成人样的自己，他不忘自嘲，想来生孩子的疼痛也不过如此。长达医院的大夫让自己3天后去复查，但对方那天却并不出诊，况且原本只是几个小时疼一次，经由那位大夫掏了下耳朵，疼痛频率如此之高，你好对他的信任全无。
0: 你好向领导请了一个月的假，坐在家中凌乱不堪的客厅，拿着手机研究本市3甲医院的出诊信息，一周之内的号全部约满，打114也是徒劳。挨到第7天，意外的在一个医疗平台的软件上发现了本市蛮有名气、经常做客养生节目的耳科医生刘杰有号。刘杰，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毕业于著名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导师，省耳鼻咽喉科分会耳外科学组委员，瑞城电视台《健康有你》的常驻嘉宾，擅长各类耳科疾病，慢性化脓性中耳炎、中耳胆汁瘤、耳畸形的手术与治疗。刘杰就职的人民医院没有号，反倒是一家私立医院，名字叫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隔天有他的特需号。出于对来自3甲医院医生的信任，你好匆匆挂了刘杰隔天的号，300元，价格不便宜，但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叫事，眼下这个情况哪儿还顾得上计较价格。
2: 医院很好找，出租车司机一听这个名字连导航都没开，虽然赶上早高峰有点堵车，走走停停终于到了南四环，隔得远远的，你好便看到那高耸的豪华的大楼，楼顶上红色的楷书，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极其醒目。虽然是私立医院，挂号大厅却人山人海，排在他前面的患者大概20来位，有小孩耳朵畸形的，有老大爷耳聋的，有30多岁的白领捂着耳朵说自己天旋地转的，有中学生因为经常戴耳机耳朵疼的。大家聚在一起认真地交流病情，翻看着彼此的检查单，候诊大厅竟像是菜市场摆摊般热闹。
0: 轮到你好时已近中午，刘杰医生留着清爽的齐耳短发，眉毛高挑，虽然戴着口罩，他仍然觉得似曾相识。坐在13号诊室的板凳上，你好快速地讲完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对方专注地听着，时不时地问上几句，态度温和，直到有护士过来请教问题，他摘下口罩与对方寒暄，你好才终于想起来，这不就是那天在民政局扇了江初寒2个耳光的墨镜女吗？江初寒的前妻也是位医生。
2: 你好正惊讶，忽然听他说道，
3: 先去拍个 CT， 现在放射科还有人，你赶紧去，拍完之后不要等结果，拿着片子直接过来。
2: 他眉眼弯弯，声音里带着笑说，
3: 放心吧，我不下班，等你回来再走。
2: 你好有些受宠若惊， 这是他生病后去三家医院就诊对他态度最好的医生。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是没有道理。当下倪好肃然起敬，赶紧起身道谢，拿着检查单一路小跑赶去地下一层的放射科拍了 CT， 再忍着疼痛小跑着赶回来。回来时已经12点半了，刘杰没有食言，果然还在。他拿过片子看了看，
3: 是外耳道胆汁瘤，得做手术啊。
2: 又换了另外一张，
3: 听骨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不确定要不要换人工听骨。
2: 你好的脑袋瞬间变两个大，脚越发的软了。
3: 什么瘤？
2: 刘杰示意他坐下。
3: 别紧张，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肿瘤，通俗点说呢，是一种由外耳道皮肤脱屑、胆固醇结晶堆积、上皮包裹所形成的囊性团块，属于良性病变。
2: 什么脱屑？什么什么胆固醇？你好甩甩头，想让自己听得清楚些。
3: 按道理讲，应该做手术取出来，毕竟你有症状。否则的话呢，不但会引起听力下降，还可能会引起颅内外严重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倪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小说男主江楚涵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江抗军在活动现场调皮惹出了小麻烦，你好温柔耐心地疏导孩子，分寸得体，这一幕被江楚涵看在了眼里，这让他对这位女讲师生出了一丝不一样的观感。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7: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8: 第七集，刘杰医生的一大堆专业名词把你好听得云里雾里的，不就是耳鸣吗？怎么就什么什么流了？怎么就影响听力，危及生命了？刘杰继续耐心解释说，
9: 目前您的耳道呢已经出现了皮肤充血、肿胀、狭窄的情况，耳显微镜可见大量的肉芽，听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手术呢肯定是要做的。如果您不想做手术的话呢，也可以试试保守治疗。怎么保守治疗啊？
8: 这句话你好听懂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好的错觉，他清晰地听到刘杰舒了一口气。
9: 可以先去诊疗室，让护士用冲洗器将胆汁瘤一次性冲洗干净，全部冲出来就可以了。只是……
8: 你好察觉医生的右腿在抖，是今天站久了吗？他着实过意不去，害对方等了这么久。刘杰一副为难的样子，欲言又止。你好问，
9: 刘大夫，冲洗的话可以彻底冲洗干净吗？是的，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外耳道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不过什么？没什么，可以结合红外线烤灯杀菌消炎的同时促进血液循环和组织修复，再打个点滴消炎，效果很不错的。
8: 刘杰顿了顿说，
9: 您家离这里近吗？
8: 你好老实回答，
9: 40分钟的车程。
8: 刘杰皱着眉，全然为他考虑的样子说，

0: 等到终于轮到他，穿着白制服的护士拿着一个类似于高压水枪的东西，头顶上方高高悬着一个电子电视屏，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耳道内的情况。通红的、肿胀的耳道内，堆积着白色的类似于脑浆般的碎块，伴随着一股强大的高压水流的冲击，你好的脑袋嗡的一声，强烈的剧痛夹杂着巨大的轰鸣声，吸耳器伸进他的耳道，如同吸尘器般吸着他的耳朵。持续了大概十几秒后，护士将一小团白色的碎块盛在了一盘碟子里，拿给你好看。瞧，胆汁流可真不少。
1: 你好几乎要晕死过去，许久才忍着疼问。
0: 啊，这是全吸出来了吗？
2: 当然了。
0: 可这也太疼了吧。我们建议您去烤烤店。
1: 护士边说边把碎块倒进垃圾桶。
0: 红外线烤灯能减轻疼痛，效果特别好。
1: 你好点点头，出了诊疗室，迅速查看各个医院的咨询电话。这家医院还那么体贴，推荐他去离家近的医院。这样想着，却发现市第一医院和人民医院，甚至是长达医院，他家方圆十几公里医院的电话打遍，没有一家耳科诊室可以考电，那就只能在这里了。还好没有离开，否则打车回到家还得重新杀回来。不幸中的万幸，刘杰被另外一名患者拦在了诊室，得知他的来意，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竟隐隐看到刘杰眨了眨眼，嘴边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那笑容一闪即逝，说不出哪里不对。你好怀疑自己多心，仍旧是千恩万谢着拿着刘杰开好的烤电检查单，踉踉跄跄地去了治疗室。
0: 治疗室里有很多盏奇形怪状的各种各样的烤电灯，迎接着不同年纪、不同身份、得了不同疾病的患者。有八九岁的孩子在烤鼻子，有不断咳嗽着的大妈在烤嗓子，有白发苍苍的大爷闭眼在烤脖子，或躺或坐或趴，有些滑稽，也有些庄重。轮到你好时，他已经迫不及待侧卧在瑞大耳鼻喉的诊疗床上。护士给你好戴了一个保护眼睛的眼罩，将长长的烤电灯扭转固定在他的耳旁。很快，一股温热直直地照进耳内，说不出的舒服和踏实。你好缓缓地睡去。
1: 入木三分木工房的北门，朝着外环路，车水马龙，本来很普通，庙在南侧又开了个小门。穿过狭窄逼仄的胡同，走200来米，便是第三小学。有熟悉的老会员留意到这件事儿，便央求游云帮忙托管接下孩子。游云开始并没有这个打算，但他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问的家长实在是多，尤其大多是些充值年卡的老会员，跟你好商量后便同意了。一来可以增加收入，木工房毕竟还是学生来得多，这就导致店里除了周末基本只有下午3点以后才陆续有客人，而托管只需要每天派店员把孩子们接到后院的大会议室，那里本来是你好留给自己办公用的，名额控制在20名以内，给孩子们切点水果，叫份晚餐，倒不费事。二来，作为新教育代表的网红大 V， 原创视频博主，你好觉得自己也可以借机观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在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更有助于自己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视频素材的录制。三来，也是最终说服游云和你好开设托管班最重要的一点，瑞城小学每天放学的时间都不固定，托管孩子们直到家长下班，可以保证家长们正常上班，不需要早退。
0: 瑞城各小学每天的放学时间如下：周一周三下午3点40分放学，周二2点15分。

0: 周四是4:30，到了周五又变成了3:50。对于江楚涵来说，他无从得知是谁制定的这坑爹的放学时间，摆明了一个家庭如果家长还想继续正常上班，或者还想继续保证正常的收入，要么让老人接，要么就必须牺牲爸爸妈妈当中至少一方的工作，你不得不长期早退或者全职带小孩。
1: 离婚前每天早上都是自己和刘杰上班时开车送江抗军上学，放学时由爷爷奶奶接回自己家。江楚涵手术多，又要经常值班，通常是刘杰下班后从爷爷奶奶家把孩子接回来。刘杰的父母原本在杭州定居，自从他和刘杰结婚就各种明示暗示丁克的好处，摆明了不想带孩子。后来江抗军的姥爷刘航山加入了一个摄影团，月月有活动，三个月开一次摄影展。老头身体也是好，连南极和珠穆朗玛峰都去过，虽然只是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但也够他吹许久的牛了。除了吹牛，刘航山和江抗军的姥姥孙建夏感情破裂，老太太报了个古筝班，老头不在家的日子每天去古筝班学古筝，一来二去和一个外国老头对上眼了。刘航山也顺势就交代了自己和一个女团友发展出新感情的事实，也没什么好互相指责的，俩人隔天就去了民政局办离�婚。老太太要了80万存款，跟着外国老头去了国外。刘杰知道时，老头跟着摄影团的团友们已经在非洲大草原去看野生动物大迁徙。孙建夏刚下飞机倒时差的时候觉得难受，想起应该和这个独生女儿说一声，这才给她打了电话。老两口唯一的一套房子倒是留给了刘杰，让他自己看着处理。那时江抗军刚出生，
0: 江抗军又着实难带，两岁前晚上从来没有睡过整觉，一晚上闹个十几次，全家都鸡犬不宁。偏偏刘杰患上了产后抑郁症，脾气极为的暴躁，整天哭，情绪失控严重，见谁都不顺眼，谁说他什么他都要大吼大叫，觉得是在针对他。有的时候徐梅抱了一下孩子，他都觉得处处膈应，一会儿嫌婆婆脏，一会儿嫌动作慢，一会儿又嫌说话声音太大，一会儿又嫌菜油了淡了咸了，全家个个像奴隶一样看刘杰的脸色行事。刘杰说应该一天洗两次澡就洗两次澡，说要分餐就全家都分餐，他说孩子睡觉不踏实，其他人就走路蹑手蹑脚，个个似贼，连个电视也不敢开。
1: 江抗军只喝了半个月的母乳，刘杰便不肯再喂了。十月怀胎何其不易，江楚涵是心疼媳妇的，为了让刘杰的抑郁症有所好转，从断了母乳那一天，孩子晚上睡觉都是跟自己睡，哭得厉害实在不能哄，徐梅便过来抱，徐梅不行，江杰表哄。挨到刘杰出了月子，江杰表心大倒是没啥事，徐梅抱着江楚涵哭，太憋屈了，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大的罪，老了老了有了孙子了，天天被儿媳妇骂。江楚涵当然知道亲妈委屈，也几次私下里找刘杰谈，奈何他的情绪一直不稳定，心情好的时候说好好好自己错了下次注意，转头芝麻大点的事儿便冲着老两口吼，彻底失控。江杰表和徐梅仿佛老了10岁，江楚涵心疼父母，高价请了育婴嫂，又带刘杰看医生，被诊断为产后抑郁症，开了药加心理治疗。医生指导他学会有效沟通，如何在家庭中创造和谐温馨环境，更叮嘱他多带孩子，多陪老婆，他一一应了。只是这病需要坚持复诊和评估，开始刘杰还肯去，到后面磨破嘴皮，药也不肯吃了，不得不作罢。
0: 刘杰的个人

0: 独立空间多了，状态也越来越好。四个月产假休完，也要回去上班了，但是又不能单独留育婴嫂和孩子在家里。江楚涵在本小区贷款又买了套房子，好话说尽，终于说服父母留下来住。于是白天，育婴嫂带着孩子在爷爷奶奶家，晚上育婴嫂再带孩子回自己家。8000块钱一个月的育婴嫂，一直请到江抗军读幼儿园。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算什么事了。老人不算太累，分开住没有太多的婆媳矛盾，相安无事了几年。江抗军上了小学后，江楚涵和刘杰的矛盾开始急速上升。刘杰不知道着了什么魔，或者说是受了谁的蛊惑，坚信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崇拜虎爸狼妈的教育模式，给江抗军报了一堆的课外班，英语、奥数、大语文、写作班、钢琴、吉他、萨克斯、街舞。江抗军基本上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江楚涵开始的时候还管管，但是产后的刘杰似乎变了，从来不肯与自己好好说话，莫名其妙的只要江楚涵一说话，就触动了刘杰暴脾气的按钮，如狂风暴雨般的来得快且急。或者说刘杰并没有变，是江抗军的出生放大了两个人在育儿理念、生活方式、家庭观念等方面的种种不同的矛盾，也高频率地激发了他原本易怒暴躁的性格。为了家庭和谐，小孩学习的事情江楚涵只能甩手不管，但只有一个条件，严格教育孩子也行，但绝对不能动手。刘杰当时怪异地看了江楚涵几秒，点头同意了。
1: 后来江楚涵早上出门，江抗军在睡觉，晚上他回来，江抗军已经睡着。每天甚至每个月跟孩子交流的时间极其有限。那时的他确实忙，人民医院的排班分为三排，一线、二线、三线。简单来说，50岁以下的大夫按照年资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所谓一线是每天在门急诊处理病人，二线大夫是住院总医师，负责协助处理急诊，一线处理不了的事儿由他来处理，并统管病房手术的安排。三线的大夫值班通常是不需要接诊病人的，就是每天的事情比较多一些，需要负责全天24小时之内所有的一线二线大夫处理不了的病人病情。三线是总负责，下面有事儿，一线处理不了的找二线，二线处理不了再找三线。江楚涵那个时候刚被人民医院的院长肖亮宝贝疙瘩似的挖到人民医院，门诊、急诊、科室值班排得很满。如果单纯接放学，江杰表和徐梅是可以的，但刘杰给江抗军报了那么多的班，老两口都不会开车，只能挤公交车，转的路线多，老人的腿脚又不好，再加上不能及时跟老师们沟通上课情况，刘杰便开始亲自接江抗军放学上课外班了。为了能让刘杰早下班接孩子，江楚涵不得不按照刘杰的吩咐替他值班。除了正常出诊，医院里的急诊、科室值班自己都替他值了。反正在同一个科室，人家是夫妻，有什么不可以的？科室主任甚至是院长当然乐意。江楚涵年轻且精力旺盛，作为王教授的关门弟子，技术当然不是盖的，又有着祖上几代行医的渊源，科室里的老主任又是碰到疑难杂症经常叫上他一起会诊，更别提科室里有好几位大夫的耳外科手术都是他手把手教的，人家有这个底气。
0: 江楚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两个人的感情不对劲儿的呢？大概是有位患者突然来了大姨妈，只能推迟手术，江楚涵难得闲下来半天，想给家人一个惊喜，给儿子买了儿子念叨很久的平衡车和水弹枪，回到家却扑了个空。 而贴在江抗军床头的作息表上，清清楚楚地显示那天那个时间并没有任何的课外班。打电话给刘杰，说是在上奥数。母子俩直到9:30才回来。江抗军是兴奋和惊喜的，抱着江楚涵亲了又亲。刘杰的神色不是很好，有些嫌弃，甚至是有些闪躲。又或者说，其实很早就不对劲儿了，只不过自己没有察觉。
1: 从那以后，刘杰就经常拿着手机，不知道是跟谁聊天，还是看了什么搞笑视频。
2: 取完货明天早上到你家，次日达。
3: 鲜嫩的菜苗经不起长时间的等待，好在借着大兴机场的航线网络，他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飞往全国各地。当育苗棚与国际机场通过物流链紧密相连，临空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变成了种苗产业的加速引擎。当这些会呼吸的快递箱被送往全国各地，曾经守着煤炉育苗的农户们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他们的种苗能乘着飞机跨越山河。
2: 可能2017年之前来我们庞庄呢，就每条路上都有那种小土棚，就是家家户户自己育苗。因为我们的种植结构呢，就是春季的2月份左右种植，那么它的育苗期呢，就整个是一个冬季。当时呢是烧煤的，
3: 家家户户单打独斗育苗，不仅效率低下，还会加重环境污染。发展集中育苗就成了大兴区农户们的首选。
2: 庞庄呢，我们当时是成立了9家育苗厂，所以呢，这9家育苗厂呢就开始学习这个机械化的育苗，经过咱们推广站带领我们去学习人家的育苗技术，包括人家育苗结构怎么样去推广。
4: 刘总啊，
2: 你好，
4: 你看看苗啊，
2: 种多少棵？
4: 2万多棵。
2: 2万多棵，交完定金之后。比方他定了10000棵，那我们要乘以1.3倍，我们要播种，因为你要把这个死亡率啊跟不出芽的呀这个损耗率要刨出，这么着呢就是相当于订单农业，他来跟我签订单，我按照他的订单进行播子种，到那个时间段的话，我们算计好了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提苗，我们哪一天播种，几乎上差差不了一天。完之后呢，现在呢，慢慢老百姓也接受了这种模式了。因为集约化的育苗厂，它的最大的特点是节约成本。你看，它自己育苗出来，它合到1.67块；我们苗厂育苗出来的话，先合到1.56块，比他们成本要低，而且的话，病害防治上面比他们技术要过硬。
3: 按需求精准播种，同时配合订单模式的集中育苗，让农户们在降低成本、优化病虫害防止技术的同时，更保障了种苗的供需对接。
4: 现在育苗交给这个育苗厂，我们还放心了，还省事了。腾出来这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给家人出去转转，看看。
3: 如今，全区36家企业通过种苗产业协会抱团发展，仅是2024年全年。育苗量就达2.27亿株，90%以上以订单模式销售，产值突破1亿元。不过，种苗产业想要行稳致远，光靠量的积累是不够的，质的提升同样关键。
5: 我们自2024年开始建立这个大兴区种苗检测中心，帮助企业把那些在出苗之前呢，把那个病虫害呀什么的，就是尽量的避免，展示它那种苗呢就更健康，为这个种苗企业呢提供更有价值的这个技术服务。
3: 每一株优质种苗的根系里，都埋着农户对丰收的期许。为了让种苗可以顺利成长，大兴区政府牵手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同打造了国际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加种苗质量检测中心双引擎。
5: 那我们基本上用这个荧光定量 PCR 进行检测，检测的精准度比较高，然后速度也比较快，能够为我们这个种苗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技术服务。
3: 产业发展刚刚起航，相信不远的将来，大兴的优质种苗

0: 将会在全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种苗的优秀可以让大兴的蔬果赢在起跑线上，但要想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赋能。这个培养皿里装着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蔬果卫士，丝氏顿髓螨。
1: 丝氏顿髓螨主要应用在草莓、蓝莓、番茄等果蔬，用于捕捉红蜘蛛、粉螨、蓟螨这一类小型的害虫，达到以虫治虫、以螨治虫的这样一个生物防治。
0: 将这些丝氏顿髓螨投放到作物中，既可以更有效地消灭害虫，又可以避免农药残留带来的危害。
1: 现在咱们主要做的是在咱们成品出货前的一个质检，咱们质检要求是每0.1克里面要求有23头以上的成虫头数，这样是质检合格的，然后这样才可以出货。
0: 为了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大兴区不断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在2024年，仅是绿控产品补贴就覆盖了1.5万亩农田，从扎堆育苗到靠虫除害，从实验室的螨虫军团到田间的智能设备，这些实在招让种苗长得壮，果子结得甜。在这儿，科技从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每一寸土地都在刷新你对种地的认知。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番茄森林，我们的番茄种植呢是没有土的哦，而且我们灌溉以及采摘。
0: 他叫张雨萌，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在这个5公顷的温室大棚，种植的都是新品种的水果番茄。
2: 我们属于一个无土栽培的方式，它是以叶糠作为基质，用叶糠的话它会减少一些土盆的病害。这是我们的一个滴件，是我们用来灌溉的一个东西，它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的灌溉量。
0: 过去的农民可能很难想象，庄稼已经可以不用种在土里。然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植株，我们的植株呢可以顺着这个绳子长长达15米这样长。这一片就是我们的番茄森林。
0: 科技创新的背后是探索与冒险，对张雨萌来说，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2: 相对来说，现代化农业是更有挑战性的，以及结合国外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本土化的一些方式。因为国外的技术呢，对于中国的本土来说，它并不一定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就想创造出属于中国的一个智能温室。
0: 这里是温室大棚的控制中心，大部分管理工作都可以通过电脑程序来完成。
2: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浇水的一个界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自动的一个灌溉方式。当我们根据外界的一个光照设置以及时间设置，然后我们就可以设置上自动灌溉。温室里边有一个传感器，当传感器感受到累积的光量之后呢，它就会进行第一次的灌溉。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灌溉的自动化设置呢，它一个时间控制，我们就可以精准到每分钟，它的灌溉呢就会在这一阶段进行。像我们新农人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在办公室里都可以实现种地。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虽然离开了土地，但作物的丰收同样令人喜悦。
4: 在我们种的这五公顷的温室里边，我们可以生产的产量，平均的产量呢，能高达20，就节省了中国的土地。
1: 现在这些诱人的水果番茄，只要经过最后的打包装箱，就可以与顾客见面了。
4: 现代人呢，是吃得好，穿得暖，但是我们想要达到更高标准的要求，就是我们吃得更加精致的话，首先是吸引人的就肯定是形状嘛，我觉得让人看到肯定是赏心悦目的那种。然后再次呢，它炒起来的时候，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它是不是甜甜的，被大家所喜爱？

0: 后以及就是它的个头之类的，我们甚至都需要做到这样。
1: 在科技的赋能下，这些新品种一经问世，变成了精品中的精品。从2024年开始，大兴区政府在农业科技这块下了大功夫，他们引进了300多种瓜果蔬菜和花卉的新品种，比如五福白菜、五色韭菜，还有板蓝根青菜这些新鲜果蔬，并且努力调整蔬菜种植结构，特色菜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大兴区还建设了6个科技小院，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科研优势，为周围的农户带来技术支持，让平常百姓也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与高效，打通了从科研到土地最后一公里。
2: 这里是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提到北京大兴，不能不提大兴西瓜。北京大兴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这里生产的西瓜不仅是京城百姓信赖的品牌，更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中大兴庞各庄的西瓜又可以称得上是大兴西瓜的优等生。如今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北京大兴西瓜节，成为当地文旅加产业融合的年度盛事。
1: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大兴西瓜节，也是西瓜界的比武大会。在这里，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西瓜在各自的赛道上一决高下。
3: 参赛的重量分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京新八号，重量达到85斤。我们最早得瓜王的时候才20多斤，现在170斤。
1: 宋少棠曾经夺得过西瓜擂台赛的瓜王，是一位资深的参赛者。不过这次的老宋与冠军失之交臂，仅拿下了亚军。
4: 88.95斤克，
5: 哎，祝贺啊！谢谢，
3: 真棒啊！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实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参赛选手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取得好的成绩。更多人参与进来以后，给我的冠军，我还高兴。这个在我们庞各庄种出这么大的瓜，在别处根本就是种不出来，所以我说就是刚才我说，咱们现在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继续努力啊！明年争取咱们超过三位
5: 啊，超过100斤最少，
3: 对，三位数啊。
1: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的西瓜，据史料记载，这儿种西瓜的讲究可以追溯到640多年前。在清朝时，庞各庄的西瓜更是向宫廷进贡的防暑佳品，祖祖辈辈的种瓜把式传了一代又一代。不过如今想要让这金招牌更响亮，光靠老经验可不够。
3: 咱们发现的问题就是说，你拿起盘了以后，你看那有根，其实我觉得啊，它就是存在什么问题啊，这个营养土里边营养不够，它找营养啊。
1: 庞各庄镇地处永定河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为了确保每个西瓜都能获取足够的养分，庞各庄传统的西瓜种植采用5年一轮作的方式。虽说能让土地养足肥力，可西瓜产量总跟不上。如何在这片宝地上多产好瓜，成了瓜农们日夜琢磨的难题。人称瓜王宋少棠也不例外。
3: 应该在1995-1996那会儿，开始我们大兴引进那个西瓜嫁接技术。这个西瓜嫁接之木用了好多种，原来最早是葫芦、护子这类的东西，但是它不耐低温。后来我们采用的黑籽南瓜也不是太抗枯萎病。后来我们又开始换这个白籽南瓜。
1: 把西瓜苗嫁接到南瓜针上，借南瓜根系发达的优势，吸收更多水分和养分，同时还减少了西瓜的病害。这种借根生瓜的嫁接技术，让庞各庄西瓜不用再5年轮作，产量跟着蹭蹭往上涨。宋少棠便是这一技术的受益者。
3: 我从事西瓜种植应该是30多年，因为我从80几年嘛，这个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当时其实自己很自卑， 应该说干了6年多的家电维修，后来90年开始又回家呢，跟老父亲一起种瓜，
4: 老雷跟我说三米半就是9颗，
0: 10颗
3: 不吗？
6: 3米要3米3呢，就11颗。
3: 其实我这人呢很有主见的，当时看准的是是一般人是说服不了我的，包括我们建立园区的时候，当时我建立园区的时候2003年，我当时就几万块钱，不到10万块钱，等于是贷款贷了180万，03年的时候贷款180万，您看什么概念？买一套楼房才20几万。
1: 当时老宋的决定放在今天也算是胆大的，当然对于传统瓜农的老父亲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的。
6: 我不敢，就那这块地我就不得满意，这个种地的事儿它跟工厂它不一样啊，这东西吧，你那个砸了锅你赚点不嫌，你赔了那受不了，那个那这连家还不赔你呢。
3: 后来真的2年多都不理我，完了基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也不理我了。
1: 在父亲宋宝森的眼里，种西瓜就是种西瓜，搞园区什么的都是瞎胡闹。
6: 我姥爷那儿他是种瓜的，也是可以说是能手，他就种瓜，我老在那儿住，在瓜地里吃，晚上我在瓜地睡，对这有个感情在的，睡觉都什么都睡不着，听你瓜长了。他那个西瓜长啊，玉米长一般人听见嘎巴响了，这西瓜长他有咔呀，他有的音儿咔呀的，头一起我认为是坏了，我说他妈炸了，有点丑没事，后来我就长了。
1: 随着瓜越种越多，品质越种越好，老爷子也慢慢接受了宋少棠的想法。
6: 越弄技术越高。
7: 对，现在这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家人家先进。
6: 对，你这一盘地了，这50颗呀，你那50颗那么点玩意儿，你手飞进的那，你得占多大地方了？你这，
3: 因为老爷子这个人呢，他没有别的心思，啊，他那种精神真的就是也影响了我们，一心打出来就如何种花，和我们来说。那怎么样说，哎，传承下来，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牌把这个产业做成最少100年老字号吧。
1: 宋少棠也是顺利地接下了老父亲肩上的担子，现在他又要把这个担子交到儿子的手上。
8: 把材料交到那哪儿的种植中心，
3: 那不是验收完了吗？
8: 是完了准备材料呢，补材料呢。下午上交，先交一部分，就是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示范推广。新技术是包括比如说这个补光灯，这是算其中一项，水肥一体化现在这棚里也有，雄蜂授粉，集约化育苗，是现在能看到这个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同当年自己勇敢踏出第一步一样，小宋将一些全新的技术运用到了西瓜种植上，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那毕业以后呢，就去一个企业去上班，我找到他了一次话，我说你有没有想法回来，他说呢我还真想回来，回来以后给他第一个任务就是说利用你所学的知识做好这个电商的销售工作。哎，因为当时我不是很懂这些，一开始我是很排斥的，我总觉得是隔山买老牛，因为我从来不在网上买东西，那会儿不像我们实体店能亲自看，能亲自试，甚至亲自尝。后来感觉到，应该说这是一个趋势。
1: 2024年，大兴西瓜先后入选全国三品一标典型案例和特制农品名录，成为全国地标性农产品。为助力品牌建设和地标保护，大兴区政府推出西瓜溯源码，打造产业风向标，建立了高效的供应体系。
9: 今天我们直播的场地就在我们大兴区采邑镇，
1: 在各大电商平台设立直营店36家，年销售额达5亿元，让西瓜成为大兴的一张闪亮名片。
10: 这儿有一黑的。
1: 庞各庄的西瓜甜透了夏天，安定的桑葚紫得诱人，彩玉的葡萄挂满丰收，为善。

0: 的乐器开遍四季。大兴区的特色农产品瓜果飘香，百花争艳，这些年更是推出了精彩西瓜、姜苗、朱顶红等一批的高颜值高增值的网红农产品。
1: 老年的根。
0: 大兴区发布的80条精品旅游线路，配合梨花节、西瓜节等节庆活动，把城里人都吸引到了田间地头，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乡村游，让这片土地充满了人间烟火。
2: 看这个上面的锄嘛，
0: 从实验室到田间，从传统技艺到数字农业，大兴的乡村振兴故事里，既有老把式抚摸土地的温热，也有新农人点击屏幕的笃定。当阳台上的盆栽生菜与15米高的番茄森林共享同一片星空，这片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奇民要术。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9: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金秋时节，你若是漫步在农家小院，一抬头准能看见屋檐下堆满金灿灿的玉米，它们不只是丰收的象征，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自从明朝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玉米就像一位生命斗士，在我国扎下根来，在千家万户的炊烟里变出了千百种味道。北方有一碗碗暖乎乎的玉米粥，南方有清甜软糯的煮玉米，街口那砰的一声炸开的爆米花，是多少人童年的回忆。如今玉米不止在餐桌上大显身手，更成了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秸秆能做燃料，胚芽能榨油，淀粉更是广泛用在食品、纺织、造纸、医药里。这小小的玉米粒简直浑身都是宝。那么问题来了，跟传统五谷相比，玉米到底强在哪儿？它又是怎么从一种边缘作物一步步逆袭成我们餐桌上的主角的？下面就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带我们一块儿解开这金色谷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3: 不同的粮食作物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我们文明的这个起源期，黍、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文明的这样一种成长期、成熟期的时候，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

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明朝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国家元气大伤，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之后，海量的中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啊，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有3亿5000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了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殖民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啊、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啊，直接把白银铸成银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2000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

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农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的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古田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艳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晰报五天，齐声招楚木兰船，五丝好起江陵种，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里呢粮食丰收了，大有年就是丰收年。我们刚才讲了，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这个地方想获得粮食丰收那是很难的呀，因为它种田的这个地太少。但是居然呢他们就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人们呢非常的开心，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在福建这种耕地很少的省份，当地人能够获得大有年呢，粮食能够获得大丰收呢？后面两句点明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江陵种其实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果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地得到种植。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种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间呢，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逐渐的扩展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51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51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到地丁银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哪里来这么多粮食来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播种种植，而且在广大的山区也开始得到了普遍的种植。因为过去很多山区啊都是荒地啊，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的增加呢，很多平原

地区耕地有限，已经无法去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只好逼迫着人口向山区迁徙。这样的话，在清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贫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是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对吧？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在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包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子居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除了有利可图之外，清政府对于进山垦荒种玉米的提倡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啊。你比如当时清政府专门出台政策，农业政策就规定说，凡是进山垦荒的农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除徭役和公粮。那么这种政策无疑就刺激了这些贫苦农民更多的向山林地进发。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样一种鼓励垦荒、鼓励大家到山区去种玉米的政策呢？这和清政府统治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清入关的前期，立国之初呢，根基未稳，就导致呢，他们对很多地区并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所以一看，这个建国之初，他为什么要设置三藩啊？为什么要设置很多这种自治的地区啊？跟他这个统治力量不强，达不到这些边远地区有关。那么为了维护初期他们统治的稳定，当时清政府就大量的实行了土官治理的政策，就是在边远地区、边境山区、山林地区尽可能多的任命当地的土著的首领来担任地方官啊。这些地方官呢都是可以世袭罔替的，父亲死了儿子接替，儿子死了孙子接替，家族统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减少了中央政府统治的成本，就中央政府不用往这里派官员了，也不用去提供俸禄，不用去养着这个公职人员了，当地人自己就搞定了。其次呢，它有利于清朝统一整个中国，你的地盘还是你的，换个名字而已，只要你承认我中央政府的权威，你听我的，那么你该干什么是干什么，你的利益不受丝毫的损失。这样的话也得到了大量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拥护。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随着清朝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统治的稳固，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就开始改变以往的设置土司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
就是把过去由土

0: 普关管辖的地区尽可能的缩小甚至取消，而在这些地区呢，派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留官来管理，所以这一政策呢就被称为改土归留。因为设置留官，设置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这个官吏，他们可以更好的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保证国家的统一。那么改土归留首先要保证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设置留官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要有人口，特别是要有平原地区的人口啊，因为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只听自己的首领的，不听你留官的啊，留官的这没有威信，所以最好当地呢又能有大量的移民进去，为这个设置留官、改郡县啊、设官署创造条件。所以清政府就看到了这次大规模的山地移民为这种改土归流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这个嘉庆皇帝啊，有一次就在朝堂上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啊，他就说啊，我们把这个南山里面的这些可以耕种的林地啊，都分给这些流民、这些移民，让他们呢把山林砍伐之后呢，变成农田啊。这样的话呢，山里面原来人烟罕至的地方，就慢慢的变得人烟稠密了。那么朝廷就可以在这里设立郡县、设立流官、设立厅署，来直接管辖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土官管辖的那个权力逐渐给取消了。所以，清政府鼓励民间进山垦荒。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出于国家统一、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清政府利用玉米种植的推广，间接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帝国全境的控制。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叫做“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比喻啊，人们干事啊，没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总是顾头不顾尾，一边干着一边丢着，不能够把这个成果连续的积累起来。那么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他们说这个狗熊啊喜欢吃玉米，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呢，就到这个玉米田里面去摘玉米吃。而且狗熊摘玉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先掰一个玉米下来以后夹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呢再去找玉米，看到更大的一穗玉米，他就又去掰那个玉米，这样的话他腋下的玉米就掉落了。这样的话，无论狗熊在这个玉米地里掰了多少玉米，他的腋下永远只有一个玉米。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哲理的小故事，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它一定出现在玉米传入中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可能想象有玉米这种农作物的。那么狗熊偷吃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是夹一个掰一个呢？我还真求教过一些动物学家，没有人见过狗熊在腋下夹玉米的情况。我又翻阅了一些地方志啊，清代的地方志，发现呢，在地方志中呢，倒是有关于动物偷吃玉米的记载。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
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频繁恶心干呕，切勿忽视，这有可能是颈椎发出的预警信号。
3: 而当我们的颈椎出现了病变的时候，比如说骨质增生啊，增生出来的骨刺，以及退化的腰间盘，对于颈部的交感神经起不到良好的刺激作用，那这个时候呢，胃就会出现交感神经特别兴奋，那么导致呢抑制了胃的蠕动和降浊的能力，人就会出现恶心干呕啊，还有呢这个口干舌燥，不想吃饭，肚子胀，一系列的症状，感觉上呢是大脑发出了错误的指令啊导致的问题。我们的大脑属于高层领导啊，中层领导就是颈椎，普通员工啊就是我们的胃。当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啊，当我们工作的时候，那中层领导呢把错误的信息传达了给高层，那高层呢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下达错误的命令，员工呢就做出了错误的工作。但是问题呀，就是在员工身上吗？大家说不是，那是谁呀？归根到结底就是中层领导上，就是我们的颈椎上，而颈椎发出了错误的信息是大脑导致的，所以呢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颈椎上啊来找原因。所以啊，干呕啊这个症状是在胃，但是病根呢是在颈椎上。颈椎的病根呢就在软骨上，是由于颈椎的软骨出了问题引发的恶心干呕。那只要把颈椎的软骨调理好了，那你看恶心的问题呀，自然就会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家可以补充一些氨糖来修复软骨，增加活跃量，可以防止软骨再次出现磨损。那对于我们颈椎病产生的症状呢是有很好的帮助的。那咱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怎么去理解颈椎导致的干呕呢？我总结了八个大字，就是寒湿相伴，疾病相连呢。中医上来讲啊，颈椎病是我们痹症当中的一种，也叫做象痹。那既然呢是痹症啊，身体呢一定就会有风寒湿邪入侵，而且呢骨病最终根源都在肾脏。中医讲肾主骨嘛，而风寒湿啊三邪当中呢，寒邪最容易伤的是肾。那么除了伤肾之外呢，寒邪最容易伤的也就是我们的胃。如果说胃受伤了，那么胃的气血呀，就容易出现的是凝滞，那么就出现了升降能力啊出现问题，比如说胃不降啊，脾不升，那就出现了胃胀啊。中医讲啊，胃为受纳腐熟之所，喜温恶冷。我们说胃不好的人不能吃凉东西，胃好的人吃凉的东西呀，也会对胃造成伤害的。所以如果你经常吃凉东西，就是胃呀容易受伤。如果你吃的凉东西，胃就是通过了胃气把这些食物加热，再进行呢搅拌和传导，无形当中增加了胃的工作啊，给它增加了负担。所以说呢，颈椎病的人啊，胃大部分呢也容易被这些寒邪入侵，胃气呢受到了损伤，胃主降啊，可以把这些食物啊经过搅磨啊，磨成食糜往下去送。那胃气一旦受损，气机就出现反流，所以说人就会出现恶心啊、恶逆干呕的症状。那这是第一层伤害。还有一层呢，那就是湿邪。 湿邪最容易困的是脾，使我们的气血生化不足，经络不畅通。中医讲到脾胃啊，相互表里的，脾不舒则胃不和，那也就出现了恶心啊、干呕的这些症状。那第三层伤害呢，伤害的就是肾水。脾脏呢，在五行中啊，它是属土的，在五行中它与肾呢，它是相克的关系，一个是水，一个是土嘛，土克水，也就说明白脾可以克肾。而痹症的人呢，大多数呢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导致呢脾土克制了肾水，越来越严重了，肾气呢会越来越不足，那脾气呢会越来越旺盛，这样呢不仅会加重了我们的痹症，还会使呢脾气上升作用加强，导致呢干呕的现象出现，两个人呢比武啊，甲的武功高强，那每次呢都能打过乙，而这个时候呢乙又生病了，那会怎么样啊，乙就会越来越虚，甲就会越来越强，这就是脾和肾的关系啊，它是一样的。所以中医认为呀，一旦颈椎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情况，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啊，至少说明我们的脏腑呢会受到三重伤害。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啊怎么去改善呢？改变这些现象呢？还是给大家总结了八个字，就是颈胃分明，化龙点睛。既然出现了干呕的症状呢，是因为啊寒湿两部分邪气啊相伴进入了人体导致的后果，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寒邪赶出体内啊，赶出去。那怎样才能够把这些寒啊湿啊去除体外呢？那中医讲到寒主收引啊，粘性，它有粘附力，在人体呢很不容易啊被排除，那根源呢就是因为经络不通，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还要打通被阻的经络。千古名医叶天士呢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骨关节方剂啊，一个方剂当中就五味药，可以把病啊就解决了啊，通过活血化瘀，通过呢舒筋活络，那么就可以把风寒湿三邪从体内去除，从而呢达到改善疾病的身体症状，调理脏腑的根源作用。那这个方子就五味药啊，比如说沙棘、薏仁、覆盆子、桃仁、木瓜，就这五味。其中的薏仁啊，是对颈椎病出现了干呕的症状的患者呢，是化龙点睛之笔。薏仁呢，不仅能够通利水道，帮助肾脏缓解压力啊，给脾胃虚弱的粉丝朋友呢，推荐的就是六神养胃健脾散啊。六神养胃健脾散当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薏仁。为了去除薏仁的寒气啊，把它呢还用这个麦麸炒了一下，因为炒了一下更好，同时呢还可以把湿邪困脾的作用啊发挥得更大。那具体健脾除湿的功效呢，可以迅速的帮助人体的湿邪排除以外呢，不仅仅对痹症本身有着重要的作用，更是呢直接从脾胃来改善恶心呐、干呕的这些症状，通过健脾除湿来改变脾胃虚寒的问题，也就是因为颈椎病引起的一切的症状，它就会消除了。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万病之源，说脾胃。
0: 感恩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想要联系李老师，您直接点击节目播放页下方标有点击交流字样的小黄条，就可以直接微信咨询您的问题。祝您健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党参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常喝党参泡水会有怎样的好处呢？
1: 在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总是感觉到疲劳，想要睡觉，免疫力比常人低得多，时不时生病，女性还会有气血不足的情况等等。这些异常会促使人们看起来病恹恹的，相对来说呢，会让人身体健康得不到很好调节，甚至看出老态。亚健康的今天，合理保护我们的身体，改善身体不适，这是人们所关注的。上述这些异常或许是你经常出现的，合理的改善显得很关键，借助于饮食就是很好的调节方式。在喝水的时候加入一些东西就很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交流一下。这里说到的在喝水的时候加入的东西就是党参。注意，养生保健的人对于党参并不陌生，平时用它来泡水喝，也会用来搭配蜂蜜、白术等。那么喝这样的水会收到什么效果呢？例如感觉到免疫力低的人，此时喝点党参泡的水，能够吸收党参中的营养物质，从而促使身体免疫力得到提升，相应的患病率会大幅度降低。气作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在身体中也有气，促使血液流动更加流畅，使得气血更加的充盈，更加的充沛。通过食用党参可以达到补中益气的目的，远离了气虚烦恼，尤其是对于滋补脏腑有很好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不妨多喝点这样的水，改善我们的身体不适。党参具有生津的作用，借助于喝党参泡的水，能够起到生津止渴的目的。这样的食疗方案对于改善咽喉干燥、口渴十分有效，坚持这种食疗，避免人们因为呼吸不畅引起的气短，这都是很好的调节方式。随着年龄的增大，一些女性会面临着贫血的困扰，合理补血显得很关键，此时喝点党参泡的水能够起到补血造血的目的，不断增加了身体中红细胞的数量，促使血红蛋白也能得以提升，造血能力加强，血液更加充盈，无疑是有助于健康的。还有一些人会深受睡眠的困扰，就是导致失眠，在睡梦中呢出现了失眠多梦，还有阴虚盗汗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把党参与黄芪搭配在一起食用，带来的调节改善效果会更好，不断的避免盗汗，促使睡眠质量显著提升，从而改善身体不适，也是很好的保健方式。当然了，尽管把党参用来泡水喝有这么多的好处，其间的注意事项是大家不能忽视的。就食用量来说，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不见得用来泡水喝越多越好。反过头来呢，因为用的量多会导致补气太过，损伤了身体的正气，还会伴随着心率加速等等。考虑到党参本

身作为性温的食材，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是不适合的，很容易出现火上浇油。所以建议大家出现了热感冒就不要这样喝了。在平时呢，把党参用来泡水喝有助于健康，这些作用将会悄悄出现，收获还是很多的，希望大家多重视，坚持这样喝，好处极多。当然在喝水过程当中注意事项也是大家应该注意的，避免喝错了损伤我们的身体。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吸烟的人戒烟三小时、三天、三十天、三十年后，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 吸烟的人戒烟三小时、三天、三十天、三十年后，身体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张先生在近两年的体检中都查出有颈动脉斑块，其他检查项目中除了血脂中的甘油三酯有所升高外，血糖、血压、尿酸等等都没啥问题。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能再吸烟了，这是导致他的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最主要的原因。可张先生尝试了几次戒烟都没成功，最长一次不吸烟也不过就三个月。他说戒烟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戒烟难吗？对不少人来说确实有难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戒烟后身体会有啥变化，不知道戒烟后

浅的反应，如心脏的收缩与舒张更完全，全身血液循环加速而流畅，给组织器官的供血加强。虽然你可能感觉不到，但这种改变确实在发生。戒烟三天至一周，肺部血管所受烟草刺激消失，肺部组织细胞炎性反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来咳痰的现象得以明显改善。特别是经一夜休息，积存在气道中的痰液大量减少，晨起咳嗽咳痰现象大为改观，甚至消失。戒烟一至三个月，机体外周血管所受不良刺激消失，血运得以改善，供血逐渐增加，原来暗淡的皮肤变得红润而有光泽，整个人看起来更有精气神。可以说只要戒烟，机体立即就会有获益，但要想修复原本已受到的损伤，则不是短时间内可完成的，有些甚至终生都不可能得到修复。比如吸烟对胰岛细胞的损伤导致的死亡，由于胰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戒烟只能起到胰岛细胞不再有新的伤亡。发生吸烟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由于血管的正常结构已经被脂质化的脂肪破坏，无法逆转，戒烟只能避免粥样硬化及斑块的进展。大量的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证实，戒烟大约30年后对心血管的影响才会和不吸烟者相近，因为在这些年中，虽然吸烟的危害不复存在，但对已经受到损害细胞的修复进展缓慢。假肢与不吸烟者共同存在因年龄增长发生的自然老化，因此往往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消除以往吸烟带来的损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吸烟年限越长，戒烟年龄越晚，这个年限还会相应延长，40岁前戒烟与60岁后再戒烟，两者获益相差甚远，这也再次提醒吸烟者越早戒烟受益越大。在如何帮助戒烟者修复减轻长期吸烟对心脑血管造成的危害方面，有研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戒烟者每天一个苹果，一杯茶，几颗猕猴桃或西红柿，日常饮食多吃香菇洋葱，每天不少于500克新鲜蔬菜等，都有助于改善心脑血管的功能，使戒烟有更大的获益。但无论怎样，及早戒烟都是明智之举，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些炎症拖着不治可能会致癌，具体来了解一下。
3: 鼻炎、咽炎、牙周炎、肠胃炎，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炎症的折磨，而且有的炎症可能和癌症有关。以下六类已有明确证据显示可进展为癌症。一是慢性肝炎，肝炎病毒和脂肪肝都可能导致癌症。二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少数重度萎缩性胃炎会癌变，慢性萎缩性胃炎进展为胃癌，与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高度相关。三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20年以上的癌变几率达 5% 至 10%。四是宫颈癌，宫颈癌合并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就有可能发展成宫颈癌。五是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未治愈反复发作，可能导致慢性胰腺炎，急慢性胰腺炎和胰腺损伤可能引起胰腺假性囊肿导致胰腺癌。六是牙周炎，牙周炎是口腔癌的高危因素之一，还与肠癌、胰腺癌、乳腺癌等的发病风险升高有关。下面六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炎症。一是运动，每周进行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搭配力量训练，增加肌肉力量，每次半小时以上。二是吃对东西，高脂、高糖、高盐食物可诱发慢性炎症，烧烤会加重炎症。而清淡饮食，多吃新鲜蔬果、蛋类和大蒜、生姜等能帮助抗炎的食物。三是远离污染环境，避免接触有害物质，保持室内卫生，尽可能不要用染发剂和杀虫剂。四是减少压力，保持乐观，作息规律。五是定期治疗，以慢性萎缩性胃炎为例，除了定期做胃镜，还要注意筛查幽门螺杆菌并及时治疗。有时中西医结合可以调理慢性炎症，比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目前没有特效药，中医可以采用中药灌肠来修复。六是不要乱用抗生素，慢性炎症往往的不是细菌引起的，不要自己乱吃抗生素。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

0: 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边疆处处赛江南，雷良平。上世纪六十年代，数万兵团战士扎根新疆戈壁，开荒造林，饮水种粮，将茫茫荒原改造为富饶绿洲。为记录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号召全国青年奔赴建设边疆。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设置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影片里戈壁化为绿洲的鲜活画面搭配昂扬奋进的配乐，成为那个年代军民携手建设祖国的珍贵时代印记。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兰希、吴明华与谭全忠，北风。在那。

刘兰溪、吴明华与谭全忠，北风。刘兰溪的声线清澈柔和，像冬日里透过云层的微光，搭配吴明华、谭全忠两位男生沉稳的声线，三者交织呼应，仿佛在清冷中藏着温柔，怅惘里裹着缠绵，让人一听就沉浸在那份冬日独有的诗意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也《迷渡山歌》。

王军、刘海英、白桦林。这首歌从充满想象力的视角切入，将白桦林比作天使栽种、仙女过冬之处，赋予其神秘而圣洁的气质，生动展现出白桦林舞姿优美、纯白洁净的形象，让人对北国那片绵绵山林心生向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杰晓东，今儿高兴。

晚上睁眼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齐天欢给你都是一片欢庆。

歌声中是浓浓的年味儿。这是谢晓东在1995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的歌。1995年正是内地歌坛九四新生代歌手崛起的年代，那一年的春晚除了谢晓东之外，杨钰莹、孙浩等等这些九四新生代歌手也纷纷登台。谢晓东、今儿高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心恋，徐小凤。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6636。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心手相连，谭咏麟。1988年，宝丽金唱片获得了汉城奥运主题曲的中文演唱版权，推出的国语版本由谭咏麟深情演绎，歌名就叫《心手相连》。歌曲的立意与英文版高度一致，心与心相连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坷，手与手相牵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周冰倩的美妙歌声，16岁。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校园民谣，最初并非由苏小明首唱，但他在后来的翻唱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色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和活力。苏小明《蜗牛与黄鹂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前世今生，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1992年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火爆两岸三地，赵雅芝饰演的白素贞、叶童反串的许仙成为深入人心的角色，大量剧情通过唱段推进，成为这部电视剧的独特记忆。幕后功臣左宏元是台湾资深音乐人，他擅长在旋律中融入中国古典音乐元素，让曲调既符合神话剧的空灵意境，又带着浓郁的民族韵味，为剧集的情感表达增添了画龙点睛的效果。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8: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9: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类型丰富，国产佳作与进口影片同台竞技。暂列票房前十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5》。分析师表示，今年头部梯队更均衡，暂列票房前三名均为国产影片，且票房成绩均突破18亿元。进口片表现显著回升，截至目前，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两部好莱坞分账片合计超20亿元。
10: 首先看了两个，一个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龙餐馆。大家就是靠口碑，靠观众自己，然后把这个电影给宣传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只要你有好的作品，大众还是愿意去为你买单，甚至又刷好几遍。
9: 从看故事到想体验，观众也更加关注观影体验。
11: 我现在是在影院 4DX 多感官沉浸式影厅门口，那这个厅里的座椅呢，可以随剧情变化摇晃震动，还会同步开启吹风、水雾等环境特效，调动多重感官，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影体验。
12: 看电影的话会比较注重观影体验，所以会选择一些特效体。
9: 要来成龙影城区域市场经理岑君兰，
13: 观众的选择性比往年的话要高需求一些，所以我们在影片的排映上面也会偏向于 4DX 厅，然后像我们其他像杜比影院啊、ScreenX 厅啊也是很受观众的欢迎。
9: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巨幕激光厅持续火爆，一票难求，不少外地观众慕名而来。
14: 查到这个中国博物馆看着就是很不错，然后从河北廊坊过来。
9: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
15: 从功能性的消费已经开始转向到了体验性的消费，就是更愿意的是为自己的视听感受，自己在你不断的在场感这个情绪价值，然后实现我们社交价值，会为这个去买单。这种驱动的改变或者是口碑效益的溢出，实际上是我们电影市场越来越成熟。
8: 在江苏南京，不少影院通过电影加融合新模式，将影院从单一观影厅升级为集社交休闲等于一体的多元消费空间，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更多客流。近日，当地一家影院的经理就开始了新一轮联动活动策划，一起去了解。
9: 在南京一处商圈里，影院经理竹飞飞正和商场运营部门商议开学季的联动策划。
16: 我们自己的那个学生礼包和优惠券可以放到他的店铺里面，他那边消费满多就可以去领取一个优惠券。
9: 新学期他希望通过发放优惠券、定制纪念品等，打造专属观影福利，实现影院与商圈的双向引流。
16: 因为现在农餐厅它里面很多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美食嘛，所以我们跟餐饮的商户去做了一些联动双向引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有在餐饮商户里面用餐，他可以免费领取，消费了之后他就可以领取我们最低29.9的这样一个优惠券，然后相当于餐饮这边会做一个引流到影城。
9: 南京市民，
17: 哦，你们有两张29.9的和一个40.9的两张，哦，那挺划算的，一杯奶茶就可以看一场电影呢。
9: 竹飞飞告诉记者，这个暑期影院与所在商场深度联动，打通了电影、餐饮、零售等多业态资源。为了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延长电影消费链条，团队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举办映后交流会、影迷见面会，还依托影厅配备的 4K 巨幕和多声道全景声等硬件，尝试转播综艺节目、体育赛事等，把影院打造成直播第二现场。数据显示，今年八月这家影院的票房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4%，数字背后是经营思路的悄然转变。
18: 我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来听报道。
9: 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一到七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19: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9: 专家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19: 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8: 近年来，金融服务不断深入乡村一线，金融机构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长期驻扎乡村，他们参与乡村治理，传播金融知识，还帮助村民和村集体谋划产业发展。 金融村官们用一本本经济账和发展账引导村民主动谋划勤劳致富。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播出，金融村官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20: 走进新疆阿克苏沙雅县努尔巴格乡英买利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两旁整齐排列着风格一致的民房，院子里葡萄藤爬满廊架，葡萄架下英买利村村民也是当地小学的退休教师图尔迪正在细数光大银行驻村工作队来之后办的实事。
21: 为了村民的孩子安全着想，在水区安装了防护栏，每个电项目又投入了20万，录取本科村民大学生奖励又花了0.5万元。工作队帮助英买利村做的实事好事我也数不清。
20: 据了解，光大银行累计为驻村投入各项经费3000多万元，实施帮扶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等多方面。在工作队刚来的时候，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种地，如今在村口的门面房，村民们经营着小超市、小餐馆等生意，家家户户的庭院里还种着桑树和杏树，不仅美化了环境，收获的果子也是一份收入来源。驻村工作队书记张家介绍，根据村子地形的实际情况，今年在17户农户的房前屋后进行了土地平整，建设了一条长达670米的种植大棚，已经种上了365株石榴苗。他还算了一笔账，3年之后石榴树就能挂果，预计能给这17户农户每年每户增收3000到5000元。
22: 把前三个土地全部打通了，打通之后大面积的去集中连片的去推，你家就种上5棵，他家种上3棵，这是产生不了效益的。推动这种理念，一定是小联户大合作，通过2到3年的时间把这个产业孕育出来，不是我们的投入能给他让他暴富这种感觉，而是让他知道房前屋后现在的土地确实能够经济化，马上你一年增收2000到3000，大家有这种意识。
20: 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发展账。在算账过程中，村民们才能慢慢知道方向在哪里。张家说，
23: 把项目谋划好，哪个项目适合我们村村民种，谋划好之后由我们来牵头，如果需要资金需要设备啊，比如说这个需要大棚，我们就投入，我们搭台子，农民来

0: 成立合作社，总之就是想方设法壮大村集体。
1: 从改善基础设施到修整村容村貌，再到规划产业发展，金融机构的帮扶让乡村从内到外发生了改变。新疆阿克苏沙雅县被纳入农业农村部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跻身新疆乡村振兴的五个样板之列。不仅是村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根基是人的成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支持教育发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贵州施秉县，当地城关镇第四小学是异地扶贫搬迁配套学校，信化保险不断的教育帮扶，已经形成覆盖硬件、物资、素质教育的完整体系。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
2: 主学校还有即将建设的我们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综合会议室，投资的750万，9月份就进场了。
3: 我们学校的最有特色那个劳动基地，现在已经是一个省级示范基地，进入到我们四小的学生，
4: 3年级开始就有劳动教育，4年级要学会铺模，5年级要学会种水稻。
1: 当金融力量深入基层组织，金融服务不再是冷冰冰的交易，而是有温度的治理。从帮扶资金到金融村官，金融带来的是发展生态。当村民学会了算账，懂得了谋划，形成了合力，乡村振兴就有了最坚实的内生动力。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
5: 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6: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5: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来听报道。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分红转移资产，并套享免税优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7: 从这个税制公平的角度去看，同样是投资者，我们从一个被投资企业这分配到股息红利，如果因为呢是个外国的投资者，他就免税，一个中国的投资者呢，他就需要交税，那显然呢这是不大公平的。
4: 同时，随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外资进入我国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

0: 吸引外资，与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已不相适应。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1: 目前的这个税制来讲，20%的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个税税负呢是比较合理的。随着我们国家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那么更多的投资者他不是会看重的是一种税收的差别待遇，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呢有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
2: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记者周瑶的报道。
3: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4: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一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3: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4: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是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3: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4: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3: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2: 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正式完工。这艘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全新突破。
13: 本次完工命名的远海丝路轮总长 339.9 米，行宽62米，载重量达32.5万吨。该船在建造过程中突破了多项甲醇燃料应用关键技术，货舱舱容较传统同尺寸矿砂船提升了 40% 以上。该船最核心的创新亮点是搭载了我国自研的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打通了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数据链路，构建起覆盖船舶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数字镜像，为后期船舶的运维管理、故障分析以及应急处置等场景提供精准详实的数据支撑，实现船舶从物理交付到数字交付的行业跨越。 中原海运重工扬州船厂副总经理林品一。
14: 我们这个船有83万个零件，354套设备，还有56个系统。它这个数字化，这条数字化交付的虚拟船和我们这些实际的零件和设备是完全一一对应的。我们只要交船的时候，不但给船东、给我们的客户交付一艘实体船，同时也交付一艘虚拟的数字船，以便于船东以后的运维管理。
13: 在动力设计上，该船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高能效标准，单次加注甲醇燃料可续航20000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近一圈。中原海运散运战略与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潘世伟。
15: 船舶投入运营以后呢，每年可以完成约100万吨的进口铁矿石运输任务。依托绿色甲醇减碳的优势，相比同吨位传统燃油动力船，每年可以减少5.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当于种植290万棵树，节能减碳效果非常显著。
13: 据船东方面介绍，该船计划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将为全球航运绿色智能转型提供中国方案，为大众商品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更可靠的运力支撑。
12: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不断织密持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正在成为入境游持续火热的关键支撑。记者肖冰毅报道。
16: 数据显示，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15.1 万架次，同比增长 3.1%， 保障进出港旅客 2528.1 万人次，日均达到 4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暑运期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达670万人次，日均近11万人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外籍人员超过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0%。 外国旅客诺贝尔。
17: 我们来这里是一次学习之旅，会待2周，一周在上海，另一周去北京。我非常

0: 上海机场立足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断恢复持续拓展国际航线，新增国际通航点，让外国旅客能够更便捷更快速地飞抵上海来到中国。截至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302个航点。中国东航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杨纯斐：
1: 我们在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航班的整体的航班增长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运力同比增长了有 6.2%， 其中欧洲东南亚的增幅超过了 20%， 中亚的增幅超过了 160%， 旅客运输量呢达到了 392.9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 其中北美、非洲、中亚地区的客座率都在 90% 以上。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我们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主要聚焦在两大核心市场，一方面是欧洲的远程市场，顺应中欧商贸的往来持续活跃，暑期双向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的态势，集中加大欧洲航线的运力的供给。另外呢，在东南亚度假旅游市场，覆盖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兼顾中国的出境度假以及东南亚来华商旅旅游的双向的出行需求。
0: 航线的加密与新开背后是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旅客选择将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杨纯斐：
1: 我们还会继续积极拓展国际中远程航线，提升航班密度，增强航网通达性与中转功能，打造上海至伦敦、莫斯科、巴黎等地的远程的快线网络，建设至悉尼、墨尔本的远程干线，稳步拓展至南美的航线网络，强化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的高效联通，建设短途高频快线网，在满足点到点需求的同时，强化与远程航线的衔接。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
3: 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3: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5: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
2: 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继续听报道。

0: 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1: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位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6: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5: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7: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1: 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看上去功能齐全，可是济南的张先生买回家之后发现，这台摄像头远不是宣传的那回事。
12: 本人在拼多多平台上8月15下单购买过的，就是那个监控摄像头。我当时买的是这个全新升级的超清加无网观看加夜视，然后手机远程待机980天永久回看循环录像，我买的是最贵的那个， 花了大约20来块钱吧。商家宣传是这个无后光、免安装、免插电，然后就能直接用，说待机能达900多天。收到了以后，就是发现摄像头无法正常这个使用，画质像素特别的低，黑乎乎的。

0: 以前完全没有夜视功能啊，晚上你关了灯以后几乎啥也看不到了，直接就给那个黑纸一样，黑呼啦叉的完全看不见。晚上开着灯的时候还能看，勉强看点东西，还有延迟，经常就是难免还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当时又调了什么流畅高清，结果还是一个样。
1: 张先生发现这台设备并不是真正接入互联网，而是靠摄像头自己发射一个 WiFi 热点，手机必须贴近这个热点才能够看到画面，一旦离开热点的覆盖范围，监控就断了，人不在家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远程监控。
0: 我上单物流发货的第二天，因为这个商家就已经关门了，里面的大量的商品都已经全部的下架，一个商品都没有，还有我买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详情也没有了。但是这个商家呢，就和那个机器人一样，就是回答问题完全都不沾边儿。
1: 商品出了问题，商家却已经人去楼空。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像这样的低价监控产品还有不少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这些店铺大多属于个人店铺，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按照电子商务法第10条，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及零星小额交易等情形，可以免于市场主体登记。这一类几十元的摄像头单笔交易金额不大，确实可能落入免登记的范围，但是也正是因为店铺没有营业执照，说关就关，一旦商品出现了问题，消费者就很难找到责任主体，维权十分被动。商家这条线走不通，记者拨打了设备配套的售后服务热线咨询。
2: 监控摄像头上面那个980天待机，这个是什么情况能待机980天啊？
3: 那个是给摄像头充满电之后关机，然后980天后再开机的待机时间
2: 啊。哦，也就是说这980天不能用啊？
3: 那个是待机时间，你要续航和待机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2: 那你这个续航多久啊？
3: 充满电之后是可以使用一个小时的。我需要长期使用的话，你就连接上充电线使用嘛。我们出厂前已经设置好夜视功能了，但是你那个环境太过于黑暗也是看不清的，摄像头本身是不发光，你要是手机录视频录的那个视频都是全黑的话，那摄像头肯定是看不清晰的，是吧？
2: 那你不是有夜视功能吗？
3: 对啊，我们你要想这个小型摄像头已经很性价比了。
2: 那你们这个厂家可以换货吗？
3: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权限的，我这边就教你如何使用的。
2: 你们不是厂家啊？
3: 我说了，我们是售后，外包售后，教你如何使用的。
1: 除了商品和售后，这套设备的配套软件也让张先生感到不安。
0: 这个摄像头它打开应用的时候呢，它需要访问你的这个手机相册，还访问这个拨打电话的权限，访问一大堆的权限，当时挺害怕的。它这个应用呢，那个应用商店啊还没有，必须得转到这个浏览器上下载。那个商家那个演示的视频呢，然后他说明知有风险却故意的这个引导你继续下载，不用管它。
1: 家用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家庭等私密空间，拍摄和存储的画面直接关系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产品的安全性尤为重要。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先生购买的这款型号为 SH365 的摄像头对应的是市面上一种常见的公版产品。多家网络安全机构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这款产品存在高危漏洞，可能被他人绕过身份验证，直接获取摄像头的实时视频流和配置数据。这意味着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存在被他人获取和泄露的风险。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表示，低价摄像头和大品牌摄像头真正的差别不一定只是在摄像头和外壳上面，而是后台的云服务、数据存储、账号认证、漏洞修复和持续运维的能力上。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先生。胡先生你好。
4: 我 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张先生购买的家用监控设备商品页面宣传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明。

0: 显得感觉到功能是不符合的。那么想请教您，就是这种宣传与实际的体验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否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违约？那么消费者可以提出哪些诉求？
1: 啊，好的，主持人。那么经营者的这种行为涉嫌构成虚假宣传以及违约。那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同时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的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同时我国的电子商务法事实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包括广告法都要求经营者的对外的宣传应当真实合法全面。那么刚才提到的商品页面显示的内容与实际不符，那么涉嫌虚假宣传，而且如果是构成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那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的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0: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店铺是属于个人店铺，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么发货的第二天就关闭店铺，商品全部下架了。那么按照电子商务法第10条，零星小额交易等情形可以免于市场主体登记。个人店铺本身其实并不是必然违法的，但是店铺一旦关闭跑路，消费者的责任主体就难以锁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电商平台您认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平台是否应当在经营者失联之的时候来先行赔付给我们的消费者呢？
1: 那么首先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或者叫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它是负有提供真实经营者，就是平台内经营者真实信息的法定的义务。而且依据我国消保法的规定，如果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承担先行赔偿责任。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也就是说发生纠纷的时候依然能够真实有效的联系到平台内的经营者，这个才叫有效联系方式。当然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基于对于中小微特别是个人他的偶发的零星的交易的一种鼓励的方式，那么确实规定了电子商务法说你不需要进行登记，但请注意不需要登记并不等于你在法律上不构成经营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下的经营者是有可能构成经营者的。同时部门规章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如果个人从事网络交易活动年交易额累计不超过10万的，那么可以不登记，也就是说超过10万必须登记。但请注意这个10万块钱是怎么计算的，是同一个经营者，就是同一个个人经营者，他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设多家网店的，那么各网店的交易额要合并计算，所以这个里面是要合并计算的一个出来的一个10万块钱。而且即使不用登记，你该承担经营者的法定的责任还是应该承担的。
2: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9: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10: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